他讲现今啊，就现在今天啊，外洋就是外国啊，各国大战数年，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了很多年啊，这是讲外国。那么我国啊，我们中国开始因为意见不同，竟成南北相攻。南方跟北方互相攻击战争。这个是内战中国内战。加以数年以来就是这么多年来呢，水灾、风灾、旱灾、地震土毁当然也包括火灾了。战争我们一般讲天然灾害土毁、强盗、趁火打劫、瘟疫、就传染病等，就是所有一切灾难平叠渐高，就平就很平凡啦，很多。各地都有这些灾难的报道。统计中外所伤亡者不下万万，那万万就是亿了。就二战的时间那么中国外国所伤亡的人数非常多。那么这个是战争带来的天灾人祸，死了这么多人，痛心疾首，惨不忍闻那么看到这种情况那真的是非常的残忍。那么也不忍心去听到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再看现在现在好像没有事情了但是呢，我们看看新闻报道二战之后虽然没有前面的战争但是一些地区上的战争还是不断。特别现在中东地区都有年年战火，从来没间断过。如果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这个严重的程度那一定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我们是可以肯定的。那个时候的武器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现在武器都很发达。其实这个武器特别是核武战争，那是同归于尽的战争，没有输赢的。等于是地球人类集体自杀，那就更残忍了。当时已经惨不忍闻了。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核子战，那是不得了，那就更惨。那么这么惨也是拜科技所赐。现在不是大家喜欢科学吗？科学不发达，他用刀用枪他能杀几个你没有发明飞机现在我们到英国在古时候呢可能要三个月到半年坐船，现在飞机12个小时就到了。那么随着科技的发达，人类生命更危险更脆弱。那么地球的环境破坏的严重程度也更厉害了。科技到底给人类带来的幸福还是灾难？这是印主当时看到这种惨状。
不会乱刺身轮，未证道果，徒存伤势之心，毫无济人之力。不会啊，就是印光祖师他自己的谦虚啊，他说呢，没智慧了啊，乱刺身轮就是说，跟人家这出家人呐 啊，以前出家人这个僧人呐、啊，他是很高的一个地位的，那就是印祖的谦虚啊，未证道果啊，就还没有证果，没有证阿罗汉果啊，阿罗汉以上的叫道果，徒存伤势之心啊，那么只有存着呢。悲伤啊，这个世界啊，这种灾难之心，毫无济人之力啊，就是啊，觉得啊没有办法去救济这些人的力量。有同乡秦府刘在霄先生，则清戒之士也啊，他的同乡啊，刘在霄先生啊，是一个清戒之士。这个青年啊，人正直，四德相承，笃信佛法。那么他们家世啊，也都是道德的传承。这个世代啊，都是以道德来传家。而且呢，更难得呢，笃信佛法，就是对佛法呢非常虔诚的信仰。这个很难得的一个人啊，今下来山见访啊，山就是普陀山啊，因为印光祖师啊，在普陀山住的时间住的最长，住了30年啊，在华语寺啊，住了30年啊，来山见访就是来普陀山啊，这个刘在霄先生夏天呐、啊、到普陀山拜访啊，印祖。拜访访谈啊，就谈及近来中外情景，气然也有何妙法能为救护。那么刘先生跟印祖谈话，也是谈到当时这个世界的情况景象啊，气然呢、啊、就是也很悲伤的，那、啊、也很无奈的。灾难这么多，人死那么多，啊，天灾人祸频繁，有何妙法能为救护呢？啊，那么他提出这个问题啊，请问印祖啊，有什么妙法？能够来救护这个世界。下面是印祖的回答，回答他的问题。余曰，也就是印祖自己自称自己，就是我讲了，此事苦果，果必有因。若欲救苦，须令断因，因断则果无从生矣。那么印祖回答了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灾难是一个苦难的一个结果，苦果啊，大家受灾受难，这是苦果。那么果必有因啊，这个字啊，我们要一个很仔细啊，看清楚这个字啊，一个关键字啊，必就是必定啊，是一个很肯定的一个字眼啊，一个关键字啊，果必有因啊。那么什么样的果，那必定有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那么这些灾难
啊，这是苦果。啊，当然啊，有它的因啊，它的原因啊，就是众生造苦因。啊，造的是苦因，那得到的果报就是苦果嘛。那么佛法的教学啊，佛讲经说法先讲果再讲因，大家比较容易体会。啊，所以你看这个四圣谛啊，苦集灭道。啊，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啊，先给你讲苦果。啊，那苦果大家都看到了，先给你讲果。啊，叫你要吃一个苹果啊。然后先指着你看啊，那个果是什么啊？啊，你一个苹果啊，你果长出来了，你看到了啊，那你就相信了哦，那这个是果了，你见到了。啊、再告诉你们，那什么因会长这样的果？啊，先给你讲果，再讲因啊，这样大家比较容易体会。啊、如果先讲因，再讲果。果还没有结成啊，没看到啊。啊，大家就不容易体会。啊，这是佛说巧的说法的一个善巧。那么这个是苦果必有因啊，果必有因。若依旧苦，须令断因。啊，苦果的因就是苦因。啊，把这个苦的因断掉，因断则果无啊，苦因断掉就没有苦果了啊，所以果就无从生，就不会生起来了。故经云呐、啊，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啊，这个是经典上佛讲的啊，佛在大乘经啊。常常讲啊，菩萨为因，众生为果。菩萨跟众生不同的啊，就是菩萨之道呢，善恶因果啊，善恶因果。什么是善因？什么是恶因？啊，造恶因将来得苦果，造善因将来得乐果。菩萨知道，知道菩萨就很谨慎了，造因就很谨慎了。啊，那么知道这个恶因会造成恶果，那菩萨就会畏惧那个恶因了，他怕那个造那个因了。啊，只要那个因不去造，那就不会有恶果。那众生刚好反过来，众生是畏果不畏因。果报现前了，害怕了。造因的时候不害怕，不怕啊。比如说杀生啊，将来会有果报的、啊，冤冤相报啊。现在我们给人家讲，有几个人相信了啊？他不但不接受啊，恐怕你劝他不要杀生呢，他回家就杀得更厉害给你看。他不怕啊，他不怕造这个恶因。但是恶果现前呢，他怕了啊！不要说等到堕三恶道、堕地狱啊，人啊一生病一住进去医院，他就感受到了，就开始就怕了啊。那么说不怕，这个也不是不怕的啊，肯定怕了。不怕你生病，为什么要进医院？那不要进去不就好了吗？你不怕吗？你不怕死，那就不要去啦。啊，去了就表示你怕嘛，怕死。哪一个说不怕？都怕啊，只是时间没有到，你不怕，到了你就怕了。那堕三恶道，那更恐怖了。那这个。印祖啊，举出经典这两句话啊，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啊，啊，众生啊造因不怕，果报现前害怕，菩萨呢

怕噪音，果报现前不算不怕。啊，菩萨知道呢，这个是欠人家的要还了，他很乐意去偿还。啊，但是噪音他很谨慎。遂将安世全书释之，弃其刊版广传，不令见闻同登其案。遂就是马上了，啊，就把这部安世全书啊拿出来给赵刘在萧先生看，啊，出示这本书给他。啊，弃就是说希望，啊，希望呢他去刊版。去刊登，去制版。我们现在制版都用电脑打字的，过去是木刻的，后来发明这个签字排版，现在呢，那很方便的电脑。啊，现在你电脑你自己也可以排版了，现在就更方便。啊，广传呐，就广泛的来流传。普令见闻同登其案。那现在的广传呢，也很多方便。比如说我们安世全书，你写个一段两段啊，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什么见闻啊，现在那个手机其实啊，如果拿来做弘法的工具也是会很好用的啊。你就把它泼上去，然后很多人会看到。这个也很好用。但是当然你的泼那个没有意义的那些不好的，当然也是害人了，不浅。其实这个工具啊，它没有好坏，关键在人啊，你怎么用？啊，你给它用在正面上，那它对弘扬正法那效果很大了。啊，你给它用在负面的，那害人也真的是很大的。关键在人啊。你要知道怎么去用它。啊，科技它本身也没有什么好坏。啊，人有好坏。你坏人你把它拿着用在坏事上面，那它就是造成灾难了。啊，如果好人呢，他肯定不会拿去用在不好的上面。啊，用在好的这一方面。用好人就造福人类了。啊，关键还是在教育。啊，人没有教好啊，那这个科技啊宁愿不发展。啊，越发展啊，那个坏人拿去他就去害人了。啊，你没有这些科学工具给他了，他害人他还有限，你这些给他懂，他害人就多就大了。请这个刘先生啊去印刷流通，啊，希望啊普令见闻，这个普啊就是普遍的，让大家能够看到能听到，啊，希望啊所有的众生都能共同登上觉岸。那这个事情啊，印祖劝刘在萧先生啊，那我们在这里我们读到了，那也是印祖劝我们要普令，劝我们要广传普令见闻啊。现在透过手机啦、网络平台啦，啊，现在呢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做的啊，拍戏剧啦，这些都可以做的啊。这些安世全书如果来拍这个连续剧啊，啊，那个内容很丰富的啊。我拍了一部于静一公义造神记啊，陈小旭在世的时候啊，我请他的公司啊去申请啊，在横店拍的。现在广东揭阳谢总啊，他拿去做上课的教材啊，人家供养我一些钱啊，我拿去拍这个啊。啊，我请我们台湾那个中国电视公司的王导退休的去拍啊，我这个王导讲了。拍戏啊，不要，你们在演艺圈啊都是要什么名利啦，啊，得什么奖，什么什么奥斯卡奖，我说得那个没有意义啦，啊。没有意义。但是你能够拍个一些经典之作啊，教化世道人心啊，这个是长远的。
当时呢，我讲了，他也

听不太进去啊。那么我讲他呢，啊，我的要求就按照我们佛法的要求的标准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在台湾在学校都有很多老师来请，请这个学生看啊，我们都免费流通光碟啊。现在谢总作为这个每一次这个道德讲堂啊，他晚上都有放这一片给大家看。每一期都放一遍，一共八集啊。因为那个时候，06年啊，人家供养我一些钱，大概好像拍了八集啊，好像拍了800万的样子啊。那么大陆同学供养我的钱呢、啊，我就把它投入那边了 啊。学老和尚啊，不盖大庙啊。来做弘法的事情啊，这个更有意义啊。当然盖庙有盖庙的功德啊。我们看到这个就要学习啊，我们也要来发心啊，大家发心。那现在呢，得利科技啊，我们多利用这些科技来弘扬这些正面的啊，才能够啊刊板广传，普令见闻啊，让大家呢共同啊登上绝案。先生不甚欢喜啊，这个刘在霄先生啊，听到印光祖师拿《安世贤书》给他看呐、啊，劝他去流通、去广传呐、啊，他非常欢喜啊。原来这本书啊是救世的宝典，即令其孙赵不云出资700元。啊，他就叫他的外甥赵不云先生呢，出资700元。印祖那个时代呢是银元啊，那个一块银元听说就很大了啊。但是这个怎么换算现在的人民币哦？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那个时候一块银元啊，换算现在多少人民币啊？啊，我知道那个一块银元就很大了。那么700元当然也相当大的一个数字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赵先生啊，他这个经济上应该是还不错的。说其以代任刊事啊，其实说他出钱啊，那请印光祖师呢代替他来担任啊这个刊刻安世贤书这桩事情。啊，一席续生呈现李天贵刊版遗书啊，一席就是有一年啊，续生年啊，这一年啊，印祖曾经劝李天贵居士刊版遗书，书就是四川，必及其余作序啊，必就是李天贵先生啊，也请印光祖师呢写篇序文啊，后以因缘不具，事境未显啊。后来呢，因为因缘不具足，那么这桩事情啊就没有去落实了啊，没有落实啊，做序文这桩事情啊没有落实。今蒙刘公亦难赞成，代会小言啊，却以颜了凡世训为改过迁善之佳言，一敬意一计为至诚隔天之意行，即发挥事理超持功夫，最为严厉存读精详取进，因复刊于因志文广义下卷之后啊。这个印祖啊，之前在四川那一次的因缘不具足啊，这个事情没有完成啊，印这个书的事情没有完成。那么现在呢，又承蒙这个刘公啊，刘在霄先生啊，他听到印祖啊劝他流通安世贤书啊，他就毅然决然的赞成。啊，请他的外甥呢、啊、出钱，啊，
那这个因缘啊，不是小的因缘。那么我们今天这一会呢，也是带会小缘，也不是小因缘啊，这个也是有它的因缘啊。啊，这个因缘啊，也是很多方面，很多方面。啊，如果这次没有去英国回来这里过境啊，大概也没有这个因缘啊，所以这个也不是小因缘啊，也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大因缘。那么印祖又以缘了凡四性啊，这本书也是印祖一生提倡的。改过迁善之家言，莫过于了凡四训了，改造命运。现在很多人说要求了生死的人比较少，啊，那是很有限的啊。求人天福报的比较多了，啊，求升官发财啦，生意发达，这个比较多。啊，求改造命运。那么了凡四训就是改造命运的一部宝典啊。我们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学啊，我们命就改了。原来如果命不好，就改成好啊；命很好的，那就更好啊。改造命运呢，那必须要读这本书啊！这本书是明朝袁了凡先生改造命运的经验谈啊，可以说给我们现身说法。那么余敬义呢，这一篇的记载记录啊，他是自成隔天之异形啊，造遇到造神。造神给他指点。现在讲到这个呢，现代人他不相信，哪有造神啊？他不相信。那不相信是不是这些鬼神就没有了啊？不相信还有。啊，因为呢，它是一个事实真相。只是我们凡夫肉眼你见不到啊，如果你稍微有一点定功你就见到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这个家乡庐江安徽啊，他们家乡以前有个城隍庙啊，文革被拆掉了啊。老和尚那一年啊，好像07年了，回家乡讲经，07年、08年。啊，城隍老爷就附在一个同修身上啊，去找老上啊，要恢复这个城隍庙。老上说现在这个政策啊，恐怕不允许。后来他说用画画来代替也可以。啊，所以他就请江老师啊，画第一变相图啊，因为城隍庙就是在我们中国传统社会是教因果教育的啊。以前城隍庙在每一个地方啊，它是担任啊社会因果教育的。我们现在讲的叫社教、社会教育。那么城隍庙拆掉了，那城隍老爷还在。那城隍老爷他说已经一万多岁了。一万多岁了啊，所以现在我到庐江啊，我03年生大病啊，城隍老爷非常关心我啊，因为那个陈小旭啊，2001年乘我到庐江实际禅寺啊去做37年啊，陈小旭当斋主啊，然后呢，我们就坐车啊，从北京啊开到那个庐江去啊。就一路去那边做法会啊，那你做的很有感应啊，就是城隍老爷啊
也很加持啊。所以那次结了缘啊，我03年啊生了大病啊，到澳洲去养病啊。陈王老爷就附在徐大老身上啊，打电话到澳洲图姆巴给老和尚，叫悟道法师不要养病啊，病越养越重啊，要多做30系念了，病才会好啊。那所以我就在澳洲净宗协会啊，净宗学院一个星期做一次啊，协会是一个月做一次啊。那么协会呢，我是去，我是开山祖师的啊。第一次、第二次是我去跟第一次跟老和尚韩馆长去，第二次我一个人去啊，教他们法器啊，我算是开山祖师的啊，开山元老。那些老同修都认识我。我说那陈王啊，我们老和尚的家乡的陈王老爷啊，要我多做30系念啊，你们这边能不能比照山上图姆巴净宗学院啊，一个星期做一次呢啊，你们准备供菜啊，来帮忙敲法器有没有问题呢？大家都说没问题，那没问题就做了。04年啊，那么04年做了。第一天要做，前一个晚上就梦到很多西洋的女人啊，大概200多人啊，穿18世纪那个长裙。大家现在如果你有去澳洲图姆巴呢，看到那个他们穿的那个18世纪那个长裙啊，在剪那个羊毛的啊，就是那种打扮啊。这个梦到很多女警察在旁边看着。我一梦也醒过来，哎，奇怪啊！听说澳洲是以前英国那个囚犯啊送到这里来的啊，是男众啊，怎么会是女众？后来志明的在台湾买一个《探索》杂志啊，啊，听到我这么一说，他慌给我看，说师傅，第一批是男众，第二批是女众，慌给我看。我说那一批就没错了，没有人超度，啊，知道我们明天啊澳洲净宗协会要做30系念了，赶快跟他写牌位。啊，那就请他们写一个英文牌位，我们供上去啊。那么1992年啊，1992年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就梦到黑人、白人第一次做三系列，南北战争死亡的啊，这个一敬一恭遇到造神这桩事情啊，对神这个事情啊。我这个人也不是说，人家讲什么我就会相信了，我还是会有一些怀疑的。但是从小啊，我父母都拜神啊，我们是规定要拜的啊，父母带你拜，你就会拜，没有任何理由，就是有神。啊，我母亲常常讲，举头三尺有神明，你做坏事你神都知道的，头顶上三尺就有神明啊，在看的啊。从小就听到我母亲啊常常这样讲啊，那带我们去拜，但是神我没看到啊，我也没看到啊。后来我母亲常常去有一些神庙去拜，有什么感冒啊，以前医药也没有那么方便啊，都吃香灰的，吃香灰啊，以前那个香啊都是天然的，它没有化学成分，那个是可以当药的。在那个行天宫啦、啊、这个叫关公的庙啊，关公的庙啊，我每一次去就要去带我去拜拜啊，然后如果受惊吓了也要让他收惊啊，这三魂七魄啊收回来啊。所以以前也常常啊、接触这些神。那么另外呢就接触鸡坛，鸡坛就是伏鸡的。伏鸡的就是有鬼神啊附在人的身上，然后他就会人家去问他一些问题，请教他一些事情，帮助我们解答去解决这些问题。啊，这个我也实验过了。啊，这个说来话长啊，这个故事讲下去啊，可能影响我们正文。

这个有机会在聊天的时候再来讲啊。我实验过，真的有神。后来听我们净老和尚讲啊，啊鬼神啊，小事情他知道，大事情他就不知道了。小的方面你可以问他。那的确有这个神明在，这个我的确自己亲身经历去实验过的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就真的自己亲身经验的。那么灶神啊，以前我外婆呢，她最信的就是灶神。我们那个以前烧柴火那个灶啊，你可不可以给他灶上面乱摆东西，他对灶神不恭敬。他那个灶啊，方面一定要摆得整整齐齐，擦得干干净净的啊。以前我外婆对灶神是最恭敬的，我是如是我闻，我自己亲自见到的。啊，你给他怎么乱摆，那个不行，会被他骂的啊，不行的啊，对灶神不恭敬。那么余敬义啊，是江右的人，江西这边的。明朝时代的人，他命运不好啊，生了九个儿女，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啊，剩下一个女儿。那么他也结一个文昌社啊，社就是现在社团，也习志放生做好事。那么他去考进士啊，怎么考都考不上。那家庭这种经济是越来越差啊，常常要借钱度日。那这个他的太太啊，哭儿女哭到眼睛瞎掉了。那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在台湾曾经看到两对夫妻啊，他一个儿子40岁在美国当医生，坐在电车死掉了，很孝顺。两个老夫妻呢，70几岁了，哭到眼睛快瞎了。在台湾的佛教卫星听我讲经啊，找到道场来找我。他两个老夫妻死一个，死一个儿子啊，他就哭得快瞎了。余敬义公死七个，又一个儿子失踪，他的太太啊，哭得眼睛哭瞎掉了。那他天天就是烧这个，每年过年啊，除夕那一天啊，就是他都烧书文，因为除夕就是灶神要上天啊，做好事啊，下地保平安啊。灶神就是，那有一些习俗说要拜汤圆啊，说什么黏住灶神的嘴啦 啊，让他不要讲他的坏事啊，都讲好事啊，才不会受到上帝的惩罚。那么他47岁那一年一直烧，烧到50岁啊，47岁也没有感应。那有一天有一年啊，除夕啊，真的灶神来了。除夕夜啊，大家都在欢欢喜喜过年啊，团聚啊，团圆。他们家是非常的凄惨，一个太太眼睛瞎了，跟一个女儿在那坐着，很凄凉啊，很悲惨。忽然听到啊，外面人敲门。那以前没有灯啊，就拿着蜡烛出来看，是谁？一个头发半苍的人啊，他都是姓张啊，从远地来的。这在《余敬义公遇灶神记》记载的。那么我拍的这个余敬义公遇灶神记啊，那个王导啊也稍微有一些地方他给我改编了一下，我给老上看了，老上也没关系啊。内容上没有变就好。啊，因为余敬义是江右人，那这个王导啊他就要表现他的，他就把这个改成四川的啊。变成四川的，四川的没关系，反正都是人啊。这个没关系，我的内容不可以给我改啊，所以我看那个剧本。

也找不到写剧本的。啊，我到北京找游本昌，演济公那个游本昌，那游本昌呢找他女儿给我写，我写的，哎呀，我都这个没办法去拍的啊。后来找不到，我们在台湾王导去找写剧本的，也找不到。后来王导说他自己写，我说好，那你写要给我看，看我看他改了很多，然后再给老上看，啊，最后一关呐，我还是不满意，但是给老上看，那老上看说，老上说可以，那我就没话说了，那就可以就去拍了，这样拍下来大致上内容没有什么差别啊。啊，现在呢，潮州揭阳蟹种啊，去当做教材啊，也蛮收到蛮好的效果。啊，所以讲到一敬一恭一造神记啊，那我印象特别深刻。那王导给我讲了很多感念啊，啊，他也是天目山戒法师啦，然后这个他真的也有造神，也有加持啊。他说在那边，他说我们要去横店呐，要拍那个冬天呐，那冬天要下雪啊，没雪啊，啊，他说那一天去啊，刚好就下雪。哇，他抓住这个机会赶快拍，不然要去造人造雪。啊，他给我讲的也很有感念的。啊，那么下一次啊，我们中午吃饭计划要拍安世全书啊。这个我们顾荣居士说，这个可以大家同共发心，一人一块钱是吧？一块钱人民币，不是台币。啊，这边是人民币一块啊，我们台湾是台币一块啊。我印大藏经是台币一块开始印的啊。啊，这个一篇的记载啊，是自成格天，就是讲我们人那种贪嗔痴那种意念发展出来的一些意恶。这个一敬意他对这个造成这么恭敬。我们也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佛经讲啊，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么颜了凡呢，他是对出家人比较恭敬，他去找那个云谷禅师，他去找云谷禅师，所以得到云谷禅师给他指点，他知道哦，原来这可以改造命。那一敬意呢，他相信造神，他一直拜，他就有感应，那果然造神跟他请来了啊。但是呢，他是怨天尤人那一种心情去请来的，去感应来的啊。虽然怨天尤人，他还是很恭敬的，而且他相信真有造神，对，他就感应了啊，所以造神是他改造命运的一个善知识，给他指点，说你的意恶太重了。啊，给他指点完了，就进入他家的厨房就不见了，他才知道哦，原来是造神指点。那么这两篇呢，印光大师觉得补充这个因字文，啊。啊，他发挥事理啊，操持功夫啊，这个最为严厉纯度啊，精详取经啊，所以把它附刊在英字文广义下卷的后面啊，这是印主把它补进去的。那么下卷之后呢，又接着莲池戒杀放生文为灭残忍魔君之慈悲主帅啊，又把莲池大师这个戒杀放生这篇文章啊，再把它加进去啊，那这个是消灭残忍魔君的慈悲主帅啊，劝大家不要杀生的。审安不净观等诵为灭贪欲魔君之净行人像啊，这劝戒邪淫的啊，修不净观啊。审安劝发菩提心文，为沉沦苦海中。

众生之普渡慈航，这是劝发菩提心文，要发菩提心。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篇文章是专门劝发菩提心的，是为了沉沦苦海的众生，给这些苦海众生一个普渡的慈航，像一艘船从这个苦海的此岸渡到极乐的彼岸。下面这一段讲，缘护于三种法门之后，譬如天发井上，自登净堂，光发灿烂，悦人心目，果善读之，则不忠不恕之念忽而云消，自利利他之心油然引起，从之步步入圣，渐入渐深，不知不觉即凡情而成圣智矣，速可了生脱死，永出轮回，面礼弥陀，亲蒙受记。那么这个三种法门再把它附在后面好像锦上添花了。自登镜旁了。灯再放在镜子旁边那就更加的光华灿烂。看得让人这个人的心目看得喜悦就是法喜充满。果善读之呢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字就是善读。我们现在很多人读是读了，但是有没有善读呢？善这一个字关键在这个字，读是读了，有没有感觉没感觉。那么读了没感觉呢，我们就是没有善读。那怎么样叫善读善读就是在这个文字学上面是一个工具文字学是一个工具，还有关键性字眼也是要注意的地方如果不善读就是很马虎的看过就没有什么感觉了如果善读你会注意关键性的字自诚恭敬来读这样就不一样了，则不忠不恕之念忽而冰消不忠不恕就是你自私自利这种心就会放下了这个念头就没有了，自私自利的念头就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自利利他的心他就油然云起，他自然就升起来了从这个地方步步入圣，步步进入圣境，渐入渐深越来越深入那么不知不觉呢，即凡情而成圣智矣。那么这个是不断的深入。这个书我四十几年就看过了那当时看也是好像有点感觉但是感觉不深。那现在呢四十几年后再来看感受体会不一样随着人生的经验各方面的感受就比较深刻了。那么我们深入之后速可了生脱死，永出轮回，面礼弥陀，亲蒙受记。那我们这个书读完之后，只要这本书你能读通了
能够去做到。

那么这一生往生西方啊，脱离六道轮回，一生成佛啊，面见阿弥陀佛啊，蒙佛受记，那这个这一生就可以办得到了啊，永远跟六道轮回说再见了。啊，今未阅此书者，贺曰：九成业海，呼吁慈航，遵行宗述，归命绝皇，信真愿切，直谢秦王，感应道教仅无量光，宜降虚身续宗，不负罪，知不负罪啊，不负罪就不再多说了啊。那么就是为阅读此书的人啊，他一个祝贺啊，祝贺的话啊，说九成业海啊，呼吁慈航啊，我们无量劫啊，成人在这个六道轮回业海当中啊，这个海是苦海啊，啊，在这个苦海啊，沉默了啊，忽然啊，遇到一艘慈航开过来了啊，那是我们救命的一艘船。遵行宗述，归命绝皇啊，那么依照这个来修行啊，依照宗述啊，这个是儒家孔老夫子讲的宗述，终身可行。归命绝皇啊，绝皇就是指佛啊，信真愿切，直谢秦王。我们真信切愿啊，啊，这个六道轮回啊，这些执着啊，这些情执就没有了啊，就感应道教啊，直谢秦王。我们只要做到信真愿切，你这个你对六道执着这种情执啊，它就没有了。现在我们为什么不发愿往生西方呢？最大的一个执着就亲情放不下，亲情放不下，那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哎呦，往生了，往生就死了，那我这家亲眷属永远见不到了，所以就放不下了，不愿意去西方了啊。那这个情况啊，就是一种情执。那么这个情执啊，也是因为我们信不真愿不切，那必然是这个情执的障碍啊。如果我们信真愿切啊，你这个情执也就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感应道教啦啊，你可以见到无量光，见到阿弥陀佛啦。那么见到佛啊，我们不要修到像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个要靠自己修行啊，修到明心见性才能度一切苦厄。那我们这个净土大业往生啊，你只要信愿真切，跟阿弥陀佛起感应，你见到佛，你这些情执就不存在了，你也不会担心了 这个家人见不到。为什么呢？你很清楚到极乐世界才能永远见到家人，你不去极乐世界要六道轮回，那真的永远见不到啊！来生来世啊，你在投胎在转世路上遇到你也不认识的，真见不到。六道轮回啊，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之，生自己来，死也自己去，谁陪你啊？你再亲爱的人也没办法去陪你啊，事实是这样啊。那死了之后啊，隔音之谜啊，过去生的事情忘个光光啊，下一次再见也不认识了，忘记了，那真的永远见不到。那到极乐世界有神通啦，天眼洞视，天耳测天，他心辨知啊，宿命通啊，生生世世父母你都认识了啊，他在哪一个世界

在哪一道，现在情况怎么样啊，你随时可以去帮助他啊，你时刻要看就看得到。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还会放不下吗？你肯定放下了，要赶快去啊，赶快去才能去度这些家人，你不去就度不了。关键就是我们现在没有跟弥陀取得感应。

我们修净土啊，我们这个凡夫业障这么重，烦恼一品也没断，信愿念佛跟佛起感应，我们不但没有修到五蕴皆空啊，就连证个出果也没有啊，连证一品佛都没断，见到佛啊，我们就等于五蕴皆空了。你说这个法门多方便啊！所以十方诸佛一直劝劝众生啊，赶快去西方，成就快。所以印祖最后这本书最后还是导归净土啊，那就圆满了。如果没有导归净土啊，虽然我们断恶修善啊，可以得人天福报，不能出六道，不能成佛，毕竟啊不究竟不圆满，导归净土那就大圆满了。那么以降虚身啊，这个虚身啊，就是为那个四川啊，这位居士李天贵做的啊，印祖也给他写了一篇序文。那么这篇序文是在这一篇之前做的啊，所以知不负罪啊，他说这个也就不再多说了啊，那一篇序文已经有了。那么写这一篇的呢？是民国七年啊，岁次虚午，六月十九日，古新释印光解述，这民国。那么前一篇是光绪虚身啊，蜀士啊，为蜀士李天贵请他老人家做的，那是清朝，这个是民国了，民国七年。啊，今年是民国，就是中华民国啊！啊，这个是七年，就在九十七年前写的。这篇序文是九十七年前写的。六月十九号啊，也是观音菩萨的一个纪念日。那下面还有两篇都是印祖的序文，还有一个楼基士的序文。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序文啊，我们就先写这一篇啊，下次有因缘啊，我们再来写后面的序文啊，因为我怕这个序文讲恐怕这几天啊，这个序文如果我再引申多做解释啊，恐怕这几天就讲序文了 啊讲不到正文，大家听了这么多天啊，还听不到这个正文啊，恐怕大家会退心啊，大家就心里啊会有一个感觉啊，怎么讲这么久还没有讲到正文呢啊，恐怕就没有耐心听下去了啊，大家期待啊这个啊听听啊这四篇文章。好，那我们序文先学这一篇啊，后面的大家可以自己看看。好，我们下面接下来啊，请大家翻开这个第

啊，第十三页了，倒数第三行就是文昌帝君殷志文的原文啊。这篇文章不长啊，不长，但是呢，啊，周安世先生的注解呢，啊，非常丰富啊。你看呐、啊，注解这么多啊，那么十七页呢是文昌帝君殷志文广义节录目次啊，这是目录啊，目录上卷啊，它分上卷下卷啊。你看呐、啊，这个文昌帝君殷志文他的原文呐、啊。只有两面啊，实际上只有这个一章啊，这个一章啊，只有两面啊。那么这么短的一篇文章

我们看周安世居士，他引用三教经典来注解这么多。你看那一章哈，好，我这个拿给大家看，一章那注解这么多，只有一章啊，注解这么多，这还是注解的原文，那我再讲下去就更多了，是不是这样啊？那目录自己看看啊，目录我们就省略过去啊。请大家翻开这个啊，那么他引用三教的书目都有列出来啊，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经典，所以这一篇的注解啊，等于是三教经典的一个精华注解，三教都有啊，非常圆满。好，我们翻到这个文昌帝君阴字文广义节录卷上，啊，文昌帝君阴字文，好像我记得我们去上海城隍庙啊，好像后面也有个文昌帝君的啊，但大家去拜啊，大家不知道什么文昌帝君是什么，大家不懂。中国人、外国人都去看去拜，搞不懂。其实啊，以前这个庙都是要讲课的，你要讲这个课，人家去拜才知道哦，那是什么内容嘛。现在没有讲，就是拜拜拜，你也搞不懂。搞不懂社会人士说啊，那是迷信，那不能怪人家说迷信，那的确是迷，因为你没有讲，没有介绍。在台湾的文昌帝君啊，也很多很多庙，包括佛教的寺庙都有文昌帝君。那文昌帝君呢，在过去是考核这个读书人考进士的啊，所以我们台湾很多联考啊，联考啊，高中要考大学，初中考高中啊，都要去拜文昌帝君，还有拜孔子。我看那个庙啊，那个。文昌帝君桌上都会用复印的那个准考证摆了一堆，好像山一样啊。那个父母就希望啊，文昌帝君保佑我的儿女啊，考上好的学校啊，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也是人民的需要啊，他就希望他儿女考上好学校。那找人恐怕也没办法，那只要找神呐、啊，找文昌帝君去下面是昆山啊，昆山就是在江苏省，好像离苏州不远。昆山我没去过，昆山听说台商很多，现在昆山有个工业园区。以前我们那个澳洲建装协会那个林副会长，他们工厂就在昆山，但是我没有去过，他给我讲在昆山，啊，应该离我们这里也不是算太远，昆山那里的人，啊，他姓周，啊，周公的周，孟衍，安世，世素，古人有字有名有字。啊，名是童年呐、啊，父母叫的，是啊、大家都可以叫的。那么成人呐、啊，就不能称名，只有父母师长可以称名，啊，其他的人都要称字，啊，就连祖父母也要称他的字，啊，成年呐、啊、就要送一个字号，现在没有了啊，现在一般。社会上的人没有，现在只有出家人还有，出家人呢、啊，还是有名有字，有内号有外号，啊，其实啊，我这个悟道啊是内号，是内号，啊，我的字号啊叫星辰，啊，所以呢，以后我写一个星辰呐、啊，

是同一个人，就是同样我一个人啊，不是另外一个人啊，就是一个内号外号啊。那这里也是一样啊，梦圆啊，他是他的名，安世上的外号啊，一般人啊都称外号。述是讲述，那么周安世先生他是清朝时代人啊，康熙年间的。那距离我们现在也大概有两三百年了啊，300多年。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就是文昌帝君阴字文啊，第一句啊，第一句，吾一十七世为四大夫生。那么这个士就是我们中国社会呢，把这个行业啊分个士，分为四大类啊，士农工商。那么士就是读书人，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读书人。那么过去的读书人啊，普遍受社会大众的尊重。啊，有道德，有学问。啊，过去呢，这个对这个教书的先生，啊，纵然他是一个穷秀才，他家很穷，但是他是读书人，读圣贤书的人，读孔子书的人，社会大众啊，对他都非常尊重。啊，所以请客啊。排在上位的一定是士，啊，纵然他是穷秀才，他很没有钱了，他排在上位。士农工商，那个商人是最有钱的，那最有钱是排在最下位的啊，穷秀才排在最上位的啊。社会大众啊，尊重读书人。那现在呢，没有了啊。现在呢，我们敬老和尚讲啊，现在没有士农工商了。那只有一个商，没有士农工，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了呢？以前这个士农工啊，它不属于商业，但现在呢，士农工都属于商业了。啊，你教书上课还要谈这个价码的、定价钱的、标价的啊，终点会多少？以前没有，那么你标出价钱啊，就是商业行为，这个要抽税金的商业行为啊。我们台湾这个法律规定啊，试验我们给人家写牌位啊，我定个哦一个牌位多少钱，政府说那对不起，你要报税啊，因为你定价钱啊，他就给你认定啊商业行为。啊，因为有一些机师说，哎呀，我们写一个牌位多少钱啊，说随便啊，你爱给多少给多少。那些机师就是不放心，给太多了不好，给太少了又过意不去，师傅你就定个价吧，开个价嘛。后来就请问韩馆长，馆长说，大牌位啊，台币2000块。啊，等于现在人民币400。小牌位呢，这个台币500，啊，现在人民币100。后来人家去给我们举报，啊，国税局来查账，哦，你们做生意，啊，牌位定价钱，来查。后来有一次开会啊，就找我们去开会，我也去开啊，馆长叫我去开会啊，去跟这个国税局的官员，还有佛教协、佛教会的。的这些领导去开会，那么国税局的官员就建议我们了，说如果你们不要定价钱了，他一张牌位给你100万，你不用报，因为他是乐捐的。啊，如果你定价钱，他给你10块钱，你也要报，因为你是一旦标价，这个就是认定是商业行为。啊，后来我们就啊，那就不要再定了啊。

就让他随便去煎了啊，你煎多煎少不煎也没关系，也让你写啊。那这个就没有商业行为。那么过去读书人啊，教书他没有跟你谈价钱的，就你家庭经济好，你过年过节供养老师就多一点，你家庭过得去嘛，就多一点。啊，一般的就你就一般供，啊，你家庭这边比较差的，那就像孔老夫子说，素修也可以，素就一条素肉，细细的。那再穷的呢，恐怕老师都要倒贴啊，给他补贴学生的生活。那这样的情况，这样的老师在社会上啊，就受大家尊重，因为他这个不是在做生意买卖，啊，完全是啊，传授这个学业的。那现在呢，学校上课也是收费的啊，定价钱的，就变成商了。农业也是商了，工业也是商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老上讲，士农工商通通是商，啊，士商农商工商，啊，商人啊，通通是商，啊，跟古社会不一样了。那么士大夫生，当然这个地位就很高了啊。那我们来看这个花名。周安世先生啊，他对这一句啊，花名他的义理，花名啊，篇中所言，皆帝君现身说法，故以无字发其端。那么这一段啊，给我们解释啊。这一篇文章所说的都是文昌帝君啊，他现身说话啊，故以无字发其端，无就是他讲自己啊，就是说自己，无就是我啊，我们现在的人说我啊，啊这个用这个文言啊，这个叫无啊，就是我。啊，还有说鱼啊，这也是指我啊。因为现在呢，我也没学文字学啊，也不认识字啊，请大家多原谅啊。在老上二十几年前就说我不认识字啊，现在老上到英国要办汉字学院了，啊，就教我们认识字的。哎，我去英国的机票呢，我给旅行社讲。我说我去英国不是学英文，是学中文的啊！去英国学中文，你又没有搞错啊？因为英国人现在呢，他们想学中文，而且想学中国的正体的文字文言文啊。这个大学校长啊，很积极啊，找老上啊办这个事情。现在我们也感到惭愧，这个人家西洋人要学中文啊，我们再来跑到英国去学中文啊，这样也好啊，反正有漂洋过海啊，好像感觉就不一样啊，在中国学就没不稀奇啊，我们去英国威尔士学中文，这个才比较稀奇啊，千辛万苦跑到那边，然后学回来。就觉得哎呀，会比较感觉不一样啊，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去学啊，大家千辛万苦去学，学完说啊，原来自己家里都有啊啊，这样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故以无字发其端啊，所以用这个字啊，发其端就是说。花名啊，他下面要讲的话，说明的事情，约就是说了，文言呢，啊，用约，啊，他说啊，我呢一十七世，他有十七世，作为世。

大夫审。那么这里周安世给我们指出来，特将无声中亘古亘今生生不坏之物，只是后人也。人为生不知来，死不知去，便为形神消灭，无复来生，所以世行往迹。历尽生聚此种自物物人，流毒不浅，故以自己之一十七世，小然正告天下也。到这里是一段。那么约一十七世啊，就特别将无声中，那么地经将无声中，地经呢说我无这个字，就是我身这个身体当中啊，有一个亘古亘今生生不坏之物，只是后人也。那文昌帝君有一个亘古亘今生生不坏之物，那我们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啊？好像不太肯定，好像有又好像没有，不知道有没有啊？我们每一个都有啦。啊，如果他有我们没有，他给我们讲就没有意义了。那你只有你有我们也没有啊，那讲的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讲这个话就是说他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就跟他一样的，这样明白吗？那这个生生不坏之物在哪里啊？我们这个身体会坏掉啊，死了啊，去火化炉烧一烧出来就一堆灰了，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自己还没有烧，但是看到别人烧出来都是一堆灰，怎么会不坏呢？啊，众人用土葬的呢也会坏掉啊，那不坏的在哪里啊？这个在《楞严经》啊，波斯匿王啊，请问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后面啊会有引用《楞严经》来讲。波斯匿王说：“哎呀，常常听我讲经说法。”哎呀，我们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真心在哪里啊？啊，佛就给他讲啊，就在你身体里面啊。这身体里面是什么？我这个身体，波斯匿王问佛这个问题啊，他62岁了。啊，头发也白了，脸也皱了。啊，楞严经记载，波斯匿王62岁问佛，他这个脸已经皱纹出现了。头发也白了啊！那我现在65岁了，我照照镜子，哎，头发我也白了，好像皱纹也出现了啊！但是大家都说我很年轻，好像我的皱纹没有波斯匿王那么多啊。那么佛就给他讲啊，就在你六根眼能见，耳能闻，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言，都六根，那个根性，它从来没有生也没有灭啊！啊，为什么有灭呢？因为有生才有灭啊，没有生它怎么有灭？所以无生华人就没有生，叫做无生了。啊，花开见佛，悟无生，就没有生，它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的。那当然它没有灭啊。那现在看到这个生灭是什么？我们这个身体有生灭，但是身体里面那个六根那个根性它是不生不灭的，它本来就存在的就不生啊。所以佛经讲阿赤本不生，你是个误入了，那你就明心见性。那我们这个身体当中有一个亘古亘今啊，亘古亘今说出说，它本来就有了啊，生生不坏啊，这个身体啊有转世有轮回，这个身体会变来变去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六根的根性啊，

它没有生灭，从来没有动摇过，也没有坏掉的啊。这个东西就在我们六身体里面的六根呢。啊，只是后人也。那么，人为生不知来，死不知去。啊，因为人啊，凡夫生不知道从哪里来，死了也不晓得去哪里。啊，不知道，那么他就认为啊，这个形神消灭，无故来生了。这个身体没有了，就没有什么来生来世了，没有就没有了。人死如灯灭，就没了。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这个在古印度有一种外道叫断灭见，就是人死如灯灭，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什么六道轮回，什么善恶果报，通通没有啊，这个叫断见。那佛说这个是错误的，是邪见。人不是死了没有，还有来生来世。那么另外一种常见啊，他承认人有轮回转世，但是呢他认为啊，人死了还是做人，狗死了还是做人，啊，人永远是做人，狗永远是做狗。那佛也说错了，那不一定，看你造什么业。啊，这两种都错误的。那么断灭见就更麻烦，他就事行往迹，他就无所忌惮了，反正死的都没有了。那这个他干什么坏事都可以。啊，我今天早上看那个中文国际第四台，大陆叫四套啊。那个日本有一个17岁的男学生杀死他的祖父母，莫名其妙啊，这个学生很乖啊，平常很乖啊，上课很认真，怎么会去做这个事情？大家感觉不可思议啊，这个就是事情往迹了。他不相信有来生，不相信有果报，那他什么事情他都做得出来，他不怕。那么文昌帝君非常慈悲，身具此种自悟悟人，流毒不浅。啊，故 以自己之一十七世小然震告天下。啊，那么这种邪知邪见啊，流毒啊不浅，就是很深的。因为这个缘故啊，把自己17世啊告诉你有17世，那就是有轮回啦。啊，整理正告天下，告诉人啊有轮回的哦，六道轮回啊，不是只有一世哦。啊，帝君的慈悲啊，所以一开头啊就先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人有三世六道生死轮回这桩事情的，不是死的就没有了。好，这一节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此地，下面这一段我们下一堂课再来继续学习。我们先来休息一下。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那就是官会要做官的，这个不明白。那么你戒持的再好，都变成世间法。所以修四念处就是发菩提心了。第一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观不起来啊，肯定啊会留恋这个世间，超越不了。所以你戒持的再好，就变成世间善法，不是出世间善法了。关键就在发菩提心。我们再看第二十，请看经文。二十，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那么这一条也是在这个第二十五品的一个节录节录二十五品当中一段的经文就是这个二十五品经文里面讲纵然不能大持精进那个我们做不到，那起码也要做善了。这个作善就是观经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纵然你不能大持精进，不能做到第二福第三福你起码要做到第一福所以说要当作善那个大持精进做不到，起码要修十善了。那么这里讲就是十善业道就是详细就是一部十善业道经那么最近新加坡多元文化促进会这个邀请悟道跟大家学习十善业道经我们采用先师敬老和尚的讲记我也是比照这个方式做个节录不过节录的比较长也是一段一段的来跟大家分享学习。那么这一段详细讲就是一部十善业道经。那十善业呢第一呢是不杀生了。这个十条都叫止持也叫禁戒了不就是不可以不可以杀生。那么不杀生我们可以从吃素开始从吃素开始有的人他还不能吃全素但是呢也要持不杀生戒了像五戒不杀生他就不一定说吃全素但是呢不可以杀生所谓吃三净肉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这个三净肉在佛陀时代还有吃到五净肉这个动物自己死的还有野兽互相吃留下来的那这个现在这两种现在人不敢吃了怕卫生有问题那其他三种就是你要超市去买
那现场。

那总不能啊，你见杀闻杀啊，专门为我杀啊，那这个就犯了杀生戒。那么这个也是方便的啊，那最好是吃常素啊，那么这条戒就持得比较圆满啊。这个吃肉啊，不杀生，虽然没有直接杀生，但是也有间接的因果关系了啊，也有这个因果关系。那么不杀生这个范围也很广啊，这个一条啊。要讲的就很多方面了啊，生凡是有生命的啊，动物啊，那么动物从人呐 啊还有这个鬼神呐 啊畜生呐 啊这个都不能杀的。这个《安世全书》啊，讲这个不杀生的啊，他就引经据典呐 啊就讲的很多。大家呢，去看《安世全书》，万善先知专门讲戒杀的，啊，戒杀吃素的这些因果，啊，经典的依据，啊，还有古今的啊这些啊善恶的因果，它里面呢讲了很多这个很离奇的。啊，这个公案啊，这个现在讲叫故事了啊。那么最近呢 啊我也在网络搜寻呢，止不语啊。这个过去啊，我看这个《聊斋》啊，《聊斋志异》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我们也汉学院的同学。这个《聊斋》啊，也是一个清朝时代啊，蒲松龄的一个文学巨著啊，还有《阅微草堂笔记》啊，纪晓岚先生啊他编的。那么编的就是比较有一些不可思议发生的事情啊。那么现在的话讲啊，叫新闻报道了啊，他专收集这些。啊，这个比较特别的这些事情，把它记录下来，编辑起来。那么我们书上人讲到吧，还有一本叫《子不语》啊，那这一本我就没看过啊，我去网络搜寻呐，《子不语》啊，这本书啊也是清朝的人编收集的。那我们师父讲啊。这些里面记载的都确有其事。那么《安世全书》讲这个啊，杀生放生这种报应啊，特别是现世报的，这个举出很多啊。那么古时候啊，发生过这个事情，我们再根据这个因果啊，这些道理啊，你在现前这个社会上你去看呢、啊。我就看了不少啊，看到现在呢，这个事情比古说更多，更明显。那我们就相信啊，古人记载都是真的，因为现在都发生了，发生在我们眼前呐。啊，我自己亲自碰到了，碰到好几件了啊。啊，所以有一次我到日本去啊，这个啊，太和敬宗协会邀请我去讲课啊，我都讲那个万善先知了啊，讲因果劝啊。啊，上海有个居士啊跟我去啊，他很喜欢吃那个大闸蟹啊，在江苏那边呢、啊，要啊卖那个大闸蟹。啊，刚好讲到这个谢山受报啊，那个地狱啊，啊，他听了之后啊，回去就不敢吃大闸蟹了啊，啊，那也

收到初步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多讲多劝啊，因果劝啊，不然大家呢啊，我这样做不杀生不吃有什么好处呢？我吃了有什么坏处呢？啊，这个很现实的啊，因果就讲现实的啊，所以这些都要讲因果了。啊，属于因果教育了。啊，如果我没有把这个因果讲清楚、说明白啊，这个《十善业道经》里面讲的比较详细啊，那大家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家都杀生吃肉，为什么不可以？啊，那我们要看经典里面呢，讲的杀生有什么果报，不杀生有什么果报？啊，不杀生呐，得健康长寿。啊，杀生呐、啊，多病短命，那你要哪一种？那果报你要哪一种？大家当然我要健康长寿啊，那是果报啊。那、啊、你要修因呐、啊，因是什么？不杀生啊。啊，那你杀生吃肉，你得的果报就是多病短命嘛。重病、恶病、传染病啊。啊，遇到意外灾难，死亡的啊，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啊，这个《无量寿经》后面呢讲的就，就更多一些了，啊，所以佛戒啊，第一条不杀生啊，这个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呐，最容易犯的就是杀生啊，就是杀生，啊，这个是第一条了。啊，那个第一条做不到了，那这个学佛就很难了。第二呢，不偷盗啊，这个不偷盗呢，大的明显的我们没有犯偷盗，但是细的方面呢，也不容易。啊，我们呢，往往啊，细的方面呢，我们。也忘了啊，所以过去我们师父上人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啊，过去台中李老师在奉祀官府上班啊，他这个要拿公家的信封信纸写信啊，一定要给孔德成先生说一声。啊，说这个信我是拿来用私人写信的，行不行啊？孔先生说可以吧，你拿去，他就拿来写了。那每一次拿都给他讲一次。那有一次孔先生就跟他讲，大家不都拿去私人写信吗？就不用讲了。啊，李老师就说了，我跟你讲一声呐，你同意了，我拿了我就没犯偷盗戒啊，没有跟你讲我就拿了。拿来私人写信，不是公家用的，那就犯了偷盗戒了。啊，所以他这个不偷盗啊，吃得很细，啊，这个戒相很细。弘一大师也讲了，他说呢，他只做到啊，出家多婚优婆塞啊，他在演讲录里面讲的，五戒啊，全部都受持。叫满婚戒，啊，你只能受持三条四条的多婚戒，啊，能受持一条两条叫少婚戒，啊，他说呢，我只是多婚，啊，多婚戒。那么弘一大师讲啊，不杀生，啊，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他说这四条戒啊，他有把握，他持得清净。但是呢，不偷盗这一条啊，他说这个戒相很细啊，有时候我自己犯了都不知道啊，他这一条没把握啊，所以他说呢，他只有能持到啊多婚戒，那这个真是一个真正持戒的一个榜样模范了啊，所以我们不是说啊，去受了戒就是啊，受了。五戒就优婆塞了，受了菩萨戒啊，就菩萨了啊，受了这个沙弥戒就沙弥了。

受了比丘戒叫比丘啦，啊，是一条也做不到啊，啊，有名无实啊，所以这一条我们也是要努力学习了啊，尽量避免啊。那么第三呢，不盈利啊，啊，这个地方啊，这个三点水的盈是广义的。啊，如果有女字旁啊，那指男女的啊这个邪淫。那么这里啊啊是包括啊邪淫以外啊啊所有啊欲望啊太超过了啊叫淫啊，好像下雨下太多了叫淫雨啊，就是凡事过分了啊，太奢侈太浪费啊，那个都是在这一条贪啊过分了。那么我们生活上啊，不能太奢侈、太浪费了啊。那么要有节制啊。我们用水啊、用纸啊，都不能太浪费啊。这些都属于这一条啊。啊，第四呢，不妄言啊，不妄言就是不欺骗人。那这一条啊，也就是诚实了，啊，不打妄语。那么这个妄语啊，有大妄语、小妄语。啊，这个大妄语啊，啊，那个罪就很重了。啊，这个大妄语就是还没有正果，说他正果了。啊，或者呢？啊，说他是什么佛啦，什么菩萨啦，啊，说完了他又留在世间，也不往生，这个那就是打大妄语，那是假的啦。啊，所以过去啊，我也碰到有一些人给我讲他是什么佛啦，啊，天天跟阿弥陀佛早上都开会啊，我都早餐开会。啊，那还要出书啊，还要出书啊！这个书啊，还拿到香港给我们师父啊，给续文了 啊。那么我们华藏的卢居士拿给我看呐 啊，说师父啊，这个书能不能印呐 啊？我说我看看呐、啊，我看了，我这个不行啊，他这个有师父写续文呐、啊。我说我要向师父报告，这个出去啊，被搞师父害死了啊！我就冒着这个斗胆呐、啊，冒着大不讳啦、啊，我就跟师父讲说：“师父啊，哎呀，恕弟子斗胆。”说这个书啊，师父在讲习当中都教我们呐 啊，特别是《楞严经》讲啊，这个讲什么佛啦啊，他那跟佛在往来啦啊，这些啊。这个讲完就要走啦、啊、为什么留在世间，这个就假的啊，啊师父不是这样欠我们吗啊，我说师父本来写序文等于替他背书啊，这个师父一印出去就收不回来了，不可以的啦啊。啊那么啊这个我也是根据我们师父平常开示啦，还有根据他这个内容。后来我们师父又打电话给我了，就说：“说好吧，啊，那就印一些啊，在内部流通了啊，自己内部参考就好了。”啊，后来我就也就没印了啊，没有印了啊。啊，后来这个有一次我到马来西亚汉学院了 啊，那陈德法师遇到我说：“哎呀，悟道法师很感恩你啊，你当时啊。”欠我们师父啊，不要印这个书啊，这个印出去啊，那老人家亲笔写的那个序文呐、啊，啊，那这个流通到外面去啊，那肯定啊，啊会出很大的问题呀、啊，啊，所以那件事情啊，啊就被我挡下来了。所以像写这些啊，他是什么佛啦，有一些人他就喜欢听这些。

那么有这些啊，不要轻易去相信了，因为经典很明白告诉我们嘛，他如果身份暴露，那就走了嘛。那是真的啦，这《楞严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到处身边都是佛菩萨、阿罗汉，都是化各种身份来度我们，可能他就坐在我们旁边。但是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他只要显露他的身份，他一定不注视。如果他注视啊，他肯定死不承认。像印光大师啊，这个有一个高中生说梦到观音菩萨跟他讲啊，说大势至菩萨快走了，你们赶快请请。说哪一个？就印光大师。他们去说你是大势至菩萨，那被印光大师骂的啊，不准再讲啊，讲了以后就不准你们来了。所以就当时就不敢讲了啊，一直到印光大师往生才公开。那是真的啦，为什么呢？这个很明显嘛，你讲说你是什么佛、什么菩萨、什么罗汉，讲了又不走，那你目的在哪里呢？就是要人家恭敬供养嘛。那你有这个心，那肯定是凡夫啊，不是活菩萨啦。活菩萨他决定不会迷惑这些名闻利养。为的就是度众生了，这些我们也要明白啊。所以这个犯了大妄语啊，这个都地狱的罪业啊，这个地狱的罪业。那么其他的妄语叫小妄语啊，这个小妄语啊，这个在五戒相经啊有不可毁，有中可毁，有下可毁啊，这是根据戒经的开支持犯来讲的。无呢不其语啊，其这个其是其力的意思啊，很美丽的。施之品就是花言巧语啊，像现在文学著作啦、歌曲啦、舞蹈啦、爱情小说啦，那些通通叫奇语那么会迷惑人心的让人这个心智迷惑了以为他讲得很美丽、很美好，那实质是不是真的像我年轻的时候那么也是接触到这些电影啦什么爱情小说啦他们两个人爱得不得了他两边的父母都不同意后来两个人就都偷跑啦后来好幸福好美满哦。那以前看这些好像是真的那个父母好像都很不讲理到后来看一看学了佛之后看一看这好像不是这样现在像我母亲她说我现在都不敢给你们做主你们自己去找好的好也是你们，不好也是你们通通你们的事情不关我的，你不要来问我她来问我，如果我说好，但将来不好，那你要怪我我母亲都不敢了不敢了。像我大哥要结婚就问我母亲，我说我不敢做主，你自己决定我现在跟你说好将来如果你不好，那不是怪我吗所以这些都属于奇异六呢不恶口这个恶口就讲话粗鲁了，讲话冲了这个说则无心，听则有意，这个也我们也容易犯这个口业也是很不好修所以我们尽量讲一些要会讲话了就讲话要学习了有一些人他心不坏，但是他不会讲话的，让人家听了呢就产生误会了以为在骂他了在诽谤他了跟人家结怨了那个恶口恶口的习气这个要多念佛要改过

所以讲话大学问啊。那天有个同学说要学外交官啊，外交官这个讲话要特别会讲哦，那是很专业的啊。第七呢，不两时啊，不两时就不挑拨离间了啊，不去破坏人家的感情啊，小破坏个人的，大一个家庭、一个国家啊、一个世界啊。那现在呢，啊，有一些人就是专门在造这个两时的业啊，破坏人家的家庭，破坏人家的这个企业团体，破坏别人的国家啊，分化两时就是分化。制造对立，他从中取利啊。这个两时啊，啊，如果个人的啊罪比较轻啊，人多的一个国家、整个世界，那罪业就大了啊，这是无间地狱的罪业啊，会下八十地狱啊。啊，那以上啊是身口七思啊，身三口四。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就是贪嗔痴了。啊，这个我们常常听经都知道了。但是呢，这个贪嗔痴啊，我们就是无始劫以来的烦恼啊，这个也很难断除。啊，那现在呢，我们的功课就是修这个了，不贪不嗔不痴了。这是我们要修学的地方了。我们要修忏悔啊，也就修这一个啊。我们做三十系列了，都要念忏悔记，也是修这一个了。啊，这个无始劫的贪嗔痴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那么我们念是念了啦，但是也没在修。那么这些要明白了啊，什么是诸恶业啊？诸恶业这个十善业列出来啊，我们看的还不够详细啊。啊，诸恶业啊，我建议大家读《太上感应篇》啊，这我们老上提倡三根之一啊。啊，《太上感应篇》呐。啊，这个有积善章跟诸恶章啊，诸恶章啊列出170几条。什么叫诸恶业啊？啊，真的，我们老上叫我们读感应篇，是我们才知道什么叫诸恶业啊。如果没有读感应篇呐，啊，我们念那个忏悔记啊，往昔所造诸恶业，什么诸恶业？我没有啊，我都很好啊。感应篇读熟了才知道哦，什么叫诸恶业啦。那诸恶业从哪里来呢？皆由无始贪嗔痴，根源从无始劫来贪嗔痴啊，从生以意之所生啊，今对佛前求忏悔啊。那么我们要明白啊，什么叫诸恶业啊。那么这个感应篇啊，是十善业道经的补充说明。啊，这个要当作善啊，也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再看21，一心清净，端正身心，节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迁徙，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与僧，当信作善得福。这一段啊，也是第25品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啊。一心清净啊，我们学佛修行啊，啊，事出事法。在修什么？修一个一心呐、啊！啊，我们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啊，一心细念，我们一心就清净了。

那么我们要真正去体会这个一心啊，真正体会了啊，我们这个心呐、啊，啊，它本来就清净啊，啊，就是我们不认识啊，啊，对，学佛就学这一个了，啊，认识一心了、啊。我们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啊，那就清净了。那么下面讲啊啊，也就是要怎么修啊，能达到一心清净啊，就是要端正身心了 啊， 这个身心要端正啊，不能邪取啊，要端正。那么怎么样端正呢？啊，我们也很想端正呢、啊。啊，为什么不能端正呢、啊？因为有欲望啊，要绝欲去诱。啊，绝就是断绝这些欲望的诱惑。啊，那么去除啊内心的忧虑。啊，我们为什么忧虑呢？欲望太多了。啊，这个求不得苦啊。啊，知足常乐啊，少欲知足啊，那我们就没有忧虑了。慈心精进啊，这个慈心啊，慈能娱乐啊，啊，总是啊，希望帮助众生啊得到安乐。啊，我们精进啊，就是慈悲心，慈悲心的动力推动我们的精进。啊，我们发愿呐、啊，啊，要度众生呐、啊，发这个慈悲心啊，所以慈心是我们精进的一个动力了。那么具体的修学啊，就是不当嗔怒嫉妒啊，就不可以起嗔恨心呐、啊，啊，不能发脾气呀、啊，这个也不容易啊。哦，这个遇到境界来啊，这个我们就。控制不了啊！啊，那么这个嗔怒就起来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平常啊啊要用功啊。那么念佛，也就是在这个地方用功了啊。我们念佛的功夫，在佛堂念。那么也要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这些境界啊啊，这个不起嗔怒之心，那这个讲容易啊啊，要做到也不容易啊。那么这个我们的确啊，要一些金刚般若啊来补助了 啊， 啊，要修观了 啊， 啊，所以这个五庭心观呐、啊。是多嗔众生慈悲观呐、啊，修这个慈悲观就是有怜悯心啊，怜悯那些恶人啊，啊不讲理的人啊，怜悯那些顽固的人啊，不要跟他发脾气啊。啊，那么我们有做过为人父母的同修啊。也可以就说啊，把别人啊当作自己儿女了啊，那自己儿女呢犯错了都会原谅啊，先从这样啊下手啊啊，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啊平息这个嗔怒之心了、啊。那么嫉妒啊啊，就看别人有好事啊，这个嫉妒心就升起来。啊，我们俗话讲见不得人好，这个也是我们众生的一个大毛病啊。所以普贤菩萨呢教我们要学啊随喜功德啊，人家好事我们要随喜，随喜就破这个嫉妒的，不得贪贴迁徙，贪贴就贪吃了啊，一天到晚呢、啊、想要吃好吃的。啊，所谓啊，这个美食主义了，啊，吃得太过分了，

啊，这个坚是坚定啊，不肯布施，不肯施以，不肯奉献啊，自私自利啊，这个不可以啊，不能自私自利啊，也不能贪吃啊，不得终悔啊，终悔就是这个你做好事布施啊，不能后悔。啊，《太上感应篇》也讲：“施以后悔，啊，布施之后又后悔了，啊，那个钱我不拿去布施多好啊，啊，后悔了啊，这个思过之神要记过的啊，啊，所以不得终悔啊，不得当中啊啊后悔了啊，那布施就布施了，啊，不要后悔，不得狐疑呀。”啊，这个狐狸啊，疑心很重，啊，这个是形容比喻啊，这个疑惑很多，怀疑啊，啊，我们要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的话啊，不能怀疑，啊，要当孝顺，啊，这个顺就是孝了啊，那么对父母师长呢，啊。对这个长辈啊，要孝顺啊。纵然啊，这个长辈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啊，先恒顺了啊，再慢慢去劝导啊。啊，也不要啊，当面啊跟他顶撞了。自诚忠信啊，这个。自诚就自诚心了啊，这个忠信呐、啊，伦理啊，这个孔老夫子讲忠信，这个大家可以看《伦理讲要》《伦理讲记》啊，我们汉学班同学应该都有学习啊。这个孔子教的就是忠信了 啊，但是要真正明白啊，不是学只有学习这个字面上文字上的解释啊，要能够啊。去体会啊，啊，他核心的啊，啊，这个真实意啊，啊，那才会有真正的受用啊。所以过去李老师讲啊，伦理啊，你真的懂得一句两句，你的眼界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你看事情、人生观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啊，你会一句两句啊，但现在呢，把这个当作没有用的东西啊。早年在台北华藏佛教图书馆办大专讲座啊，当时有大专学生呢、啊、在学校考伦理啊，有一次啊就在讨论呢 啊，他说学这个伦理也没有用啊，就为了考试啊。那我们师父听到了，没有用啊。他不懂了，不是没有用了，那真管用啊！啊，现在世界的问题通通在这个里面呐、啊！啊，以前春秋战国啊，乱世，乱了几百年呐、啊。那我们师父讲啊，现在整个世界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啊，春秋战国那个时候。一样的啊，只是以前那个范围小，现在是全球的啊。其实跟那个时候是完全一样，争来争去，多来多去的，解决不了。啊，所以《秦书治要》啦，啊，《孔孟学说》《大圣佛法》啊，那汤恩比讲啊，是就这个世纪的啊，那这是一点不假啊，这个就自诚忠信了。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啊！要知道啊，佛经讲的啊道理很深呐、啊，啊，我们不要认为哎呀，我明白了啊，我都知道了啊，我们知道什么啊？啊，根本就不知道啊！啊，所以啊，这些道理都很深啊。那么你要做翻译啊，就更不容易了。啊，您把这个中文的佛经翻成外文呐、啊，那翻得出来吗？

我们中国人呐、啊，读了都不懂，你再去翻译给外国人，那外国人他更不懂了。啊，所以有同学问我说要怎么做翻译，我说自己先搞懂啊。啊，昨天那个英国汉学院那个凯蒂跟凯利他们在那边现在教书了啊，问我这个翻译啊怎么翻啊。我说呢，这个很难呐，啊，自己先搞懂了。我说这个我们中国人自己就不懂了，你翻给外国人，他就更不懂了啊。啊，所以自己先下功夫。啊，这个翻译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啊，所以当信作善得福啊，这个就相信因果报应了。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好，我们再看下面啊，21啊，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啊，这个一切法呢，如梦如幻啊，如音响啊，在《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好像回照泡一样。啊，那么应作如是观呢？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要观察我们现实的人生呢，就如同做梦一样。我们要常常这样观呢，啊，要常常这样观。那么我们晚上做梦啊，大家都知道啊，早上起来啊，一场梦啊，无论。好梦噩梦就是一场梦啊，痕迹也找不到。那么我们白天呢 啊何尝也不是在做梦呢啊，做白日梦啊。啊，我们晚上睡觉了，我们白天这一切啊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啊，包括我们的身体啊，睡熟了，被人家扛走了，也不知道了。啊，睡了就像死了一样啊！啊，你在做梦了，啊，梦到有另外一个法界去了。那白天这些，我银行多少钱？啊，我今天呢，啊，有了新的银行卡，哈哈，晚上睡觉就不是我的了啊。那我们师父讲的更具体了啊，他老人家说呢。那房子现在住是我的，等一下走出去就不是我的啊！钱放在我口袋是我的，没有放在口袋，放在银行不是我的啊！这个我们要常常做如是观呐、啊。那我们常常观呢，白天这是做梦，晚上是做梦啊。我们晚上睡觉了，今天白天的事情就是梦了。他想是不是这样啊？明天醒来啊，做了一场梦啊。晚上睡觉了，我们白天不是又是一场梦吗？啊，常常这样观。啊，22啊，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那么这个《金刚经》讲的就是这个。啊，这个我们时间的关系了啊，所以不能多做讲解啊。有机会啊，我们再来学习《金刚经》讲义啊，啊，那个剖析的就比较详细。啊，那么后面一条我们把它念完啊，我们就下课啊。24，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喜啊。那么这一条啊，这个诸佛密藏究竟明了啊，这个讲到究竟明了啊，无过于啊念佛了啊，我们。深入念佛三昧啊，那么就能通达诸佛密藏。诸佛密藏，我们就究竟明了了啊，就能调伏诸根，身心柔软啊，深入正慧，无复疑喜啊，所有的烦恼习气也就都没有了啊。所谓念佛，就成佛了。

那么要讲真的，念佛即是成佛时啊，只是我们啊不知道，我们有怀疑啊。我们真能相信呐、啊，那么这个的确啊，念佛是很直接啊，通达成佛的一个最快速、最直接的一个法门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我们下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课啊，我们学习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刀立天宫神通品。那么这一品，婆罗门女到了地狱，那么他问鬼王，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这个鬼王就告诉他了，他说呢，能够来到这里啊，两种人，一个是威神，一个是业力。威神就是菩萨，到地狱啊去度众生；业力啊，就是自己造恶业堕到地狱。如果不是这两种人，不会到地狱。地狱在面前也看不到，这完全呢、是业力所感，自己造作的。业力啊，感应的。实在说，这个人间造恶的机会啊，太多。天人啊，好善好德啊，这是天道啊，天人啊，都修上品十善啊，所以在天道啊，他也不造恶业。只有阿修罗习气未断，还继续造恶啊。那这个阿修罗啊，是指天道阿修罗啊。如果天人啊，他不会造恶。那么在人间啊，造恶的机会就很多了。那么修善啊也有，在人间可以说可上可下啊，因为在人间啊，你修善的机会也很多，造恶业的机会也很多。因此啊，在人间啊，你要往上提升还是往下堕落，都是在人间。我们看十方诸佛如来在六道示现成佛，都在人间示现，他没有到天道去示现。那为什么选择在人间呢？就是人道，六道人道这一道啊，他这个可上可下。那么恶道众生啊，三恶道的众生，特别是地狱道的众生啊，他只有受罪，完全没有机会造恶业。恶鬼道跟畜生道也是受罪比较多，造恶业的机会比较少啊。你说毒蛇猛兽，他一生能杀多少小动物？哪有人杀得多？今天一颗核子弹投下去，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人啊，造的罪业多重，他怎么不堕地狱？所以人道啊，在六道当中，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道。可上可下也可以积功累德修无量无边的福报，也可以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我们今天接着看下面经文请看96页第五行经文。圣女又问：此水何源？尔乃永会，多诸罪人给予二颂。

圣女又问了、啊、这个海水是什么缘故，像开水一般、啊、在那边滚沸，我们大家都看过烧开水，水烧开了，烧到100度了，它就滚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罪人和恶兽呢？无毒答曰：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心始之子，经49日后，无人济世，未作功德，救拔苦难，生时又无善因，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无毒就回答啊，婆罗门尼了。这是指阎浮提啊，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就是属于南阎浮提。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上的造恶众生啊，刚死不久啊，就是刚刚死了不久，造作罪业的众生。人死了以后，还没有到六道当中哪一道去投胎，那么这个时候啊，叫中阴身，啊，中间的中，阴天的阴，中阴身。我们一般俗称啊，灵魂啊。中阴身每七天有一个变化啊，就是生死啊，生死其实它是一个。这个中阴身的变化，佛门讲坐期就是根据这个而来。每隔七天，那么家人啊要给他诵经、陪护、超度，减少亡者的痛苦。经过49天以后，若没有后人为他做超度佛事，为他诵经以修诸功德、啊、就是为这个亡者、啊、来修福超荐，修福例如、啊、供养三宝、啊、供养佛法僧，请法师讲经、啊、流通、啊、这个讲经的光碟、啊、以前都是流通这个 DVD， 现在这个已经被淘汰了、啊、现在都是网路、啊、印经、印佛像等等、啊、就是在三宝当中啊修复啊，回向给、啊、这个家属。生时又无善因、啊、就是说他这个人在世就是造很多罪业，他死了之后、啊、在这个49天之内、啊、他的家属没有替他请法师诵经修福、啊、做种种好事给他回向，他自己、啊、在生前、啊、又通通没有做好事，那可见这个都是在造罪业、啊、但是过了49天之后啊，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本业就是他原本他自己造的罪业，这个叫本业。本业就是能感、啊、地狱是所感啊、自己所感应来的、啊、你看这里讲自然、啊、这个自然就是没有任何人 去强迫他了，去逼迫他、啊、由此可知地狱不是人设计的、啊、也不是阎罗王设计的、啊、就是造这个罪业的人

自己自自然然的业力的现前，才有这个现象。如果没有造这个业，它不会有这个现象。造恶众生，说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正如经中所说，无不是罪，无不是业。我们凡夫啊，起心动念都是业，都是罪。那这个业有善有恶啊。那么造善业生三善道，造恶业堕三恶道。那总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如果要超越善恶的念头都能没有。在我们念佛法门讲叫净业。我念这句阿弥陀佛，六道里面没有。念阿弥陀佛的果报啊，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念佛啊称为净业。那么在六道啊，你不是起善念就是恶念啊，起善念造善业，起恶念你就造恶业。这个都有果报。现在天天造，天天在那里念念不断的造，不间断的造，一口气不来怎么办？这个正是佛门讲的，菩萨为因呐，众生为果。菩萨对这个造这个因呐，非常谨慎。菩萨果报现前，他知道这个是过去造的恶业，现在还债啊。他坦然去面对，还债，他不逃避，但是造因呐，菩萨就非常谨慎了。那么众生呐，为果造因，他不怕。所以菩萨有警觉心，众生依昧，果报没有现前，不在乎，不相信，果报现前就后悔莫及。所以佛教我们断恶修善，何谓善呢？善有个标准，在《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就是标准。违背这个净业三福就是恶，依照净业三福来修就是善。那这个净业三福有第一福是世间善，第二福是出世间小圣的善，第三福是菩萨入世大圣的善。所以人天二圣大圣，四出世间的善，净业三福统统包括。我们在一生之中所作所为与善相应，那福报在人天，以恶交感，果报就在三途。日常功夫在哪里做？起心动念处做。就是从我们的起心动念去观察，我起的这个念是善念还是恶念。我们自己要常常提起这个观察的功夫了。念念与佛相应，念念与道相应，道是真如自性。与性德相应，不违背性德。我们这一生希求往生西方才办得到，就不可以再造恶。

人生苦短，尤其在现前这个时代，整个世界动乱、灾变、无常，一定要觉悟到世间一切如幻如梦，一样都得不到。佛说啊，世间的财物啊，为五家共有。第一个国王啊，第二个盗贼，第三呢、水灾，第四火灾，第五个败家子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财物啊属于我一个人的不是的啊，这个财物这五家都有份啊。这个王就是现在讲政府。盗贼、水灾、火灾、败家子，这个五家的共有的，明白了，边都不沾，一心向道，我们才有救。不能像过去一直沉迷在这个五欲六尘上面了。佛说，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我们只要有一条，那就是跟地狱结了缘你要是贪恋不舍，地狱境界就有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海东十万游寻，又有一海，其苦备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互备。这段经文这是鬼王在给婆罗门女介绍地狱这个海的东边过十万游行又有一海一游行是四十里中国以前算的里那这个应该不是现在讲的公里这个古代的地这些资料现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那么这个是往海的东边过十万游旬又有一个海。第一重海是造作恶业比较轻的越往里面去众生造的业就越重，所受的苦就增加很多倍根据个人造的恶业轻重，所以自然感应他是在第一重海、第二重海还是第三重海去受那个报。三业二因之所招感，共号业海，其处是也。这个鬼王给婆罗门尼讲，你所看到的，就是佛经上讲的业海了。业海是苦海这个苦海我们也常常听这个是佛门的一句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个业海，这是身与意三业造作不善而感得的果报身口意三业造作不善业。地狱如是十法界亦如是，那每一个法界都是我们身与意三业造作的善与不善所感应的。这个现象都是自心变现的。自己心变现出来经云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是真心，真如本性，事是妄心真心它能现，那变什么在变呢？那个妄心在变，妄心会变，真心不变。

啊，唯心所现的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啊，唯一真实，一真法界。啊，就像我们看这个电视荧幕，啊，这个荧幕啊，我们比喻作真心，啊，它没有变化，它不动，啊，当体是空的，啊，但是现出来的影像，那是妄心，啊，那妄心都变来变去了，千变万化了，森罗万象了。啊，那个就叫事啊，事就是变化无量无边。那真心它只有现啊，你看荧幕它只有现，但是荧幕它没有变，但是荧幕现出来的那些影像，它不断的在变。啊，用这个形容比喻啊，我们的真心妄心啊，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啊去体会。唯心所现的境界是一真法界，从唯识所变来看，就是十法界啦。啊，好像我们还是用这个电视荧幕来做一个比喻。啊，荧幕它是一个啊，那是一真法界一个啊。啊，但是这个节目里面呢，十个频道啊，那每一个频道又有十个频道啊，那这样一直推展出就无量无边了。啊，这个天台宗讲的啊，这个百界千如啊，啊，你十法界乘以十就一百，那你一百再乘以十就变一千。那，啊，你这样推出去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从唯识所变来看呢，啊，就是十法界。那唯心所现，它是一真法界。唯心所现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阿难也是。执着是莫那识，啊，分别啊是第六意识。如果不用八识五十一心所，不用这个识了，那就是唯心所现了。如果你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一真法界就起变化，唯识所变啊，随着妄想、分别、执着，那么造作的业力啊，它是现出十法界。啊，十是表无尽的，啊，不是只有十个啊，它是表十无尽的意思。每个人的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每个人变现的法界也不相同，所以法界啊，无量无边的。啊，那每一道都有十法界啊！啊，你说我们在人道，啊，也有人间的佛啊，也有人间的菩萨，也有人间的辟支佛，也有人间的阿罗汉，也有人间的天人，啊，也有人，也有人间的阿修罗，也有人间的畜生，也有人间的恶鬼，啊，大家看啊，那个非洲有些国家没得吃，那不是人间恶鬼道吗？啊，还有啊，人间的第一道。那你这样以此类推啊，每一个法界它都有十法界啊，就天台宗讲的百界千如啊，所以法界无量无边。如果我们心里起贪嗔痴慢变现的境界，那就是这里讲的业海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第一百页，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地狱何在？”
无独答曰：“山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各个差别。所谓大者，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毒无量；次有千百，亦无量苦。”圣尼呀、啊，就是婆罗门尼啊，又问无毒鬼王：“地狱在哪里呀、啊？”无毒鬼王回答：“你今天看到的这三个业海里面，就是大地狱。我们常讲啊，十八层地狱，这是大地狱。八寒八热也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大地狱还有附属的小地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地狱啊，都是在铁围山的下面。这个江义子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啊，我们是一个概念。那么详细是在讲这个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因为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所感的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至何去。”圣女婆罗门女又问了：“我的母亲刚刚死的没多久，不知道她的魂神俗称灵魂，就是她的神识，她不知道在哪一边在哪里啊？”那这个婆罗门女她知道到地狱那她心里还是很关心她母亲到底她现在在哪里。鬼王问圣女曰：“菩萨之母再生习何行业？”圣女答曰：“我母邪见，积毁三宝，色惑占性，玄又不净，死虽日前，未知深处。”这个无毒鬼王要问婆罗门女你母亲在世从事什么行业？那么从行业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可以判断死了之后他的去处。那么这个行业这个字也可以念行业那么行业就比较广义了，那行业那比较狭义行业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行为造作的业这个叫行业行就是行为了，身的行为、口的行为、意的行为所以念行业它是包括一切了广义的。那如果你念行业我们先说你做哪一行从事哪一行工作那这个比较狭义如果你问了你现在做哪个行业他在杀猪的，他在杀鸡的他在杀鸭的他在捕鱼的，那如果从事这些杀盗淫妄的行业，那我们就知道他造的业就不善了所以从行业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你从事什么行业就可以判断那他死的会去哪里。婆罗门女回答：“我母亲知见不正，不信三宝，讥讽毁谤三宝那这个罪业那比什么都严重。我以种种方便劝诱，

就是劝导、诱导，啊，就是劝谏、诱导了。那母亲有的时候觉得有道理，啊，那偶尔啊也升起那么一点信心。可是呢，没有多久，他又不相信了。又失去信心了，又不恭敬三宝了。那他过世了没有多久，那不知道啊，现在他身在哪里呀？啊，这个邪见呐，六道凡夫之见都不正。啊，这个邪见呐，它的标准啊，层次也不同。啊，你没有出六道，你这个之见不正。那不自见不正，那说明我们的见解都是不正确的，那怎么修呢？啊，所以要依啊三宝，啊依圣贤的经典，它做标准，所以要三皈依啊。啊，那么依这个三宝标准啊，来做我们修正错误之见的一个。准绳啊，就是一个标准，一个准则了。啊，因此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呢，就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那往往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的见解，啊，对宇宙人生的见解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事实真相。那总是自己在那边猜嘛，那往往我们都猜错了。事实真相并不是我们猜想的，因此我们要皈依三宝啊。所以最低标准呢，这个断见思烦恼才是正知正见。阿罗汉的知见呢，它可以算是正知正见了。啊，因为阿罗汉已经将见思烦恼啊断尽，无我了，他没有我了。六道凡夫起心动念有我，就是我执啊，有我就有成见，有主观的观念，对一切事理啊，自然会看错了。我们初学佛啊。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唯一的办法是依靠佛，啊，就是依三宝了，随顺佛陀的教诲，啊，去修学就不会错。色惑占性，行有不净。那婆罗门女的母亲这样，那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呢？啊，实在讲，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信心是入水道心，若有若无，经不起考验的。啊，遇到小小风浪，道心就失去了，信心就没有了，静更不容易啊。静从信生，没有信，哪里会有静心呢？对佛菩萨、对父母尚且不恭敬，怎么能够敬人、敬事、敬物呢？他没有信啊，恭敬心啊，生不起来。无睹问曰：“菩萨之母性是何等？”啊，那这个鬼王无睹啊，在问婆罗门女啊，那么你的母亲啊，菩萨呢，是对。他的尊称了啊！你母亲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即婆罗门种，父号斯罗善现，母号月地利。”啊，婆罗门女回答：“我的父母都是婆罗门种姓。”啊，这个婆罗门啊，在古印度啊，那个四个阶级啊，它是最高的。啊，我们现在讲贵族啊，

啊，父亲叫斯罗善宪，母亲呢、啊、叫叶蒂丽。啊，印度自古以来四姓阶级很严格，那最尊贵的就是婆罗门了。无独合掌起菩萨曰：“愿圣子却还本处，无自忧亦悲恋。”那无独鬼王听了婆罗门尼告诉他父母的姓名之后，就很恭敬地向婆罗门尼报告了，说：“菩萨呢，那可以请你回去了，不必忧念了，不必担心了，忧虑你的母亲了。”月地利罪你升天以来，经今三日，云臣孝顺之子，为母设供修福，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那么鬼王就给婆罗门尼讲了，那业地利罪女，这个加上罪女就是他造这个罪，那确确实实啊，曾经来到地狱这里受苦，但是现在已经升到忉利天了。那么升天已经三天了，离开地狱已经三天了，因为他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啊，为他修福。供佛布施，婆罗门尼供养觉华定自在王佛形象，感动佛，教他修行的方法。他回去之后勇猛精进，依教奉行，这是修福布施。修福布施给谁？给他的王母。他修的布施是法布施，供养之中啊，依教修行供养为最，这是最为第一的、最殊胜的，这个福太大，所以他修这个功德啊，把他母亲从地狱啊超生到忉利天道、忉利天宫去了。真诚的孝心感动天地鬼神，孝养父母啊，要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都能出类拔萃，这是父母之志。有很多的父母邪知邪见。以为得到世间的功名利禄富贵才是出类拔萃，这是世间一般不懂道理的父母，这是错误的观念。超越六道，超凡入圣，成佛成菩萨，才是真正的出类拔萃。世间所有一切成就都不能以这个相比，无法以这个比较。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应是无间罪人，此日须得受乐，具同生气。不但他母亲离开地狱，脱离苦海，同时在地狱受刑的人，都沾到他的福报。一起升天了，你说他这个婆罗门尼，他修的这个福报多大？婆罗门尼布施的福报不可思议，依教修行的功德不可思议，连跟他母亲同堕在那个地狱的这些众生都被超度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寻如梦归，悟此事矣，便以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

那鬼王报告完毕了，恭敬而退了。啊，这个时候啊，婆罗门女啊，从定中出定，啊，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啊，其实她是在定中了，对事情的经过清楚明白。于是，在劫法定自在王如来塔像前发大誓愿。这是地藏菩萨在因地啊发愿啊，那么这个第一次发心学佛是长者子啊，第一个见到佛的形象发心啊，婆罗门女啊是为度他母亲而发心。地藏菩萨在此地教我们发愿，做出榜样。这个愿就是四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啊，在时间上没有终止，永恒的，啊，没有说了我这个愿啊，到什么时候就终止了，没有，永恒。应有罪苦众生，帮助众生。不拣别怨亲，凡是受苦受难的众生，就广设方便，使令解脱，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这都是广设方便，都是度众生的。自己不断烦恼，不学法门，用什么方法广度众生？由此可知，菩萨。断烦恼习气，学法门，乃至成佛道，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罪苦众生。我们看到芸芸众生都在造极重的罪，啊，造极重的罪业啊，自己丝毫懈怠之心都不可以有。为什么要救度这些苦难众生？啊，一定要认真。啊，勇猛精进。啊，有人问啦、啊，我自己修行成就，能度众生吗？啊，婆罗门女修行成就，不但她母亲得度，啊，跟她母亲一起在地狱受苦的这些众生，通通升天。啊，事实摆在此地，我们还有什么疑惑？一个人成就，就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因此，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做起，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自己做出好的形象，让大众有所感悟。这就是度众生。他觉悟了，回头了，向你学习，向佛法学习。这个人就得度。一个人觉悟，他会劝导周边的人、亲属、朋友，邻里乡党，得度的人必然是逐渐的增多，影响力很大。这个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这篇经最重要的。就是地藏菩萨做出榜样，教导我们呐、要发心，啊，大家同共发心。佛告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才说菩萨是；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是。那佛啊，在此地啊，又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过去无量劫前的无毒鬼王啊，现在的财首菩萨，那婆罗门女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这是讲无量劫前啊，地藏菩萨他在因地修行的故事啊，我们佛门叫公案因缘。好，那么这个刀立天空神通品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面呢、接着啊学习昏生集会品第

请看经文。尔时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刀立天宫。啊，尔时是释迦牟尼佛啊，在刀立天宫开启这个法会这个时候，啊，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大众云集之时，世尊以文殊师利菩萨问答之时，啊，就是这个时候。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啊，那这个数字啊，天文数字，没有法子计算，世界无边，众生无尽啊。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无量无边的昏身、应化身，俱来集在刀立天宫。都到刀立天来了，啊，那么这个刀立天宫这个地藏法会啊，啊，那么这个殊胜真的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世界啊，很多世界是有地狱的，可见得造作罪业堕地狱众生之多。地藏菩萨呢，才要分这么多的身，啊，去度众生。看到这个现象，实在可怕，啊，造罪业太多了，啊，从这个昏身，啊，地狱在十方世界啊，地狱来到刀立天宫集会的昏身地藏菩萨，太多太多了。说明啊，十方世界啊，造作罪业堕地狱的众生啊，非常非常的多啊。众生为什么造这些罪业？没人教导他啊。一切众生皆具善根，都有向善之心啊。这《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可惜没有人教导，没有人帮助他。我讲这部经真正的用意，教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啊，我们也要做地藏菩萨的分身了。我们能发愿做表率，处处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地藏菩萨的心愿行。是众同修啊，在在处处要为大众做榜样，在家为一家人做榜样，在道场为一切同修做榜样，一切要从自己做起，只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要真正做出一个脱离地狱、超越苦海的好榜样。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争名夺利、迷惑颠倒，我们也绝不随波逐流，要做一个觉悟回头的好楷模。以口劝人难，一定要身体力行，才能启发别人的信心，诱导别人向善。佛是这样教导婆罗门女，也是教导我们大众，我们一定要真正回头，勇猛精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便以诸德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诺由他数，共持香发来供养佛。诺由他，那么是亿啊，就是一亿的，一亿两亿的亿啊，或云啊万亿，一万个亿，千万亿诺由他数。

这个数目也是无量无边。香花是表法，香表性，花表依教奉行，花表因修因正果，依教修行供养才是真供养。这段经文是说，跟随地藏菩萨同来的这些大众，这些大众接受地藏菩萨的教诲而觉悟。华严经上所谓大心凡夫，由于世尊威神力加持，今天昏身地藏菩萨通通集会在刀立天宫，无量无边的大心凡夫从地狱脱身，也随同地藏菩萨到刀立天宫来见释迦牟尼佛，他们都拿香花来供养佛。这个大会啊，无比殊胜，一切诸佛如来都在此地供佛，供得真圆满，所有的佛通通来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还要分身到虚空法界诸佛刹土去供佛闻法。今天啊，那诸佛如来都聚集在一处，这些随同地藏菩萨来的大心凡夫有大福报，他们不必分身到十方刹土，就能在这个时候这个处所并供一切诸佛如来，多殊胜。从这个地方我们才体会到地藏法门的殊胜，是所有法门的大根大本。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信尽念定慧是五根五力，有根产生力量，那么才永不退于无上菩提，才不会退转。跟随地藏菩萨来的大众能参与刀立天宫这个法会，都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而生性根，这些人性根成就之后，对于四处世间一切法没有丝毫留恋，一心向往希求无上菩提。四诸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愿故，各获果证，即至刀立，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暂时。流浪生死是讲六道轮回了，这些大心凡夫过去在六道轮回生死疲劳，从来没有休息过，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愿故，各获果证，这就是说得度的因缘，承蒙地藏菩萨慈悲教诲，以种种善巧方便为一切众生做出种种的示现，令一切众生见色闻声有所感悟，进而回头修行正果。这个果啊，虽然不是像通途所说声闻缘觉菩萨他们获得的是大心凡夫之果，就发菩提心了，但是烦恼还没断，但这个菩提心已经发了。这个在华严经讲叫大心凡夫，发大圣心的凡夫这是他们的果位。他们到达刀立天宫之时，看到这一会欢喜踊跃，感恩之心溢于言表感激地藏菩萨

0: 教诲之恩，感激诸佛如来摄受之恩。尔时世尊梳金色辈，莫百千万力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世尊在倒立天宫摸顶安慰无量无边诸分身地藏菩萨啊，那这个安慰啊也是一个加持了啊，勉励啊，勉励啊，啊他们上求下化，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这个是摸顶啊它主要的啊这个意义。那这一节时间啊到了，那么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的经文呢、啊、我们下一节课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节课我们学习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刀立天宫神通品。那么这一品，婆罗门女到了地狱，那么他问鬼王，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这个鬼王就告诉他了，他说呢，能够来到这里两种人，一个是威神，一个是业力。威神就是菩萨，到地狱去度众生。业力就是自己造恶业，堕到地狱。如果不是这两种人，不会到地狱。地狱在面前也看不到。这完全是业力所感，自己造作的。业力感应的。实在说，这个人间造恶的机会太多。天人好善好德，这是天道天人都修上品十善所以在天道他也不造恶业。只有阿修罗习气未断，还继续造恶那这个阿修罗是指天道阿修罗如果天人他不会造恶。那么在人间造恶的机会就很多了。那么修善也有。在人间可以说可上可下。因为在人间你修善的机会也很多，造恶业的机会也很多。因此在人间你要往上提升还是往下堕落，都是在人间。我们看十方诸佛如来在六道示现成佛，都在人间示现他没有到天道去示现。那为什么选择在人间呢？就是人道，六道人道这一道它这个可上可下。那么二道众生三恶道的众生，特别是地狱道的众生他只有受罪，完全没有机会造恶业。恶鬼道跟畜生道也是受罪比较多，造恶业的机会比较少你说毒蛇猛兽，他一生能杀多少小动物？哪有人杀得多今天一颗核子弹投下去，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人造的罪业多重，他怎么不堕地狱所以人道在六道当中，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道，可上可下也可以积功累德修无量无边的福报 也可以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好，我们今天啊，接着看下面经文啊，请看96页第五行经文。圣女又问：“此水何源？”尔乃永会多诸罪人给予二受。圣女又问啊，这个海水是什么缘故？像开水一般啊，在那边滚沸，我们大家都看过烧开水，水烧开了，烧到100度了，它就滚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罪人和恶兽呢？无独答曰：“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心始之责，经49日后，无人祭祀，未作功。”

得，就把苦难，生时又无善因，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无毒就回答啊，婆罗门尼了。这是指阎浮提啊，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就是属于南阎浮提。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上的造恶众生啊，刚死不久啊，就是。刚刚死了不久，造作罪业的众生，人死了以后，还没有到六道当中哪一道去投胎，那么这个时候啊，叫中阴身，啊，中间的中，阴天的阴，中阴身，我们一般俗称啊，灵魂啊。中阴身每七天有一个变化啊，就是生死啊，生死其实它是一个这个中阴身的变化。佛门讲坐期就是根据这个而来，每隔七天，那么家人啊要给他诵经、陪护、超度。减少亡者的痛苦。经过49天以后，若没有后人为他做超度佛事，为他诵经以修诸功德，啊，就是为这个亡者啊来修福超荐。修福例如，啊，供养三宝，啊，供养佛法僧，请法师讲经，啊，流通，啊，这个讲经的光碟，啊，以前都是流通这个 DVD， 现在这个已经被淘汰了，啊，现在都是网路，啊，印经、印佛像等等，啊，就是在三宝当中啊修复，啊，回向给，啊，这个家属。生时又无善因，啊，就是说他这个人在世就是造很多罪业，他死了之后，啊，在这个49天之内，啊，他的家属没有替他请法师诵经修复，做种种好事给他回向，他自己啊在生前啊又通通没有做好事，那可见这个都是在造罪业啊。但是过了49天之后啊，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本业就是他原本他自己造的罪业，这个叫本业，本业就是能感，啊，地狱是所感，啊，自己所感应来的，啊，你看这里讲自然，啊，这个自然就是没有任何人 去强迫他了，去逼迫他，啊，由此可知地狱不是人设计的，也不是阎罗王设计的，啊，就是造这个罪业的人，他自己自自然然的，啊，业力的现前，啊，才有这个现象，啊，如果没有造这个业，他不会有这个现象。造恶众生说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正如经中所说，无不是罪，无不是业，啊，我们凡夫啊，起心动念都是业，都是罪。

那这个业有善有恶啊。那么造善业生三善道，造恶业堕三恶道。那总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如果要超越啊，善恶的念头都能没有啊。在我们念佛法门讲叫净业啊，我念这句阿弥陀佛啊，六道里面没有啊。念阿弥陀佛的果报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念佛啊称为净业。那么在六道啊，你不是起善念就是恶念啊，起善念造善业，起恶念你就造恶业啊，这个都有果报。现在天天造，天天在那里念念不断的造，不间断的造，一口气不来怎么办？这个正是佛门讲的，菩萨为因呐，众生为果。菩萨对这个造这个因呐，非常谨慎。菩萨果报现前，他知道这个是过去造的恶业，现在还债啊。他坦然去面对。还债。他不逃避。但是造因呐，菩萨就非常谨慎了。那么众生呐，为果造因，他不怕。所以菩萨有警觉心，众生依昧，果报没有现前，不在乎，不相信。果报现前，就后悔莫及。所以佛教我们断恶修善，何谓善呢？善有个标准。在《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就是标准。违背这个净业三福就是恶，依照净业三福来修就是善。那这个净业三福啊，有第一福是世间善，第二福是出世间小圣的善，第三福是菩萨入世大圣的善。所以人天二圣大圣四出世间的善，净业三福统统包括。我们在一生之中所作所为与善相应那福报在人天，以恶交感，果报就在三途。日常功夫在哪里做？起心动念处做就是从我们的起心动念去观察我起的这个念是善念还是恶念。我们自己要常常提起这个观察的功夫了。念念与佛相应，念念与道相应，道是真如自性；与性德相应不违背性德。我们这一生希求往生西方才办得到，就不可以再造恶了。人生苦短，尤其在现前这个时代整个世界动乱灾变无常，一定要觉悟到世间一切如幻如梦，一样都得不到。佛说世间的财物为五家共有，第一个国王第二个盗贼，第三水灾，第四火灾，第五个败家。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财务属于我一个人的，不是的这个财务，这五家都有份。这个王就是现在讲政府了，盗贼、水灾、火灾、败家子，这个五家的共有的，明白了，边都不沾，一心向道，我们才有救。不能像过去一直沉迷在这个五欲六尘上面了。佛说，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我们只要有一条，那就是跟地狱结了缘了。你要是贪恋不舍，地狱境界就有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海东十万由旬，又有一海，其苦备此。比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复备。这段经文这是鬼王在给婆罗门女介绍地狱。这个海的东边过十万由旬又有一海。一由旬是40里。中国以前算的里，那这个应该不是现在讲的公里，这个古代的里，这些资料现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那么这个是往海的东边过十万由旬又有一个海。第一重海是造作恶业比较轻的，越往里面去，众生造的业就越重，所受的苦就增加很多倍。根据个人造的恶业轻重，所以自然感应，他是在第一重海、第二重海还是第三重海，去受那个报。三业二因之所招感，共号业海，其处是也。这个鬼王给婆罗门女讲，你所看到的，就是佛经上讲的业海了。业海是苦海这个苦海我们也常常听这个是佛门的一句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个业海，这是生与意三业造作不善而感得的果报生口意三业造作不善业。地狱如是十法界亦如是，那每一个法界都是我们生与意三业造作的善与不善所感应的，这个现象都是自心变现的，自己心变现出来。经云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是真心，真如本性；事是妄心。真心它能现，那变什么在变呢？那个妄心在变。妄心会变，真心不变。唯心所现的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唯一真实，一真法界。就像我们看这个电视荧幕，这个荧幕我们比喻作真心。它没有变化，它不动。当体是空的，但是现出来的影像，那是。

妄心，啊，那妄心都变来变去了，千变万化了，森罗万象了，啊，那个就叫事，啊，事就是变化无量无边。那真心它是有限，啊，你看荧幕它是有限，但是荧幕它没有变，但是荧幕现出来的那些影像，它不断的在变。啊，用这个形容比喻啊，我们的真心妄心啊，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啊去体会。唯心所现的境界是一真法界，从唯识所变来看，就是实法界啦。啊，好像我们还是用这个电视荧幕来做一个比喻，啊，荧幕它是一个啊，那是一真法界一个啊，啊，但是这个节目里面呢，十个频道啊，那每一个频道又有十个频道，啊，那这样一直推展出就无量无边了。啊，这个天台中讲的，啊，这个百界千如啊，啊，你十法界乘以十就一百，那你一百再乘以十就变一千，那你这样推出去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从唯识所变来看呢，啊，就是实法界，那唯心所现，它是一真法界。唯心所现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阿赖耶识，执着是摩那识，啊，分别啊是第六意识。如果不用八识、五十一心所，不用这个识的，那就是唯心所现了。如果你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一真法界就起变化，唯识所变啊，随着妄想、分别、执着，那么造作的业力啊，它就现出实法界。啊，实是表无尽的，啊，不是只有十个啊，它是表实无尽的意思。每个人的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每个人变现的法界也不相同，所以法界啊，无量无边的。啊，那每一道都有十法界啊！啊，你说我们在人道，啊，也有人间的佛啊，也有人间的菩萨，也有人间的辟支佛，也有人间的阿罗汉，也有人间的天人。啊，也有人，也有人间的阿修罗，也有人间的畜生，也有人间的恶鬼。啊，大家看啊，那个非洲有些国家没得吃，那不是人间恶鬼道吗？那还有啊，人间的地狱道。那你这样以此类推啊，每一个法界它都有十法界，啊，就天台中讲的百界千如。啊，所以法界无量无边，如果我们心里起贪嗔痴慢变现的境界，那就是这里讲的业海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第100页，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地狱何在？无毒答曰：山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各个差别。所谓大者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毒无量；次有千百，亦无量苦。圣女啊，就是婆罗门女啊，又问无毒鬼王：地狱在哪里呀？啊，无毒鬼王回答：你今天看到的这

三个业海里面就是大地狱，是八层地狱，这是大地狱，八寒八热也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大地还有附属的小地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地狱啊，都是在铁围山的下面。啊，这个江义子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啊，我们是一个概念。啊，那么详细啊，是在讲啊，这个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因为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啊，所感的地狱啊。也是无量无边。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至何去？”圣女婆罗门女啊，又问了：“啊，我的母亲啊，刚刚死的没多久，不知道啊，她的魂神啊，俗称灵魂啊，就是她的神识，她不知道在哪一边呢、啊，在哪里呀、啊？”那这个婆罗门女啊，她知道到地狱 啊，那她心里啊还是很关心她母亲、啊、到底她现在在哪里？鬼王问圣女曰：“菩萨之母再生习何行业？”圣女答曰：“我母邪见，积毁三宝，色惑占性。”玄又不净，死虽日前，未知深处。这个无度鬼王要问婆罗门女啊，你母亲在世啊，从事什么行业？那么从行业啊，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可以判断了、啊、死了之后他的去处。那么这个。行业这个字啊，也可以念行业啊。那么行业就比较广义了，那行业、啊、那比较狭义啊。行业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行为造作的业啊，这个叫行业啊。行就是行为了。身的行为、口的行为、意的行为、啊、所以念行业、啊、它是包括一切的、啊、广义的。那如果你念行业、啊、我们先说你做哪一行 啊从事哪一行工作啊，那这个比较狭义、啊、如果、哦、你问了、啊、你现在做哪个行业、啊、他在杀猪的，他在杀鸡的、啊、他在杀鸭的、啊、他在捕鱼的。那如果从事这些杀盗淫妄的行业，那我们就知道他造的业就不善了、啊、所以从行业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你从事什么行业就可以判断啊，那他死的会去哪里？婆罗门女回答：“我母亲啊，知见不正，不信三宝，讥讽毁谤三宝。那他这个罪业啊，那比什么都严重。我以种种方便劝诱，啊，就是劝导、诱导。”就是劝谏诱导了。那母亲有的时候觉得有道理啊，那偶尔啊也升起那么一点信心。可是呢，没有多久他又不相信了，又失去信心了，又不恭敬三宝了。那他过世啊没有多久，那不知道啊现在他身在哪里啊。啊、这个邪见啊，六道凡夫之见都不正。

这个邪见呢、啊，它的标准呢、啊、层次也不同，啊，你没有初六道，你这个知见不正。那不知见不正，那说明我们的见解都是不正确的，那怎么修呢？啊，所以要依啊三宝，啊，依圣贤的经典。他做标准，所以要三皈依啊，啊，那么依这个三宝标准啊，来做我们修正错误之见的一个准绳啊，就是一个标准，一个准则了。啊，因此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呢、啊，就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那往往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的见解，啊，对宇宙人生的见解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事实真相，那总是自己在那边猜嘛。那往往我们都猜错了。事实真相并不是我们猜想的，因此我们要皈依三宝。所以最低标准啊，啊，这个断见思烦恼才是正知正见。阿罗汉的知见啊，它可以算是正知正见了、啊。啊，因为阿罗汉已经将见思烦恼啊断尽，无我了，他没有我了。六道凡夫起心动念有我，就是我执啊。有我就有成见，有主观的观念，对一切事理啊，自然会看错了。我们初学佛啊，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唯一的办法是依靠佛啊，就是依三宝了，随顺佛陀的教诲啊，去修学就不会错。色惑占性玄有不净，那婆罗门女的母亲这样，那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呢？实在讲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信心是露水道心，若有若无，经不起考验的。遇到小小风浪，道心就失去了，信心就没有了，静更不容易啊！静从信生，没有信，哪里会有静心呢？对佛菩萨、对父母尚且不恭敬，怎么能够敬人、敬事、敬物呢？因为他没有信啊，恭敬心啊，生不起来。佛祖问曰：“菩萨之母姓是何等？”啊，那这个鬼王无毒啊，啊，在问婆罗门女啊，那么你的母亲啊，菩萨呢是对他的尊称了啊。你母亲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即婆罗门种，父号斯罗善现，母号月地利。”婆罗门女回答：“我的父母都是婆罗门种姓。”啊，这个婆罗门啊，在古印度啊，那个四个阶级啊，它是最高的啊。啊，我们现在讲贵族啊。啊，父亲叫斯罗善现，母亲呢、啊、叫月地利。啊，印度自古以来四姓阶级很严格。那最尊贵的就是婆罗门了。无毒合掌起菩萨曰：“愿圣子却还本处，无自忧意悲恋。”那无毒鬼王听了婆罗门女告诉他父母的姓名之后，就很恭敬的向婆罗门女报告了，说：“菩萨呢，那

可以请你回去了，啊，不必忧念了，啊，不必担心了，忧虑你的母亲了。月地利罪你升天以来，经今三日，云臣孝顺之子，为母设供修福，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啊，那么鬼王就给婆罗门尼讲了，那业地利罪孽，这个加上罪孽就是他造这个罪，那确确实实啊，曾经来到地狱这里受苦，但是现在已经升到忉利天了，啊，那么升天已经三天了，啊，离开地狱已经三天了，因为他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啊，为他修福。供佛布施啊，婆罗门尼供养觉华定自在王佛形象，感动佛，教他修行的方法。他回去之后勇猛精进，依教奉行，这是修福布施。修福布施给谁？给他的王母。他修的布施是法布施，供养之中啊，依教修行供养为最，啊，这是最为第一的、最殊胜的，这个福太大，啊，所以他修这个功德啊，把他母亲从地狱啊超生到忉利天道、忉利天宫去了。真诚的孝心感动天地鬼神，孝养父母啊，要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都能出类拔萃，这是父母之志。有很多的父母邪知邪见。啊，以为得到啊世间的功名利禄富贵，才是出类拔萃，啊，这是世间呢、啊、一般呢、不懂道理的父母，这是错误的观念。超越六道，超凡入圣，成佛成菩萨，才是真正的出类拔萃。世间所有一切成就，都不能以这个相比，啊，无法以这个比较。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应是无间罪人，此日悉得受乐，具同生气。啊，不但他母亲离开地狱，脱离苦海，同时啊，在地狱受刑的人，都沾到他的福报。一起升天了、啊，你说他这个婆罗门尼，他修的这个福报多大？啊，婆罗门尼布施的福报不可思议，啊，依教修行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连跟他母亲同堕在那个地狱的这些众生都被超度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寻如梦归，悟此事已，便以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那鬼王报告完毕了，恭敬而退了。啊，这个时候啊，婆罗门尼啊，从定中出定，啊，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啊，其实他是在定中了，对事情的经过清楚明白。于是，在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像前发大誓愿，这是地藏菩萨在因地啊发愿。那么，这个
第一次发心学佛是长者子啊，第一个见到佛的形象发心啊，婆罗门尼啊是为度他母亲而发心。地藏菩萨在此地教我们发愿，做出榜样。这个愿就是四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在时间上没有终止，永恒的。没有说了，我这个愿啊，到什么时候就终止了？没有，永恒。应有罪苦众生，帮助众生不减别怨亲。凡是受苦受难的众生，就广设方便，使令解脱，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这都是广设方便，都是度众生的。自己不断烦恼，不学法门，用什么方法广度众生？由此可知，菩萨断烦恼习气，学法门乃至成佛道，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罪苦众生。我们看到芸芸众生都在造极重的罪啊，造极重的罪业啊，自己丝毫懈怠之心都不可以有。为什么要救度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认真啊，勇猛精进啊。有人问啊，我自己修行成就能度众生吗？婆罗门女修行成就，不但他母亲得度啊，跟他母亲一起在地狱受苦的这些众生通通升天啊。事实摆在此地，我们还有什么疑惑？一个人成就就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因此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做起，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自己做出好的形象，让大众有所感悟，这就是度众生。他觉悟了，回头了，向你学习，向佛法学习，这个人就得度。一个人觉悟，他会劝导周边的人、亲属、朋友，邻里乡党，得度的人必然是逐渐的增多，影响力很大。这个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这品经最重要的就是地藏菩萨做出榜样，教导我们啊，要发心，大家同共发心。佛告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才受菩萨事；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事。那佛啊，在此地啊，又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过去无量劫前的无毒鬼王啊，现在的才首菩萨，那婆罗门女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这是讲无量劫前地藏菩萨他在因地修行的故事啊，我们佛门叫公案因缘。好，那么这个刀立天空神通品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面呢、接着啊学习昏身集会品第二，请看经文。尔时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昏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刀立天宫。尔时是释迦牟尼佛啊，在刀立天宫开启这个法会这个时候，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大众云集之时。

世尊以文殊师利菩萨问答之时，就是这个时候，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那这个数字啊，

啊，那么这个倒立天宫这个地藏法会啊，那么这个殊胜真的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世界啊，很多世界是有地狱的，可见得造作罪业堕地狱众生之多。地藏菩萨呢，才要分这么多的身啊，去度众生。看到这个现象，实在可怕啊！造罪业太多了啊！从这个分身啊，地狱在十方世界啊，地狱来到倒立天宫集会的分身地藏菩萨，太多太多了。说明啊，十方世界啊，造作罪业堕地狱的众生啊，非常非常之多啊。众生为什么造这些罪业？没人教导他啊！一切众生皆具善根，都有向善之心啊。这《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可惜没有人教导，没有人帮助他。我讲这部经真正的用意，教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啊，我们也要做地藏菩萨的分身了。我们能发愿做表率，处处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地藏菩萨的心愿行。示众同修啊，在在处处要为大众做榜样，在家为一家人做榜样，在道场为一切同修做榜样，一切要从自己做起，只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要真正做出一个脱离地狱、超越苦海的好榜样。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争名夺利、迷惑颠倒，我们也绝不随波逐流，要做一个觉悟回头的好楷模。以口劝人难，一定要身体力行，才能启发别人的信心，诱导别人向善。佛是这样教导婆罗门女，也是教导我们大众。我们一定要真正回头，勇猛精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便以诸得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诺由他数，供持香花来供养佛。诺由他。那么是亿啊，就是1亿的，1亿2亿的亿啊，或云呐、啊，万亿10000个亿，千万亿诺由他数，这个数目也是无量无边。香花是表法，香表性，花表依教奉行，花表因修因正果。依教修行，供养才是真供养。这段经文是说，跟随地藏菩萨同来的这些大众，这些大众接受地藏菩萨的教诲而觉悟。华严经上所谓大心凡夫，由于世尊威神力加持，今天分身地藏菩萨，通通集会在倒立天宫，无量无边的大心凡夫从地狱脱身，也随同地藏菩萨到倒立天宫来见释迦牟尼佛，他们都拿香花来供养佛。这个大会啊，无比殊胜，一切诸佛如来都在此地，供佛供得真圆满。所有的佛通通。

0: 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还要分身到虚空法界诸佛刹土去供佛闻法。今天啊，那诸佛如来都聚集在一处，这些随同地藏菩萨来的大心凡夫有大福报，他们不必分身到十方刹土，就能在这个时候这个处所遍供一切诸佛如来，多殊胜。从这个地方我们才体会到地藏法门的殊胜，是所有法门的大根大本。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信尽念定慧是五根五力，有根产生力量，那么才永不退于无上菩提，才不会退转。跟随地藏菩萨来的大众能参与包利天宫这个法会，都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而生信根。这些人信根成就之后，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丝毫留恋，一心向往希求无上菩提。世诸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愿故，各获果证，具智刀利，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暂时。流浪生死是讲六道轮回了。这些大心凡夫过去在六道轮回生死疲劳，从来没有休息过，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愿故，各获果证，这就是说得度的因缘，承蒙地藏菩萨慈悲教诲，以种种善巧方便为一切众生做出种种的示现，令一切众生见色闻声有所感悟，进而回头修行正果。这个果，虽然不是像通途所说声闻缘觉菩萨，他们获得的是大心凡夫之果，就发菩提心了，但是烦恼还没断，但这个菩提心，已经发了。这个在《华严经》讲叫大心凡夫，发大圣心的凡夫，这是他们的果位。他们到达刀立天宫之时，看到这一会，欢喜踊跃，感恩之心溢于言表，感激地藏菩萨教诲之恩，感激诸佛如来摄受之恩。尔时世尊梳金色辈，莫百千万力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世尊在刀立天宫摸顶安慰无量无边诸分身地藏菩萨，那这个安慰，也是一个加持了，勉励，勉励，他们上求下化，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是摸顶，它主要的，这个意义。这一节时间到了。 那么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的经文呢、啊，我们下一节课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杨过篇第十七第一章。杨过遇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屯，孔子食其无也而往拜之，欲诸徒，谓孔子曰：“来，以以耳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及失时，可谓智乎？曰：不可。日夜事矣，睡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是矣。伦理编排稍有归类，前后文有关系，这篇都很难讲，其中都有历史性，除春秋可作证明之外，其余众说纷纭，都不可靠，连考据的地方也不可靠。杨过遇见孔子，杨过在鲁家当祭祀家臣，鲁桓公生三位儿子，孟、仲、季三家，把持国政权柄，鲁军空有其名，没有权力，做主的是三家大夫。三家大夫祭祖也用天子礼，最跋扈的是祭祀，儒家权力全在

祭祀上。鲁军不发薪水给大夫，大夫各自分有土地，鲁军地少，三家地多，洋货就在祭祀家为家臣。三家眼中没有鲁军，洋货眼中也没有祭祀家，这是天道好还。孔子弟子在祭祀家的也不少，孔子的学生呢、在祭祀家办事的 也很多。孔子是不得了的能人，阳货揽权后想办事，但不是办好事，办事就要扶国利民，以公心办事，纵使办不好也不差，若为私心办好也不行。阳货为私，为了私心办事，也必须找人才。孔子弟子有很多人才，何况是孔子，所以阳货要找孔子出来在祭祀家做官。他以为孔子若要做官，就得找阳货，要孔子帮他忙，所以屡次找孔子。但是阳货也得罪不得，好人固然应当亲近，坏人要远离他，但是礼貌都必须有，对坏人也必须有礼貌，礼尚往来也必须有礼貌。礼貌与办事是两回事，就像性与习是两件事。孔子不见，归孔子屯，孔子食其无也而往拜之，欲诸徒。阳货想见孔子，孔子不见，归馈的意思，馈送，送礼，送屯，送小猪，这是很厚的礼。满汉全席有一整个的小猪，是重要的菜。阳货叫做菜的，熏一只豚送孔子。这份礼很厚，不能不接受。人送礼必须在家接受，叫拜寿，还必须再上他家去礼谢，所以孔子必须回拜。文中没有说孔子不在家时送去，不必节外生枝。孔子等了一个时候，等什么时候？等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谢他，礼也到了，也不和他见面。到了阳货家，果然他不在家，孔子礼貌尽到了，可是在回家半路上遇到了，谓孔子曰：“来，以与尔言。”谓孔子曰：“来。”这个“来”字就表现出阳货的神情态度。平常应当是说“请过来说话”。从前村夫说的话，说你，说我。有人讽刺说：“木头也称牌位。”以与尔言，我给你说话。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人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及失时，可谓智乎？”曰：“不可。”下文也是阳货说的：“怀其宝而迷其邦。”你心中有很多宝贝的东西，比喻孔子胸中有很多宝贝，一肚子学问。邦家、儒家今日迷惑颠倒，很不好。可谓人夫，你有学问，终日讲仁义道德，而眼看着国家乱，这就是你的人道吗？

0: 孔子说不可以。杨货又说，你喜好办政治，你有这个心，而好从事而及失时，及是一次一次又一次，失时来回差事也没弄好，周游列国人都不重用，机会都失去了，可谓自乎？可算是有智慧吗？杨货的含义就是说，你不认得人，只要认得人，找事便容易。言下之意就是找我杨货便行了，啊，你就有官做了，啊，那这个是杨货啊讲的意思。啊，那杨货呢问他呢，那你这样啊周游列国啊，每一回差事都没有弄好啊，也都没有机会啊让你办政治，这样可以算是有智慧的人嘛。啊，孔子说啊不可以算是智者。日夜事矣，睡不我与。曰日夜事矣，日夜一天一天的过去，岁不我与，岁数不能再增加再给你了。孔子曰诺，吾将事矣，孔子说是，我将出来做官了。以上从汉著到明代都是如此注解，到了明儒，明朝的大儒郝经山提出另一种说法，这个说法正合吾意。啊，这个郝经山呢，他另外提出一种说法，这个说法呢正符合啊写入老人的意思。曰不可，你一定不承认，一定以为不对。日夜事矣，睡不我与，日夜天天过去，岁不与你增加的啊，这个时光都过了啊，时光过得很快，日月啊，一天过一天啊，那这个岁数也不能再增加了啊，意思啊就是这个时间都浪费了啊。以上都是杨货说的。下文孔子曰：“诺，吾将事矣。”这才是孔子所说，这种说法文理才顺。你们必须要求自己能悟，悟一次以后才能悟，一次不悟以后永远不悟。这个悟是悟文字，不是悟道。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二章。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雪公讲义四点言性，四点就是佛经分体相用，住云空相有，用为作业，体相皆无善恶，业用方有善恶，简要精详。孔子云：“近则言其前，云远则言其后。”夫前为体相，后指业用，故二圣之言同，二位圣人的所讲的相同。这个佛陀与孔子

都相同，所讲的都一样。非气小门户之界能知也，这个气量狭小有门户之见的人啊，他就不能知道了。周易系辞云，故神无方而意无体，又云一阴一阳之谓道，既知则善也。又云显出人藏诸右，又云古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圣德大业至矣。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现矣。至六十四卦之象曰彖曰吉凶无咎，皆象也。这张书的注解都不对。为什么孔子说性讲性，全球的学说讲性，只有佛家专门讲性啊，佛讲这个佛性自性。不懂佛学以及一知半解的人讲的性都没用处，成珠是一知半解，就佛学来说他们不如吾啊。那么写公啊，讲这个陈子朱子啊，那么他们对佛学啊都是一知半解，没有真正通达，你们连孔子所说的文理也不懂，讲性就更不懂了。那么这个是指出啊，我们对这个文理啊都不懂，讲到性就更不懂。孔子讲性与佛家所说都一样，但是后人讲性就不一样了。这是后面的人他去讲解这个性的意思啊，那跟孔子跟佛陀跟释迦牟尼佛讲的就不一样了啊。那么孔子跟佛说的性都是一样的啊，后人他不了解，讲的是不一样。性没有两样，只是个人的学问不一样。这个性都相同的，例如天上的太阳，人畜所见都不同，每个人所见也不一样，夏日冬日都不一样，人看得不一样，畜生看得也不一样，台湾狗与四川狗所见也不一样，台湾的狗跟四川的狗所见这个日见太阳也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太阳那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看的不同啊，那一切众生看的那就更不同了。释迦佛对调达尚且要全体大众对他莫宾，不是佛不慈悲，何况是吾，吾对西坡怎能说不慈悲呢？这个调达就是提婆达多了啊，那这个要害佛的，这个就是专门干坏事的。那么这个佛叫大家对他莫宾。冬日、夏日、太阳的体是一个，就如同性无二。以为性不一样的，那是凡夫的希望分别啊，性其实都一样，一切众生都平等，没有两样啊。那么认为不一样的，那是希望的分别，那不是真的啊，那是希望，事实上是一样的。断见惑再入胎，就不入畜生道了。就是讲断八十八品见惑，还没有出三界，那么在人天两道轮回啊，但是不会到三恶道了啊，是断见惑的圣人。若在扶助若干师惑，

甚到四禅等地都不一样。因为禅天没有饮食男女，如果断了见货，那么在扶助若干就是一些私货，私货有81品。那么再扶助一些私货，升到四禅天等地都不一样，因为禅天没有饮食男女。由此可见，学问之道不容易，悟了才能举一反三。见私货不出八事，升到哪一天，六根的功用就减少，所以没有男女饮食的欲望。例如舌根断后，便不想吃了。三家村的人见闻不广，自以为是圣人，天下独尊。到了六家村便不行了。六家村的人到了九家村又不行。台中是几家村？那么这一段啊，写如老人啊举出来，用这个比喻啊，这个一个村子的人啊，他的见闻啊不广啊，这是过去这个时代的啊，自以为是圣人啊，什么都通达了啊，天下独尊了啊，但是走到六家村，就发现啊不行了啊，自己所见啊所闻有限了。那么六家村的人啊，他的见闻比三家村广，六家村的人到了九家村又不行了。那起初台中啊，啊在台湾台中是几家村啊，那就很多了。那么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啊，啊不要自以为是啊，这个学无止境。今日若没有这一个表，或是不懂佛学，便听不懂。吾今日所讲是圣人所讲的性。孔子三千弟子中的72贤，颜子、曾子全懂，以及子贡半懂，只有这三人懂性而已。孔子对颜子说：“于无言，无所不学，不如为鱼。”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古来各种注解都不合孔子的本意。”孔子说的很简单，但是从汉朝到现今，读书人没有一人懂得这一章经文。子贡自己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有自知之明，懂一半，其余的注解则都错啊，注解的人都注错了。孟子主张性本善，就说错了。也有人说性或善或恶，或善恶混杂啊，或者善或者恶，或者是善恶混杂在一起。孔子并没有这样说。韩昌黎说性分三品，这是大笑话。那性只有一个啊，那没有几品的啊，分了三品。那这个写入老人讲的是大笑话了。若说喜怒哀乐为性，那性何其多也啊。那如果说这个喜怒哀乐啊是性，那就四个性了啊。啊喜一个，怒一个，哀一个，乐一个。那这个性啊，如果展开来就太多了。啊其中黄侃书还有道理。或许看过佛书，另外有一人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却是囫囵吞枣不清楚。未生前是哪一生的未生前？因为你们学佛，所以无用这种说法，其他处就不这样说了。那以上啊，这个说法，我们就知道写入老人他讲这张书的对象，主要是对学佛的莲友。

才用这种说法。如果在其他的场合、其他的对象，他就不这样说了。因为学佛的人大家都有一些佛学的基础才会这么讲。其他的地方对象不同，不是学佛的学徒老人，他就不会有这种说法。无觉不会说性，哪能高过子贡，这是本着佛经而说性。这学徒老人他说我也不会说性，我也不能高过子贡，这是本着就是依着佛经这个经典而说这个性。那不是他说的性，是经典上说的这个性。祖师断见思惑才可以知道本性。见思惑没有断不知道。否则只说而做不到。所以说听说了。像我们听说无是录音带而已，本着祖师所说的说，没有断惑者说的都是乱七八糟。没有断惑的人说这个性都是说的乱七八糟，那些注解注得很乱。所以学徒老人他是根据祖师已经有正果的这个祖师大德所说的。佛经所说的。诸位处处学恭敬，学谦虚，绝不可妄作聪明。子曰：性相近也，性从心从生，先有性以后才生动物，动物本着性来，类似十二因缘。佛家说的话与儒家说的话方法不一样。佛家说世间出世间无始无终，过去未来现在，佛家一律都讲佛之过去无始，找不出一个开始，后来无终，找不出结束来。无始无终就是说性，法尔如是，天然如是。孔子讲世间法不讲过去未来，只讲中间一段，讲现在，这样讲很对。因为有现在就有过去，现在未来。例如刚才上课已过去了，我们身上的细胞已经死生若干个，自古以来都有现在，未死就还有未来。就说现在的肉体到八点钟还未死，便是未来。由这个往下一发展，就是无始无终。孔子对过去未来都知道，为什么呢？孔子懂性，又为什么不说？因为说性没人懂，所以孔子不说。子路问过，敢问死，死后怎么样的情形？孔子没有说不知道，而是对子路说：未知生焉知死，你怎么来的知道吗？不知道生怎么知道死？这像参禅暗示他。子路又问鬼神：鬼神是现在吗？孔子答：未能是人焉能是鬼，对人你尚且侍奉不了，鬼更侍奉不了。孔子承认有过去未来，先说性的过去未来，否则不能讲。注解者都不说过去未来，所以注得不对。有人说有气血才有性，死后浑身一天降一地，这个话极不彻底。佛家以修行体验出来有相当的正验，不是讲空话。我讲法49年，不过是讲性而已。那么佛以及菩萨罗汉祖师大德

0: 都是以修行体验出来，有相当的正验，这个证实体验啊，那不是讲空话了啊。佛讲四九年啊，不过是讲这个性，习以相言也，习是习气，若当性解就大错了。习是习染，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没有表现出来，那是第八识藏的种子。未发的喜怒哀乐是情而不是性，发而终皆终结，谓之和，表现出来而合乎一定的节度，不可超过。业是情，已经发出来了，要调和使情中正和平，天地未焉，万物亦焉，如佛家所说万法为事。若是劫后空空无大千，既然无有情了，还有什么天地未焉，万物亦焉呢？啊，那么下面讲本文啊，先讲性的环境，讲个大概啊，这一段没人问，因为程度够不上。那么这一段这个一章书写入老人讲的比较长啊，我们啊分两三次啊来学习，今天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二章之一啊。我们昨天啊这个第二章没讲完，今天继续来学习啊这个第二大段。下面讲本文，先讲性的环境，讲个大概。这一段没人问，因为程度够不上。性相近，习以相远。性相近，像是你这样，我也这样，互相啊，如相看两不厌的相。另一说法是现象，这二种说法都通。单一句说相可以做现象讲，二句合起来讲相当互相讲。这里我们当互相讲。下文的远近，近远所指的是什么？远指过去的远，未来也是远，这里指将来，多少年后不一定，很远了。近讲这一生，一生下来指现在，远指后来，像是互相，远的事与近的事互相对照，远与近互相比较。你我的本性生下来时互相接近，习是干什么？才一干还谈不到习上，再干便是习，习惯了，学而时习之，一遍又一遍成了习惯。谚语说习惯成自然，谚语都是甚原谅。为什么习惯成自然？所谓习与性成，习惯常常了，习惯的事久了

就成性。如喜欢读书，便是读书性，读书的习气。好读就是笃性，但是本性没有变。佛家说一动就成事，起虚妄分别。本性虽然被三系六出

二圣人所讲没有不同。孔子说，性相近也，本性在原来是近，近指本性相近，原来无始找不出来。易经的注解，汉宋儒者相互争论，都不能看，必须大开眼界才看懂。众生的本性在最初啊，近彼此差不多，为什么后来不一样？习相远也，性不知在何处，见虚空变法界都是性，性参加在众生身上，众生有父母，父母有习惯，男女阴阳和合时，性参加上去，三和合便可作胎。性若不参加，光有男精母血不作胎，一作胎有一阴一阳，所以中国从前讲胎教，不准随便吃随便看，怕有坏的习染，母亲改变思想，想某一现象，胎儿就变样子，便有习气。这时候的习气还轻，一出胎后一接触，有爱取有，性的本来变了样，便变远了，大家变得不一样，大家习染不一样，彼此之间便越差越远。那孔子所说的性是善还是恶？依经文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有善恶吗？今日住佛经的人没有明心见性，没有断惑，如何懂性？都是妄加注解。现今取孔子说的话与佛家相同的作为证明，学佛而亲孔子，学孔子而谤佛，都不合道。孔子与佛家怎么样相同法？以书为证，一为是，起信论，开头便讲性，三系六出，今日不能再讲。你们曾经听了很多次，今天只说孔子所说与经上一样的，证明圣人之言没有差别。国家人看不起孔子，未学佛则看不起佛，都是不懂道的妄人。道也则不可虚于离也，可离非道也，可离就不是道了。国家著书有一个总原则，一体相用注解，万物都有本体现象作用，这是注解经典必须的要素。分三大端注经，体是本身，本身空无自体，是性空真空，前经都是说这个，心经说是故空中无色声香味触法，无智亦无德，体是空的。这章说性，什么人看过性？没有本性吗？若没有，便是落入顽空。本性确实有，但是看不到。中医有药性赋，如姜的性是热，虽然手握着姜，手不会发热，是不是姜就无性了呢？把姜煮熟食用，身体就感到热。相性无体，万法都有本性，都有体，只是看不见而已。但是体
会现起各种

形象，像如姜的性乐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姜所长的形象看得到，这叫体空相有，体也有，相也有。孔子书佛经都讲善恶，体有善恶吗？体既然是空，善恶便安不上，如姜性，连毒药性都安不上。再则相是善是恶啊，但是善刀是善是恶，连子弹的相也没有善恶，体相多无善恶，相藏在体中，有相才起业用，才生出善恶，如善有用，一体可以万用，善风能凉，能遮日遮雨，也可以当坐垫，所以用才分善恶，业才分善恶啊。那么体跟相它没有善恶啊，这个用啊，这个作用啊，你怎么用啊？用就是开始起这个业了啊，这个业才分了善恶。性相近也，孔子没有说性是善是恶。孔子既然没有说，到孟子才说性善，荀子说性恶，杨子说善恶，在这章经文说性善说性恶都讲不通，业才有分善恶。习相远也，习就是用，习才与本性离得远，才有变化了。儒家自宋儒辟佛为异端后，便没有以体相用注解的，因为有门户之见。一见体相用，便指为佛家是异端，自己不通，才说人的坏话。后来的儒家不知孔子是圣人，讲解时才会如此鄙陋，所以无己易经与孔子说的做根据，易经处处讲体相用。这章有一种注解，指性相近是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这一生父母未生前的面目吗？还是十世前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若不知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无始无终的本性，就不算开悟，仍然是囫囵吞枣，并不是参禅的人都开悟，学然后知不足啊。下面写公讲义四点言性分体相用啊，四点佛经上的典籍。言性讲性分体相用，必得分这三个字。大圣起信论开头就讲体大相大用大，三大都是无量无边复杂极了，知道这三大，念一句佛便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这还是有数目的，太小了，经上说是成典劫。注云啊，注解云，体空相有，用为作业，体相皆无善恶，业用方有善恶，简要精详。注云啊，这个四点的注解啊，佛经的注解，体空相有，体是真空，现象是有，众缘和合，因缘所生法，依他起性，

两掌合起来成凤，象是假有，凡夫以为真有，一有现象才起作用。什么象起什么用，用为作业，一体有万用，用很大，用处很多，用是造作业。体相皆无善恶，体空相不动，都没有善恶，业用方有善恶，一作用才有善恶。简要精详，很简单，很扼要，说到精确处，很详细。佛经注解性教儒家好啊，国家注重在道，学佛就是要求道。儒家从前不论，后来的儒家才求名利。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孔子书为求名利，所以从前的人说和尚是佛的罪人，举人是孔子的罪人。中庸说可离非道也，论语云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记住论语的一二句，不成圣也成贤。注解若是为求道，所以差不多，若儒者求功名便差远了。孔子云近则言其前，云远则言其后。孔子云近则言其前，近是说眼前，本来云远则言其后，若不将过去未来现今三季拿来比较便错。所以易系云啊，易经啊，这个系辞讲精气为物，由分为变，夫前为体相，后指业用，故二圣之言同，非气小门户之见能知也。夫前为体相，先有体次有相，后指业用，有体相才有业用，故二圣之言同。所以孔子与佛二位圣人所说的话都一样，非气小门户之见能知也。这不是气小有门户之见的人能知道的。佛与孔子所说都不是小气人，小气的人有门户之见。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不是小气人所能知道的。今日就是斗争坚固的时期，但是必须有证据。以下是举证。周易系辞云，故神无方而亦无体。什么人所说的？伦理是子游子夏的门徒所记载的，记得确实吗？就算记得不准，那易经系辞是孔子亲自做的，就 以这个为证据。周易易有三种，这里是指周易。系辞云，系辞是孔子所作，故神无方，神神妙，很微妙。如何微妙法？比方比方，却找不出比方来。这是说性体真空拿什么比方呢？佛也没有说出来，只是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热性冷性自己喝下去便知是热是人。而亦无体，易经是明摆着的，经文并不是易经。易的本体在哪里？

0: 找不出本体，也是真空，体相用。孔子讲体。好，那么下面呢，还有很长一段，我们留在下一次再来学习。我们今天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论语讲记》阳货篇第二章第三段。又云一阴一阳之谓道，既知之善也。又云，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亦有道后，既知之善也。皆记之道，有道就起作用。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说话便有动作，动作皆记后来才有善这个字。显诸人常诸用，又云，又说显诸人常诸用，要将它显出来，必须有动作。如某人乐，给他扇子，给的人有好处，给他扇子，去除傲乐，给的人所做的善事，给的人就有了善。所以仁义道德都在作用造作上。古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圣德大业自理矣。又云，又说古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古是动作，万物是一切物体，一切物体都有本性，一动才出来万物，与圣人没有关系啊，用不着你操心。中庸说，上天之载，无声无秀，上天造物，无声无秀，不需圣人操心。造物主是本性，所以儒释道可以合为参同器，若邪教就不能合，因为他的造物主是上帝。圣德大业自矣，这个功德太大了，性的德能太大了，业也由性出来，这是用。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现理。至64卦之象，彖曰：吉凶无咎，皆象也。以下说象。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成象成形都是象，变化见理，千变万化都出来了。这还没说善恶，是64卦，每卦都有六个爻。成形叫象曰，彖曰，啊，有现象。然后预测这个象像什么，哪一种象是吉是凶，不吉不凶无咎，啊，吉凶无咎皆象也。吉凶无咎都是象。易经以下的文字接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到这里才说善恶。下一段以这一段有关，不懂这个道理，那上至下。

大鱼就讲不下去。子曰：“为上智与下愚不愚。”这段的注解也是全不对。不看注好事明白，看了反而不明白。啊，这写入老人讲啊，啊这一段呢、啊，啊看到很多注解啊，看了反而不明白。有人说这以前一章要合为一章，有人说要分二章，无看这一章与上一章像是一章。子曰：“啊，或许是多出来的。”为什么主张合为一章呢？你们要仔细听，因为你们的文章不行啊。这写入老人呐、啊，告诉我们呐、啊，啊，的确我们的文章不行。子曰：“为上智以下愚不愚。”为是唯独啊，有比较才说为。连着上一章，虽然说是性相近，习以相远，但是为上智以下愚不愚，也没有说善恶，而注解则也是注解善恶。上智下愚，指性与习，习是情，上智与下愚的性情不移，为这二种人不移。不移是不更改，愚是什么都不懂，节奏都懂，怎能说他们是愚呢？愚者如渔翁，以为山可以改，一般人以为山不可改，他却认为可以改。又如夸父逐日，不自量力，能不疑做事情就能成功。如周立盘头且，连条走二字也记不住，同人要他走，他就是不走，终于证了罗汉果。他全在不疑上，不成功的都是我们这些人，处在上智与下愚中间的人，随东随西漂流，叮叮当当，随时更改。不愚是不改，能成功。节奏不是愚，有人说尧舜是上智，节奏是下愚，这是错误的说法。这段是上智下愚不愚，成则天之道也，成之则人之道也。成是天然的，人没有一点虚假，这是天道。成之则是学成，因着这个人成不太充足才要学，学后还算人。天然是上智，学习也是上智。仁则安人，心在人上才心安理得，天真直率不勉强。智则利人，智则是聪明人，智则知道走人路有利益，这还是上智。现在的人既不能安人，也不能利人，知而不做有什么办法？汉儒著出来了，如今你们自己去悟，不悟也不害人。达摩祖师说：“明道则多，行道则少；说理则多，通理则少。学佛中万人不退则一人耳，正道则数万人未得其一。你们若真是愚人，便能成功；老太婆能往生，讲经不能正果。正果全在自修上。”上智能成就不退转，下愚也是如此。上智难，下愚也是难。所谓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现在的人是装洋相。好，那么洋货篇啊，这个第二章啊，写入老人讲的比较长啊，所以我们分三次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四页第二行啊，从当中看起。善男子，汝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我于四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故，超第八地。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言：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生生千手千眼具足。发誓愿已，应时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从事以后，复于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清晨受持是陀罗尼，互生欢喜，踊跃无量，便得超越无数。

义节维系生死，从事以来常所诵词未曾废忘，由此此作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啊，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大概呢再把这个大意呢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接前面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么劝观世音菩萨呢为大众来说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众那么佛劝观世音菩萨呢为众生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众，主要是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做大利乐。那么这句话呢对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众生来讲我们读到这一句经文就感到呢特别的需要了。为什么呢我们现前生长在这个时代，如同弥陀经上讲的五浊二世这个五浊二世在我们现在呢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感触到了。那么在这个浊二的世界里面我们不可能不受污染这个浊就是污染不受，我们不可能不受浊二的污染也就是弥陀经上讲的这个五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个五浊呢就是五大类的污染我们生长在这个五浊恶世，好像在大染缸里面我们跳进去了哪有可能说不受污染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必定受到污染那么只是受到污染每一个人程度这个轻重当中有一些差别，那么总的来讲都受到了污染。那除非是活菩萨呢阿罗汉来应试的或者前身呢修行的善根非常深厚的这个少数人他在这个环境不受污染如果善根福德因缘差一点的难免不受污染就是一定受到污染那么在这个恶世里面呢受到污染不知不觉我们染上了恶习气就去造恶业了造十恶业这是很自然的。那么这句经文也是可以看出活菩萨呢大慈大悲对于恶世一切众生呢特别的关怀特别的照顾因此我们在现前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呢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那是非常非常迫切需要的就是需要这个咒来加持换一句话说呢我们现前呢很需要观世音菩萨来帮助
那么观音菩萨啊，他说出他当初呢闻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当时他是初地菩萨，一闻到这个咒呢，顿超第八地啊。啊，那么从初地到八地呢，就一下子呢提升了八个位次，啊，可见得呢这个咒啊，它的殊胜。当时观音菩萨呢，那么闻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啊，当然啊，心里非常的欢喜。那么欢喜，同时也发誓愿啊，发了大誓愿啊，说我若当来呢，当来就是将来啊，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看就是说他可以啊，他可以啊，他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特别生长在这个五浊恶世，我们现前呢，我们看整个世界一切众生呢，没有一个是安乐的啊，富贵人家不安乐，贫穷人家也不安乐啊，贫富都不安乐啊，这是我们现前呢啊，我们感受到的啊这种情况。那么观音菩萨呢啊，他发这个誓愿了啊，他说呢，如果啊将来呢我能够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啊，也就是说他真正能够帮助众生得到安乐，令我即时生生千手千眼具足啊，那么这个就是啊发这个愿啊，希望啊得到一个证实证明。这是一种感念，发誓愿已啊，这个观音菩萨呢，这个誓愿发了之后啊，应时生生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那么这个发这个愿呢，是感。啊，这个愿发了之后呢，马上就有应了啊，就有回应啊。我们一般讲啊，感应道交啊。啊，那么应时就是应，就是感应啊。那应这个时候啊，他身上呢就千手千眼都具足了。那么这个千手千眼啊，这个道理啊，上一次也跟大家报告过啊，那么是不是啊？观音菩萨身上啊啊，就长了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我们看到这个雕刻千手千眼的、彩画的，这个我们看过，这个我们看过。那么这个事项啊，我们实际上啊，我们没有看过，我们是在这里经文上啊看到佛劝观音菩萨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观音菩萨他自己说的这个事情啊啊，我们想不透啊，也不要去想。啊，等到哪一天呢、啊？我们自己明心见性了、啊，大彻大悟，那你就明白了，啊，你就见到这个事实真相了。那么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啊，六种震动上次也跟大家简单报告过了。

六种类象，它这个振动呢，它是一种类象的动态啊，并不是大地震啊。这个振动啊，这种类象啊，如果没有天眼通的人，没有禅定功夫的人啊，他见不到啊，也感觉不出来。就好像小孩子呢，在这个摇篮睡觉呢，那个摇篮一直在动，一直在摇，但是呢，他没感觉在动啊，他睡得很舒服。所以我们众生呢，在这个六种振动的类象当中呢，并没有感觉啊，不是说这个六种振动呢，就大地震了 啊带来了很大的灾害了啊，不是那个意思。这个我们一定啊不能错会，而是一种类象啊，有六种类象的振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他这个经啊是讲千手千眼啊，那么这个千也是表法的意思，这个天台宗讲啊，这个百界千如啊，表圆满。啊，不是说只有一千尊佛了啊，如果只有一千尊佛了，那不多啊，所以这个千呢，我们不能只有给它看作一个数字啊，它是代表一个圆满数啊，因为每一部经啊，它都会用一个数字来代表圆满啊，像华严经呢以十啊十来代表啊，弥陀经呢以七来代表。这个是一个圆满数。那么本经呢以千啊，你像千手千眼啊，它是代表一个圆满数。那么我们这样理解啊，那么才圆满。那么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啊。你看呢、啊？你看十方无边世界都照到了，那不圆满他怎么能照到十方无边世界呢？啊，从这个经文啊，我们大概啊也能看得出来，它是个圆满数。从事以后，复以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从事以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啊，这个千光王敬住如来给他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他听闻之后啊，发了这个愿啊，从那个时候以后，复就是说重复啊，重复的，在于呢无量佛所无量会中啊，那无量佛所无量会中呢，这个就是讲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了。啊，那么每一尊佛呢，都有他的讲经法会，啊，一尊佛就有一会，啊，无量佛就有无量会。那么这个是说明呢，那么每一尊佛呢，都有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这个意思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尊佛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没有说有一尊佛呢，他没慈悲心的啊，他也不救苦救难的啊，这是没有啊。所谓佛佛道统啊，啊，每一尊佛成的佛都一样的啊，都同样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么既然都是同样大慈大悲的心，当然啊，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啊，那每一尊佛都会去做了，一定会去做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那当然了，每一尊佛呢，他都会为众生来解说
希望这个众生能够早一天的离苦得乐。这是所有诸佛啊共同的一个愿望。

那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啊，也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讲的啊，这个一门深入，常使熏修，就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不管精，不管坐，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啊，去读诵受持。那么这个啊，常识的熏修啊，功夫才会得力啊。如果一曝十寒呐，那这个功夫很难得力啊。你看观音菩萨呢，他听到清光王净住如来给他讲这个大悲咒，当时他是初地菩萨，一下子呢超越到第八地啊。那么发了誓愿之后呢，还在无量诸佛那里啊，重复的闻这个咒。啊，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原理原则。啊，不然呢，观音菩萨啊，他就不会这么讲了。既然这么讲啊，那么这个意思呢，我们也要明白啊，就是要不断的去重复啊，不断重复啊，那么每一遍，每重复一遍呢，那么它的境界呢又往上提升啊。因此，我们读经也好，读咒也好，念佛也好啊，就是要不断重复啊，不断的熏习，加深印象啊，这样啊，功夫啊。就不断的深入，这是我们佛门呢修学的一个原理原则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绝对呢不能小看任何一部经啊，纵然一部小乘经典啊，乃至世间的圣贤典籍啊，我们啊都不可以认为说，哎，我们读了一遍呢，我们就可以了啊，就明白了啊。我们一定要跟观音菩萨一样，跟诸佛如来一样啊，不断的重复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么观音菩萨呢啊，他给我们说明啊，那么他闻这个咒啊，那么他修学的这个原则。所以他就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啊！这个维系生死是变异生死。从此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啊！那么从那个时候以来啊，就常常诵持这个咒啊，从来没有荒废，没有忘记啊！那这个也是教我们的。啊，这个也是在教导我们啊，所以我们念咒也好，念佛也好啊，不能荒废掉，不能忘记掉，要时时刻刻啊，要提起来啊，不管忙不管闲啊，都要提起来。由此持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障之身。啊，那么这个我们肯定啊。观音菩萨呢，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他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极乐世界，我们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啊，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都看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莲花化身，不受胎障之身。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呢，你持大悲咒。回向发愿呢，也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意思我们也要明白啊。我们再接着啊，看下面这一段经文：
若有比丘、比丘。

如你，幽婆是幽婆矣。童男童女欲诵此旨，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也非常的重要。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啊，那么持这个咒啊，要得到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呢，所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啊。你看呢，这里讲若有比丘、比丘尼啊，那么比丘、比丘尼啊，那么这个都是印度梵文的音译。比丘，我们学佛的同修都知道啊，出家啊，受居足戒的男众啊，这个居足戒呢有250条啊，受了这个250条的居足戒，受持这个居足戒，那么他就是比丘了。那么比丘之前呢还有沙弥戒沙弥有10条戒24门威仪。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劝导我们出家同学呢要学习沙弥礼仪那么在家的同学也可以旁听来学习。那么沙弥10戒24门威仪呢是比丘戒的基础如果你没有沙弥10戒那谈不上受比丘戒所以以前根据佛门这个戒律的规矩这个戒师要传授比丘戒必定要先考试的就是你这个沙弥10戒呢到底有没有持好了到底真懂了没有真做到了没有真懂了真做到了再传授你比丘戒否则呢他不传授的古时候非常严格因此古时候有真正的比丘现在没有了偶遇大师在他这个全集里面就讲到有关戒律这方面的问题戒律这方面偶遇祖师他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明末清初在佛门是当代的律师对戒律这方面很有修持很有研究弘一大师是我们近代中国佛教大家公认的律宗祖师弘一大师呢对偶遇大师呢非常的推崇那么偶遇大师给我们讲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清净比丘了那么比丘去受比丘戒要得到比丘戒依照戒经上讲必须有5位清净比丘亲自来传授那么你才能够得到比丘戒那现在呢一个都没有了你到哪里去找5个那么现在戒场传授这个比丘戒只有形式没有实质内容所以现在呢不可以去戒场受了戒了就自认是比丘了那这个就有大罪过了冒充的不可以称比丘实质上是什么呢挂个名了名字比丘所以现在虽然出家了去受了这个比丘戒是名字比丘不是真正的比丘
啊，如果去受了比丘戒啦，自己认为自己是真正比丘啦，啊，那这个罪过就大了。那么不但比丘戒得不到呢，根据弘一大师演讲录啊，讲到戒律这一篇的演讲啊，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不但比丘戒得不到啊，连沙弥戒都得不到啊。沙弥戒呢，要得戒，必须要有两位清净比丘来传授啊，你才能得戒。那我们现在呢，只能说我们在学习这个戒啊，我们并没有得戒啊。不但呢，比丘的资格没有啊，沙弥的资格啊，我们都没有，都不够资格啊。你看偶遇大师呢啊，他自称呢、啊、菩萨戒沙弥，菩萨戒沙弥。他得到菩萨戒了，也那么得到比丘戒又做不到，又退到沙弥戒。那么偶遇大师他怎么得戒呢？南宋以后就没有清净比丘了，那他怎么得比丘戒、沙弥戒呢？啊，这个是从《旃茶善恶业报经》来的。啊，《旃茶善恶业报经》啊，佛特别为末法时期的出家众啊，开一个方便啊，知道呢这个时代呢没有真正清净比丘，但是如果有人真正发心要持这个戒，那么可以透过《旃茶善恶业报经》啊，修忏悔法啊，忏除业障啊，业障忏除清净了，那么可以在佛前啊自己发愿来受这个戒啊，这样也能得到比丘戒、菩萨戒、沙弥戒，包括所有一切的戒都能得到。所以偶遇大师呢，他有《旃茶善恶业报经》的书，就是注解。他修旃茶忏，得到菩萨戒、比丘戒。得到之后呢，很多客观环境啊，因缘不许可，没有办法真正如理如法做到比丘戒，所以他在佛前啊，又退戒了啊，在佛前呢又退戒啊，就是舍戒了啊，这个比丘戒做不到了，舍了啊，退到呢沙弥啊，所以他到最后呢，他是菩萨戒沙弥。那么比丘戒得不到啊，那比丘尼戒呢，是从比丘那里得的。啊，没有真正的比丘，那也没有真正的比丘尼戒了啊，那也是得不到的啊。比丘尼、沙弥尼这些戒，包括四叉摩那尼的戒都得不到啊。现在呢，要得到这个戒呢，唯一的可以得到的，要依照《旃茶善恶业报经》啊这个理论方法啊去修持。得到清净轮相才能得这个戒。那么修旃茶忏呢，当然也不是很容易，它有相当的一个条件。这是唯一在末法时期呢能够得到比丘尼戒、沙弥尼戒、包括菩萨戒还包括呢五戒。都可以透过这个方法。那么下面讲优婆塞优婆夷啊，优婆塞优婆夷这也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呢，优婆塞叫近视男，优婆夷叫近视女啊，近就是亲近，视是奉视啊，亲近奉视佛法的男众啊，那么叫优婆塞。亲近奉事佛法的女众叫优婆夷。那么他的标准呢，就是要受三皈五戒。你受三皈一
那么如果三皈依再加上五戒，

有的只有受三皈依，啊，皈依呢，那么就算是佛门弟子了，啊，皈依再加上五戒，啊，那么就更殊胜了。啊，所以偶遇大师呢，他的弟子诚实法师呢，他的老师自称菩萨界沙弥，他自己就不敢称沙弥了，他称什么呢？出家优婆塞。啊，就是说他这个形象是出家了，但实质上呢，他只能做到三皈五戒，啊，就是出家的优婆塞。那么这个是名副其实啊，他真正做到了啊，不像我们现在人呢，只是好那个名啊，不务实啊，只希望得到一个虚名啊，不重实质，这个是不正确的啊。我们应该要重实质啊，名副其实啊，那才是正确的。到了民国初年啊，我们立宗祖师弘一大师，那他又更谦虚了啊。他说呢，他只能做到呢，出家多婚优婆塞。你看那个弘一大师的弟子啊，诚实法师啊，自称出家优婆塞啊，就出家现出家相，但是呢，他只能做到三皈五戒。他的实质上的资格呢，是出家优婆塞啊。那么弘一大师呢，啊，他是出家多婚优婆塞啊，就是他现出家相了啊，也受了三皈依啊。那么五戒呢，他没有办法五条都做到，他只能做到多婚。这个五戒全部受持的叫满婚优婆塞，满婚啊，满是圆满了。那么如果你能做到三条四条呢，叫多婚啊；如果能做到一条两条，叫少婚啊。那弘一大师啊，啊，他说这个他是多婚优婆塞，他只能做到四条。那么五戒哪一条他没把握呢？他说偷盗啊，不偷盗这条戒呢，他没把握啊。他不偷盗呢，这条戒的戒相非常微细，往往自己呢犯了这个盗戒呢，自己不知道，这条他没把握啊。所以呢，其他四条他有把握，所以他说呢，我只能做到呢多婚呐 啊出家多婚优婆塞。那这个讲的也很实在，也很实际的，啊，也真的是名副其实，啊，所以成为当代啊立宗祖师啊，也不是偶然的，啊，对戒律啊真正有研究、有修持，啊，对戒律呢认识的很深入，啊，这个不是一般人呐，啊，能够相比的。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时代呢，你如果能真正做到三皈五戒啊，真正做到优婆塞优婆夷啊，那是现在这个五浊恶世的圣人啦。啊，那么三皈五戒啊，我们根据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这个层次来看，啊，是第二个层次了，啊。过去呢，我们听到三皈五戒啊，这个三皈就刚入佛门嘛，啊，持五戒呢，好像这个初学的啊，啊，总觉得这个还很低层，啊，自己心里向往的啊，总是这个啊，这个比。

比丘戒啦、菩萨戒啦，啊，想往这个高的、高层次的戒。那实质上呢，啊，我们是眼高手低，这个三规五戒我们都做不到，那你怎么可能做到高层次的呢？啊，八关斋戒啦、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那都根本就谈不上。啊，那为什么不要说五戒，说个三皈依，我们都没办法？因为这个净业三途呢，这个层次给我们排得非常清楚。啊，因为这个三皈依是在第二福第一句了。啊，第二福啊，讲受持三皈，虚竹众戒，不患威仪，这是第二福。那么第二福第一句是受持三皈，那第二福前面还有第一福啊，啊，这个三福就像三层楼一样，你一定先有第一层，才会有第二层，然后才会有第三层。啊，那么受持三皈是在第二层了，啊，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在第二层。那你第二层没有盖在第一层的上面，那你怎么盖呢？啊，那变成空中楼阁了，啊，下面悬空了。那大家想一想啊，这个第二层楼盖得起来吗？那不可能的。啊，因为我们缺少，啊，第一福的基础。啊，第一福是什么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第一福。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有第一福的基础，那么才有资格呢入佛门呐，啊，才能够受持三皈，啊，受了三皈之后，也才能真正去落实三皈依。啊，如果没有第一福的基础，那个三皈也是一个形式，啊，说自称是三宝弟子，啊，现在呢很多人印经啊，后面啊写上三宝弟子印证。那三宝弟子的条件呢，必定包括第一福了，啊，我们自称三宝弟子，那你必定啊具备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必定是具备这个第一福嘛。然后呢入佛门啊受三皈依，那是名副其实的三宝弟子。啊，那么如果第一福做不到呢，那自称那个三宝弟子那个也是有名无实的。啊，实在讲也是冒充的三宝弟子，也不是真的。啊，大家想一想啊，也不难明白。啊，你说三宝弟子，啊，一个三宝弟子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没有慈悲心，一天到晚杀生，一天到晚造十二业，你说这样佛会承认你是三宝弟子吗？啊，不要说佛不承认了，我们凡夫都不承认。所以我们现在呢学佛呢，说实在话呢，我们连个三宝弟子呢都不够资格，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做到第一福。第一福做到了，那才有资格受持三皈。受了三皈之后呢，你才能去受五戒。啊，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呢都从这个三皈依里面呢得戒的。那你没有这个三皈依，你那个戒怎么会得戒呢？还是得不到戒。那么我们现在呢只能说啊，我们在学习了，啊，在学习这个戒。所以我在山东啊跟这个海岛金山寺的出家同学呢学习戒律啊，学习沙弥律仪。那么前年啊，啊，有很多人发心啊，很多出家同学呢发心去受戒。那么
我就事先跟他们。

们说明了，啊，说你们受了戒呢，不要以为自己得戒了，啊，自己是比丘了，比丘尼了，说那个就大妄语呀，啊，罪过很重啊。啊，我们对戒根本就不懂，啊，根本没有得这个戒，啊，只是在戒场受个形式的戒，啊，我们就自称比丘、比丘尼，啊，这是冒充的。在世间法呢，冒充都有罪过了，那何况出世间的佛法，啊，当然罪过就更重，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现在有很多人他不知道了，是外行的，啊，真的是外行的，啊，去受了比丘戒了，自称比丘，受了比丘尼戒，自称比丘尼，啊，无惭无愧，啊，自己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我们明白了，啊，真的不敢这么称呼，哦，我们知道呢，我们不够这个条件，啊，不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我们不够这个条件，就连个三宝弟子我们都不够资格，这是事实，啊，为什么不够资格呢？净业三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个世间的善法，啊，世间圣贤的善法，必须具备世间圣贤的善法，才能提升到出世间圣贤的善法，啊，那么有了第一福，啊，我们可以入佛门了，啊，可以受持三规，啊，受是接受，持是保持，皈依佛法僧三宝，啊，才能受戒，啊，也才能真正，啊，做到，啊，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啊，进一步可以提升到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有了第二福的基础，才能提升到大乘菩萨福，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这是大乘菩萨福，啊，第二福是二乘，啊，声闻缘觉的福报，第一福是人天福报，啊，那么净业三福，啊，佛给我们讲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啊，就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没有一尊佛是例外的，啊，所有诸佛修净业的正因就是这个三福，啊，也就是说这三个大原则，啊，三个总指导原则不离开这个三福，啊，这是净业正因，啊，这修净业正确的修因。那么我们人，啊，贵自知，啊，我们人，啊，最可贵的就是要自己知道自己，啊，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啊，如果自己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啊，这个人就很愚痴了，啊，就很没有智慧，啊，那么为什么没有智慧呢，啊，没有学习，啊，没有听经闻法，他不知道，啊，因此我们学习呢，必须要听经闻法，啊，明白道理，啊，那么我们才能够明辨是非，啊，才认识自己。下面讲童男童女，啊，那么这个童男童女啊，童是儿童，啊，那么儿童代表什么呢，啊，在华严经，啊，有这个善财童子，有德童女，啊，这个童，啊，并不一定指小孩子，啊，这个童呢，他表法的意思呢是没受污染，啊，他这个心呢，啊，没受污染，啊，我们过去的人，啊，都知道，啊，这个儿童，啊，心是最纯洁

最单纯的，最天真的。啊，他没有受到污染，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所以这个童男童女呢，你不要给他看错哇，那个小孩子啊，啊，那个小朋友啊，两三岁那个童男童女啊，啊，如果这样意会呢，那就错了。啊，这是包括老的、小的，所有的男女。啊，他保持童真之心啊，没有受这个社会的污染。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啦，啊，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讲的啊，修三个根，啊，修三个根，啊，如果你具备三个根呐、啊，具备《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经》，具备这三个根呢，那你就可以称为童男童女了。啊，那童男童女啊，上面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在上面就比丘、比丘尼，啊，比丘、比丘尼再上去就菩萨。那这个我们以老和尚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这三个根的标准啊，那么来印证啊，啊，我们就很具体、很明白了。啊，我们现在学佛修行，有很多人啊，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认真，但是呢，修到最后呢，没结果啊。有的甚至呢，修到最后着魔发狂了、啊，这大有人在啊。那为什么呢？啊，古人人家努力用功，啊、这个三五年成就的，啊，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参禅明心见性，邪教大开眼界，邪密三密相应。大有人在。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不要说三年五年了，就三十年五十年呢，还是烦恼一大堆啊！烦恼不但没有减轻啊，反而增长。这个我们大家呢，在佛门里面啊，也都看到过了。那原因发生在哪里呢？啊，是不是现代人头脑比古人差呢？那不见得。啊，说讲到这个聪明啊，啊，可能比古人更聪明，但是呢，没智慧。为什么没智慧呢？因为没有戒定的基础。为什么没有戒定呢？啊，因为没有三个根的基础。啊，没有三个根就没有戒，没有戒就得不到定，没有定就开不了智慧。啊，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啊，都没有办法成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问题啊出在这个地方啊。因此我们敬老和尚啊苦口婆心的劝勉大家呢，修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但是呢它里面啊含藏着啊，很深广的意义在，啊，我们一定要明了。啊，为什么一定要明了呢？啊，明了之后呢，啊，那么你才知道呢，这段经文它讲的持诵这个大悲咒的一个条件，啊，一个先决条件，啊，你具备了这个条件来持这个咒，那就会得到后面呢、啊、讲的这个效果。啊，如果没有具备这个条件呢，那你持诵呢，那不一定能得到后面经典讲这个殊胜的效果。啊，有的人呢、啊，效果是有，但不很明显。啊，有的人他没有什么感觉，那有的人甚至呢，啊，那个不念咒还好，一念呢、啊，那个鬼神通通念来了，啊，啊，这个我也碰到过。啊，有一次呢，我就碰到一个开计程车的司机啊，在大陆上啊叫开出租车的这个师傅

啊，看老师出家人啊，那个时候大概20年前啊，那我出去有时候办事啊，叫个出租车，看到我是出家人呢，啊，就问我一个问题啊，他法师啊，我这个持了楞严咒啊，持了半年，他持了半年，我说我那时候很殊胜啊，哇，你楞严咒那么长啊，五会楞严神咒你持了半年。不简单呐、啊！但是他说呢，我吃了半年呢，后来啊，常常听到耳朵旁边有人跟他讲话啊，弄得他晚上都睡觉不能睡。啊，他问我是什么原因？他说这个经上讲啊，诵这个楞严神咒啊，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啊？很多啊！啊，那我诵了半年呢，好像经上讲的那些好处也没得到。但是呢，得到呢，听到有人在耳朵旁边跟他讲话的声音让他感到很困扰，晚上都不能睡觉。啊，问了什么原因？那他问的这个话呢，我看了他一下，下面我也不敢讲。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他又抽烟又咬槟榔，大概呢，这个喝酒吃肉啊，我也不好意思讲了。啊，那个经上给我们讲啊，你要持咒啊，不能喝酒，不能吃五辛，不能吃肉。他又抽烟又，我看那个槟榔也少不了啊。啊，嘴巴跟我讲话呢，就一股味道。啊，我就想这个。护法神啊，都被你熏跑了。那什么神来呢？那些跟你这个相应的鬼神来了啊，所以他会听到，他也有感应了啊，听到这个耳朵旁边呢，有人跟他讲话的声音啊，那些恶神恶鬼啊，全念来了。那活菩萨呢，都念跑掉了啊，恶神恶鬼的都找了不少啊，所以他。就只知道看到说哦，念这个咒有这么多好处啊，但是他没有先把经文看清楚啊。那持这个咒呢啊，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啊，来持这个咒才有这个效果啊。这个他就没有注意到了啊。所以这段经文呢也非常重要啊，关键我们持这个咒它的效果。我们下面讲，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那么这两句经文啊，这个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这一句就特别重要啊，是不管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啊，你想要诵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应该发什么心呢？啊，用什么心态？来持这个咒呢，就是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对于一切众生，要持大慈大悲的心啊，起慈悲心就是对于一切众生呢，希望给一切众生得到最大的安乐啊，能拔除一切众生最大的痛苦，慈能与乐，悲能拔苦。要有这个心啊，那么这个心呢，它是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的啊，冤亲平等的啊，对你有恩的众生，你要对他起慈悲心啊，这个加害你的人、伤害你的人，你也要对他有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才平等，冤亲平等啊，这样啊。才符合啊，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啊，所以这个慈悲心呢，这个也四个层次啊。第一个是爱缘慈啊，这个我们一般凡夫的慈悲心啊，我喜欢的人，我对他慈悲；不喜欢，我对他就不慈悲了。那个人我很讨厌啊，就对他。

他不慈悲了，这是爱缘慈。那么第二个呢，众生缘慈，他这个慈悲心呢，不但对自己喜欢的人，他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球，他这个是大众的。一般呢，一个人呢，你能够想到一个团体，为一个团体想，这样的人都不太容易找了。你在一个团体呢，你会为这个团体想，这样的人都很少。大部分的人都怎么呢？自私自利，都保护自己，都为自己想，为自己的利益想，他不为这个团体的利益想，他只是想到他的福利。那你说这样的人自私自利，他的慈悲心呢，那就很有限了。大概对他喜欢的人，对他自己的儿女，他会有慈悲心。别人呢，他不慈悲了。这叫爱缘慈。那么有众生缘慈这种慈悲心的人呢，他心量就比这样的人大了。比如说有的人他能够为一个家庭想，那比那个只为自己妻子儿女想的人，那心量又大多了。像以前这个大家庭，如果这个家庭每个人大家都为这个家庭想，那这个兄弟不会分家了。那为什么会分家呢？自私嘛，大家都保护自己的利益嘛，怕吃亏嘛。所以兄弟姐妹为什么分家？有的不但分家还不行还要打官司不但兄弟姐妹为了财产争夺打官司，就连跟父母争夺财产父母这个财产分的比较少给他，他还去告父母。现在这种事情都有这个在古时候呢，那是不可能听到的事情但现在呢，这种事情太多了，它说明那个人自私到极处了，只想到自己连自己家人、连父母他都不管了那么家庭以外社会你在一个公司、行号、一个团体，你会为这个团体想。那这个人心量又慈悲心又更大了你会为一个乡镇为一个县市，为一个县市为一个国家为整个地球乃至包括其他的星球那么这个就是众生缘慈了他会为大众想他的慈悲心扩大了那么众生缘慈这个慈悲心最大呢，阿罗汉阿罗汉大概他能对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他有慈悲心但阿罗汉的慈悲心呢就不如菩萨菩萨是法缘慈法呢就是对于宇宙万法呢事实真相他明了了这个慈悲心呢，它自自然然，就是这样的。那么最圆满的慈悲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成佛了，明心见性了。那他这个慈悲心呢，它是无条件的，厌亲平等不但对他有恩的人，他大慈大悲叫伤害他的人。害死他的人对他都一样慈悲像金刚经上讲的割力王对这个忍辱仙人割截身体，肉一片一片给他割这个忍辱仙人不但没有丝毫嗔恨心，还发愿将来成佛呢，第一个就先度他这个充分表现了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那这个没有到明心见性呢，这种慈悲是做不到的。
那么此地呢，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那我们对于众生呢，要起慈悲心啊，我们这个心量啊，越大就越好啊。所谓量大福大嘛。那我们要持这个咒啊，你起的慈悲心越大呢，那个感应那个效果就越大。啊，那么你大道跟菩萨一样呢，那你就成佛啦，跟菩萨一样了。啊，所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它的主要精神就在于大慈悲心，大慈大悲这个心。啊，你以大慈悲心来持这个咒啊，那感应是最大、最殊胜、最究竟、最圆满。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两分的慈悲心呢，那这个感应也就很不可思议了。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地方。那么慈悲心是人人本来就是大慈大悲的。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么不慈悲呢？自私自利，那个心量啊缩到最小了。啊，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妄想分别执着，啊，根源是从妄想起心动念来的，啊，发展成分别，啊，那分别呢发展成执着，啊，那么执着最严重的那就变成小心量了，啊，变成自私自利，啊，只想到自己呢，可能连别人第二个人他都不去想他了，啊，那个最自私的，啊，这从执着啊，执着到很严重的，所以我们要起慈悲心呢，就要把这个执着呢，慢慢的淡化啊，慢慢的放下，啊，我们本性的慈悲心就渐渐透露出来了，凡事啊，为别人想。为众生想，不要只有想到自己，这样我们的慈悲心啊，慢慢就升起来了。如果起心动念呢，第一个就先想到自己，那这个慈悲心呢，永远被这种分别执着呢障碍着。所以佛教我们这个方法就是，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你常常啊。起心动念呢，就对一切众生呢，希望啊一切众生得到最大的安乐，远离苦难，啊，常常为众生这样想，啊，慢慢的我们这个慈悲心就升起来了，啊，这是我们要拓开心量啊，慢慢的拓开啊，啊，不能像观音菩萨这样一下子呢，啊，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啊，那也要慢慢的。渐渐的拓开心量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过啊，他的老师周邦道先生啊，周邦道老居士啊，他也入佛门了，学佛了。那么他的夫人呢，在生的时候呢，常常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特别对治病啊。治一些疑难杂症呢，特别有效果。那为什么他持的大悲咒就特别有效果？那别人也同样是念大悲咒，也念的没有错啊。啊，为什么没有他那个效果？啊，原因呢，就是在于慈悲心的大小。啊，那这个周邦道夫人呢，她很有慈悲心。啊，这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讲过，啊，他说在抗战期间呢，他们学生啊跟着学校的老师啊到处逃难，啊，就离开父母啦，到学校去，那日本人打进来了，他们跑了，啊，他们在前面跑，后面机关枪在打，啊，那么有一次呢，啊，他有一个同学。病了，已经晕死过去了，啊，那么这个
周邦道夫人呢很有爱心啊，他觉得呢，这个人家的父母啊，把这个儿女啊交到他们手上啊，他就有责任的照顾好。现在那个时候，杰森照顾到死了啊，这很对不起他的父母啊，所以当时啊，他就到附近一家关帝庙啊去发愿啊，他说呢，灵验呢，我这个寿命减少给这个孩子啊，如果这个孩子真的他寿命到了。那我的寿命呢减少一些给这个孩子啊，希望他能够活过来啊。结果这样发愿啊，果然过了没多久，那个同学呢慢慢就苏醒过来了啊。人家问说，那你刚才那个晕死过去了，你有什么感觉啊？啊，他说呢，到一个很暗的地方啊，一直走一直走啊，他忽然呢听到了好像师母啊在叫他的声音啊，他就循着这个声音的方向走过去啊，过了没多久他就醒过来了啊。那么这个是呢他的爱心，他的慈悲心啊，会为别人的孩子想啊，不是只有想到自己的孩子啊，别人的孩子都死光了他都不管啊，那个就很自私啊。因此啊，我们可以知道呢，周邦道夫人持大悲咒为什么它的效果那么好，这个道理我们就明白了。因为呢，他有慈悲心啊，这是持大悲咒的一个关键啊。那么下面呢是发愿啊，那么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么下面呢？要发这个愿啊，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啊，就是从我发如是愿，就是随从观世音菩萨呢发下面啊这个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啊，我们先念两段啊。这个南无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皈依恭敬的意思啊啊，就是皈依恭敬大悲观世音。那么怎么样才是皈依恭敬呢？啊，我们的发心呐、啊，要跟观音菩萨一样啊，那这是最恭敬的了。啊，如果每一天呢、啊，对观音菩萨磕头礼拜啊，心里又很不慈悲啊，菩萨教我们的也不学习啊，这个不能算是皈依恭敬啊。皈是回归，依是依靠啊，恭敬就是依教奉行啊，那这才是真正的恭敬。啊，如果不依教奉行，啊，你表面上做的再恭敬呢，那菩萨看了也是摇头。啊，菩萨的教诲啊，我们没有落实，没有做到，啊，这个菩萨呢，他看的，啊，他也不会认同。啊，所以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是一个愿望啊，那么也就是希望了啊，希望我自己啊很快速的知道一切法啊，这个一切法呢就是宇宙间啊一切万事万法，它的性相事理因果，它都我自己啊都能够明了，都能知道。啊，那为什么我们要速知一切法呢？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嘛。那我们现在不知道呢，这是迷惑啊，颠倒啊。所以我们向观音菩萨学习啊，来发这个愿啊，要发这个愿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你学佛

你的目的在哪里呀？啊，愿我速知一切法。啊，对于宇宙万事万物，世间法出世间法，啊，让我很快速的能够明了，能够知道，能够通达。啊，那这句话呢？啊，也是我们世间人呐，大家都向往的啊。但是呢，向往是向往，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啊，不知道这个理论方法，不懂这个理论方法，啊，就很难了，很困难了。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啊，这个眼啊，眼睛啊，就是看东西的。啊，那么这个智慧呢，大致上有三种啊，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啊，那么阿罗汉有道种智啊，菩萨有道种智、一切智。那佛呢，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都圆满具足。啊，那么这句话简单讲啊，就是圆满的智慧。啊，你一个人有智慧了，你这个眼睛就亮了。啊，能够明辨是非善恶，增旺邪正，利害得失。啊，这是我们学佛啊起码要得到的一个成绩。好，我们没有智慧呢，往往啊看事情都看错了，想也想错了，说也说错了。那当然你做出来就是错误百出嘛。啊，想错、看错、说错、做错，那后果就是什么呢？跟着就是痛苦跟灾难。这个就是没智慧了。啊，没有智慧的人啊，他做事情后果啊就是痛苦灾难。那有智慧的人呢，啊，他的后果啊就得到自在解脱快乐。所以我们学习啊就学个智慧。啊，学佛啊就是学习得到究竟圆满的智慧。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这是我们要发这个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啊，那么这是利他。啊，前面两段呢是讲自利。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利他。啊，那么度一切众生，我们跟众生呢是一体的。啊，那其实啊度众生就是度自己。啊，你帮助别人也就是帮助自己。啊，因为它是一体的。啊，所以肯帮助别人的人啊，这个人有福报了。啊，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嘛。那你不帮助别人也就是不帮助自己。啊，对你自己没有好处，而且有坏处。啊，这个因果啊，啊，世间人啊，他不明了。为什么不明了呢？啊，因为没有接受圣贤佛菩萨的教育，所以他不知道啊。啊，以为损人利己啊，啊，去损害别人，自己就会得到利益，啊，那是绝对错误的。啊，事实上是损人根本就不利己。啊，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损害别人对自己又没有利益，那何必去干这个事情呢？那不是很冤枉吗？啊，冤枉去造了恶业啊，将来还要受这个恶报。啊，世间人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错误的事情呢？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不明白善恶因果。啊，所以常常啊想到呢要去损人利己。啊，去
损害别人的利益啊，

希望自己能得到利益，但是呢，结果是损人不利己。所以这一愿啊，就是愿我速度一切众啊，这个度就是帮助，速就是很快的啊，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

这个帮助众生呢，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啊，如果我们读了《金刚经》呢，你就知道呢，这个好处在哪里了。啊，《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你要破这个执着啊，用小乘的方法来破呢，很难。啊，这个面对面啊，这样去破呢，很难，因为我们这个我执啊，根深蒂固。啊，你这样对立的去破呢，很困难。那么大乘法它有个方便，哎，就你不要为我啊，你为众生啊，所以《金刚经》佛教我们一个方法啊，就是你发愿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啊，所有一切众生呢，我皆令入无余涅槃啊，这些众生呢，我通通要度他呢，帮助他呢入无余涅槃。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你度这些众生，实际上啊不着这个度众生的相，你这样很快啊，你这个我执就没有了。这个方法很巧妙啊，就是转移方向了，啊，叫你不要回头看自己，你去看众生。啊，那这个话呢，讲起来或许啊，有一些同修听起来还不太能够体会。啊，我们用个浅显的例子来讲，啊，比如说呢，我们自己要看自己的毛病啊、习气呢，你不容易看出来，啊，好像呢自己这个脸上黑了，你自己看不到啊，啊，但是呢，别人那个脸上黑了，那你看得可清楚了。啊，别人的烦恼习气呢？哦，你一看就知道啊，都可以把它数，从根底上数出来，但自己一个毛病都没发现啊。那你看到别人毛病呢，你就要回头啊，哎，想一想，哎，我现在是不是有跟他同样的毛病啊？啊，他是我们一面这个镜子。啊，那些众生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呢？有没有利益呢？哦，那这个帮助可大了。啊，如果没有他在那边啊表演给我们看呢，我们自己跟他患同样的毛病，我们自己都没发现。那我们看别人呢，很清楚，很快我们就看出来了。啊，对自己的毛病呢，你检查了半天都没有，没有啊，我一个毛病都没有。啊，实际上啊，哦，我们毛病很多啊，自己没发现，那借别人呐、啊、来发现自己啊，所以我们借度众生来化解我们的我执啊，这是大乘法它的巧妙啊，跟小乘法用的方法不一样啊。小乘法用的方法呢，真的是相当辛苦的啊，也很难的啊。但你转一个方向啊，你看众生。啊，所以愿我速度一切众，啊，你发这个愿，啊，那么发这个愿呢，要起观啊，起观照，啊，慢慢你这个我执就淡化了。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啊，那么这一段呢，也很重要啊，这个方便。佛门里面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前面讲啊，发慈悲心呐、啊，慈悲心如果没有方便呐、啊，而且这个方便还要善方便，就是善巧方便。你没有善巧方便呢，往往我们有慈悲心，但是呢，帮助不了众生。啊，这个众生很顽固，啊，他很难接受。啊，就像《地藏经》讲的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那么你对待这些众生没有善巧方便，那你很难啊收到效果。啊，这个对众生啊善巧方便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个都要智慧啊，要学习。我们净老和尚啊也都做示范给我们看。啊，我们也在这个当中啊，学习到很多善巧方便。
南无大悲

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啊，这个般若啊，是印度话音译的，啊，换成中文的意思是智慧。那么欢经的法师为什么不直接给他换成智慧呢？啊，就只有换他的音，没有换他的意思呢？啊，怕混淆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世间人呐，常讲啊，某人呐，他很聪明，很有智慧啊，聪明智慧。那世间人这个聪明智慧呢，跟佛经上讲的智慧呢，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世间的聪明智慧呢，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叫四智变聪，是八难之一啊，啊，是很严重的业障啊。那他很聪明，但是没智慧。啊，那么那个四智变聪，他是从意识分别执着心所生出来的。啊，那么般若智慧是从不分别不执着啊当中所生的。啊，是本来就有的，本性具足的般若智慧。啊，不是外面学来的。那本来你就有智慧，那你现在为什么没有智慧呢？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把本来具足的圆满智慧现在障碍住了。啊，那么我们愿我速成般若船啊，啊，我们这个般若经典啊，不能不学习啦。啊，你不学习这个般若经典，你怎么会懂呢？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一段呢 啊还有意思没讲完啊，我们明天呢，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四页第二行啊，从当中看起。善男子，汝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我于四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故，超第八地。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言：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深深千手千眼具足，发誓愿矣。应时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从事以后，复于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亲诚受持是陀罗尼，互生欢喜，踊跃无量，便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从事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由此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啊，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大概呢再把这个大意呢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接前面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么劝观世音菩萨呢为大众来说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佛劝观世音菩萨呢为众生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主要是普为未来二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那么这句话呢对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众生来讲我们读到这一句经文就感到呢特别的需要了。为什么呢我们现前生长在这个时代，如同弥陀经上讲的五浊恶世这个五浊恶世在我们现在呢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感触到了。那么在这个浊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不可能不受污染这个浊就是污染不受，我们不可能不受浊恶的污染也就是弥陀经上讲的这个五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个五浊呢就是五大类的污染我们生长在这个五浊恶世，好像在大染缸里面我们跳进去了哪有可能说
不受污染呢？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必定啊受到污染啊。那么只是受到污染啊，每一个人程度啊，这个轻重当中啊有一些差别。那么总的来讲啊，都受到了污染。那除非是活菩萨呢，阿罗汉来应世的啊，或者前身呢修行的善根非常深厚的啊，这个少数人啊，他在这个环境啊不受污染啊。如果善根福德因缘呢差一点的啊，难免呢、啊、不受污染啊，就是一定啊受到污染。啊、那么在这个恶世里面呢、啊、受到污染、啊、不知不觉、啊、我们染上了恶习气、啊、就去造恶业了、啊、造十恶业、啊、这是很自然的。那么这句经文呢、啊、也是可以看出佛菩萨呢大慈大悲、啊、对于恶世一切众生呢特别的关怀、啊、特别的照顾、啊、因此我们在现前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呢，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那是非常非常迫切需要的、啊、就是需要这个咒、啊、来加持啊、换一句话说呢、啊、我们现前呢很需要观世音菩萨来帮助。那么观音菩萨、啊、他说出他当初呢闻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当时他是初地菩萨，一闻到这个咒呢顿超第八地了啊、那么从初地到八地呢，就一下子呢提升了八个位次，那可见得呢这个咒啊它的殊胜。当时观音菩萨呢，那么闻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啊，当然啊心里非常的欢喜。那么欢喜，同时也发誓愿，啊，发了大誓愿，啊，说我若当来呢，当来就是将来啊，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堪就是说他可以，啊，他可以，啊，他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啊，得到安乐。这个是

很重要的。我们特别生长在这个五浊恶世，我们现前呢、啊，我们看整个世界，一切众生呢，没有一个是安乐的。富贵人家不安乐，贫穷人家也不安乐，贫富都不安乐。这是我们现前呢我们感受到的这种情况。那么观音菩萨呢他发这个誓愿了他说呢，如果将来呢我能够利益安乐一切众生也就是说他真正能够帮助众生得到安乐，令我即时生生千手千眼具足那么这个就是发这个愿希望得到一个证实证明。这是一种感应。发誓愿已这个观音菩萨呢这个誓愿发了之后应时生生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那么这个发这个愿呢，是感这个愿发了之后呢，马上就有应了就有回应我们一般讲感应道交那么应时就是。应就是感应那应这个时候他身上呢就千手千眼都具足了。那么这个千手千眼这个道理上一次也跟大家报告过那么是不是观音菩萨身上就长了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我们看到这个雕刻千手千眼的彩画的这个我们看过这个我们看过那么这个事项我们实际上我们没有看过，我们是在这里经文上看到佛劝观音菩萨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观音菩萨他自己说的这个事情我们想不透也不要去想等到哪一天呢我们自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你就明白了你就见到这个事实真相了。那么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六种震动上次也跟大家简单报告过了这个六种类象，它这个震动呢它是一种类象的动态并不是大地震这个震动这种类象如果没有天眼通的人，没有禅定功夫的人他见不到也感觉不出来，就好像小孩子呢在这个摇篮睡觉呢，那个摇篮一直在动一直在摇，但是呢他没感觉在动他睡得很舒服。所以我们众生呢在这个六种震动的类象当中呢并没有感觉不是说这个六种震动呢的大地震带来了很大的灾害了不是那个意思。这个我们一定不能错会而是一种类象有六种类象的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他这个经是讲千手千眼那么这个千也是表法的意思这个天台宗讲这个百界千如表圆满不是说只有一千尊佛了如果只有一千尊佛了那不多

所以这个铅呢，我们不能只有给它看作一个数字啊，它是代表一个圆满数啊，因为每一部经啊，它都会用一个数字来代表圆满啊，像《华严经》呢，以十啊十来代表啊，《弥陀经》呢，以七来代表。这个是啊一个圆满数，那么本经呢以千啊，你看千手千眼啊，它是代表一个圆满数。那么我们这样理解啊，那么才圆满。那么十方千佛西方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啊，你看呢、啊？你看十方无边世界都照到了，那不圆满，他怎么能照到十方无边世界呢？啊，从这个经文啊，我们大概啊也能看得出来，它是个圆满数。从事以后，复以无量佛所无量慧中从更得闻。从事以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啊，这个清光王。净住如来给他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他听闻之后啊，发了这个愿啊，从那个时候以后，复就是说重复啊，重复的，在于呢无量佛所无量慧中啊，那无量佛所无量慧中呢，这个就是讲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那么每一尊佛呢，都有他的讲经法会，啊，一尊佛就一会，啊，无量佛就有无量会。那么这个是说明呢，那么每一尊佛呢，都有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那么这个意思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尊佛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没有说有一尊佛呢，他没慈悲心的啊，他也不救苦救难的啊，这是没有啊。所谓佛佛道同啊，啊，每一尊佛成的佛都一样的啊，都同样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么既然都是同样大慈大悲的心，当然啊，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啊，那每一尊佛都会去做了，啊，一定会去做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那当然了，每一尊佛呢，他都会为众生来解说啊，希望啊这个众生能够早一天的离苦得乐啊，这是所有诸佛啊共同的一个愿望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在无量佛所无量慧中呢啊，每一尊佛都重复的说这个咒啊，当然呢他就重复听了无量遍了啊，这个重复的啊。那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啊，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讲的啊，这个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就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不管经，不管咒，不厌其烦的重复的去读诵受持。那么这个啊，常识的熏修功夫才会得力啊。如果一曝十寒呐，那这个功夫很难得力啊。你看观音菩萨呢，他

听到清光王敬住如来给他讲这个大悲咒，当时他是初地菩萨，一下子呢超越到第八地啊。那么发了誓愿之后呢，还在无量诸佛那里啊重复的闻这个咒。啊，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呢，一门深入常识心修的原理原则。啊，不然呢，观音菩萨啊，他就不会这么讲了。啊，既然这么讲啊，那么这个意思呢，我们也要明白啊，就是要不断的去重复啊，不断重复啊，那么每一遍每重复一遍呢，那么他的境界呢又往上提升啊。因此我们读经也好，读咒也好，念佛也好，就是要不断重复啊，不断的熏习，加深印象，这样啊功夫啊就不断的深入，这是我们佛门呢修学的一个原理原则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绝对呢不能小看任何一部经啊，纵然一部小乘经典啊，乃至世间的圣贤典籍啊，我们啊都不可以认为说，哎，我们读了一遍呢，我们就可以了啊，就明白了啊。我们一定要跟观音菩萨一样，跟诸佛如来一样啊，不断的重复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么观音菩萨呢啊，他给我们说明啊啊，那么他闻这个咒啊，那么他修学的这个原则。所以他就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啊，这个维系生死是变异生死。从此以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啊。那么从那个时候以来啊，就常常诵持这个咒啊，从来没有荒废，没有忘记啊。那这个也是教我们的。啊，这个也是在教导我们啊，所以我们念咒也好，念佛也好啊，不能荒废掉，不能忘记掉，要时时刻刻啊，要提起来啊，不管忙不管闲啊，都要提起来。由此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藏之身啊。那么这个我们肯定啊。观音菩萨呢，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他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极乐世界，我们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啊，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都看到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莲花化身啊，不受胎藏之身。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呢，你持大悲咒。回向发愿呢，也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意思我们也要明白啊。我们再接着啊，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也非常的重要。这段经文啊，也告诉我们呐、啊，那么持这个咒啊，要得到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呢。所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
啊，你看啊，这里讲若有比丘、比丘尼。

啊，那么比丘尼啊，那么这个都是印度梵文的音译啊。比丘，我们学佛的同修都知道啊，出家啊，受居足戒的男众啊，这个居足戒呢有250条。啊，受了这个250条的居足戒，受持这个居足戒，那么他就是比丘了。那么比丘之前呢，啊，还有沙弥戒，啊，沙弥有10条戒，24门威仪。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劝导我们出家同学呢。啊，要学习沙弥礼啊，那么在家的同学也可以旁听来学习。那么沙弥十戒24门威仪呢，是比丘戒的基础啊。如果你没有沙弥十戒，那谈不上啊受比丘戒啊。所以以前根据佛门这个戒律的规矩。这个戒师啊，要传授比丘戒，必定要先考试的，啊，就是你这个沙弥十戒呢，到底有没有持好了？到底真懂了没有？真做到了没有？啊，真懂了，真做到了，再传授你比丘戒，啊，否则呢，他不传授的，啊，古时候啊，非常严格。啊，因此古时候有真正的比丘，那现在没有了。藕益大师在他这个全集里面呢，就讲到有关戒律这方面的问题啊。戒律这方面呢，藕益祖师他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可以说明末清初啊，在佛门是当代的律师了。对戒律这方面呢、啊，很有修持，很有研究。弘一大师是我们近代中国佛教啊，大家公认的律宗祖师。弘一大师呢，对藕益大师呢，非常的推崇。那么藕益大师给我们讲啊，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清净比丘了。那么比丘去受比丘戒，要得到比丘戒，依照戒经上讲，必须有5位清净比丘亲自来传授，那么你才能够得到比丘戒。那现在呢，一个都没有了，你拿到哪里去找5个？那么现在戒场啊，传授这个比丘戒。只有形式，没有实质内容，啊，所以现在呢，不可以去戒场受了戒了，就自认是比丘了，那这个就有大罪过了，啊，冒充的，啊，不可以称比丘，啊，实质上是什么呢？挂个名了，名字比丘。啊，所以现在虽然出家了啊，去受了这个比丘戒，是名字比丘啊，不是真正的比丘啊。如果去受了比丘戒了，自己认为自己是真正比丘了，啊，那这个罪过就大了。那么不但比丘戒得不到呢，根据弘一大师演讲录啊，讲到戒律这一篇的演讲啊。讲到了这个问题，不但比丘戒得不到啊，连沙弥戒都得不到啊。沙弥戒呢，要得戒，必须要有2位清净比丘来传授啊，你才能得戒。那我们现在呢，只能说我们在学习这个戒啊，我们并没有得戒。不但呢，
比丘的资格没有啊，沙弥的资格啊，我们都没有，都不够资格啊。你看偶遇大师呢啊，他自称呢、啊、菩萨界沙弥，菩萨界沙弥啊，他得到菩萨界了，也那么得到比丘界又做不到，又退到沙弥界。那么偶遇大师他怎么得戒呢？南宋以后就没有清净比丘了，那他怎么得比丘戒、沙弥戒呢？啊，这个是从《旃茶善恶业报经》来的。啊，《旃茶善恶业报经》啊，佛特别为末法时期的出家众啊，开一个方便。啊，知道呢，这个时代呢没有真正清净比丘，但是如果有人真正发心要持这个戒，那么可以透过《旃茶善恶业报经》啊，修忏悔法啊，忏除业障啊，业障忏除清净了，那么可以在佛前啊自己发愿来受这个戒啊，这样也能得到比丘戒、菩萨戒、沙弥戒啊，包括所有一切的戒都能得到。啊，所以偶遇大师呢，他有《旃茶善恶业报经》的书啊，就是注解啊，他修旃茶忏，得到菩萨戒、比丘戒。那么得到之后呢，很多客观环境啊，因缘不许可，没有办法真正如理如法做到比丘戒，所以他在佛前啊，又退戒了。啊，在佛前呢又退戒。啊，就是舍戒了啊，这个比丘戒做不到了，舍了啊，退到呢沙弥啊，所以他到最后呢，他是菩萨戒沙弥。那么比丘戒得不到啊，那比丘尼戒呢，是从比丘那里得的啊，没有真正的比丘，那也没有真正的比丘尼戒了啊，那也是。得不到的啊，比丘尼、沙弥尼这些戒，包括四叉牟那尼的戒都得不到啊。现在呢，要得到这个戒呢，唯一的可以得到的，要依照《旃茶善恶业报经》啊这个理论方法啊去修持，得到清净轮相啊，才能得这个戒。那么修旃茶忏呢，当然也不是很容易啊，它有相当的一个条件。啊，这是唯一啊在末法时期呢能够得到比丘尼戒啊，沙弥尼戒啊，包括菩萨戒啊，还包括呢五戒，都可以透过这个方法。那么下面讲优婆塞优婆夷啊，优婆塞优婆夷这也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呢，优婆塞叫近视男，优婆夷叫近视女啊，近就是亲近，视是奉视啊，亲近奉视佛法的男众啊，那么叫优婆塞，亲近奉视佛法的女众叫优婆夷。那么他的标准呢，就是要受三皈五戒啊，你受三皈依啊，那么如果三皈依再加上五戒啊，有的只有受三皈依啊，皈依呢，那么就算是佛门弟子了啊，皈依再加上五戒啊，那么就更殊胜了。啊，所以偶遇大师呢，他的弟子陈实法师呢，他的老师自称菩萨界沙弥，他自己就不敢称沙弥了，他称什么呢？出家优婆塞啊，就是说他这个形象是出家了，但实质上呢，他只能做到三皈五戒啊，就是。出家的优婆塞
那么这个是名副其实啊，他真正做到了。啊，不像我们现在人呢，只是好那个名，啊，不务实，啊，只希望得到一个虚名，啊，不重实质，这个是不正确的。啊，我们应该要重实质，啊，名。

是正确的。到了民国初年啊，我们立宗祖师弘一大师，那他又更谦虚了啊，他说呢，他只能做到呢，出家多婚优婆塞。你看那个弘一大师的弟子啊，陈实法师啊，自称出家优婆塞啊，就出家现出家相，但是呢，他只能做到三规五戒。他的实质上的资格呢，是出家优婆塞啊。那么弘一大师呢，啊，他是出家多婚优婆塞啊，就是他现出家相了啊，也受了三皈依啊。那么五戒呢，他没有办法五条都做到，他只能做到多婚。啊，这个五戒全部受持的叫满婚优婆塞，满婚啊，满是圆满了。那么如果你能做到三条四条呢，叫多婚啊，如果能做到一条两条叫少婚啊。那弘一大师啊，啊，他说这个他是多婚优婆塞，他只能做到四条啊。那么五戒哪一条他没把握呢？他说偷盗啊，不偷盗这条戒呢，他没把握啊。他不偷盗呢，这条戒的戒相非常微细，往往自己呢犯了这个盗戒呢，自己不知道，这条他没把握啊。所以呢，其他四条他有把握，所以他说呢，我只能做到呢多分呐 啊出家多分优婆塞。那这个讲的也很实在，也很实际的啊，也真的是名副其实啊，所以成为当代啊立宗祖师啊，也不是偶然的啊，对戒律啊真正有研究有修持啊，对戒律呢认识的很深入啊，这个不是一般人啊能够相比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时代呢，你如果能真正做到三规五戒啊，真正做到优婆塞优婆夷啊，那是现在这个五浊恶世的圣人啦。啊，那么三规五戒啊，我们根据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这个层次来看，是第二个层次了啊。过去呢，我们听到三规五戒啊，这个三规就刚入佛门嘛啊，持五戒呢，好像这个初学的啊啊，总觉得这个还很低层啊，自己心里向往的啊，总是这个啊，这个比丘戒啦、菩萨戒啦，啊，向往这个高的高层次的戒。那实质上呢，啊，我们是眼高手低，这个三规五戒我们都做不到，那你怎么可能做到高层次的呢？啊，八关斋戒啦、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那都。根本就谈不上啊。那为什么不要说五戒，说个三皈依我们都没办法？因为这个净业三福呢，这个层次给我们排得非常清楚啊。因为这个三皈依是在第二福第一句了啊，第二福啊讲受持三皈，驱逐众戒，不患威仪，这是第二福。那么第二福第一句是受持三规，那第二福前面还有第一福啊。啊，这个三福就像三层楼一样，你一定先有第一层才会有第二层，
然后才会

有第三层。啊，那么受持三规是在第二层的啊，居足众戒不犯位在第二层。那你第二层没有盖在第一层的上面，那你怎么盖呢？啊，那变成空中楼阁了啊，下面悬空了。那大家想一想啊，这个第二层楼盖得起来吗？那不可能的。啊，因为我们缺少啊第一福的基础啊，第一福是什么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第一福。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有第一福的基础，那么才有资格呢入佛门呐、啊，才能够受持三规啊，受了三规之后，也才能真正去落实三规一啊。如果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那个三规也是一个形式啊，说自称是三宝弟子。啊，现在呢，很多人印经啊，后面啊写上三宝弟子印证。那三宝弟子的条件呢，必定包括第一福了。啊，我们自称三宝弟子，那你必定啊具备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必定是具备这个第一福嘛。然后呢，入佛门啊，受三皈依，那是名副其实的三宝弟子。啊，那么如果第一福做不到呢，那自称那个三宝弟子，那个也是有名无实的，啊，实在讲也是冒充的三宝弟子，也不是真的。啊，大家想一想啊，也不难明白，啊，你说三宝弟子，啊，一个三宝弟子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没有慈悲心，一天到晚杀生，一天到晚造十二业，你说这样佛会承认你是三宝弟子吗？啊，不要说佛不承认了，我们凡夫都不承认。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学佛呢，说实在话呢，我们连个三宝弟子呢都不够资格，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做到第一福。第一福做到了，那才有资格受持三规。受了三规之后呢，你才能去受五戒。啊，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呢，都从这个三规一里面呢得戒的。那你没有这个三规一，你那个戒怎么会得戒呢？还是得不到戒。那么我们现在呢，只能说啊，我们在学习了啊，在学习这个戒啊。所以我在山东啊，跟这个海岛金山寺的出家同学呢，学习戒律啊，学习沙弥律啊。那么前年呐 啊有很多人发心呐、啊，很多出家同学呢发心去受戒、啊。那么我就事先跟他们说明了。啊，说你们受了戒呢，不要以为自己得戒了，啊，自己是比丘啦、比丘尼啦，说那个就大妄语呀、啊，啊，罪过很重啊。啊，我们对戒根本就不懂，啊，根本没有得这个戒，啊，只是在戒场受个形式的戒，啊，我们就自称比丘、比丘尼，啊，这是冒充的。在世间法呢，冒充都有罪过了，那何况出世间的佛法啊？当然罪过就更重，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现在有很多人他不知道了，是外行的啊，真的是外行的啊，去受了比丘戒了，自称比丘，受了比丘尼戒，自称比丘尼啊，无惭无愧啊，自己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我们明白了啊，真的不敢这么称呼。我们知道呢，我们不够这个条件啊，不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我们不够这个条件，就连个三宝弟子，我们都不够资格。

这是事实。啊，为什么不够资格呢？敬业三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个世间的善法，啊，世间圣贤的善法，必须具备世间圣贤的善法，才能提升到出世间圣贤的善法。啊，那么有了第一福，啊，我们可以入佛门了，啊，可以受持三规。啊，受是接受，持是保持。啊，皈依佛法僧三宝。啊，才能受戒，啊，也才能真正啊做到啊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啊，进一步可以提升到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有了第二福的基础，才能提升到大乘菩萨福，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这是大乘菩萨福啊。第二福是二乘啊，声闻缘觉的福报。第一福是人天福报。那么敬业三福啊，佛给我们讲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就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没有一尊佛是例外的啊。所有诸佛修敬业的正因，就是这个三福。也就是说这三个大原则，三个总指导原则，不离开这个三福，这是敬业正因，修敬业正确的修因。那么我们人贵自知，我们人最可贵的就是要自己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啊。如果自己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这个人就很愚痴了就很没有智慧那么为什么没有智慧呢没有学习没有听经闻法，他不知道因此我们学习呢，必须要听经闻法明白道理那么我们才能够明辨是非才认识自己。下面讲童男童女那么这个童男童女童是儿童那么儿童代表什么呢在华严经有这个善财童子有德童女这个童并不一定指小孩子这个童呢，他表法的意思呢是没受污染他这个心呢没受污染我们过去的人都知道这个儿童心是最纯洁的最单纯的最天真的他没有受到污染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所以这个童男童女呢你不要给他看作哇那个小孩子那个小朋友两三岁那个童男童女如果这样意会呢那就错了这是包括老的小的所有的男女他保持童真之心没有受这个社会的污染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啦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讲的修三个根修三个根如果你具备三个根具备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经具备这三个根呢那你就可以称为童男童女了那童男童女上面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在上面就比丘比丘尼比丘比

比丘尼在上界就菩萨。那这个我们以老和尚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这三个根的标准啊，那么来印证啊，啊，我们就很具体、很明白了。啊，我们现在学佛修行，有很多人呐，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认真，但是呢，修到最后呢，没结果啊，有的甚至呢，修到最后着魔发狂了。这大有人在啊！那为什么呢？啊，古人人家努力用功，啊，这个三五年成就的，啊，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参禅明心见性，学教大开眼界，学密三密相应，大有人在。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啊，不要说三年五年了，就三十年五十年呢。还是烦恼一大堆啊！烦恼不但没有减轻啊，反而增长。这个我们大家呢，在佛门里面啊，也都看到过了。那原因发生在哪里呢？啊，是不是现代人头脑比古人差呢？那不见得。啊，说讲到这个聪明啊，啊，可能比古人更聪明，但是呢，没智慧。为什么没智慧呢？因为没有戒定的基础。为什么没有戒定呢？因为没有三个根的基础。没有三个根就没有戒，没有戒就得不到定，没有定就开不了智慧。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都没有办法成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问题啊，出在这个地方。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啊，苦口婆心的劝勉大家呢，修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呢，它里面啊，含藏着很深广的意义在，我们一定要明了。为什么一定要明了呢？明了之后呢，那么你才知道呢，这段经文它讲的持诵这个大悲咒的一个条件，一个先决条件，你具备了这个条件来持这个咒，那就会得到后面呢，讲的这个效果。如果没有具备这个条件呢，那你持诵呢，那不一定能得到后面经典讲这个殊胜的效果。有的人呢，效果是有，但不很明显。有的人他没有什么感觉。那有的人甚至呢，那个不念咒还好，一念呢，那个鬼神通通念来了。这个我也碰到过。有一次呢，我就碰到一个开计程车的司机，在大陆上叫开出租车的这个师傅，看我是出家人那个时候大概二十年前了，那我出去有时候办事叫个出租车，看到我是出家人呢，就问我一个问题他法师我这个持了楞严咒持了半年。他吃了半年，我说我那时候很殊胜哇，你楞严咒那么长五会楞严神咒你持了半年，不简单但是他说呢，我持了半年呢，后来常常听到耳朵旁边有人跟他讲话弄得他晚上都睡觉不能睡。他问我是什么原因，他说这个经上讲诵这个楞严神咒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很多那我诵了半年呢，好像经上讲的那些好处也没得到，但是呢，得到呢，听到有人在耳朵旁边跟他讲话的声音让他感到很困扰，晚上都不能睡觉。问了什么原因？那他问了这个话呢，我

我看了他一下，下面我也不敢讲。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他又抽烟又咬槟榔，大概呢，这个喝酒吃肉啊，我也不好意思讲了。啊，那个经上给我们讲啊，你要持咒啊，不能喝酒，不能吃五辛，不能吃肉。他又抽烟又，我看那个槟榔也少不了啊。啊，嘴巴跟我讲话呢，就一股味道。啊，我就想这个护法神啊，都被你熏跑了。那什么神来呢？那些跟你这个相应的鬼神来了。啊，所以他会听到。他也有感应了啊，听到这个耳朵旁边呢，有人跟他讲话的声音，啊，那些恶神恶鬼啊，全念来了，那活菩萨呢，都念跑掉了啊，恶神恶鬼的都找了不少，啊，所以他就只知道看到说，哦，念这个咒有这么多好处啊，但是他没有先把经文看清楚啊，那持这个咒呢，啊，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啊，来持这个咒。才有这个效果啊！这个他就没有注意到了啊！所以这段经文呢也非常重要啊，关键我们持这个咒它的效果。我们下面讲：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那么这两句经文。啊，这个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这一句就特别重要。啊，是不管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啊，你想要诵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应该发什么心呢？啊，用什么心态来持这个咒呢？啊，就是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对于一切众生。要持大慈大悲的心啊，起慈悲心啊，就是对于一切众生呢，希望给一切众生得到最大的安乐啊，能拔除一切众生最大的痛苦，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啊，要有这个心啊。那么这个心呢，它是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的。啊，冤亲平等的，啊，对你有恩的众生，你要对他起慈悲心，啊，这个加害你的人、伤害你的人，你也要对他有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才平等，冤亲平等，啊，这样啊，才符合啊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啊，所以这个慈悲心呢，这个也四个层次啊。第一个是爱缘慈啊，这个我们一般凡夫的慈悲心呐。啊，我喜欢的人，我对他慈悲；不喜欢，我对他就不慈悲了。啊，那个人我很讨厌，啊，就对他不慈悲了。啊，这是爱缘慈。啊，那么第二个呢，众生缘慈啊，他这个慈悲心呢。不但对自己喜欢的人啊，他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啊，乃至一个地球啊，他这个是大众的啊。一般呢，一个人呢，你能够想到一个团体，为一个团体想，这样的人都不太容易找了啊。你在一个团体呢，你会为这个团体想，这样的人都很少啊，大部分的人都怎么呢？自私自利，都保护自己，都为自己想，为自己的利益想，他不为这个团体的利益想，他只是想到他的福利。那你说这样的人自私自利，他的慈悲心呢，那就很有限了啊。大概对他喜欢的人啊，对他自己的儿女，他会有慈悲心啊。别人呢，他不慈悲了，这叫爱缘慈。那么有众生缘慈，

这种慈悲心的人呢、啊，他心量就比这样的人大了。啊，比如说有的人他能够为一个家庭想，啊，那比那个只为自己妻子儿女想的人，那心量又大多了。啊，像以前这个大家庭。啊，如果这个家庭每一个人大家都为这个家庭想，那这个兄弟不会分家了。那为什么会分家呢？自私嘛，啊，大家都保护自己的利益嘛，怕吃亏嘛。所以兄弟姐妹为什么分家？有的不但分家还不行啊，还要打官司啊。啊，不但兄弟姐妹为了财产争夺打官司，就连跟父母争夺财产啊，父母这个财产分的比较少给他，他还去告父母。现在这种事情都有。啊，这个在古时候呢，那是不可能听到的事情。啊，但现在呢，这种事情啊太多了。那说明那个人自私到极处了。只想到自己。啊，连自己家人连父母他都不管了。啊，那么家庭以外社会啊，你在一个公司行号一个团体，你会为这个团体想，啊，那这个人心量又慈悲心又更大了，啊，你会为一个乡镇，啊，为一个县市，为一个县市，啊，为一个国家，啊，为整个地球，啊，乃至包括其他的星球，啊，那么这个就是众生缘慈了。啊，他会为大众想啊，他的慈悲心呐、啊、扩大了啊。那么众生缘慈啊，这个慈悲心最大呢，阿罗汉啊，阿罗汉呢、啊，大概他能对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呢、啊，他有慈悲心啊。但阿罗汉的慈悲心呢，就不如菩萨啊。菩萨是法缘慈。啊，法呢，就是对于宇宙万法呢，事实真相他明了了。这个慈悲心呢，它自自然然就是这样的。那么最圆满的慈悲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成佛了，明心见性了。那他这个慈悲心呢，它是无条件的，厌亲平等。啊，不但对他有恩的人，他大慈大悲；啊，叫伤害他的人，啊，害死他的人，啊，对他都一样慈悲。啊，像《金刚经》上讲的，割力王啊，对这个忍辱仙人啊，割截身体，肉一片一片给他割。啊，这个忍辱仙人不但没有丝毫嗔恨心，还发愿将来成佛呢，第一个就先度他。啊，这个充分表现了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啊，那这个没有到明心见性呢，这种慈悲是做不到的。那么此地呢，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那我们对于众生呢，要起慈悲心啊，我们这个心量啊，越大就越好。啊，所谓量大福大嘛。那我们要持这个咒啊，你起的慈悲心越大呢，那个感应那个效果就越大。啊，那么你大道跟菩萨一样呢，那你就成佛啦，跟菩萨一样了。啊，所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它的主要精神就在于大慈悲心，大慈大悲这个心，啊，你以大慈悲心来持这个咒，啊，那感应是最大、最殊胜、最究竟、最圆满。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两分的慈悲心呢，那这个感应也就很不可思议了。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地方。那么，慈悲心。是人人本来就是大慈大悲的，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么不慈悲呢？

自私自利，那个心量啊缩到最小了。啊，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妄想分别执着。啊，根源是从妄想起心动念来的，啊，发展成分别，啊，那分别呢发展成执着，啊，那么执着最严重的那就变成小心量了，啊，变成自私自利，啊，只想到自己呢，可能连别人第二个人他都不去想他了，啊，那个最自私的，啊，这从执着啊执着到很严重的，所以我们要起慈悲心呢，就要把这个执着呢慢慢的淡化啊，慢慢的放下啊，我们本性的慈悲心就渐渐透露出来了。凡事啊，为别人想，为众生想啊，不要只有想到自己啊，这样我们的慈悲心呢、啊，慢慢就升起来了。啊，如果起心动念呢，第一个就先想到自己，那这个慈悲心呢，永远被这种分别执着呢障碍着。啊，所以佛教们这个方法就是，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你常常啊起心动念呢，就对一切众生呢，希望啊一切众生得到最大的安乐，远离苦难。啊，常常为众生这样想，啊，慢慢的我们这个慈悲心就升起来了。啊，这是我们要拓开心量啊，慢慢的拓开啊，啊，不能像观音菩萨这样一下子呢啊，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啊，那也要慢慢的、渐渐的拓开心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过啊，他的老师周邦道先生啊，周邦道老居士啊，他也入佛门了，学佛了。那么他的夫人呢，在生的时候呢，常常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特别对治病啊，治一些疑难杂症呢，特别有效果。那为什么？他持的大悲咒就特别有效果，那别人也同样是念大悲咒，也念的没有错啊，啊，为什么没有他那个效果？啊，原因呢，就是在于慈悲心的大小，啊，那这个周邦道夫人呢，她很有慈悲心，啊，这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讲过，啊，他说在抗战期间呢，他们。学生啊，跟着学校的老师啊，到处逃难，就离开父母了，到学校去。那日本人打进来了，他们跑了，啊，他们在前面跑，后面机关枪在打，啊，那么有一次呢，啊，他有一个同学病了，已经晕死过去了，啊，那么这个周邦道夫人呢？很有爱心啊，他觉得呢，这个人家的父母啊，把这个儿女啊交到他们手上啊，他就有责任的照顾好。现在那个时候学生照顾到死了啊，这很对不起他的父母啊，所以当时啊，他就到附近一家关帝庙啊去发愿。啊，他说呢，宁愿呢，我这个寿命减少，给这个孩子啊，如果这个孩子真的他寿命到了，那我的寿命呢，减少一些给这个孩子啊，希望他能够活过来。啊，结果这样发愿呢，果然过了没多久，那个同学呢慢慢就苏醒过来了。啊，人家问说，那你刚才那个晕死过去了，你有什么感觉啊？啊，他说呢，到一个很暗的地方，啊，一直走，一直走，啊，他忽然呢听到了好像师母啊在叫他的声音，啊，他就循着这个声音的方向走过去，啊，过了没多久他就醒过来了，啊，那么这个是呢

他的爱心，他的慈悲心，啊，会为别人的孩子想，啊，不是只有想到自己的孩子，啊，别人的孩子都死光了，他都不管，啊，那个就很自私，啊，因此啊，我们可以知道呢，周邦大夫人持大悲咒为什么他的效果那么好，这个道理我们就明白了，因为呢，他有慈悲心。啊，这是持大悲咒的一个关键。啊，那么下面呢是发愿，啊，那么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么下面呢要发这个愿，啊，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啊，就是 从我发如是愿，就是随从观世音菩萨呢发下面，啊，这个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啊，我们先念两段。啊，这个南无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皈依恭敬的意思。啊，就是皈依恭敬大悲观世音。那么怎么样才是皈依恭敬呢？啊，我们的发心啊，要跟观音菩萨一样啊，那这是最恭敬的了。啊，如果每一天啊，对观音菩萨磕头礼拜啊，心里又很不慈悲啊，菩萨教我们的也不学习啊，这个不能算是皈依恭敬，啊，皈是回归，依是依靠，啊，恭敬就是依教奉行，啊，那这才是真正的恭敬，啊，如果不依教奉行，啊，你表面上做的再恭敬呢，那菩萨看了也是摇头，啊，菩萨的教诲啊，我们没有落实，没有做到，啊，这个菩萨呢他看的啊，他也不会认同啊，所以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是一个愿望啊，那么也就是希望了啊，希望我自己啊很快速的知道一切法啊，这个一切法呢就是宇宙间呢，啊，一切万事万法，它的性相、事理、因果，他都 我自己啊都能够明了，都能知道。啊，那为什么我们要速知一切法呢？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嘛。啊，我们现在不知道呢，这是迷惑啊，颠倒。啊，所以我们向观音菩萨学习啊，来发这个愿。要发这个愿啊，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你学佛，你的目的在哪里呀？啊，愿我速知一切法。啊，对于宇宙万事万物，世间法出世间法，啊，让我很快速的能够明了，能够知道，能够通达。啊，那这句话呢，啊，也是我们世间人啊，大家都向往。但是呢，向往是向往，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不知道这个理论方法，不懂这个理论方法，啊，就很难了，很困难了。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啊，这个眼啊，眼睛啊，就是看东西的。啊，那么这个智慧呢，大致上有三种啊，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啊。那么阿罗汉有道种智啊，菩萨有道种智、一切智，那佛呢，道种智、一切智、一切种智都圆满具足

那么这句话简单讲啊，就是圆满的智慧啊。你一个人有智慧了，你这个眼睛就亮了啊，能够明辨是非善恶，增旺学正，利害得失啊。这是我们学佛啊，起码要得到的一个成绩。好，我们没有智慧呢，往往啊看事情都看错了，想也想错了，说也说错了，那当然你做出来就是错误百出嘛。啊，想错、看错、说错、做错，那后果就是什么呢？跟着就是痛苦跟灾难。这个就是没智慧了。啊，没有智慧的人啊，他做事情后果啊，就是痛苦灾难。那有智慧的人呢，他的后果啊，就得到自在解脱快乐。所以我们学习啊，就学个智慧。啊，学佛啊，就是学习得到究竟圆满的智慧。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是我们要发这个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啊，那么这是利他。啊，前面两段呢是讲自利。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利他。啊，那么度一切众生，我们跟众生呢是一体的啊，那其实啊，度众生就是度自己啊，你帮助别人也就是帮助自己啊，因为它是一体的啊，所以肯帮助别人的人啊，这个人有福报了啊，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嘛，那你不帮助别人，也就是不帮助自己啊，对你自己没有好处，而且有坏处啊。这个因果啊，啊，世间人啊，他不明了。为什么不明了呢？啊，因为没有接受圣贤活菩萨的教育，所以他不知道啊。啊，以为损人利己啊。啊，去损害别人，自己就会得到利益，啊，那是绝对错误的。啊，事实上是损人根本就不利己。啊，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损害别人，对自己又没有利益，那何必去干这个事情呢？那不是很冤枉吗？啊，冤枉去造了恶业，啊，将来还要受这个恶报。世间人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错误的事情呢？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不明白善恶因果，所以常常想到呢要去损人利己，去损害别人的利益啊，希望自己能得到利益，但是呢，结果是损人不利己，所以这一愿啊，就是愿我速度一切众啊，这个度就是帮助，速就是很快的啊，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要发这个愿。那发这个愿呢，就是真正帮助我们自己了啊。为什么说发这个愿帮助我们自己呢？我们看四弘誓愿，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你看第一句就是叫我们要发这个愿啊，那发这个愿，这个帮助众生啊，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啊，如果我们读了金刚经了，你就知道了这个好处在哪里了。啊，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你要破这个执着啊，用小乘的方法来破呢很难啊，这个面对面啊这样去破呢很难。因为我们这个我执啊，根深蒂固啊，你这样对立的去破呢，

困难。那么大乘法它有个方便，就你不要为我，你为众生。所以《金刚经》佛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你发愿，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所有一切众生呢，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这些众生呢，我通通要度他呢，帮助他呢入无余涅槃，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你度这些众生，实际上不着这个度众生的相，你这样很快你这个我执就没有了。这个方法很巧妙就是转移方向了叫你不要回头看自己，你去看众生那这个话呢讲起来或许有一些同修听起来还不太能够体会我们用个浅显的例子来讲比如说呢我们自己要看自己的毛病习气呢你不容易看出来好像呢自己这个脸上黑了你自己看不到但是呢别人那个脸上黑了那你看得可清楚了别人的烦恼习气呢你一看就知道都可以把它数从根底上数出来但自己一个毛病都没发现那你看到别人毛病呢你就要回头想一想我现在是不是有跟他同样的毛病他是我们一面这个镜子那些众生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呢有没有利益呢那这个帮助可大了如果没有他在那边表演给我们看我们自己跟他患同样的毛病我们自己都没发现那我们看别人呢很清楚 很快我们就看出来了对自己的毛病呢你检查了半天都没有没有我一个毛病都没有实际上我们毛病很多自己没发现那借别人来发现自己所以我们借度众生来化解我们的我执这是大乘法它的巧妙跟小乘法用的方法不一样小乘法用的方法呢真的是相当辛苦的也很难的但你转一个方向你看众生所以愿我速度一切众你发这个愿那么发这个愿要起观起观照慢慢你这个我执就淡化了。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那么这一段也很重要这个方便，佛门里面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前面讲说慈悲心慈悲心如果没有方便而且这个方便还要善方便，就是善巧方便。你没有善巧方便呢，往往我们有慈悲心，但是呢，帮助不了众生。这个众生很顽固，他很难接受。就像《地藏经》讲的，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那么你对待这些众生没有善巧方便，那你很难收到效果这个对众生善巧方便非常重要那么这个都要智慧要学习我们净老和尚也都做示范给我们看我们也在这个当中学习到很多善巧方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这个般若是印度话音译的换成中文的意思是智慧。那么翻经的法师为什么不直接给他翻成智慧呢就只有翻他的音没有翻他的意思呢怕混淆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世间人常讲
某人啊，他很聪明，很有智慧啊，聪明智慧。那世间人这个聪明智慧呢，跟佛经上讲的智慧呢，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世间的聪明智慧呢，在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叫四智变聪，是八难之一啊，啊，是很严重的业障啊。那他很聪明，但是没智慧。啊，那么那个四智变聪，他从意识分别执着心所生出来的。啊，那么般若智慧是从不分别不执着啊当中所生的。啊，是本来就有的，本性具足的般若智慧。啊，不是外面学来的。那本来你就有智慧。那你现在为什么没有智慧呢？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把本来具足的圆满智慧现在障碍住了。啊，那么我们愿我速成般若船啊，啊，我们这个般若经典啊，不能不学习啦。啊，你不学习这个般若经典，你怎么会懂呢？啊，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一段呢，啊，还有意思没讲完啊，我们明天呢，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情况这样子。我们接着啊，上午啊，我们学习的地方啊，第三页，第三页倒数第三行啊，倒数第四行啊，从下面第四行下面这一句看起，从现今外洋各国啊这一段看起。那下午我们有两堂课啊，一堂是一个半小时啊，上午我们上了两个小时。那么明天呢、啊、我们还是九点半开始到十一点啊，让大家时间比较充足一点，大家还要到外面去吃饭啊，这样往返比较方便。那么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句啊，现今外洋各国大战数年，我国始因意见不同，竟成南北相攻，加以数年以来水风旱涝地震土毁瘟疫等灾平迭警告，统计中外所伤亡者不下万万。痛心疾首，惨不忍闻啊，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印主啊，当时在我们这个中国地区，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啊，二战。所以他讲现今啊，就现在今天啊，外洋就是外国啊，各国大战数年啊，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了很多年啊，这是讲外国。那么我国啊，我们中国开始因为意见不同，竟成南北相攻。南方跟北方互相攻击战争。这个是内战中国内战。加以数年以来就是这么多年来呢，水灾风灾旱灾地震土毁当然也包括火灾了。战争我们一般讲天然灾害土毁强盗趁火打劫瘟疫就传染病等，就是所有一切灾难平迭见高，就平就很平凡啦，很多各地都有这些灾难的报道。统计中外所伤亡者不下万万，那万万就是亿了。就二战的时间那么中国外国所伤亡的人数非常多。那么这个是战争带来的天灾人祸，死了这么多人，痛心疾首，惨不忍闻那么看到这种情况那真的是非常的残忍，那么也不忍心去听到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再看。

现在呢？现在好像没有事情了啊。但是呢，我们看看呢、新闻报道啊，二战之后啊，虽然没有前面的战争。

这个武器，特别是核武战争，那是同归于尽的战争，没有输赢的，等于是地球人类集体自杀，那就更残忍了。啊，当时已经惨不忍睹了。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核子战，那是不得了。那就更惨。那么这么惨呐，也是拜科技所赐啊！现在不是大家喜欢科学吗？那科学不发达，他用刀用枪，他能杀几个？啊，你没有发明飞机呀、啊？现在我们到英国啊，在古时候呢，可能要3个月到半年坐船，现在飞机12个小时就到了。那么，随着科技的发达，人类生命更危险、更脆弱。啊，那么地球的环境啊，破坏的严重程度也更厉害了。科技到底给人类带来的幸福还是灾难？啊，这是印度啊，当时看到这种惨状。不会乱刺生轮，未正道果，徒存丧事之心，毫无济人之力。啊，不会啊，就是印光祖师他自己的谦虚啊，他说呢，我也没智慧了啊，乱刺生轮就是说啊，跟人家这出家人呐啊，以前出家人这个僧人呐，他是很高的一个地位。那就是印祖的谦虚啊，未证道果啊，就还没有证果，没有证阿罗汉果啊，阿罗汉以上的叫道果。徒存丧事之心啊，那么只有存着呢，悲伤啊，这个世界啊，这种灾难之心，毫无济人之力。就是啊，觉得啊没有办法去救济这些人的力量。有同乡情妇刘在萧先生，则清界之士啊，他的同乡啊，刘在萧先生是一个清界之士，这个清廉啊，人正直，四德相承。笃信佛法，那么他们家世啊，也都是道德的传承，这个世代啊，都是以道德来传家，而且呢，更难得了，笃信佛法，就是对佛法呢，非常虔诚的信仰，啊，这个很难得的一个人。啊，今夏来山见访啊，山就是普陀山啊，因为印光祖师啊，在普陀山住的时间住的最长，住了30年啊，在华语寺啊住了30年啊，来山见访就是来普陀山呐、啊，这个刘在萧先生夏天呐、啊、到普陀山拜访啊印祖，那么拜访访谈。谈及近来中外情景，气然也有何妙法能为救护？那么刘先生跟印祖谈话，也是谈到当时这个世界的情况景象啊，气然呢就是也很悲伤的，那也很无奈的。灾难这么多，人死那么多，啊，天灾人祸频繁，有何妙法能为救护呢？啊，那么他提出这个问题呀，请问印祖啊，有什么

能够来救护这个世界。下面是印主的回答，回答他的问题。鱼曰，鱼就是印主自己自称自己，就是我讲了，此是苦果，果必有因，若欲救苦，须令断因，因断则果无从生矣。那么印主回答了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灾难是一个苦难的一个结果，苦果啊，大家受灾受难，这是苦果。那么果必有因啊，这个字啊，我们要一个很仔细啊看清楚这个字啊，一个关键字啊，必就是必定。是一个很肯定的一个字眼啊，一个关键字啊，果必有因啊。那么什么样的果，那必定有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那么这些灾难啊，这是苦果啊，当然啊。有它的因啊，它的原因啊，就是众生造苦因啊，造的是苦因，那得到的果报就是苦果嘛。那么佛法的教学啊，佛讲经说法先讲果再讲因，大家比较容易体会啊。所以你看这个四圣谛啊，苦集灭道啊，苦地集地灭地道地，先给你讲苦果啊，那苦果大家都看到了，先给你讲果啊，叫你要吃一个苹果啊，然后先指着你看啊，那个果是什么啊？啊，你一个苹果啊，你果长出来了，你看到了啊，那你就相信了哦，那这个是果了，你见到了。再告诉你们，那什么因会长这样的果？先给你讲果，再讲因，这样大家比较容易体会。如果先讲因，再讲果，果还没有结成啊，没看到啊，大家就不容易体会了。这是佛说巧的说法的一个善巧。那么这个是苦果必有因啊，果必有因，若欲救苦，须令断因啊，苦果的因就是苦因啊，把这个苦的因断掉，因断则果无啊，苦因断掉就没有苦果了啊，所以果就无从生，就不会生起来了。故经云啊，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啊，这个是经典上佛讲的啊，佛在大乘经啊常常讲啊，菩萨为因，众生为果。菩萨跟众生不同的啊，就是菩萨之道呢，善恶因果，善恶因果，什么是善因，什么是恶因啊？造恶因将来得苦果，造善因将来得乐果。菩萨之道，这道菩萨就很谨慎了，造因就很谨慎了啊。那么知道这个恶因会造成恶果，那菩萨就会畏惧那个恶因了，他怕那个造那个因了啊，只要那个因不去造，那就不会有恶果。那众生刚好反过来，众生是畏果不畏因，果报现前了，害怕了，造因的时候不害怕。

不怕啊。比如说杀生啊，将来会有果报的，冤冤相报啊。现在我们给人家讲，有几个人相信啊？他不但不接受啊，恐怕你劝他不要杀生呢，他回家就杀得更厉害给你看。他不怕啊，他不怕造这个恶因，但是恶果现前了，他怕了啊！不要说等到堕三恶道、堕地狱啊，人呐、啊，一生病一住进去医院，他就感受到了，就开始就怕了啊。那么说不怕，这个也不是不怕的啊，那肯定怕了。不怕你生病，为什么要进医院？你不要进去不就好了嘛？你不怕嘛？你不怕死，那就不要去啦。啊，去了就表示你怕嘛，怕死。哪一个说不怕？都怕啊，只是时间没有到，你不怕；到了你就怕了。那堕三恶道，那更恐怖了。那这个。印祖啊，举出经典这两句话啊，菩萨畏因，众生畏果啊，啊，众生啊，造因不怕，果报现前害怕，那菩萨呢，怕造因，果报现前菩萨不怕，啊，菩萨知道呢，这个是欠人家的要还了，他很乐意去偿还，啊，但是造因他很谨慎。遂将安世全书释之。弃其刊板广传，不令见闻同登其案。所以就是马上了啊，就把这部《安世全书》啊拿出来给赵刘在萧先生看啊，出示这本书给他啊。弃就是说希望啊，希望呢他去刊板啊，去刊登。去制版，我们现在制版都用电脑打字的，过去是木刻的，后来发明这个铅字排版，现在呢，那很方便的电脑啊。现在你电脑你自己也可以排版了，现在就更方便啊，广传呐、啊，就广泛的来流传。普令见闻同登绝案，那现在的广传、哦、也很多方便，比如说我们安世贤书你写个一段两段、啊、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什么见闻啊？现在那个手机其实啊，如果拿来做弘法的工具也是会很好用的啊，你就把它泼上去，然后很多人会看到，这个也很好用，但是当然你的泼那个没有意义的那些不好的，当然也是害人了、啊，不浅。其实这个工具啊，它没有好坏，关键在人啊，你怎么用啊？你给它用在正面上，那它对弘扬正法那效果很大了啊。你给它用在负面的，那害人也真的是很大的。关键在人啊。你要知道怎么去用它啊！科技它本身也没有什么好坏啊，是人有好坏，你坏人你把它拿着用在坏事上面，那它就是造成灾难了啊！如果好人呢、啊，他肯定不会拿去用在不好的上面啊，用在好的这一方面，用好人就造福人类了啊！关键还是在教育。啊，人没有教好啊，那这个科技啊，宁愿不发展，越发展啊，那个坏人拿去，他就去害人了。啊，你没有这些科学工具给他了，他害人他还有限，你这些给他，懂他害人就多就大了。请这个刘先生啊去印刷流通，啊，希望啊。普令见闻，这个普啊，就是普遍的，让大家能够看到，能听到，啊，希望啊，
所有的众生都能共同登上觉岸。那这个事情啊，印祖劝刘在萧先生啊，那我们在这里我们读到了，那也是印祖劝我们要普令，劝我们要广传普令见闻啊。现在透过手机啦、网络平台啦，现在呢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做的啊，拍戏剧啦，这些都可以做的。啊，这些安世贤叔如果来拍这个连续剧啊，啊，那个内容很丰富的。啊，我拍了一部《于敬义公义造神记》啊，陈小旭在世的时候啊，我请他的公司啊去申请啊，在横店拍的。现在广东揭阳血种啊，他拿去做上课的教材啊，人家供养我些钱啊，我拿去拍这个。我请我们台湾那个中国电视公司一个王导退休的去拍，我这个王导讲了，拍戏啊，不要你们在演艺圈啊，都是要什么名利啦、啊，得什么奖，什么什么奥斯卡奖，我说得那个没有意义啦、啊，没有意义。但是你能够拍个一些经典之作啊，教化世道人心啊，这个是长远的。啊，当时呢，我讲了，他也听不太进去啊。那么我讲他呢，啊，我的要求就按照我们佛法的要求的标准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在台湾在学校都有很多老师来请去给学生看啊，我们都免费流通光碟啊。现在谢总作为这个每一次这个道德讲堂啊，他晚上都有放这一片给大家看。每一期都放一遍，一共八集啊。因为那个时候，06年啊，人家供养我一些钱，大概好像拍了八集啊，好像拍了800万的样子啊。那么大陆同学供养我的钱呢、啊，我就把它投入那边了 啊。学老和尚啊，不盖大庙啊。来做弘法的事情啊，这个更有意义啊。当然盖庙有盖庙的功德啊。我们看到这个就要学习啊，我们也要来发心啊，大家发心。那现在呢，得利科技啊，我们多利用这些科技来弘扬这些正面的啊，才能够啊刊板广传普令见闻啊，让大家呢共同啊登上觉岸。先生不甚欢喜啊，这个刘在萧先生啊，听到印光祖师拿安世贤书给他看啊，劝他去流通去广传啊，他非常欢喜啊。原来这本书啊是救世的宝典，即令其孙赵不云出资700元。啊，他就叫他的外甥赵不云先生呢、啊，出资700元。印祖那个时代呢是银元啊，那个一块银元听说就很大了啊。但这个怎么换算现在的人民币哦？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那个时候一块银元啊，换算现在多少人民币啊？啊，我知道那个一块银元就很大了。那么700元当然也相当大的一个数字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赵先生啊，他这个经济上应该是还不错的。说其以代任刊事啊，其实他出钱啊，那请印光祖师呢代替他来担任啊这个刊刻安世贤书这桩事情。啊，一席续生呈现李天贵刊版遗属啊，一席就是有一年啊，续生年啊，这一年呢、啊，印祖曾经劝李天贵居士刊版遗属，属就是四川，必及其余作序啊，必就是李天贵先生啊，
也请印光祖师呢写篇序文。啊，后以因缘不惧，事境未显。啊，后来呢，因为因缘不具足，那么这桩事情啊，就没有去落实了。啊，没有去落实。啊，做戏文这桩事情啊，没有落实。金蒙刘公亦难赞成，待会小言。啊，却以颜了凡世训为改过迁善之佳言。一敬意一计为至诚隔天之意行，即发挥事理超持功夫，最为严厉纯笃，精详取进，因复刊于因志文广义下卷之后。啊，这个印祖啊，之前在四川那次的因缘不具足啊，这个事情没有完成啊，印这个书的事情没有完成。那么现在呢，又承蒙这个刘公啊，刘在萧先生啊，他听到印祖啊，劝他流通安世全书啊，他就毅然决然的赞成啊，请他的外甥呢、啊、出钱啊，那这个因缘呢，不是小的因缘。那么我们今天这一会呢，也是待会小缘，也不是小因缘啊，这个也是有它的因缘啊。啊，这个因缘啊，也是很多方面，很多方面。啊，如果这次没有去英国回来这里过境啊，大概也没有这个因缘啊。所以这个也不是小因缘。也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大因缘。那么印祖又以颜了凡世训，这本书也是印祖一生提倡的，改过迁善之佳言莫过于了凡世训，改造命运。现在很多人所以要求了生死的人比较少啊，那是很有限的啊。求人天福报的比较多啦啊，求升官发财啦，生意发达啊，这个比较多啊，求改造命运。那么了凡世训就是改造命运的一部宝典啊，我们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学啊，我们命就改了。原来如果命不好，就改成好。啊，命很好的，那就更好。啊，改造命运呢，那必须要读这本书。啊，这本书是明朝颜了凡先生改造命运的经验谈。啊，可以说给我们现身说法。那么一敬意呢，这一篇的记载记录啊，它是至诚隔天之意行啊，造遇到造神，造神给他指点。现在讲到这个呢，现代人他不相信，哪有造神啊，他不相信。那不相信是不是这些鬼神就没有了啊？不相信还有。啊，因为呢它是一个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凡夫肉眼你见不到。啊，如果你稍微有一点定功你就见到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这个家乡庐江安徽啊，他们家乡以前有个城隍庙啊，文革被拆掉了啊。老上那一年啊，好像07年了，回家乡讲经，07年08年

啊，城隍老爷就附在一个同修身上啊，去找老上啊，要恢复这个城隍庙。老上说现在这个政策啊，恐怕不允许。后来他说用画画来代替也可以，啊，所以他就请姜老师啊画第一变相图啊，因为城隍庙就是在我们中国传统社会是教因果教育的。啊，以前城隍庙在每一个地方啊，它是担任啊社会因果教育的。我们现在讲的叫社教、社会教育。那么城隍庙拆掉了，那城隍老爷还在。那城隍老爷他说已经1万多岁了，啊，1万多岁了。啊，所以现在我到庐江啊，我03年生大病啊，城隍老爷非常关心我啊，因为那个陈小旭啊，2001年乘我到庐江慈济禅寺啊去做37年啊，陈小旭当斋主啊，然后呢，我们就坐车啊，从北京啊开到那个庐江去啊，就一路去那边做法会。那你做得很有感应啊，就是城隍老爷啊，也很加持啊，所以那次结了缘呐、啊。我03年呐、啊，生了大病啊，到澳洲去养病啊，城隍老爷就附在徐大老身上啊，打电话到澳洲图姆巴给老上，叫悟道法师不要养病啊，病越养越重啊，要多做37年了，病才会好。啊，那所以我就在澳洲净宗协会啊，净宗学院一个星期做一次，啊，协会是一个月做一次，啊，那么协会呢，我是开山祖师的，啊，第一次、第二次是我去跟，第一次跟老和尚韩馆长去，第二次我一个人去，啊，教他们法器，啊，我算是开山祖师的啊，开山元老，那些老同修都认识我。我说，那城隍啊，我们老和尚的家乡的城隍老爷啊，要我多做37年啊，你们这边能不能比照山上图姆巴净宗学院啊，一个星期做一次呢？啊，你们准备贡菜啊，来帮忙敲法器，有没有问题呢？大家都说没问题，那没问题就做。04年，啊，04年，啊，那么04年做了。第一天要做，前一个晚上就梦到很多西洋的女人了、啊，大概200多人啊，穿18世纪那个长裙。大家现在如果你有去澳洲图姆巴呢，看到那个他们穿的那个18世纪那个长裙啊，在剪那个羊毛的啊，就是那种打扮啊。这个梦到很多女警察在旁边看着。我一梦也醒过来，哎，奇怪啊！听说澳洲是以前英国那个囚犯啊送到这里来的啊，是男众啊，怎么会是女众？后来知名的在台湾买一个《探索》杂志啊，听到我这么一说，他翻给我看，说师傅，第一批是男众，第二批是女众，翻给我看。我说那一批就没错了，没有人超度。他知道我们明天呢、啊，澳洲净宗协会要做37年了、啊，赶快跟他写牌位。啊，那就请他们写一个英文牌位，我们供上去啊。那么九二年啊，1992年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就梦到黑人白人第一次做37年，南北战争死亡的啊，这个一敬一恭遇到灶神这桩事情对神这个事情啊。我这个人也不是说，人家讲什么我就会相信的、啊，我还是会有一些怀疑的。但是从小啊，我父母都拜神，啊，我们是规定要拜的，啊，父母带你拜，你就会拜，没有任何理由，就是有神，啊，我母亲常常讲。举头三尺有神明，你做坏事你神都知道的，

头顶上三尺就有神明啊，在看的啊。从小就听到我母亲啊常常这样讲啊，那带我们去拜。但是神我没看到啊，啊，我也没看到啊。后来我母亲常常去有一些神庙去拜，有什么感冒啊，以前医药也没有那么方便啊，都吃香灰的，吃香灰啊，以前那个香啊都是天然的，那没有化学成分，那个是可以当药的。在那个行天宫啦、啊、这个叫关公的庙啊，关公的庙啊，我每一次去就要去带我去拜拜啊，然后如果受惊吓了也要让他收惊啊，这三魂七魄啊收回来啊。所以以前也常常啊、接触这些神。那么另外呢就接触鸡坛，鸡坛就是伏鸡的。伏鸡的就是有鬼神啊附在人的身上，然后他就会人家去问他一些问题，请教他一些事情，帮助我们解答，去解决这些问题。啊，这个我也实验过了。啊，这个说来话长啊，这个故事讲下去啊可能影响我们正文。啊，这个有机会在聊天的时候再来讲啊。我实验过真的有神。后来听我们敬老和尚讲啊，啊鬼神啊小事情他知道，大事情他就不知道了。小的方面你可以问他。那的确有这个神明在啊，这个我的确自己亲身经历去实验过的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就真的自己亲身经验的。那么灶神啊，以前我外婆呢，她最信的就是灶神。我们那个以前烧柴火那个灶啊，你可不可以给他灶上面乱摆东西？他对灶神不恭敬。他那个灶啊，方面一定要摆得整整齐，擦得干干净净的啊。以前我外婆对灶神是最恭敬的，我是如是我闻，我自己亲自见到的。啊，你给他怎么乱摆，那个不行，会被他骂的啊，不行的啊，对灶神不恭敬。那么余敬义啊，是江右的人，江西这边的。明朝时代的人，他命运不好啊，生了九个儿女，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啊，剩下一个女儿。那么他也结一个文昌社啊，社就是现在社团，也习志方针做好事。那么他去考进士啊，怎么考都考不上。那家庭这种经济是越来越差啊，常常要借钱度日。那这个他的太太啊，哭儿女哭到眼睛瞎掉了。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在台湾曾经看到两对夫妻啊，他一个儿子40岁在美国当医生，坐在电车死掉了，很孝顺。两个老夫妻呢70几岁了，哭到眼睛快瞎了。在台湾的佛教卫星听我讲经啊，找到道场来找我。他两个老夫妻死一个，死一个儿子啊，他就哭得快瞎了。余敬义公死七个，又一个儿子失踪。他的太太啊哭得眼睛哭瞎掉了。那他天天就是烧这个，每年过年啊，除夕那一天啊，就是他都烧书文，因为除夕就是灶神要上天啊，做好事啊，下地保平安啊。灶神就是，那有一些习俗说要拜汤圆啊，说什么黏住灶神的嘴啦 啊，让他不要讲他的坏事啊，都讲好事啊，才不会受到上帝的惩罚。那么他47岁那一年一直烧到50岁啊，

啊，47岁，也没有感应。那有一天，有一年啊，除夕啊，真的灶神来了。除夕夜啊，大家都在欢欢喜喜过年啊，团聚啊，团圆。他们家是非常的凄惨，一个太太眼睛瞎了，跟一个女儿在那坐着，很凄凉啊，很悲惨。忽然听到啊，外面人敲门。那以前没有灯啊，就拿着蜡烛出来看，是谁？一个头发半苍的人，啊，他都是姓张啊，从远地来的。这在《仪经》一共一造神记记载的。那么我拍的这个《仪经》一共一造神记啊，那个王导啊，也稍微有一些地方，他给我改编了一下，我给老上看了，老上也没关系啊。哦，内容上没有变就好。啊，因为仪经一是江右人，那这个王导啊，他就要表现他的，他就把这个改成四川的啊，变成四川的，四川的没关系，反正都是人啊。这个没关系，我的内容不可以给我改啊，所以我看那个剧本也找不到写剧本的啊。我到北京找游本昌演济公，那个游本昌，那游本昌呢找他女儿给我写，我写的，哎呀，我都这个没办法去拍的啊。后来找不到，我们在台湾王导去找写剧本的，也找不到。后来王导说他自己写，我说好，那你写要给我看，看我看他改了很多，然后再给老和尚看，啊，最后一关呢，啊，我还是不满意，但是给老和尚看，那老和尚看说，老和尚说可以，那我就没话说了，那就可以就去拍了，这样拍下来大致上内容没有什么差别啊。现在呢，潮州揭阳蟹种啊，去当做教材啊，也蛮。收到蛮好的效果。啊，所以讲到仪经仪功仪造神记啊，那我印象特别深刻。那王导给我讲了很多感念啊。啊，他也是天目山戒法师啦，然后这个他真的也有造神，也有加持。啊，他说在那边，他说我们要去横店啊，要拍那个冬天啊，那冬天要下雪啊，没雪啊。他说那一天去啊，刚好就下雪，哇！他抓住这个机会赶快拍，不然要去造人造雪啊。他给我讲的也很有感念的啊。那么下一次啊，我们中午吃饭计划要拍《安世全书》啊，这个我们顾荣居士说，这个可以大家同共发心，一人一块钱是吧？一块钱人民币，不是台币啊，这边是人民币一块啊，我们台湾是台币一块啊，我印大藏经是台币一块开始印的啊。啊，这个一篇的记载啊，是自成隔天，就是讲我们人那种贪嗔痴那种意念发展出来的一些意恶。这个仪经义他对这个造成这么恭敬，我们也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佛经讲啊，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那么颜了凡呢，他是对出家人比较恭敬，他去找那个银谷禅师，他去找银谷禅师，所以得到银谷禅师给他指点，他知道，哦，原来这可以改造命。那仪经义呢，他相信灶神，他一直拜，他就有感应，那果然灶神跟他请来了啊。但是呢，他是怨天尤人那一种心情去请来的，去感应来的啊。虽然怨天尤人，他还是很恭敬的，而且他相信真有灶神，对，他就感应了啊，所以造神是他改造命运的一个

善知识给他指点，说你的业额太重啊，给他指点完了，就进入他家的厨房就不见了，他才知道哦，原来是灶神指点。那么这两篇呢，印光大师觉得补充这个音字文啊。啊，他发挥事理啊，操持功夫啊，这个最为严厉纯笃啊，精详取进啊，所以把它附刊在音字文广义下卷的后面啊，这是印祖把它补进去的。那么下卷之后呢，又接着莲池戒杀放生文为灭残忍魔君之慈悲主帅啊，又把莲池大师这个戒杀放生这篇文章呢、啊，再把它加进去啊，那这个是消灭残忍魔君的慈悲主帅啊，劝大家不要杀生的。审安不净观等诵为灭贪欲魔君之净行人。像啊，这劝戒邪淫的啊，修不净观啊。审安劝发菩提心文，为沉沦苦海众生之普渡慈航啊，这是劝发菩提心文，要发菩提心啊。无量寿经讲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这篇文章啊。是专门劝发菩提心的啊，是为了沉沦苦海的众生，给这些苦海众生一个普渡的慈航啊，像一艘船呐 啊，从这个苦海的此岸啊渡到极乐的彼岸。下面这一段讲缘护于三种法门之后，譬如天发锦上，自登净堂，光发灿烂，悦人心目，果善读之，则不忠不恕之念忽而冰消，自利利他之心油然引起，从之步步入圣，渐入渐深，不知不觉及凡情而成圣智矣，速可了生脱死，永出轮回，面礼弥陀，亲蒙受记啊。那么这个三种法门呢、啊，再把它附在后面呢、啊，好像锦上添花了啊，自登镜旁了啊，灯再放在镜子旁边呢、啊，那就更加的光华灿烂。看得啊，让人这个人的心目啊，看得喜悦啊，就是法喜充满。果善读之呢，啊，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字就是善读。我们现在很多人读是读了，但是有没有善读呢？善这一个字。关键在这个字，读是读了，有没有感觉啊？没感觉啊。那么读了没感觉呢？我们就是没有善读。那怎么样叫善读啊？善读啊，就是在这个文字学上面呢、啊，是一个工具啊。文字学是一个工具，还有关键性字眼呢。也是要注意的地方。啊，如果不善读啊，就是很马虎的看过啊，就没有什么感觉了。啊，如果善读啊，你会注意关键性的字。啊，自诚恭敬来读。这样就不一样了，则不忠不恕之念忽而冰消。啊，不忠不恕啊，就是你自私自利这种心呢、啊，就会放下了。

啊，这个念头啊就没有了，自私自利念头就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自利利他的心呢、啊，他就油然云起，他自然就升起来了。啊，从这个地方啊，步步入圣，步步啊进入圣境，渐入渐深啊，越来越深入。啊，那么不知不觉呢，即还情而成甚至矣。那么这个是不断的啊深入。这个书啊，我四十几年就看过了。啊，那当时看呢、啊，也是好像有点感觉，但是感觉不深。那现在呢，四十几年后再来看啊，感受体会也不一样啊，随着人生的经验啊，各方面的感受啊，就比较深刻了。啊，那么我们深入之后啊，速可了生脱死，永出轮回，面礼弥陀，亲蒙所记。那我们这个书读完之后，只要这本书你能读通了，能够去做到了，那么这一生往生西方啊，脱离六道轮回，一生成佛，啊，面见阿弥陀佛，啊，蒙佛受记，那这个这一生就可以办得到了，啊，永远跟六道轮回说再见了。啊，今未阅此书者，贺曰：九成业海，呼吁慈航，遵行中恕，归命绝皇，信真愿切，直谢秦王，感应道交，仅无量光，宜降虚身续宗，不负罪，知不负罪。啊，不负罪就不再多说了。啊，那么就是为阅读此书的人啊，他一个祝贺啊，祝贺的话啊，说九成业海啊，呼吁慈航啊，我们无量劫啊，沉沦在这个六道轮回业海当中啊，这个海是苦海啊，啊，在这个苦海啊，沉没了。啊，忽然呢、啊，遇到一艘慈航开过来了，啊，那是我们救命的一艘船。遵行中恕，归命绝航，啊，那么依照这个来修行，啊，依照中恕啊，这个是儒家孔老夫子讲的中恕，终身可行。归命绝皇啊，绝皇就是指佛啊。信真愿切，直谢秦王啊，我们真信切愿呐 啊这个六道轮回啊，这些执着啊，这些情执就没有了啊，就感应道教啊，直谢秦王。我们只要做到信真愿切，你这个。你对六道执着这种情执啊，它就没有了。现在我们为什么不发愿往生西方呢？最大的一个执着就亲情放不下，亲情放不下。那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哎呦，往生了，往生就死了，那我这家亲眷属永远见不到了，所以就放不下了，不愿意去西方了。啊，那这个情况啊，就是一种情执。那么这个情执啊，也是因为我们信不真，愿不切，那必然是这个情执的障碍。啊，如果我们信真愿切啊，你这个情执也就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感应道交啦。啊，你可以见到无量光，见到阿弥陀佛了。那么见到佛啊，我们不要修到像心经讲的。

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个要靠自己修行啊，修到明心见性，才能度一切苦厄。那我们这个净土待业往生啊，你只要信愿真切，跟阿弥陀佛起感应，你见到佛，你这些情执就不存在了，你也不会担心了 这个家人见不到。为什么呢？你很清楚到极乐世界才能永远见到家人，你不去极乐世界要六道轮回，那真的永远见不到啊！来生来世啊，你在投胎在转世路上遇到你也不认识的，真见不到。六道轮回啊，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之，生自己来死也自己去，谁陪你啊？你再亲爱的人也没办法去陪你啊，事实是这样啊。那死了之后啊，隔音之谜啊，过去生的事情忘个光光啊，下一次再见也不认识了，忘记了，那真的永远见不到。那到极乐世界有神通啦，天眼洞视，天耳测听，他心辨知啊，宿命通啊，生生世世父母你都认识了啊，他在哪一个世界，在哪一道，现在情况怎么样啊，你随时可以去帮助他啊，你时时刻要看就看得到。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还会放不下吗？你肯定放下了，要赶快去啊，赶快去才能去度这些家人，你不去就度不了。关键就是我们现在没有跟弥陀取得感应啊，你就有这些忧虑恐惧在。你一旦见到佛啊，你这些就不存在了。啊，所以见到佛啊，我们修净土啊，我们这个凡夫业障这么重，烦恼一品也没断啊，信愿念佛，跟佛起感应，我们不但没有修到五蕴皆空啊，就连证个出国也没有啊，连证个一品货都没断，见到佛啊，我们就等于五蕴皆空了。你说这个法门多方便啊！所以十方诸佛一直劝众生啊，赶快去西方，成就快。所以印祖最后这本书最后还是导归净土啊，那就圆满了。如果没有导归净土啊，虽然我们断恶修善啊，可以得人天福报，不能出六道，不能成佛，毕竟啊不究竟不圆满。导归净土那就大圆满了。那么一降虚身啊，这个虚身啊就是为那个四川啊，这位居士李天贵做的啊，印祖有给他写了一篇序文。那么这篇序文是在这篇之前做的啊，所以知不负罪啊，他说这个也就不再多说了啊，那篇序文已经有了啊。那么写这一篇的呢？是民国七年啊，岁次虚午，六月十九日，古新释印光解说，是民国。那么前一篇是光绪虚身啊，蜀士啊，为蜀士李天贵请他老人家做的，那是清朝，这个是民国了，民国七年。啊，今年是民国，就是中华民国啊，啊，这个是七年，就在97年前写的，这篇序文是97年前写的。6月19号啊，也是观音菩萨的一个纪念日。那下面还有两篇都是印祖的序文，还有一个楼居士的序文。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序文啊，我们就先写这一篇啊，下一次有因缘啊，我们再来写后面的序文啊，
因为我怕这个续文集。

讲，恐怕这几天啊，这个细纹，如果我再引申多做解释啊，恐怕这几天就讲细纹了啊，讲不到正纹。大家听了这么多天啊，还听不到这个正纹啊，恐怕大家会退心啊，大家就啊、心里啊啊会有一个感觉啊，怎么讲这么久还没有讲到正纹呢？恐怕就没有耐心听下去了啊！大家期待啊，这个啊，听听啊，这四篇文章。好，那我们细文先学这一篇啊，后面的大家可以自己看看啊。好，我们现在们接下来啊，请大家翻开这个第一。

第十三页啦，倒数第三行就是文昌帝君阴字文的原文啊。这篇文章不长啊，不长，但是呢，啊，周安世先生的注解呢，啊，非常丰富啊。你看呐、啊，注解这么多啊，那么十七页呢是文昌帝君阴字文广义节录目次啊，这是目录啊，目录上卷啊，它分上卷下卷啊。你看呐、啊，这个文昌帝君阴字文它的原文啊。只有两面啊，实际上只有这个一章啊，这个一章啊，只有两面啊。那么这么短的一篇文章，我们看周安世居士他引用三教经典来注解，注解这么多，你看那一章哈，好，我这个拿给大家看。一章那注解这么多，只有一章那注解这么多，这还是注解的原文，那我再讲下去就更多了，是不是这样啊？那目录自己看看啊，目录我们就省略过去啊，请大家翻开这个。那么他引用三教的书目都有列出来啊，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经典，所以这一篇的注解啊，等于是三教经典的一个精华注解，三教都有啊，非常圆满。好，我们翻到这个文昌帝君阴字文广义节录卷上。文昌帝君阴字文，好像我记得我们去上海城隍庙啊，好像后面也有个文昌帝君的，但大家去拜啊，大家不知道什么文昌帝君是什么，大家不懂，中国人外国人都去看去拜，搞不懂。其实啊，以前这个庙都是要讲课的，你要讲这个课，人家去拜才知道哦，那是什么内容嘛？你没有讲，就是拜拜拜，你也搞不懂。搞不懂社会人士说啊，那是迷信，那不能怪人家说迷信，那的确是迷，因为你没有讲，没有介绍。在台湾的文昌帝君啊，也很多很多庙，包括佛教的寺庙都有文昌帝君。那文昌帝君呢、啊，在过去是考核这个读书人考进士的啊，所以我们台湾很多联考啊，联考啊，高中要考大学，初中考高中啊，都要去拜文昌帝君，还有拜孔子。我看那个庙啊，那个文昌帝君桌上都用复印的那个准考证摆了一堆，好像山一样。那个父母就希望啊，文昌帝君保佑。

台商很多，现在昆山有个工业园区啊，以前我们那个澳洲建装协会那个林副会长，他们工厂就在昆山，但是我没有去过，他给我讲在昆山啊，应该离我们这里也不是算太远，昆山那里的人啊，他姓周啊，周公的周，孟言安氏世数，古人有字，有名有字啊，名是童年啊父母叫的，是啊大家都可以叫的，那么成人啊就不能称名，只有父母师长可以称名啊，其他的人都要称字啊，就连祖父母要称他的字啊，成年了、啊、就要送一个字号，现在没有了啊，现在一般社会上的人没有，现在只有出家人还有，出家人啊还是有名有字，有内号有外号啊，其实啊我这个悟道啊是内号啊，是内号啊，我的字号啊叫星辰啊，所以呢以后我写一个星辰啊是同一个人，就是同样我一个人啊，不是另外一个人啊，就是一个内号外号啊。那这里也是一样啊，孟言啊他是他的名，安氏他的外号啊，一般人啊都称外号。树是讲树，那么周安氏先生他是清朝时代人啊，康熙年间人，那距离我们现在也大概有两三百年了啊，三百多年。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就是文昌帝君阴字文啊，第一句啊，第一句，吾一十七世为四大夫生。那么这个士就是我们中国社会呢把这个行业啊分为四大类啊，士农工商。那么士就是读书人，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读书人。那么过去的读书人啊普遍受社会大众的尊重。啊，有道德有学问啊，过去呢这个对这个教书的先生啊，纵然他是一个穷秀才，他家很穷，但是他是读书人，读圣贤书的人，读孔子书的人，社会大众啊对他都非常尊重啊，所以请客啊排在上位的一定是士啊，纵然他是穷秀才，他很没有钱啊，他排在上位。士农工商，那个商人是最有钱的，那最有钱是排在最下位的啊，穷秀才排在最上位的啊。社会大众啊尊重读书人。那现在呢没有了啊，现在呢我们敬老和尚讲啊，现在没有士农工商了、啊，那只有一个商，没有士农工，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呢？以前这个士农工啊，它不属于商业，但现在呢，士农工都属于商业了。啊，你教书上课还要谈这个价码的、定价钱的、标价的啊，终点费多少？以前没有，那么你标出价钱啊就是商业行为，这个要抽税金的商业行为啊。我们台湾这个法律规定啊，试验我们给人家写牌位啊，我定个哦一个牌位多少钱，政府说那对不起、你要报税啊，因为你定价钱啊他就给你认定啊商业行为

因为有一些居士说，哎呀，我们写一个牌位多少钱啊，说随便啦、啊、你爱给多少给多少。那些居士就是不放心，给太多了不好，给太少了又过意不去，师父你就定个价吧，开个价嘛。后来就请问韩馆长，馆长说，嗯，大牌位啊，台币2000块。啊，等于现在人民币400。小牌位呢，这个台币500。啊，现在人民币100。后来人家去给我们举报，啊，国税局来查账，哦，你们做生意，啊，牌位定价钱，来查。后来有一次开会啊，就找我们去开会，我也去开啊，馆长叫我去开会啊，去跟这个国税局的官员，还有佛教协、佛教会的啊的这些领导去开会。那么国税局的官员就建议我们了、啊，说如果你们不要定价钱啊，他一张牌位给你100万，你不用报，因为他是乐捐的啊。如果你定价钱，他给你10块钱，你也要报，因为你是一定标价的。这个就是认定是商业行为啊。后来我们就啊，那就不要再定了啊，就让他随便去捐了啊。你捐多捐少，不捐也没关系，也让你写啊。那这个就没有商业行为。那么过去读书人啊，教书他没有跟你谈价钱的，就你家庭经济好，你过年过节供养老师就多一点。你家庭过得去嘛，就多一点。啊，一般的就你就一般供。啊，你家庭这边比较差的，那时候像孔老夫子说，素修也可以，素就一条素肉，细细的。那再穷的呢，恐怕老师都要倒贴啊，给他补贴学生的生活。那这样的情况，这样的老师在社会上啊，就受大家尊重，因为他这个不是在做生意买卖，啊，完全是啊，传授这个学业的。那现在呢，学校上课也是收费的啊，定价钱的，就变成商了，农业也是商了，工业也是商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老上讲，士农工商通通是商，啊，士商农商工商，啊，商人啊，通通是商，啊，跟古社会不一样了。那么士大夫生，当然这个地位就很高了啊。那我们来看这个花名啊，周安世先生啊，他对这一句。花名他的义理，花名啊，篇中所言，皆帝君现身说法，故以无字发其端。那么这一段啊，给我们解释啊，这一篇文章所说的。都是文昌帝君啊，他现身说法啊，故以无字发其端。无就是他讲自己啊，就是说自己，无就是我啊，我们现在的人说我啊，啊这个用这个文言啊，这个叫无啊，就是我啊，还有说以啊，这也是指我啊。因为现在呢，我也没学文字学啊，也不认识字啊，请大家多原谅啊。在老和尚20几年前就说我不认识字啊，现在老和尚到英国要办汉字学院了、啊，就教我们认识字的。哎，我去订去英国订英国的机票呢，我给旅行社讲，我说我去英国不是学英文，是学中文的啊。英国学中文，你又没有搞错啊？因为英国人现在呢，他们想学中文，而且想学中国的正体的文字，文言文

这个大学校长啊很积极啊找劳上啊办这个事情。那现在我们也感到惭愧，这个人家西洋人要学中文啊，我们再来跑到英国去学中文啊。这样也好啊，反正有漂洋过海啊，好像感觉就不一样啊。在中国学就没不稀奇啊，我们去英国威尔士学中文，这个才比较稀奇啊，千辛万苦跑到那边，然后学回来就觉得哎呀，会比较感觉不一样啊，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去学啊，大家千辛万苦去学，学啊，哎，原来自己家里都有啊，啊，这样感觉就不一样了。故以无字发其端，所以用这个字啊，发其端就是说，发明啊，他下面要讲的话，说明的事情。曰，曰就是说了，文言呐、啊、用曰，他说啊，我呢一十七世，他有十七世。作为士大夫生，那么这里周安世给我们指出来，特将吾身中亘古亘今生生不坏之物指示后人也。人为生不知来，死不知去，便为形神消灭，无复来生，所以世行往迹，历尽生俱此种自物物人，流毒不浅，故以自己之一十七世，小然正告天下也。到这里是一段。那么约一十七世啊，就特别将无生中，那么地经将无生中，地经呢说我是无这个字，就是我身这个身体当中啊，有一个亘古亘今生生不坏之物，只是后人也。那文昌帝君有一个亘古亘今生生不坏之物，那我们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啊？好像不太肯定。好像有，又好像没有，不知道有没有啊？我们每一个都有啦，啊，如果他有，我们没有，他给我们讲就没有意义了。那你只有你有，我们也没有啊，那讲的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讲这个话就是说，他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就跟他一样的，这样明白吗？那这个生生不坏之物在哪里啊？我们这个身体会坏掉啊，死了啊，去火化炉烧一烧，出来就一堆灰了。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我们自己还没有烧，但是看到别人烧出来都是一堆灰，怎么会不坏呢？啊，众人用土葬的呢，也会坏掉啊。那不坏的在哪里啊？这个在《楞严经》啊，波斯匿王啊，请问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啊，这个后面啊会有引用楞严经来讲。波斯匿王说，哎呀，常常听我讲经说法，哎呀，我们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真心在哪里啊？啊，佛就给他讲啊，就在你身体里面啊。这身体里面是什么？我这个身体，波斯匿王问佛这个问题啊，他62岁了。啊，头发也白了，脸也皱了。啊，经《楞严经》记载，波斯匿王62岁问佛，他这个脸已经皱纹出现了，头发也白了。啊，那我现在65岁了，我照照镜子，哎，头发我也白了，好像皱纹也出现了啊。但是大家都说我很年轻，好像我的皱纹没有波斯匿王那么多啊。那么佛就给他讲啊，
就在你

六根眼眼能见，耳能闻，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言，都六根。那个根性，它从来没有生也没有灭啊！啊，为什么有灭呢？因为有生才有灭啊，没有生它怎么有灭？所以无生法忍就没有生，叫做无生了。花开见佛，悟无生，就没有生。它本来就有，本来就存在的，那当然它没有灭啊。那现在看到这个生灭是什么？我们这个身体有生灭，但是身体里面那个六根那个根性，它是不生不灭的，它本来就存在的，就不生。啊，所以佛经讲阿赤本不生，你是个误入了，那你就明心见性。那我们这个身体当中有一个亘古亘今啊，亘古亘今说出说，它本来就有了啊，生生不坏啊，这个身体啊有转世有轮回，这个身体会变来变去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六根的根性啊，它没有生灭，从来没有动摇过，也没有坏掉的啊。这个东西就在我们六身体里面的六根呢。啊，只是后人也。那么，人为生不知来，死不知去啊，因为人啊，凡夫。生不知道从哪里来，死了也不晓得去哪里。啊，不知道，那么他就认为啊，这个形神消灭，不复来生了。这个身体没有了，就没有什么来生来世了。没有就没有了，人死如灯灭，就没了。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这个在古印度有一种外道叫断灭见，就是人死如灯灭，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什么六道轮回，什么善恶果报，通通没有。啊，这个叫断见。那佛说这个是错误的，是邪见。人不是死了没有，还有来生来世。那么另外一种常见，啊，他承认人有轮回转世，但是呢，他认为啊，人死了还是做人，狗死了还是做人，啊，人永远是做人，狗永远是做狗。那佛也说错了，那不一定，看你造什么业啊，这两种都错误的。那么断灭见就更麻烦，他就事行往迹，他就无所忌惮了，反正死的都没有了啊，那这个他干什么坏事都可以啊。我今天早上看那个中文国际第四台啊，大陆叫四套。那个日本有一个17岁的男学生杀死他的祖父母，莫名其妙啊！这个学生很乖啊，平常很乖啊，上课很认真，怎么会去做这个事情？大家感觉不可思议啊！这个就是事情往迹了，他不相信有来生，不相信有果报，那他什么事情他都做得出来，他不怕。那么文昌帝君非常慈悲，身具此种自悟悟人，流毒不浅。啊，故以自己之一十七世小然正告天下。啊，那么这种邪知邪见啊，流毒啊不浅，就是很深的。因为这个缘故啊，把自己十七世啊告诉你有十七世，那就是有轮回啦。啊，整理正告天下，告诉人啊有轮回的哦，六道轮回啊不是只有一世哦。啊帝君的慈悲啊，所以一开头啊就先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人有三世六道生死轮回这桩事情的，不是死的就没有了。好，这一节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此地。下面这一段我们。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啊，我们啊，今天晚上啊，接着啊，继续来学习先师净老和尚揭露的《大圣无量寿经》精华，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四页啊，《净土集》第四页啊，从最后一行。第十九，最后一行第十九，发菩提心啊，从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十九，
2: 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劳逸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与之，令得安乐。
0: 我们晚上从这里看起。我们这次的讲座，一共啊预定啊15个小时啊，来简单向大家报告啊，《无量寿经》精华啊，大意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啊就不能做太多的讲解。那么我们要深入的啊，多理解。我们导师净老和尚啊，多次宣讲，我们大家呢啊可以多听

能够听完整的无量寿经是最好。如果没有时间听个一品两品也都很好，也都很有受用。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同修揭露先师净老和尚在讲这个大经解、大经科注还有其他经典揭露一些重要简短的开示，有三分钟、五分钟、八分钟、十分钟、十五分、二十分不等。那这些很重要的这个开示提供给没有时间听这个完整的一部经，给这些同修做一个方便。那么当年我们老和尚做这个净土集也是因应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当时在美国一般的人平常都要工作要上班了所以在那个环境要讲一部大经能够从头听到尾的人实在不容易所以在海外这个讲座最长大概三天了有三天的假期能讲三天那这个就很难得了那么三天要讲一部经不要说大经小经也都讲不完了因此就采用弘一大师这个晚晴集这样的一个做法将这个经典祖师大德的这个注解讲义做个结要编一条一条的那么每一条都可以独立这个很方便这个短时间的讲座你一天的讲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也可以你要讲一条讲两条你一天两天三天的这个就很方便了那么前后也可以连贯也可以独立所以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也是方便我们现前大家的时间我们晚上接着学习的这一段揭露出来的也都是比较重要的经文那么首先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这一句我们同修大家呢常常读诵无量寿经这个无量寿经三辈往生从上辈中辈下辈这个三辈往生这个修行的功夫浅深不一样但是要往生西方净土两句经文是都一样的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是三辈往生都一样那么菩提心呢
这个经论上啊，讲的有很多种。偶遇祖师，他把发菩提心啊，根据这个《弥陀经》啊，跟我们做一个简要的啊这个解释啊，说真信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就是发无上菩提心了。那这个我们一般人呢，这个就比较容易明白了。真信发愿，真相信有西方净土，真愿力往生极乐世界，愿力放下我们现前这个娑婆世界，那么这样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么就能蒙佛来接引往生西方，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那这个讲法呢，我们一般人呢、听得比较容易懂了。那么经典上讲这个菩提心呢、像观经讲的这个自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这个就讲的比较广讲的比较深了还有其他经论讲的。我们采用比较简要的比较直接能够了解的来理解。那么偶遇祖师讲的这个绝对是没有错了就是无上菩提心了你真信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就是无上菩提心。那么这句话呢我们听起来似乎明白了。是在讲我们就不一定真明白了。那怎么样才叫真正明白呢真正发菩提心呢发菩提心就是真正觉悟了菩提是觉悟的意思了。这个我们念佛的同修啊也要进一步啊深入的去理解啊。如果没有深入的理解往往我们并没有发菩提心以为自己发了菩提心了。那这个菩提心也不是说我们在佛前念一念就发了菩提心了。要真正从自己内心觉悟了。真正发心了这个才算了。在中空国师三十系念第一时中空国师的开示信行愿。他那一段开示就是跟偶遇祖师讲的一样了。那一段我们真明白了那也就是真正发菩提心了。这个就我们净宗来讲。那么在经典里面讲的这个菩提心它还是有层次上的不同。这我们根据佛说十善业道经。那么佛说十善业道经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讲这个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皆以此法而得成就。这个此法就是都是以这个十善业道的基础而得到这个发菩提心这样的成就。也就是发菩提心无论是发小圣的这个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是小圣的。小声。

0: 圣的菩提心，那无上菩提是大圣啊菩提心啊。那这个在十三业道经我们看的是三种菩提啊，都叫菩提啊。那么我们现在修的是大圣啊，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大圣无量寿经嘛啊，无上菩提的。所以这个菩提心啊，这个在经论上啊啊，这个有很多种讲法啊。那么我们采取啊，我们修净宗啊，我们大家呢比较容易理解的啊，我们来学习。那么真信发愿啊，这个。我们似乎也听得很耳熟，我们也会讲了，也会劝人了，但是呢，是不是有真正深度的去理解？这个是我们要进一步去思考的。这个菩提心啊，这个无论是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华严经讲啊，
1: 妄思
0: 菩提心啊，修诸善业，四名摩耶啊，称为啊三世愿啊。三世愿就是你这生修善业修福啊，那么来生啊会升到啊人天善道啊，享受人天福报啊，将来呢到人间来啊，那么投身到啊富贵人家啊，享受啊荣华富贵。那么人一享福啊就很容易迷惑颠倒啊，人的享福啊他就迷了。那人有福报的时候啊要修大的善业很容易啊，要造大的恶业也很容易啊，比如说做大官的啊，这古人讲啊，宫门里面好修行啊！我们大家都有听悟庄法师讲《了凡四训》的啊，《了凡四训》讲啊，你看颜了凡呐，他当保底县长啊，他一个政策利益万民，他就抵过超过10000件善事了。他一个政策对了，他积功累德啊很大啊，也很快。那反过来讲啊，如果一个政策不对呢，害了万民啊，那也造了极大的罪业啊，这个消减福报消减寿命，那也是这个很大的。但是我们看看啊，有多少人啊在享受荣华富贵，他不再迷惑呢？这个很难啊！我们不要说往生的再来投胎啊，这前世修行的事情都忘记了，就我们这一生，我们都忘记了啊！我们以前啊很苦的时候啊，那这个心呐、还比较清醒。到后来呢，名闻利养现前呐、看你这个有没有迷惑颠倒光我们这一生我们就保持不住了，那何况来生来世所以在净土集后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先师净老和尚他揭露的这个。行彻大师仅以精华，那第一条

说念佛人呐、如果不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念佛啦、吃素啦、放生啦、做种种好事，那只是世间善人。那么往生之后啊，报身善处啊，善处就是往生到人天善道。但是呢，来生呢、享受荣华富贵啊，这一生修行的事情就忘了啊，甚至不要到来生这一生呢、如果晚年呢、福报现前呢、人往往就迷了。这个是真的啊，我们现前我们都可以能够去观察的。那么迷了之后就造了恶业了。福报享尽了，恶业造多了，第三世就堕三恶道去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大富大贵的人，做大官的做总统的那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他那个政策如果不对造极重罪业我们一般人要造还没那么容易他权力在手造极大的功德或者造极大的罪业都在一念之间了很容易造作罪业第三世就堕到恶道了所以叫三世愿那么这个就是没有发菩提心修诸善业是名魔业就是你做这个好事出不了六道那么在六道里面轮回升到人天善道的时间短暂堕三恶道的时间很漫长三途一堕五千劫所以人天是客居三途是家乡我们在六道轮回实际上就是这样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我们那么发菩提心是建立在出离心的基础上在偶遇祖师讲了生死生死心切这个真正发心要解决这个生死轮回的问题那这个心发起来就是菩提心了那么无上菩提心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没有升起出离心我们就升不起发愿往生西方的心了这个愿升不起来愿力生极乐的心升不起来愿力放下娑婆世界的心也升不起来我们总是留恋这个世界贪恋这个世界那么这样呢我们发的愿总是口头愿有口无心所以偶遇祖师在韩家集讲他说呢如果这个生死心不切要解决生死这个心不肯切说发菩提心他说他不相信说他发大菩提心要度众生他说更不相信那我们看到祖师这样的开示也是给我们当头棒喝这个就打醒我们了

那么出离心啊，虽然是小圣啊，这个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但是呢，大圣啊，度众生的无上菩提心呐、啊，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像偶遇祖师讲的，如果你自己 不想求了生死，出三界啊，说你发菩提心要度众生啊，祖师说他不相信啊，说发大菩提心啊，那他更不相信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发菩提心就是弥陀经讲的信愿啊，就是愿离娑婆，愿死。愿生极乐、啊、这个心真正发起来就是无上菩提心了。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啊，我们对现在这个世界我们放得下吗？身心世界啊，那这个啊，这就是我们要啊好好的去思维了。那么菩提心啊，我们简单呐 介绍到这里啊。下面这一句持诸境界，坚守不犯。这里讲的境界啊，也是有广义狭义的啊。那这个地方啊，界我们就没有时间去多做解释了啊。光一个五界啊，那要。详细一点的讲啊，就要讲很长时间了啊。我记得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啊，啊做百期啊，那个时候每一个星期有一个上午，跟大家学习五戒相经兼要啊，一个小时啊。我记得录下来啊，要录了40个小时。那一个五戒。啊，我们实在讲啊，我们都没搞懂啊。啊，那何况啊，更高层的戒啊。那么此地讲啊，啊，这个有戒律条文的啊，这些境界啊，像五戒啦、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这个叫律仪戒，啊，这叫律仪戒。那么还有佛在经典上的教戒，那个也是戒。啊，包括国家制定的啊法令规章啊民情风俗，这些啊也都在戒的范围。这是广义的啊，广义的戒。那么禁戒啊，是属于禁止的啊，不可以去做的，叫止持啊。戒有坐持跟止持啊，坐持就是你一定要去做的啊，不做就犯戒。那止持就是不可以做，做了就犯戒啊。那这里啊，持诸禁戒，禁就禁止的。像五戒啊，就是禁戒了。那么坚守不犯，饶益有情啊，这个戒啊，就是有戒律条文的啊，律仪戒。那没有戒律条文的，凡是属于善的，叫摄善法戒。在《瞻察善恶业报经》啊，佛给我们讲，凡是善，通通归十善；凡是恶，通通归十恶。啊，没有在条文里面的啊，啊，只要是好的、善的，就含摄在十善里面。啊，凡是不好的，啊，虽然这个条文里面没有啊。含摄在十恶里面啊，比如说啊，有人说这个五戒啊，佛只有禁不饮酒

但是没有禁抽烟呐，所以可以抽烟呐，啊，甚至有人说，吃大麻也可以啊，他没有说不吃大麻啊，不吃麻灰啊。那实际上这个是属于摄上法界里面实际上不饮酒这条戒它也含摄其这些对你身体有害的，对公众有害的，这个都含摄在里面所以要有一个摄善法界摄善法界，这个要。这个也不能违反了。那么第三呢，叫劳逸有情戒这里讲劳逸有情就劳逸有情戒又叫摄众生戒。这个劳逸有情，也就是四摄法菩萨的四摄法这个属于坐持的部分劳是丰饶，利是利益。这个四摄法布施、爱与力行同事那这个四摄法菩萨呢，用这个四摄法呢，摄受众生。那么我们导师净老和尚这个生前所做的这些都属于劳役有情像我们净宗学院每一个星期。办这个温馨晚宴还有在这里做这个救济的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些事情多元宗教的交流，那么这一个就属于这里讲的劳役有情戒对众生有利益的，那就要去做了那属于四摄法。四摄法所作善根悉施于此这个所作善根做的这些这个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劳役有情这个经文我们净老和尚也是。在生活当中也做给我们看，表演给我们看，我们在这个图文巴这个地区先师净老和尚他就是用这个劳役有情戒但劳役有情自己本身有持诸境界，坚守不坏，发菩提心那么这样来跟当地的。这些居民跟他们互相的交流。那当时来的时候也是他们也不认识我们但是我们老上到海外地区弘法呢早年到美国达拉斯这个弘法呢他也就是要建道场先找这个左右邻居请大家来佛堂请大家吃饭说明我们做这个佛堂的这个原因把这些我们在这里要做什么对我们地方上有什么帮助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些道理向这个居民邻居说明了。那么来到图文巴也是一样。买了这个教堂做佛堂所以我们师父说呢这个礼拜六来佛堂礼拜天去教堂。这个佛堂是学习佛陀教义的礼拜天你去教堂那跟你原来的。

信仰，你原来信什么教，你就信什么教，你不要改变你的信仰。那欢迎大家来佛堂，一起交流学习，互相学习。那么这个不但有理论，有方法，那么还带表演呢，做给我们看就是表演呢，怎么做做出来给我们看呢，所以在此地刚来的时候大家不了解而且这个是一个很封闭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地区。当初来没有华人大概华人就是我们师父他这个首先来的早年到达拉斯华人也很少后来就比较多了所以当初要到这个图恩巴来山下我们敬宗的同修没有一个赞成一般法师华人的法师建寺庙都要到华人多的地方你看在美国都要到大城市纽约啦洛杉矶啦这个旧金山啦西雅图啦休斯顿啦都要找这些大城市那就找那没有华人的地方那谁来这个一般这个台湾大陆的法师到海外建寺庙大部分都是挑选这个大城市华侨多的地方才有信徒嘛。那我们师父上人选这个地方那当然大家我们要去也不方便那么远那边要是基督教很保守的地方去那里干什么呢但是他老人家有他的这个做法了就是要度当地众生了就是要饶益有情了所以当时来也是他们不了解那么我们老和尚多次跟当地的居民各阶层的接触这个上到市长到一般的这些民众跟他们接触把我们来这里的目的要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讲给他们听他们听听也都很有道理但是他们也讲你讲的没错但是我们要看看你讲的跟你做的是不是一样这个听其言观其行这个也没有错所以在这里的确对这个地方上做出很多的奉献后来呢这个我听说这里的居民都说净宗学院净空法师是好人是好人不是坏人是好人对他们这个地方有帮助的所以学院在这里也得到当地这个政府民众的一个肯定一个认同也扶持那么这个也就是饶益有情了我们实务上人他做出四摄法所作善根悉施一致他修的这些善根都是布施这个就很具体了那不是说纸上谈兵了那讲了半天那怎么做呢我们也不晓得该怎么做那做出来给我们看这个就像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有理论有方法还带表演那这个就能够真正弘扬佛法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了。那么所作善根悉施以致令得安乐，目的什么？令众生得到
安定

快乐啊，所谓安居乐业啊，就这个目的啊，这个放诸四海皆准啊，你这个做法，你到任何国家地区，大家都需要啊。都欢迎啊，那不欢迎是他不了解啊，他不了解啊，他有怀疑啊，那你不晓得要来干什么啊，他有防患啊，不了解啊，如果真正了解了，没有一个不欢迎的啊，但是要让这个地区的人能够了解，能够相信，能够接受啊，当然啊。你要具体的去做奉献真正在修六度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真正这样在生活上去落实。那么做这些呢就是。建立在发菩提心这个基础上如果没有发菩提心那么持诸境界这个戒就变成世间善法得人天福报不能超越六道所以这个这个偶遇祖师在韩家集也讲不明念处会徒诵木叉篇木叉就是戒律那么念处会就四念处这个四念处是官会要做官的这个不明白那么你戒持的再好都变成世间法所以修四念处就是发菩提心第一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观不起来肯定会留恋这个世间，超越不了所以你戒持的再好，就变成世间善法。不是出世间善法了，关键就在发菩提心。我们再看第二十请看经文。二十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那么这一条也是在这个第二十五品的一个节录节录二十五品当中一段的经文就是这个二十五品经文里面讲纵然不能大持精进那个我们做不到起码也要做善这个做善就是观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纵然你不能大持精进不能做到第二福第三福你起码要做到第一福所以说要当作善那个大持精戒做不到起码要修十善那么这里讲就是十善业道就是详细就是一部十善业道经那么最近新加坡多元文化促进会这个邀请悟道跟大家学习十善业道经我们采用
先师敬老和尚的讲记啊，我也是

比照啊这个方式啊做个截录啊，不过截录的比较长啊，也是一段一段的，来跟大家分享学习。那么这一段呢、啊，详细讲，这是一部十三页道经。那十三页呢，第一呢是不杀生了。这个十条都叫止持啊，也叫境界了啊。不就是不可以啊，不可以杀生。那么不杀生啊，我们可以从啊吃素开始啊，从吃素开始。啊，有的人他还不能吃全素，啊，但是呢，也要持不杀生戒了，啊，像五戒啊，不杀生，他就不一定说吃全素，啊，但是呢，不可以杀生。所谓啊，吃三净肉，啊，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这个三净肉在佛陀时代啊还有吃到五净肉，这个动物啊自己死的，还有野兽啊互相吃留下来的，那这个现在这两种现在人不敢吃了啊，怕卫生有问题啊。那其他三种就是你要超市去买啊，那现成的啊，那总不能啊你见杀闻杀啊，专门为我杀啊，那这个就犯了杀生戒。那么这个也是方便了 啊，那最好是吃常素啊，那么这条戒就吃的比较圆满啊。这个吃肉啊，不杀生啊，虽然没有直接杀生，但是也有间接的因果关系了。啊，也有这个因果关系。那么不杀生这个范围也很广啊，这个一条啊要讲的就很多方面了。啊，生凡是有生命的啊，动物啊，那么动物从人呐 啊还有这个鬼神呐 啊畜生呐 啊这个都不能杀的。这个安世全书啊讲这个不杀生的啊，他就引经据典了啊，就讲的很多啊。大家呢去看安世全书，万善先知专门讲戒杀的啊，戒杀吃素的这些因果啊，经典的依据啊，还有古今的啊这些啊善恶的因果，它里面呢、啊、讲了很多这个很离奇的啊这个公案啊，这个现在讲叫故事了啊。那么最近呢 啊我也在网络搜寻呢、啊，止不语啊。啊，这个过去啊，我看这个《聊斋》啊，《聊斋志异》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我们也汉学院的同学啊，这个《聊斋》啊，也是一个清朝时代啊，蒲松龄的一个文学巨著啊，还有《阅微草堂笔记》啊，纪晓岚先生啊，他编的。那么编的就是比较有一些。不可思议发生的事情啊，那么现在的话讲啊，叫新闻报道了啊，他专收集这些啊，这个比较特别的这些事情，把它记录下来，编辑起来。那么我们书上人讲到啊，还有一本叫《止不语》

这一本我就没看过啊，我去网络搜寻呐、啊，死不已。这本书啊，也是清朝的人编收集的。

挤出很多。啊，那么古时候啊发生过这个事情，我们再根据这个因果啊这些道理啊，你在现前这个社会上你去看啊，我就看了不少啊。看到现在呢，这个事情比古说更多更明显。那我们就相信啊，古人记载都是真的。因为现在都发生了。啊，发生在我们眼前啊。啊，我自己亲自碰到了，碰到好几件了啊。啊，所以有一次我到日本去啊，这个啊，太和敬宗协会邀请我去讲课啊，我都讲那个万善先知了啊，讲因果劝啊。啊，上海有一个居士啊跟我去啊，他很喜欢吃那个大闸蟹啊，在江苏那边呢、啊，然后啊卖那个大闸蟹。啊，刚好讲到这个谢山受报啊，那个地狱啊，啊，他听了之后啊，回去就不敢吃大闸蟹了啊，那也收到初步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多讲多劝啊，因果劝啊，不然大家呢啊，我这样做不杀生不吃有什么好处呢？我吃了有什么坏处呢？啊，这个很现实的啊。因果就讲现实的啊，所以这些都要讲因果了啊，属于因果教育了啊。如果没有把这个因果讲清楚、说明白啊，这个《十善业道经》里面讲的比较详细啊。那大家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家都杀生吃肉，为什么不可以？啊，那我们要。看经典里面、啊、讲的杀生有什么果报，不杀生有什么果报、啊、不杀生、啊、得健康长寿、啊、杀生、啊、多病短命，那你要哪一种？那果报你要哪一种？大家当然我要健康长寿啊，这是果报 啊你要修因啊，因是什么？不杀生啊。啊，那你杀生吃肉，你得的果报就是多病短命嘛，啊，重病、恶病、传染病啊，啊，遇到意外灾难，啊，死亡的啊，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啊，这个《无量寿经》后面呢讲的就啊就更多一些了，啊，所以。佛戒啊，第一条不杀生啊，这个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啊，最容易犯的就是杀生啊，就是杀生。那、啊、这个是第一条了啊，那个第一条做不到了，那这个邪佛就很难了。第二呢，不偷盗啊，这个不偷盗呢，大的明显的我们。没有犯偷盗，但是细的方面呢、啊，也不容易。啊，我们呢、啊，往往啊，细的方面呢、啊，啊，我们也犯了。啊，所以过去我们师父上人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啊，过去台中李老师在奉祀官府上班。他这个要拿公家的信封信纸写信啊，一定要给孔德成先生说一声啊，说这个信我是拿来用私人写信的，行不行啊？孔先生说可以吧，你拿去，他就拿来写了。那每一次拿都给他讲一次，那有一次孔先生就跟他讲，大家不都拿去私人写信吗？就不用讲了。啊，李老师就说了，我跟你讲一声啊，你同意了，我拿了我就没犯偷盗戒啊，没有跟你讲我就拿了，拿来私人写信，不是公家用的，那就犯了偷盗戒了。

所以他这个不偷盗啊，吃得很细啊，这个戒相很细。弘一大师也讲了，他说呢，他只做到啊，出家多婚优婆塞啊，他在演讲录里面讲的，五戒啊，全部都受持，叫满婚戒啊，你只能受持三条四条，叫多婚戒。啊，能受持一条两条叫少婚戒。啊，他说呢，我只是多婚，啊，多婚戒。那么弘一大师讲啊，啊，不杀生，啊，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他说这四条戒啊，他有把握，他持得清净。啊，但是呢，不偷盗这一条啊。他说这个戒相很细啊，有时候我自己犯了都不知道啊。他这一条没把握啊，所以他说呢，他只有能持到啊多婚戒。那这个真是一个真正持戒的一个榜样模范的啊。所以我们不是说啊，去受了戒就是啊，受了五戒就优婆塞了，受了菩萨戒啊就菩萨了。啊，受了这个沙弥戒就沙弥了，受了比丘戒就比丘了，啊，是一条也做不到啊，啊，有名无实啊，所以这一条我们也是要努力学习了啊，尽量避免啊。那么第三呢，不盈利啊，这个。地方啊，这个三点水的淫是广义的啊。如果有女字旁啊，那指男女的啊这个邪淫。那么这里啊啊是包括啊邪淫以外啊啊所有啊欲望啊太超过了啊叫淫啊，好像下雨下太多了叫淫雨啊，就是凡事过分了。啊，太奢侈、太浪费啊，那个都是在这一条贪啊，过分了、啊。那么我们生活上啊，不能太奢侈、太浪费了啊。那么要有节制啊。啊，我们用水啊、用纸啊，都不能太浪费啊。这些都属于这一条。第四呢，不妄言啊，不妄言就是不欺骗人。那这一条啊，也就是诚实了啊，不打妄语。那么这个妄语啊，有大妄语、小妄语啊。这个大妄语啊，啊，那个罪就很重了啊。这个大妄语就是还没有正果，说他正果了。啊，或者呢，啊，说他是什么佛啦，什么菩萨啦，啊，说完了他又留在世间，也不往生，这个那就是打大妄言，那是假的啦。啊，所以过去啊，我也碰到有一些人给我讲他是什么佛啦，啊，天天跟阿弥陀佛早上都开会啊，我都早餐开会。啊，那还要出书啊，还要出书啊。这个书啊，还拿到香港给我们师父啊，给续文了 啊。那么我们华藏的卢居士拿给我看了 啊，说师父啊，这个书能不能印呐？啊，我说我看看啊，我看了，我这个不行啊。他说这个有师父写续文呐。我说我要向师父报告，这个出去啊，不搞师父害死了啊！我就冒着这个斗胆啦、啊，冒着大不讳啦、啊，我就跟师父讲，说师父啊，哎呀，恕弟子斗胆，说这个书啊，师父在讲习当中都教我们呐、特别是楞严经讲啊，这个讲什么佛啦，啊，他那跟佛在往来啦，啊，这些啊。

这个讲完就要走啦，为什么留在世间？这个就假的啊！师父不是这样劝我们吗？我说师父给他写序文，等于替他背书啊。这个师父一念出去就收不回来了，不可以的啦！那么这个我也是根据我们师父平常开示了，还有根据他这个内容。后来我们师傅又打电话给我了，就说：“好吧，那就印一些啊，在内部流通了自己内部参考就好了。”后来我就也就没印了没有印了后来这个有一次我到马来西亚汉学院那承德法师遇到我说：“哎呀，悟道法师很感恩你你当时欠我们师傅不要印这个书这个印出去那老人家亲笔写的那个序文那这个流通到外面去那肯定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那件事情就被我挡下来了。所以像写这些他是什么佛啦，有一些人他就喜欢听这些那么有这些不要轻易去相信因为经典很明白告诉我们嘛，他如果身份暴露，那就走了嘛。那是真的啦，这《楞严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到处身边都是活菩萨、阿罗汉，都是化各种身份来度我们，可能他就坐在我们旁边，但是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他只要显露他的身份，他一定不住世。如果他要住世他肯定死不承认。像印光大师这个有一个高中生说梦到观音菩萨跟他讲说大势至菩萨快走了，你们赶快请请。说哪一个？就印光大师。他们去说你是大势至菩萨，那被印光大师骂的不准再讲讲了以后就不准你们来了，所以就当时就不敢讲了，一直到印光大师往生才公开，那是真的了，为什么呢？这个很明显嘛，你讲说你是什么佛、什么菩萨、什么罗汉，讲了又不走，那你目的在哪里呢？就是要人家恭敬供养嘛。那你有这个心，那肯定是凡夫不是活菩萨啦。活菩萨他决定不会迷惑这些名闻利养为的就是度众生这些我们也要明白所以这个犯了大妄语这个都地狱的罪业这个地狱的罪业。那么其他的妄语叫小妄语这个小妄语这个在五戒相经有。不可毁，有中可毁，有下可毁，这是根据戒经的开支词范来讲的。无呢，不其已呀，其这个其是奇丽的意思和美丽的丝织品就是花言巧语像现在文学著作啦、歌曲啦、舞蹈啦、爱情小说啦，那些通通叫奇语那么会迷惑人心的。让人这个心智迷惑了，以为他讲得很美丽、很美好，那实质是不是真的像我年轻的时候那么也是接触到这些电影什么爱情小说啦，他们两个人爱得不得了他两边的父母都不同意后来两个人就都偷跑了后来好幸福好美满哦！那以前看这些好像是真的那个父母好像都很不讲理到后来看一看学了佛之后看一看，这好像不是这样现在像我母亲他说我现在都不敢给你们做主你们自己去找好的。

好也是你们，不好也是你们啊，通通你们的事情，不关我的，你不要来问我啊。啊，他来问我，如果我说好，但将来不好，那你要怪我啊。啊，我母亲呢、啊、都不敢了 啊，不敢了。啊，像我大哥要结婚了、啊，就问我母亲，我说我不敢做主，你自己决定。我现在跟你说好，啊，将来如果你不好，那你不是怪我吗？啊，所以这些都属于其一啊。啊，六呢不恶口啊，这个恶口就讲话粗鲁了，讲话冲了啊，这个说则无心，听则有意，这个也我们也容易犯啊，这个口业啊。啊，也是很不好修啊，啊，所以我们尽量啊讲一些要会讲话了啊，要讲话要学习了啊。有一些人他心不坏，但是他不会讲话的，让人家听了呢，就产生误会了，啊，以为在骂他了啊，在诽谤他了，啊，跟人家结怨了，啊，那个恶口啊，恶口的习气。啊，这个要多念佛啊，还要改过啊，所以讲话大学问啊。那天有个同学说要学外交官啊，外交官这个讲话要特别会讲哦，那是很专业的啊。第七呢，不两时啊，不两时就不挑拨离间了啊，不去破坏人家的感情啊，小破坏个人的，大一个家庭、一个国家啊、一个世界啊。那现在呢，啊，有一些人就是专门在造这个两舌的业啊，破坏人家的家庭，破坏人家的这个企业团体，破坏别人的国家啊，分化两舌就是分化啊，制造对立。他从中取利啊，这个两舌啊，啊，如果个人的啊罪比较轻啊，人多的一个国家、整个世界，那罪业就大了啊，这是无间地狱的罪业啊，会下拔舌地狱啊。啊，那以上啊是身口七思啊，身三口四。啊，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就是贪嗔痴了。啊，这个我们常常听经都知道了。啊，但是呢，这个贪嗔痴啊，我们就是无始劫以来的烦恼啊，这个也很难断除。啊，那现在呢，我们的功课就是修这个了，不贪不嗔不痴了。这是我们要修学的地方了。我们要修忏悔啊，也就修这一个啊。我们做三十系列了，都要念忏悔偈，也是修这一个了。啊，这个无始劫的贪嗔痴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那么我们念是念的了，但是也没在修。那么这些要明白了啊，什么是诸恶业啊？诸恶业这个十善业列出来啊，我们看的还不够详细啊。啊，诸恶业啊，我建议大家读《太上感应篇》啊，这我们老和尚提倡三根之一啊。啊，《太上感应篇》呢？啊，这个有积善章跟诸恶章啊，诸恶章啊列出170几条。什么叫诸恶业啊？啊，真的，我们老和尚叫我们读感应篇，是我们才知道什么叫诸恶业啊。如果没有读感应篇呐、啊，啊，我们念那个忏悔偈啊，往昔所造诸恶业，什么诸恶业？我没有啊，我都很好啊。你感应篇读熟了才知道哦，什么叫诸恶业啦。那诸恶业从哪里来呢？皆由无始贪嗔痴。
跟莲蓉

无始劫来贪嗔痴，啊，从生以意之所生。啊，今对佛前求忏悔啊，那么我们要明白啊，什么叫诸恶业啊？那么这个感应篇啊，是十善业道经的补充说明。啊，这个要当作善啊，也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再看21，一心清净，端正身心，节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迁徙，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与僧，当信作善得福。这一段啊，也是第25品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啊，一心清净啊，我们学佛修行啊，啊，事出事法，在修什么？修一个一心呐、啊，啊，我们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啊，一心细念，我们一心就清净了。那么我们要真正去体会这个一心啊，真正体会了啊，我们这个心呐、啊，啊，它本来就清净啊，啊，这是我们不认识啊，啊，这学佛就学这一个了，啊，认识一心了、啊。我们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啊，那就清净了。那么下面讲啊啊，也就是要怎么修啊，能达到一心清净啊，就是要端正身心了 啊， 啊，这个身心要端正啊，不能邪取啊，要端正。那么怎么样端正呢？啊，我们也很想端正呢、啊。啊，为什么不能端正呢、啊？因为有欲望啊，要绝欲去忧。啊，决就是断绝这些欲望的诱惑啊，那么去除啊内心的忧虑啊，我们为什么有忧虑呢？欲望太多了啊，这个求不得苦啊，啊，知足常乐啊，啊，少欲知足啊，那我们就没有忧虑了。慈心精进啊，这个慈心啊，慈能娱乐啊，啊，总是啊，希望帮助众生啊，得到安乐。啊，我们精进啊，就是慈悲心、啊，慈悲心的动力推动我们的精进。啊，我们发愿呐、啊，啊，要度众生呐、啊，发这个慈悲心。啊，所以慈心是我们精进的一个动力了。那么具体的修学啊，就是不当嗔怒嫉妒啊，就不可以起嗔恨心呐、啊，啊，不能发脾气啊，这个也不容易啊。哦，这个遇到境界来啊，这个我们就控制不了啊。啊，那么这个嗔怒就起来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平常啊要用功啊，那么念佛也就是在这个地方用功了啊，我们念佛的功夫在佛堂念，那么也要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这些境界啊。啊，这个不起嗔怒之心，那这个讲容易啊，啊，要做到也不容易啊。那么这个我们的确啊，要有一些金刚般若啊来补助了啊，要修观了 啊， 啊，所以这个五停心观呐、啊，是多嗔众生慈悲观呐、啊，修这个慈悲观就是有怜悯心。啊，怜悯那些
恶人不讲理的人怜悯那些顽固的人不要跟他发脾气那么我们有做过为人父母的同修也可以就说把别人当作自己儿女了那自己儿女呢犯错了都会原谅先从这样下手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平息这个嗔怒之心了。那么嫉妒就看别人有好事这个嫉妒心就升起来。我们俗话讲见不得人好。这个也是我们众生的一个大毛病。所以普贤菩萨呢教我们要学随喜功德人家好事我们要随喜。随喜就破这个嫉妒的。不得贪贴迁徙贪贴就贪吃了一天到晚想要吃好吃的所谓这个美食主义了吃得太过分了这个坚是坚定不肯布施不肯施以不肯奉献自私自利这个不可以不能自私自利也不能贪吃不得终悔终悔就是这个你做好事布施不能后悔太上感应篇也讲施以后悔布施之后又后悔了那个钱我不拿去布施多好后悔了这个施过之身你要记过的所以不得终悔不得当中后悔了那布施就布施了不要后悔。不得狐疑这个狐狸疑心很重这个是形容比喻这个疑惑很多怀疑我们要相信圣言量相信佛的话不能怀疑要当孝顺这个顺就是孝了那么对父母师长呢对这个长辈要孝顺纵然这个长辈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先恒顺了再慢慢去劝导也不要当面跟他顶撞了。至诚忠信这个至诚就至诚心了这个忠信伦理这个孔老夫子讲忠信。这个大家可以看伦理讲要伦理讲记我们汉学班同学应该都有学习这个孔子教的就是忠信了。但是要真正明白不是学只有学习这个字面上文字上的解释要能够去体会它核心的这个真实意那才会有真正的受用所以过去李老师讲伦理你真的懂得一句两句你的眼界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你看事情人生观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你会一句两句但现在呢把这个当作没有用的东西早年在台北华藏佛教图书馆办大专讲座当时有大专学生在学校考伦理有一次就在讨论他说学这个伦理也没有用那为了考试那我们师父听到了没有用他不懂了不是没有用了那真管用现在世界的问题通通在这个里面

啊，以前春秋战国啊，乱世，乱了几百年了。那我们师父讲啊，现在整个世界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啊，春秋战国那个时候一样的啊，只是以前那个范围小，现在是全球的啊。其实跟那个时候是完全一样，争来争去，夺来夺去的，解决不了。啊，所以《秦书治要》啦，啊，《孔孟学说》《大乘佛法》啊，那汤恩比讲啊，是救这个世纪的啊，那这是一点不假，啊，这个就自成中心了。啊，当信佛经已深，当信作善得福啊！要知道啊，佛经讲的啊，道理很深啊，我们不要认为，哎呀，我明白了啊，我都知道了啊。我们知道什么啊？根本就不知道啊！啊，所以啊，这些道理都很深啊。那么你要做翻译呀，就更不容易了啊！您把这个中文的佛经翻成外文呐，能翻得出来吗？我们中国人呐，读了都不懂你。你再去翻译给外国人，那外国人他更不懂了。啊，所以有同学问我说要怎么做翻译，我说自己先搞懂啊。啊，昨天那个英国汉学院那个凯蒂跟凯利他们在那边现在教书了啊，问我这个翻译啊怎么翻啊。我说呢，这个很难啊，自己先搞懂了。我说这个我们中国人自己就不懂了，你翻给外国人他就更不懂了啊，所以自己先下功夫啊，这个翻译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当信作善得福啊，这个就相信因果报应了。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好，我们再看下面啊，21啊，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啊，这个一切法呢，如梦如幻啊，如音响啊，在《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好像回照泡一样。啊，那么应作如是观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要观察我们现实的人生啊，就如同做梦一样。我们要常常这样观要常常这样观。那么我们晚上做梦啊，大家都知道啊，早上起来啊，一场梦啊，无论好梦噩梦。就是一场梦啊，痕迹也找不到。那么我们白天呢，何尝也不是在做梦呢？啊，做白日梦啊。啊，我们晚上睡觉了，我们白天这一切啊，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啊，包括我们的身体啊，睡熟了。被人家扛走了，也不知道了，啊，睡了就像死了一样啊！啊，你在做梦了，啊，梦到有另外一个法界去了。那白天这些，我银行多少钱？啊，我今天呢，有了新的银行卡，晚上睡觉就不是我的了啊。那我们师父讲得更具体了啊，他老人家说呢。那房子现在住是我的，等一下走出去就不是我的啊！钱放在我口袋是我的，没有放在口袋，放在银行不是我的啊！这个我们要常常做如是观的。那我们常常观呢，白天这是做梦，晚上是做梦啊。我们晚上睡觉了，今天白天的事情就是梦了。他想是不是这样啊？明天醒来啊，做了一场梦啊。晚上睡觉了，我们白天不是又是一场梦吗？啊，常常这样过。

22，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那么这个《金刚经》讲的就是这个啊，这个我们时间的关系了啊，所以不能多做讲解啊。有机会啊，我们再来学习《金刚经》讲义啊，那个剖析的就比较详细啊。那么后面一条我们把它念完啊，我们就下课啊。24。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于喜啊。那么这一条啊，这个诸佛密藏究竟明了啊，这个讲到究竟明了啊，无过于啊念佛了我们深入念佛三昧啊，那么就能通达诸佛密藏，诸佛密藏我们就究竟明了了，就能调伏诸根，身心柔软啊，深入正慧，无复于喜啊，所有的烦恼习气也就都没有了啊。所谓念佛就成佛了啊。那么要讲真的，念佛即是成佛时。啊，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怀疑我们真能相信那么这个的确念佛是很直接通达成佛的一个最快速、最直接的一个法门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呢，我们下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111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啊经文看起。而作是言：吾以五浊恶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使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啊，我们上一节课啊学习到这个世尊啊，书金色背，摸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啊，那么世尊在倒立天宫摸顶安慰啊，无量无边诸分身地藏菩萨。那么摸顶之后啊，那么佛就说法了啊，而作是言。那么地藏菩萨分身无量无边，释迦牟尼佛又何尝例外呢？一切诸佛菩萨都是分身无量无边去度众生，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无一不如是啊，没有一个不是如此。由此可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比造作罪业的众生人数还多。佛菩萨的大慈大悲，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赞叹。五浊恶世是指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现在呢

这个地球啊，就是经典上讲的五浊恶世。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烦恼习气太重，确实啊，刚强难化，不好教化。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教他改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呀，时有一两个尚且还有恶的习气在。换言之，以度化十之八九，那度脱的人不是很多吗？诸位要知道，此地讲的人数是指根熟众生，根还没有熟的不说了。也就是说，是对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来说的。活菩萨来给他做真善缘，这些人大多数都能接受佛法，依教奉行。可是时有一二，他们的恶习气还存在。无欲昏生千百亿，广设方便，或有利根，闻其信受，或有善果，群劝成就，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众生根性有四种，前三种都得度。或有利根闻即信受，这个利根是上上根的人，一接触佛法，他就能相信、接受、依教奉行，他就得度了。那么，如果搭配佛法的法印来讲，这是正法时期得度的。或有善果群劝成就。这一类众生善根福德也相当深厚，这是相法时期得度。根性比我们利多了。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暗是没有智慧，顿是根性不利。对于这一类众生，活不舍弃，久化，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帮助他。他慢慢的会觉悟，这是属于末法时期众生。那么这个以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以这个法印来分这三类众生那这个是大的方面来分。那如果从这个比较细的方面那每一个时期也都有这四类众生佛的正法时期也有不信佛的每个时期都有那这个，那我们自己属于哪一类的自己要清楚你看利根的，他听了他就马上能理解，马上觉悟，马上依教奉行。很快得度了，根性利。那有善果这个相当深厚的善根就是多劝几次，他也会接受他也能依教奉行，也很快会得度。或有暗顿的久化方归，这个久化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的。一门深入长时心修，长时间的熏习修行，才能成就。那这个虽然暗顿也能成就。那么或有业重不生敬仰，这是第四种根性。

那佛门四众弟子对于佛法不生敬仰，这类众生啊，虽然见到佛像也顶礼膜拜，却不肯依教奉行，这就是没有敬仰心了。有敬仰心，绝对依教奉行，他不肯做，佛教导不贪，他照贪不误；佛教导不吃，他依旧依吃。那么这就是不生敬仰。为什么会这样呢？业障重。对于佛法的道理，虽然会说，心存怀疑，不肯舍弃眼前的小利，与世间人一样争名逐利，过失在此地。那么这一类众生接触佛法，种善根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那么这个我们也不要去看别人回过头来看自己就是自己。如是等辈众生各个差别，昏身度脱。诸佛菩萨念念不舍众生，根熟则令其成就，根性已经成熟的让他赶快成就，根未熟则帮助他成熟，还没有成熟帮他成长，帮他成熟，恩德之大无以伦比。末法时期根熟的众生是真正相信净土，老实念佛求愿往生，则当生不退成佛。根未熟的众生就是不能接受净土法门的。我们今天看到学禅学密学其他法门的，他在这一生当中没有能力自己断烦恼，同途法门没有例外，断见思烦恼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再断尘沙烦恼，破一品无明，才能超越十法界证得法身到一真法界。这个事情太难了不是我们一生能办到的断一品见惑都不容易几个人能把自己的身见看破，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能不为自己这个身享受着想，有几个人能做得到？身见破除见惑88品才破一品，这是第一品，那第一品都不容易了。由此可知，修学其他法门真的要立根的人才行。我们不是立根，还有这么一点善根福德因缘，听了净土法门，死心塌地老实念佛，自称才能有成就。再看下面经文，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原，河池泉井，利及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府身，或现官属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法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这段是讲普现色身，正是楞严经所说的应以什么身

化，活菩萨就现什么身。活菩萨示现于世间，实在讲很多，我们肉眼凡夫啊不认识啊，士农工商贩夫走卒，各行各业里面都有活菩萨化身。我们没有警觉，常常轻慢，瞧不起活菩萨，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自己不知道啊，造作了无量无边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造罪业。活菩萨绝对不会怪罪啊，明白这些事实的人，对一切众生决定不敢生轻慢心。诸佛菩萨如是示现啊，这个意义啊，就是在教我们啊，修普贤行啊，礼敬诸佛了，一切恭敬啊，情与无情都恭敬的教我们啊，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要真诚恭敬，断除自己共高我慢的烦恼。在中国佛教史上，众所周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化身。大家如果有到大陆上去旅游啊，那么在江苏省啊，这个寒山寺啊，那就是古时候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呢，应化在那里。那寒山拾得也在国清寺啊，厨房啊，挑水烧火啊，这个国清寺厨房啊，做苦工啊。啊，那我们现在呢，大概对厨房这些义工啊，啊，那我们都不会很重视，哪里知道他们是活菩萨，是活菩萨化身的。那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也是示现做苦工，侍候大众。活菩萨的化身真的时时在我们周边啊，在照顾我们。下面举几个例子：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现世现。啊，鬼我们肉眼见不到，但是他能见到我们，啊，会影响我们。朱敬照老居士是学科学的，年轻的时候认为鬼神这些东西是迷信。那么他说，抗战期间啊，他在重庆晚上啊跟朋友打麻将，打得很晚啊，半夜啊一两点啊才走路回家啊。那个时候抗战时期啊，那个路灯啊，二十烛光的路灯啊，很远才有一个啊，那个灯光也很弱了啊，实在讲若有若无啊。啊，那路上啊都很黑暗。那有一个女人啊，就是在她前面走啊，这个走了大概半个小时。走了一段时间啊，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他就忽然想到了一个单身女人，她怎么这个深更半夜啊，一个人出来外面呢？啊，那么想到这里啊，啊，仔细一看 啊那个女人啊，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那看到这个汗毛直竖了，啊。真见到鬼了。

原来啊，他不相信的啊，是因为他看到鬼这个因缘，他才学佛。啊，后来到台湾来了，在台中莲社啊，给李老师讲啊，他说那个鬼大概是观音菩萨化身来度他的，不然啊，他自己没有亲自见到啊，谁跟他讲，他也不会相信这个世间有鬼。啊，一般人讲啊，他还是会半信半疑的啊，当故事听听啊，不会相信的，自己亲见了，真相信了。或现山林川连河池全景，立即于人悉皆度脱啊，这是现无情身了。啊，有情众生活菩萨也现，无情众生，你看活菩萨也实现。我们看到啊，树木花草、山河景色之后有所感悟，都是诸佛菩萨变现的。啊，我们接六根呢、啊，接触六尘境界，啊，这些都是佛菩萨示现来启发我们。啊，不但看到有情众生对我们是启发啊，看到这些无情的啊，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是佛菩萨示现啊，都是启发我们觉悟的。学佛修行开悟不一定是什么因缘，凡是帮助行者开悟的，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无不是佛菩萨的加持。那佛菩萨不但示现有情身在你周边，还示现无情身。古人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鬼神的数量多，佛菩萨的数量就更多，都是大慈大悲，念念无非是感化我们，让我们回头是岸，早天脱离六道轮回，不再造作一切罪业。凡是有利于众生，特别是有利于众生开悟解脱，都是佛菩萨的加持。佛菩萨无处不现身，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啊，可以深深的体会到，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天地啊，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啊，外国人啊讲上帝啊，西方宗教啊所说的上帝，大概啊都是指刀立天王。刀立天主，梵王就是大梵天王啊，是色界天的。印度有一些宗教崇拜大梵天，我们对于一切宗教徒都要恭敬，因为此类众生佛度不了，但是他们相信上帝。那佛菩萨呢，他就示现这个上帝身来度脱他们。天上人间啊，佛菩萨化身啊，无量无边。或现转轮王身啊，转轮王啊是人道福报最大的。轮王的轮宝像灰蝶一样啊，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武器。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虎身，或现官署身。那这是示现了在家人的身份。居士不一定学佛，有学问有道德，没有做官的。宰辅是大臣，现在所讲的总理部长。官署是一般从政的人员。这是示现了在家的各行各业的身份。或现比丘、比丘尼。

优婆塞、优婆夷僧，这是示现了佛门的四众弟子身份。啊，优婆塞、优婆夷是指在家学佛的人。啊，这是印度的音译啊，印度话的音译啊。优婆塞、优婆夷啊，翻成中文是近视男、近视女。啊，亲近奉事佛法的男子女人，那称为啊优婆塞、优婆夷。啊，指在家学佛的人，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啊，阿罗汉、辟支佛是小圣圣人。啊，虽然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还在，无明。没有破，但是有很深的禅定，智慧还没现前，也就是说还没有明心见性，还没有达到啊《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但是他脱离六道了。释迦牟尼佛这一次是以佛身来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那释迦牟尼佛除了以这个佛身来示现之外，也示现种种不同的化身，百千亿的应化身都在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不在？当然在。但是不是以佛身出现，我们凡夫以为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其实灭度的是佛这个身相。那释迦牟尼佛他如果示现男子身、女子身、天龙身、鬼神身、居士身、宰官身、比丘、比丘尼身，那我们怎么会认识呢？时时在，处处在。智者大师啊，是释迦佛再来示现比丘身，所以天台宗这个开山祖师啊，智者大师啊，他有个外号啊，人称东土小释迦，是东方啊中国的小释迦了。那么相传啊，他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到我们中国示现啊比丘。示现祖师这个身份，创立啊这个天台宗。那么活菩萨示现到世间来，显露身份的只是万分之一二，那身份没有显露的太多了。我们看到这里这一段经文就可以知道，从历史上这个记载，真正显露这个身份的，那真的是万分之一二啊。所以我们对一切人要常存恭敬心、欢喜心啊。那不但啊善人活菩萨示现，活菩萨也示现恶人啊。所以对善人要恭敬，对恶人也不能轻慢啊。这个在《楞严经》啊，经文有详细的记载。在末法时期啊，这个佛赐阿罗汉啊，就是活菩萨呢，示现到这个世间来度化众生啊，奸偷徒犯都有啊。那杀盗淫妄这些行业里面都有活菩萨化身在里面度众生。那我们怎么能去轻慢呢？那可能他是活菩萨化身来的，我们不认识，他认识我们啊，所以我们一律恭敬啊，就对了。汝观无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罪苦众生。释迦牟尼佛示现，做出样子给地藏菩萨看。
我也是这样啊。

身呢、啊，啊，教地藏菩萨。菩萨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啊，这个阶位啊是原教初住，啊，别教初地菩萨。啊，在这个地位啊，就有能力啊，千百亿化身，就可以随类化身了。啊，像普文品讲的三十二应身。应当要学佛广度众生。楞严经上讲的观音菩萨是初住菩萨，不是等觉菩萨。在楞严会上，观音菩萨他示现的这个地位，就是他的阶位是原教初住位的菩萨，就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那么观音菩萨讲他修行的经历，修行依据的理论方法，他用的功夫是反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破一品无名见性之后，就有能力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楞严会上，观音是初住花心住的菩萨。菩提心刚刚发起来，就是破品无名啊，那这个菩提心发起来，他就有这么大的能力了。那么在华严会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第七回向位的菩萨，你看那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个位次。如果加上实性呢，五十一个位次。那这个在华严经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他是第七回向这个位次的菩萨。那普门品示现的观音菩萨是等觉菩萨。菩萨有道前菩萨与道位菩萨。道前菩萨是等觉以前，从初信位到法云地，等觉是道位。菩萨成佛以后，道驾慈航，再以菩萨身份度化众生，那不一定现什么身呢？他有能力以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其感应道教。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佛菩萨一定为根熟的众生做正上缘，帮助众生，成就众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意念无灾，刀立天宫，殷勤护主。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死解脱，永离诸苦，亦佛所记。这是讲世尊拜托地藏菩萨的事情。为调伏者，随业报应。学佛的人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不能真正依教修行，这一类的人免不了受果报，随业报应。如果他们堕在地狱受大苦，你当意念我在刀立天宫把度化众生的事情委托给你，那么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啦，把这个堕地狱的众生附托给地藏菩萨来救度。令娑婆世界自弥勒出世以来众生，这里不是指普通的众生，不是指没有学

佛的众生。啊，这里指的众生都是遇到佛法，已经学了佛了，在三宝里面呢、啊，造罪业的众生，啊，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十思一恶三恶习在啊，啊，还有恶习气啊，那这样的众生数量就太多了。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前，这个当中时间是56亿7000万年。那这个当中啊，这佛把这个度众生的任务啊，没有佛法这个阶段啊，度众生的任务就交给地藏菩萨了。惜死解脱，永离诸苦，一佛所及。啊，就是在这个当中啊，那么佛交代地藏菩萨呢，把这些众生都度成就了，永远离开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啊，遇到佛啊来受记，受成佛之记。地藏菩萨用什么法门来度众生？用念佛法门。末法时期，众生业障习气很重，其他法门决定不能成就。虽然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然众生根性习染不相同，修学其他法门难，这个断烦恼难，那难度太高，唯有念佛法门容易。因为念佛法门啊，它能待业往生啊，烦恼一品没断啊，基础信念行啊，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啊，分两个阶段啊，这样就容易了啊。如果在娑婆世界啊，自己要修道啊，断烦恼，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那真不容易。本经婆罗门女与光目女都是修念佛法门啊，唯有修学念佛法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解脱了，永离诸苦啊。我们在读弥陀经啊，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那就永这里讲的永离诸苦啊。到极乐世界啊，遇到阿弥陀佛就给我们受记了。尔时诸世界昏身地藏菩萨共护一行，涕泪哀恋。这是说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护托，当时啊感动的情形，无量的昏身合成一身，博起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使获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这是感恩之言，知恩报恩。地藏菩萨最初也是凡夫，得到诸佛菩萨的护持，才有这样的成就。这个经文就是教我们念念不忘本，我们的身得自于父母，父母生我养我，长大成人之后，几个人能想到父母的恩德？学业成就，几个人能想到老师的恩德？要知恩报恩，知恩报恩是二地菩萨主修的八个科目之一。二地菩萨是表法，二地修知恩报恩。初地十回向、十行、十住、十信位，通通修知恩报恩。佛教导我们上报是从恩，
父母恩

师长恩，三宝是我们的老师，国家恩，众生恩，这是四重恩。国家保护我们，使我们安居乐业，要报国家恩。众生恩，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大众独立生存，饮食衣服靠许多人耕种制作。要怎样报恩？认真学习，真的断烦恼开智慧，做佛做菩萨，这是真实报恩时啊。再看下面经文，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乐。佛度化众生，如是分身，如是度脱。地藏菩萨也是分身恒河沙世界，不辞辛劳度脱无量无边的众生。末后三句是地藏菩萨度脱众生的成绩，帮助众生皈依敬仰三宝。这是第一个阶段，接引广大的众生。归三宝未必能了生死，出三界。多少人皈依，但是烦恼习气毛病不改，不肯认真修行。第一个阶段，那是业障深重的，他还没有想到要了脱生死，认为六道轮回还不错。这度众生第一个阶段大部分是这样这个也是大多数的啦。所以我们看这个寺庙那信众大家去你问问他所求的，大部分是问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上的问题，要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事业啦，家庭啦，我们一般讲人间福报现在很多寺院提倡人间佛教这是我们看到现前在佛门大多数信众求人天福报的多要求了生死的就很少了他还没有想到要了生死。那么这个是接引结缘第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是第一对。那么根性力的人明白六道是苦三界通苦，这个善根就升起来了。下定决心要脱离苦海。这就出了三界，永离生死了。生死有两种，分段生死与变异生死。了断我们这个身体的生死，超越六道轮回，就做到阿罗汉辟支佛。这个了断我们这个身体分段生死，分段就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这生来投胎出生那么到老了病了死了那一个阶段。来生再投胎再生再老病死。反正生生世世都是这样。这个就是分段生死。那么阿罗汉辟支佛他们做到了永离六道的分段生死。那圆教等觉菩萨他遍历生死还没尽。
便利生死断尽了，就证得圆教佛果。那什么叫便利呢？啊，便就是它的提升了。啊，比如说初住位，它提升到二住，那初住死了，二住生了，那一直到等觉菩萨，那这个位位提升了，这个叫便利生死。啊，那跟昏断生死是截然不同的啊，那它是一个变化，一个提升。那么一定圆证佛果，那便利生死也没有了啊，昏断生死、便利生死完全永远离开了。地藏菩萨帮忙帮到底，度脱众生，一直到成佛。啊，那地藏菩萨呢？他不是说帮助众生啊，成个阿罗汉，成个辟支佛啊，或者是成个菩萨，他是要帮助众生啊，一直帮助到成佛为圆满。我们今天在此地读《地藏经》，跟地藏菩萨有缘，这里头有一个秘意啊，秘就是生秘的意义，啊，不是秘密了，是生秘。密意啊，是教导我们要发心学地藏菩萨了，发心做地藏菩萨。婆罗门尼、光目尼是我们的好榜样。如果读此经受感动，也发大愿，尽未来劫度脱一切苦难众生。众生不成佛，我就不成佛，你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你发这个大愿，跟地藏菩萨一样啊，你就得到诸佛护念，一切菩萨恭敬围绕，离苦得乐，永离生死是离苦，永远离开这些痛苦了，至涅槃乐，涅槃乐是究竟圆满清净之乐。在《弥陀经》讲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极乐就是圆满清净之乐。但以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或豪华许，我见度脱，死或大利。一地就是一滴的，一点点。古人云啊，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豪华之善遍虚空法界，豪华之恶也遍虚空法界。所以不要看啊，这个小善我们就不做啊，也不要那个小的恶业去做，没关系啊，都是遍虚空法界。菩萨慈悲之极，豪法之善都来保佑帮助你啊！见到你做一点点的善事，他都来保佑你。由此可知，善不能不修，恶不可不断。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如是三宝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地藏菩萨请世尊不要忧虑牵挂，世尊交代他救度众生之事一定会做到。三宝是说三遍啊，以表慎重真诚啊，决定依教奉行。尔时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著如洗，汝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弘誓愿，广度将毕，即证菩提。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太好了，地藏菩萨懂得佛的心意，依教奉行，记住尊。

遵守佛的教诲，又能分无量身教化一切刚强难化的众生，因此佛赞善哉善哉，众生虽修豪华之善，菩萨看到多生欢喜心。 小善，我们尚且不舍，何况是大善？诸位要晓得，你自己修善，啊，你的祖先虽然过世，堕在恶道也能超生。那么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经是在1998年。 今年是2020了，22年前在新加坡啊，净宗协会讲的。那么讲这个经的因缘啊，是安徽九华山呐、啊，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那么也是那个山呐、啊，这个寺院的主持啊，他是总主持啊。 仁德老和尚祈请，啊，祈请我们净老和尚啊到九华山呐、啊、去讲地藏经。啊，那么当时啊，我记得家师净老和尚啊还叫我啊去九华山呐、啊、打一个地藏期。 但他晚上啊讲地藏经，那白天呢、啊、要我带大家呢打地藏期，啊，就念地藏菩萨圣号啊，念7天，跟我们打佛七一样。那个时候啊，因缘没有成熟，所以也就没有到九华山去讲这个经，啊，因此就改在啊新加坡讲，啊，这个是。 98年讲的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他这个因缘呐、啊，就是九华山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仁德老和尚他的祈请啊，这个因缘讲的。那么当时在新加坡啊，护持。 我们净老和尚到新加坡讲经啊，护持新加坡净宗协会，啊，这个护法胡基师是我们台湾啊远东航空公司，啊，他爸爸是这个创办人，啊，那爸爸过世之后啊，留一些遗产，所以他就。 护持啊，新加坡净宗协会，啊，护持我们老和尚啊，啊，到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啊，这个讲经弘法。那有一次啊，啊，这个胡居士就给我们净老和尚讲了，啊，他在台中啊遇到一个特异功能的人，啊，一看到他的面啊，就看到他的脸了。 他说：“你修的布施福，你父亲已经升到忉利天了。”那么他问家师净老：“说这个可不可能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回答了：“可能啊，因为做儿女的人诚心诚意在修福，过世的家亲眷属通通能得到利益。” 啊，我们要认真努力修行，啊，自己有真正的成就，才能度得了历代冤亲债主，那包括自己的家亲眷属。没有真正的修持不行，啊，那是假的。清净布施，福报最大。 啊，布施还要明文利养，福报就小。因缘果报之事
我们

0: 只要细心观察，处处可见。啊，所以布施啊，要清净布施，不求名利。啊，这个才是清净布施啊。如果这个布施当中啊，还有求名利啊，这个福报啊，就小了。现在这个时代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非常明显。啊，这个是我们啊，大家如果仔细啊，你去观察一下啊，现前这个世间呢，我们根据这个经典讲的这个善恶标准来对照，现在我们看到的花报，真的比古时候啊快得太多了。啊，也特别的明显，啊，与《地藏经》讲的完全相应，丝毫不差。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这个本经到后面会讲到啊，这个无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啊，或天或龙或神或鬼，你造的那个业啊，地狱果报都一样。啊，没有例外的。所以我们仔细去看啊，跟《地藏经》讲的因果报应完全相应。我们学习本经，应当熟读深思，依教奉行，才能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啊，这是我们当前的功课了。啊，总是要提升啊，我们这个才会进步啊。那这个当中啊，熟读啊，常常读得很熟悉啊，要深思啊，思是思维啊，深入的去思维经义。那这个经啊，教我们什么？教我们怎么修？怎么学？怎么做？啊，明白了，依教奉行，那就能得到啊，《地藏经》讲这个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品啊。那下面呢，第三品观众生业缘品啊，我们下一节课啊，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111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经文看起。而作誓言，吾以五浊二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舍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这个世尊书金色背，摸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昏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那么世尊在倒立天宫摸顶安慰无量无边诸昏身地藏菩萨。那么摸顶之后那么佛就说法了而作誓言。那么地藏菩萨昏身无量无边，释迦牟尼佛又何尝例外呢？一切诸佛菩萨都是昏身无量无边去度众生，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无一不如是没有一个不是如此。由此可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比造作罪业的众生人数还多。佛菩萨的大慈大悲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赞叹。五浊恶世是指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呢这个地球啊，就是经典上讲的五浊二世。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烦恼习气太重，确实啊，刚强难化不好教化。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教他改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时有一两个尚且还有恶的习气在。换言之以度化十之八九，那度脱的人不是很多吗？诸位要知道，此地讲的人数是指根熟众生根还没有熟的不说了也就是说是对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来说的。佛菩萨来给他做真善缘，这些人大多数都能接受佛法依教奉行，可是时有一二他们的恶习气还存在。无意昏身千百亿，广设方便，或有利根闻其信受，或有善果群欠成就，或有暗顿久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众生根性有四种，

前三种都得度，或有利根闻及信受。这个利根啊，是上上根的人啊，一接触佛法，他就能相信、接受、依教奉行，他就得度了。那么，如果搭配佛法的法印来讲，这是正法时期得度的，或有善果勤欠成就。这一类众生善根福德也相当深厚，这是相法时期得度，根性啊比我们力多了。或有暗钝久化方慧，暗是没有智慧，钝是根性不利，对于这一类众生活不舍弃，久化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帮助他，他慢慢的会觉悟，这是属于末法时期众生啊。那么这个以上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以这个法印啊来分这三类众生啊。那这个是大的方面来分。那如果从这个比较细的方面啊，那每一个时期啊，也都有这四类众生啊。佛的正法时期也有不信佛的啊，每个时期都有啊。那这个，那我们自己啊，属于哪一类的啊？自己要清楚啊。你看呢，立根的他听了，他就马上能理解，马上觉悟，马上依教奉行。很快得度了，根性利。那有善果啊，这个相当深厚的善根啊，就是多欠几次，他也会接受啊，他也能依教奉行，也很快会得度啊。或有暗顿的久化方慧，这个久化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的。一门深入长时心修，长时间的熏习修行才能成就。那这个虽然暗顿也能成就。那么或有业重不生敬仰，这是第四种根性。业障很重啊，他不信。这个是时有一二善恶习在不能得度的众生。这个不是指一般人是指佛门四众弟子。那佛门四众弟子对于佛法不生敬仰，这类众生虽然见到佛像也顶礼膜拜，却不肯依教奉行，这就是没有敬仰心了。有敬仰心，绝对依教奉行他不肯做佛教导不贪，他照贪不误；佛教导不吃，他依旧依吃。那么这就是不生敬仰。为什么会这样呢？业障重。对于佛法的道理虽然会说，心存怀疑，不肯舍弃眼前的小利，与世间人一样争名逐利，过失在此地。那么这一类众生接触佛法种善根而已，这一生不能成就那么这个我们也不要去看别人回过头来看自己就是自己。如是等辈众生各个差别分身度脱，诸佛菩萨念念不舍众生，根熟则令其成就根性已经成熟。

的啊，让他赶快成就。根未熟则帮助他成熟，啊，还没有成熟啊，帮他成长，帮他成熟啊，恩德之大无以伦比啊。末法时期根熟的众生是真正相信净土，老实念佛求愿往生，则当生不退成佛。根未熟的众生就是不能接受净土法门的。我们今天看到学禅学密学其他法门的，他在这一生当中没有能力自己断烦恼，同途法门没有例外，断见思烦恼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再断尘沙烦恼，破一品无明，才能超越十法界啊，证得法身啊，到一真法界。这个事情太难了啊，不是我们一生啊能办到的啊，断一品见惑都不容易啊。几个人能把自己的身见看破，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啊，能不为自己这个身享受着想，有几个人能做得到？身见破除啊，见惑八十八品才破一品，这是第一品，那第一品都不容易了。由此可知，修学其他法门真的要立根的人才行。我们不是立根，还有这么一点善根福德因缘，听了净土法门，死心塌地，老实念佛，自称才能有成就。再看下面经文：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原，何辞全景，立即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府身，或现官署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以法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这段是讲普现色身，正是楞严经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度化活菩萨，就现什么身。活菩萨示现于世间实在讲很多，我们肉眼凡夫啊不认识啊，士农工商贩夫走卒各行各业里面都有活菩萨化身，我们没有警觉，常常轻慢，瞧不起活菩萨，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自己不知道啊，造作了无量无边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造罪业。活菩萨绝对不会怪罪啊，明白这些事实的人对一切众生决定不敢生轻慢心。诸佛菩萨如是示现啊，这个意义啊，就是在教我们啊修普贤行啊，礼敬诸佛了，一切恭敬啊，情与无情都恭敬，在教我们啊，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要真诚恭敬，断除自己共高我慢的烦恼。在中国佛教史上众所周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的化身。大家如果有到大陆上去旅游啊，那么在江苏省啊，这个寒山寺啊，那就是古时候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呢，应化在那里。那寒山拾得也在国清寺啊，厨房啊，挑水烧火啊，这个国清寺厨房啊，做苦工啊。啊，那我们现在呢，大概对厨房这些义工啊，啊，那我们都不会很重视，哪里知道他们是活菩萨，是活菩萨化身的。那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也是示现做苦工，侍候大众。活菩萨的化身真的时时在我们周边啊，在照顾我们。下面举几个例子：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现世现。啊，鬼我们肉眼见不到，但是他能见到我们，啊，会影响我们。朱敬做老居士是学科学的。年轻的时候认为鬼神这些东西是迷信，那么他说抗战期间啊，他在重庆晚上啊跟朋友打麻将，打得很晚啊，半夜啊一两点啊才走路回家啊。那个时候抗战时期啊，那个路灯啊，二十烛光的路灯啊，很远才有一个啊，那个灯光也很弱了啊，实在讲若有若无啊，啊，那路上啊都很黑暗。那有一个女人啊，就是在她前面走啊，这个走了大概半个小时，走了一段时间啊，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他就忽然想到了一个单身女人，她怎么这个深更半夜啊，一个人出来外面呢？啊，那么想到这里呀，仔细一看啊，那个女人啊，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那看到这个汗毛直竖了，真见到鬼了。原来啊，他不相信的啊，是因为他看到鬼这个因缘，他才学佛啊。后来到台湾来了，在台中莲社啊，给李老师讲啊，他说那个鬼大概是观音菩萨化身来渡他的啊，不然呢，他自己没有亲自见到啊，谁跟他讲，他也不会相信这个世间有鬼。一般人讲啊，他还是会半信半疑的啊，当故事听听啊，不会相信的，自己亲见了，真相信了。或现山林川连河池全景，立即于人悉皆度脱啊，这是现无情身啊，有情众生活菩萨也现，无情众生，你看。活菩萨也示现，我们看到啊，树木花草、山河景色之后有所感悟，都是诸佛菩萨变现的。我们接六根呢、接触六尘境界，这些都是活菩萨示现来启发我们。不但看到有情众生。对我们是启发啊！看到这些无情的啊，树木花草、山河大地

都是活菩萨示现，啊，都是启发我们觉悟的。学佛修行开悟不一定是什么因缘，凡是帮助行者开悟的，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无不是佛菩萨的加持。那佛菩萨不但示现有情身在你周边，还示现无情身。古人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鬼神的数量多，佛菩萨的数量就更多，都是大慈大悲，念念无非是感化我们，让我们回头是岸，早天脱离六道轮回，不再造作一切罪业。凡是有利于众生，特别是有利于众生开悟解脱，都是佛菩萨的加持。佛菩萨无处不现身，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可以深深的体会到，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天地，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人，讲上帝，西方宗教，所说的上帝，大概，都是指刀立天王，刀立天主。梵王就是大梵天王，是世界天的。印度有一些宗教崇拜大梵天，我们对于一切宗教徒都要恭敬，因为此类众生佛度不了，但是他们相信上帝。那佛菩萨呢，他就示现这个上帝身来度脱他们。天上人间，佛菩萨化身，无量无边，或现转轮王身，转轮王，是人道福报最大的。轮王的轮宝像灰蝶一样，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武器。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虎身，或现官署身。那这是示现，在家人的身份。居士不一定学佛，有学问有道德，没有做官的。宰辅是大臣，现在所讲的总理部长。官署是一般从政的人员。这是示现，在家的各行各业的身份。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这是示现，佛门的四众弟子身份。优婆塞、优婆夷是指在家学佛的人。这是印度的音译，印度化的音译。优婆塞、优婆夷，翻成中文是近视男近视女，亲近奉事佛法的男子女人，称为优婆塞优婆夷，指在家学佛的人，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已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阿罗汉辟支佛是小圣圣人，虽然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还在，无明没有破，但是有很深的禅定，智慧还没现前，也就是说还没有明心见性，还没有达到《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但是他脱离六道了。释迦牟尼佛这一次是以佛身来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那释迦牟尼佛除了以这个佛身来示现之外，也示现种种不同的化身，百千亿的应化身

都在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不在？当然在。但是不是以佛身出现。我们凡夫以为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啊，其实灭度的是佛这个身相。那释迦牟尼佛他如果示现男子身、女子身、天龙身、鬼神身、居士身、宰官身、啊，比丘、比丘尼身，那我们怎么会认识呢？啊，时时在，处处在。啊，智者大师啊，是释迦佛再来示现比丘身。啊，所以天台宗这个开山祖师啊，智者大师啊，啊，他有个外号啊，人称东土小释迦，啊，是东方啊中国的小释迦了。那么相传啊，他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到我们中国，示现啊比丘，示现祖师这个身份，啊，创立啊这个天台宗。那么活菩萨示现到世间来，显露身份的只是万分之一二，那身份没有显露的太多了。我们看到这里这一段经文就可以知道，啊，从历史上这个记载，真正显露这个身份的，那真的是万分之一二啊。所以我们对一切人要常存恭敬心、欢喜心啊。那不但啊，善人佛菩萨示现，佛菩萨也示现恶人啊。所以对善人要恭敬，对恶人也不能轻慢呐。啊，这个在《楞严经》啊经文有详细的记载。啊，在末法时期呀，这个佛赐阿罗汉啊，就是佛菩萨呢，示现到这个世间来度化众生啊，奸偷徒犯都有啊。啊，那杀盗淫妄这些行业里面都有佛菩萨化身在里面度众生。那我们怎么能去轻慢呢？那可能他是佛菩萨化身来的，我们不认识，他认识我们，啊，所以我们一律恭敬，啊，就对了。汝观吾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最苦众生。释迦牟尼佛示现，做出样子给地藏菩萨看。我也是这样啊，分身啊，教地藏菩萨。菩萨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啊，这个阶位啊是原教初住，啊，别叫初地菩萨。啊，在这个地位啊，就有能力啊，千百亿化身，就可以随类化身了。啊，像普门品讲的三十应身。应当要学佛广度众生。楞严经上讲的观音菩萨是初住菩萨，不是等觉菩萨。在楞严会上，观音菩萨他示现的这个地位啊，就是他的阶位是原教初住位的菩萨，就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那么观音菩萨讲他修行的经历，修行依据的理论方法，他用的功夫是反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破一品无名见性之后，就有能力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楞严会上，观音是初住花心住的菩萨，菩提心刚刚发起来，就是破一品无名啊，那这个菩提。

心发起来，他就有这么大的能力了。那么在华严会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第七回向位的菩萨，你看那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41个位次，如果加上十信呢，51个位次。那这个在华严经上，观音菩萨他是示现他是第七回向这个位次的菩萨。那普门品示现的观音菩萨是等觉菩萨，菩萨有道前菩萨与道位菩萨，道前菩萨是等觉以前，从初信位到法云地，等觉是道位。菩萨成佛以后，道驾慈航，再以菩萨身份度化众生，那不一定现什么身呢？他有能力以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其感应道教，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佛菩萨一定为根熟的众生做正上缘，帮助众生成就众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意念无灾，刀立天宫，殷勤护主，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死解脱，永离诸苦，亦佛所记。这是讲世尊拜托地藏菩萨的事情。未调伏者，随业报应。学佛的人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不能真正依教修行，这一类的人免不了受果报，随业报应。如果他们堕在地狱受大苦，你当意念我在刀立天宫把度化众生的事情委托给你，那么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啦，把这个堕地狱的众生付托给地藏菩萨来救度。令娑婆世界自弥勒出世以来众生，这里不是指普通的众生，不是指没有学佛的众生，这里指的众生都是遇到佛法已经学了佛了，在三宝里面造罪业的众生，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十之一恶三恶习在还有恶习气那这样的众生数量就太多了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前这个当中时间是567000万年那这个当中这佛把这个度众生的任务没有佛法这个阶段度众生的任务就交给地藏菩萨了。悉死解脱，永离诸苦，亦佛所记。就是在这个当中那么佛交代地藏菩萨呢，把这些众生都度成就了，永远离开六道生死轮回之苦遇到佛来受记，受成佛之记。地藏菩萨用什么法门来度众生？用念佛法门。末法时期，众生业障习气很重，其他法门决定不能成就。
虽然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然众生根性习染不相同，修学其他法门难，这个断烦恼难，那难度太高，唯有念佛法门容易，因为念佛法门啊，它能待业往生啊，烦恼一品没断，基础信念行，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去断，分两个阶段，这样就容易了，如果在娑婆世界啊，自己要修道啊，断烦恼，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那真不容易。本经婆罗门尼与光目尼都是修念佛法门，唯有修学念佛法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解脱了，永离诸苦。我们在读弥陀经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那就永，这里讲的永离诸苦啊。到极乐世界遇到阿弥陀佛，就给我们受记了。尔时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共护一行，涕泪哀恋。这是说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护托，当时感动的情形，无量的分身合成一身，博起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使获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这是感恩之言，知恩报恩。地藏菩萨最初也是凡夫，得到诸佛菩萨的护持，才有这样的成就。这个经文就是教我们念念不忘本，我们的身得自于父母，父母生我养我，长大成人之后，几个人能想到父母的恩德？学业成就，几个人能想到老师的恩德？要知恩报恩，知恩报恩是二地菩萨主修的八个科目之一。二地菩萨是表法，二地修知恩报恩。初地十回向、十行、十住、十信位，通通修知恩报恩。佛教导我们上报四重恩，父母恩、师长恩，三宝是我们的老师，国家恩、众生恩，这是四重恩。国家保护我们，使我们安居乐业，要报国家恩。众生恩，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大众独立生存，饮食衣服靠许多人耕种制作。要怎样报恩？认真学习，真的断烦恼、开智慧，做佛做菩萨，这是真实报恩之啊。再看下面经文：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乐。佛度化众生，如是分身，如是度脱。地藏菩萨也是分身恒河沙世界，不辞辛劳度脱无量无边的众生。末后三句是地藏菩萨度脱众生的成绩，帮助众生皈依敬仰三宝。这是第一个阶段，接引广

大的众生。归三宝未必能了生死，出三界。多少人皈依，但是烦恼习气毛病不改，不肯认真修行。第一个阶段，那是业障深重的，他还没有想到要了脱生死，认为六道轮回还不错。这度众生啊，第一个阶段啊，大部分是这样啊，这个也是大多数的啦。所以我们在佛门看呢、这个寺庙啊，那信众啊，大家去啊，你问问他所求的，大部分是啊问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上的问题，要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事业啦、家庭啦。好，我们一般讲啊，人间福报啊，现在很多寺院啊提倡人间佛教啊，这是我们看到啊，现前在佛门呐 啊大多数信众啊求人天福报的多啊，要求了生死的就很少了啊，因为他还没有想到要了生死。那么这个是接引结缘啊，第一个阶段啊，所以这个是第一对啊。那么根性力的人呢、明白六道是苦啊，三界通苦，这个善根就升起来了，下定决心呢、要脱离苦海啊，这就出了三界，永离生死了。生死有两种，昏断生死与变异生死。了断我们这个身体的生死，超越六道轮回，就做到阿罗汉、辟支佛。这个了断我们这个身体啊，昏断生死，昏断就昏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这生来投胎出生啊，那么到老了、病了、死了，那一个阶段，来生再投胎再生，再老病死，反正生生世世都是这样，这个就是昏断生死。那么阿罗汉、辟支佛他们做到了永离六道的昏断生死。那圆教等觉菩萨呢？他遍历生死啊，还没尽。遍历生死断尽了、就证得圆教佛果。那什么叫遍历呢？遍就是他的提升了。比如说初住位，他提升到二住。那初住死了，二住生了，那一直到等觉菩萨，那这个位位提升了，这个叫遍历生死啊，那跟昏断生死是截然不同的啊，那它是一个变化，一个提升。那么一定圆证佛果，那遍历生死也没有了啊，昏断生死、遍历生死完全。永远离开了。地藏菩萨帮忙帮到底，度脱众生，一直到成佛。那地藏菩萨呢？他不是说帮助众生啊，成个阿罗汉，成个辟支佛啊，或者是成个菩萨，他是要帮助众生啊，一直帮助到成佛为圆满。我们今天在此地读《地藏经》。跟地藏菩萨有缘，这里头有一个秘意啊，秘就是生秘的意义，不是秘密了，是生秘。秘意啊，是教导我们要发心学地藏菩萨了，发心做地藏菩萨。

婆罗门尼、光目尼是我们的好榜样。如果读此经受感动，也发大愿，尽未来劫不脱一切苦难众生，众生不成佛，我就不成佛，你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了。你发这个大愿，跟地藏菩萨一样啊，你就得到诸佛护念，一切菩萨恭敬围绕，离苦得乐，永离生死是离苦，永远离开这些痛苦了。至涅槃乐，涅槃乐是究竟圆满清净之乐。在《弥陀经》讲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极乐就是圆满清净之乐。但你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或豪华许，我见度脱，死或大利。一地就是一滴了，一点点。古人云啊，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豪华之善，遍虚空法界；豪华之恶，也遍虚空法界。所以不要看啊，这个小善我们就不做啊，也不要那个小的恶业去做，没关系啊，都是遍虚空法界。菩萨慈悲之极，豪华之善都来保佑帮助你啊，见到你做一点点的善事，他都来保佑你。由此可知，善不能不修，恶不可不断。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如是三宝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地藏菩萨请世尊不要忧虑牵挂，世尊交代他救度众生之事一定会做到。三宝是说三遍啊，以表慎重真诚，决定依教奉行。尔时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著如洗，汝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弘誓愿，广度将毕，即证菩提。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太好了，地藏菩萨懂得佛的心意，依教奉行，记住遵守佛的教诲，又能分无量身教化一切刚强难化的众生。因此佛赞善哉善哉，众生虽修豪华之善，菩萨看到多生欢喜心。小善我们尚且不舍，何况是大善。诸位要晓得，你自己修善，你的祖先虽然过世，堕在恶道也能超生。那么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经是在1998年，今年是2020了，22年前在新加坡净宗协会讲的。那么讲这个经的因缘是安徽九华山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那么也是那个山这个寺院的主持他是总主持仁德老和尚祈请祈请我们净老和尚到九华山去讲地藏经。
那么当时啊，我记得加师净老和尚啊，还叫我啊去九华山呐、打一个地藏七，但他晚上啊讲地藏经，那白天呐、要我带大家呢打地藏七，就念地藏菩萨圣号啊，念七天，跟我们打佛七一样。那个时候啊，因缘没有成熟，所以也就没有到九华山去讲这个经，因此就改在新加坡讲，这个是这个98年讲的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他这个因缘就是九华山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仁德老和尚他的祈请这个因缘讲的。那么当时在新加坡护持我们净老和尚到新加坡讲经护持新加坡净宗协会这个护法胡居士，是我们台湾远东航空公司，他爸爸是这个创办人，那爸爸过世之后留一些遗产，所以他就护持新加坡净宗协会，护持我们老和尚到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这个讲经弘法。那有一次这个胡居士就给我们净老和尚讲了，他在台中遇到一个特异功能的人，一看到他的面就看到他的脸了，他说：“你修的布施符，你父亲已经升到刀立天了。”那么他问家师净老说：“这个可不可能呢？”我们净老和尚回答了，可能，因为做儿女的人诚心诚意在修福，过世的家亲眷属通通能得到利益，我们要认真努力修行，自己有真正的成就，才能度得了历代冤亲债主，那包括自己的家亲眷属。没有真正的修持不行，那是假的。清净布施，福报最大。布施还要名闻利养，福报就小。因缘果报之事，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处处可见。所以布施要清净布施。不求名利，这个才是清净布施如果这个布施当中还有求名利这个福报就小了。现在这个时代善因善果，恶因恶报非常明显这个是我们大家如果仔细你去观察一下现前这个事件我们根据这个经典讲的这个善恶标准来对照，现在我们看到的花报真的比古时候快得太多了也特别的明显与地藏经讲的完全相应，丝毫不差不管中国人外国人这个本经到后面会讲到这个无论江湖夷狄老幼贵贱或天或龙或神或鬼，你造的那个业地狱果报都一样

啊，没有例外的。所以我们仔细去看啊，跟《地藏经》讲的因果报应完全相应。我们学习本经，应当。

0: 那这个当中啊，熟读啊，常常读得很熟悉啊，要深思啊，思是思维啊，深入的去思维经义。那这个经啊，教我们什么？教我们怎么修、怎么学、怎么做啊？明白了，依教奉行，那就能得到啊。《地藏经》讲这个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品啊。那下面呢，第三品《观众生业缘品》啊，我们下一节课啊，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三章。子之五臣，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歌姬焉用牛刀？”子游对曰：“习则言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死也。”子曰：“二三子，言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子之五臣。五臣在今日的山东，那时名叫五臣，今日也是这个名称。那时五臣归属鲁家，是一个小县，三家分鲁国的土地，自己有封邑，封邑有宰臣。颜渊字子游，为宰臣。子游子夏为文学家。今日虽然仍是五臣地，但是真正五臣的方言已经变了，大概还是如此而已。颜渊为宰臣，之是上那里去。闻弦歌之声，孔子一到五臣，闻弦歌之声。所谓弦歌者，六经当中有很多是押韵的，诗经更是有韵，但是今日的韵变了，宋代的平水韵与唐韵差不多，水会唐诗就能合106韵，诗、书、意就都可以配起来念，用诗弦配起来，国家有换备，所以念诵很重要，念诵与变化气质有大关系，这不是强迫教育，而是自然的事情。子游为五臣宰，那时候他全用教育治理国家。夫子莞尔而笑曰：“歌姬焉用牛刀？”孔子一到五臣，听见家弦附送，家家户户都是弦歌这个读诵，夫子莞尔而笑曰，当然是见到了子游，莞尔微微有笑容，不是大笑。孔子说：“歌姬焉用牛刀？”歌姬，姬小，用挂着鸾铃的鸾刀，就是小刀了，不必用大刀了。牛刀是大刀，走路一步一步都必须有规矩，如同今日的军队有走正步，平时也有一定的规矩，切菜都有板眼，听鸾铃的声音便知道马车行进有没有规矩，切鸡肉用小刀，小的食材放在岸上切菜，宰牛用小刀就不行，必须用大刀。小刀是在岸上切，这是小题大做。若诗的言语注不明白，如何能将六经注明白？诗句都很少，一般的注解都注乱了，讲不通。诗的文理含义还注不明白，论语是圣人的言语，含有道，那如何懂呢？所以注解中有 90% 为废话，不学诗无以言，要开悟性，由诗来。
子游对曰：“习则言也闻诸夫子曰：‘杀鸡何必拿着割牛的刀杀鸡？’小题大做。”子游懂悟了。子游对曰：“子游答复孔子：‘习则，我听夫子以前说过，说什么呢？君子学道则爱人，君子。’”

子学道则爱人这一句与歌姬这一句似乎无关，而且孔子闻弦歌之声并未说什么，却说歌姬一句啊，说歌姬这一句话，这与闻弦歌怎么连起来？孔子所说子游所答多幽默，孔子没有问，子游便答。若是现今的人会以为这与学道无关，颜渊在武臣所教的不是文学，而是教人民读诗书，学圣贤之道，以礼乐治民。所谓博之以文，约之以礼，礼是节度，无礼那道德也走不通，物有本末。子游知道孔子说的根本，本是道。在位的人学道有好处，学道以爱人。你们学佛学孔子，学了还祸害社会邻居，对家庭乱七八糟，这爱人的爱与普通的爱不同。出世法不许有爱，学佛学道有爱多不成功，学儒家的爱可以，爱是家惠，但是也必须有一定的节度，花儿皆终结。今日杂志所说都是乱爱。小人学道则易死也，君子学道是加惠给老百姓，小人学道则易死。此处的君子小人不是好人坏人，不是指好坏的人，而是指在位在野的人。在位称君子，在当官这个位置上称君子就是在位，那么在野是没有当官的，普通人为小人，其中没有善恶二字，没有善恶这两个字。普通人也必须学道，大学治天子以治庶人，都是以修身为本。从前不强迫，学道的人必须控制自己，若发展欲望有什么道，不患寡而患不均。贫道喝粥也要稀浓一律平等，粥稀的浓的一律要平等。百姓听国家领导，懂礼乐之道，到时候被领导也高兴。否则他走欲望的路，你走道德的路，如何能被领导呢？志同道合才能合起来办事。今日的佛教团体志同道合了吗？子曰二三子，言之言是也，这是文字般若。孔子没有说别的，孔子不与子游谈。看戏要看明角眼上的动态，便能明白。孔子跟带去的学生说，是与第三者说话。颜渊他说的对啊，对什么？不对在哪里？歌姬这一句不对，君子学道这一句对。前年戏之耳，前年戏之耳，前面所说是戏言啊，那孔子高兴，偶尔说笑有何不可啊？这个就是有时候孔子也会幽默说一点笑话说笑那这个有什么不可以呢？东鸿先生却引经辨析，以为圣人无戏言，那是书呆子。那么这是东鸿先生的他注解这张书

0: 注到这一句啊，引用经论来辨别分析啊，以为圣人他没有戏言。那雪庐老人讲啊，那这样读书啊是书呆子，所以这个圣人的时候啊，也是啊会有一点幽默啊，说笑啊，这个不失大雅。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如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四章：公山扶老以会判，造子欲往。子路不悦，曰：“莫之也已，何必公山视之之也？”子曰：“夫造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岂为东周乎？”公山扶老以会判。公山扶老以会判。公山扶老在季氏家当家臣，担任山东废帝的宰官。被判季氏，为什么要判？吾不知道。述说昏云，都没见过，弄不明白，如何讲书？例如，不吃一对夫妇为了吃饭相吵的原因，就为他们调解，劝他们别看电影，这是胡说。依本文讲就可以了，虽然不讲，但是必须念。为什么必须念？亦被后来其他处有发现，现在可以缺一代考。后来阳货在季氏家当家宰，季氏是大夫，大夫以下是家臣。既然是家臣，三家大夫背叛鲁侯，家臣公山扶老便背叛季氏，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夫叛诸侯，家臣叛大夫，造子欲往。惠帝是季氏所有的才艺。造子欲往，公山扶老觉得势力浅，想招孔子帮忙，因为孔子想把三家的城墙拆掉一些。公山扶老守季氏的会，以为孔子会允许帮他的忙。孔子欲往，欲并不是就要去，而是言语之中表示要去了。孔子为着不能行道，子欲居久矣，从我者有也。孔子也没上久矣，言语之中含有去的意思，不是真去，这是欲往，不是真去。不是真的要去了，而是有这个意识啊，要去。子路不悦，子路不悦，子路是刚直的人，所以有不悦的表现。

就是有心里 不高兴的表现啊，子路听到他就不高兴啊，表现了不悦。子贡就不如此，例如在魏国时，父子争天下，大家不知道孔子要帮谁。子贡说：“我去试探，进去见孔子，问说：‘伯夷、叔齐何人也？’魏国的事一句不提。伯夷、叔齐让国，魏国父子却争国。孔子说：‘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子贡出来为大家说。”孔子绝不帮他们，无要你们读书开悟，便如此。子路没有这种口才，看不对，就不高兴。像子见男子，孔子去见男子，卫灵公的夫人，子路也不高兴。也莫之也已。何必公三四之之也？以子也算了吧。夫子无处可去就罢了，何必往公三四那里？子路就这么讲了，就算了吧。何必要去公三四那个地方呢？孔子欲堕三都，堕不了。现在公三世先背叛季氏，对于鲁君有好处，但是子路认为这也不对，因为季氏以臣叛君不对，公三也是以臣叛君，例如有祖孙三代上山采薪，父亲骂祖父走得慢，儿子也骂父亲，怎么可以骂祖父？若孔子赞成公三扶老，背叛季氏，那怎么不允许季氏背叛鲁侯呢？这是子路啊，他这个不同意孔子到公三扶老那个地方去的一个理由。子曰：“夫造我者，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这段文字似乎与上文同是一章，只是多出子曰而已。夫造我者，公三造我，造我的人啊，来找我的人呐、难道空空来找我去吗？他有他的用意。如有用我者，造我，当然要我帮忙，也可以。欲往，有用我者，我就干。我其为东周乎？我出来还是为周天子。只要对周天子有利益，我就出来。公三世对周天子有什么利益？孔子知道子路的心思，子路是对公三扶老背叛季家不以为然，对任何人都是如此，虽这么干我都不赞成，而只是公三世。孔子这句话幽默极了，这章有疑问可以切疑，但必须记住有这件事。那么对这张书自古以来一些注解也注得很乱这是写入老人认为这个有疑问我们切疑就是存疑啦那么以后有相关的这个历史

0: 资料啊，就能够解答了。现在呢，不要这个乱猜测啊，乱猜测啊，可能跟事实落差非常之大，所以遇到有疑问啊，切疑啊，就不讲他的什么原因啊，我们念过去啊，以后如果有见到相关的史料来佐证啊，那个时候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啊，这也是我们学习啊做学问的一个正确态度。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五章，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公、宽、信、民、惠。公则不武，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则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子张问仁，孔子说能做五条事于天下就是仁了。哪五条呢？有人说是问仁，孔子答的都是政治，似乎所答非所问，考据很多，没有定论。既然无定论，我们就依着文字讲，这五条与仁有关，对我们有好处，与仁也有关系。人无非是给大家有好处，都是加惠于人。公、宽、信、敏、惠。公、宽、信、敏、惠这五字便是人。以下一字一字解释。公则不武，公则不武，从内到外。公是发自于心中，对人不侮辱，对人不可存心侮辱，这一点必须学。宽则得众，宽则得众，自外而内，宽厚了，百姓对你便有感情，就肯服从，一来才有一往。信则人任焉，信则人任焉，从外而内，凡事守信用，对方对你就信任。敏则有功，敏则有功，由内而外，敏是办事很勤快，便有功德。一句是由内而外，一句是从外而内。惠则足以使人，惠则足以使人，从外而内，对人有恩惠，到时用人，人就肯被你用。文王折戟枯骨，何况是对人。以上五句都是自己与他人相对，了解这五个字也可说是人了。我们

0: 学这五个字有什么不可办的啊？那么这个五个字啊，如果我们学会了啊，有什么是不可以办得到的？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啊努力来学习。好，今天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六章。佛系照子义往，子路曰：习者有也闻诸乎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系以中谋叛，子之亡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奸乎？谋而不临，不曰白乎？聂而不知，吾岂桃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佛系照子义往。子路曰：佛系照子义往，这与鲁国无关。齐桓公为霸主之后，晋文公当霸主。所谓齐桓晋文三家分晋，韩赵魏都是在晋地，是晋的功臣，受封土地。后来范中行等四家打起来，三家灭了智伯、范中行，都不归晋了。到战国，三家灭晋，成为韩赵魏，夺取晋军的权位，也像鲁国三家都不对。佛系当中谋县宰，中谋是赵地，在河南河北都有中谋县，弄不清楚可以不管。三家没有分晋时，佛系就在中谋县；三家分晋后，佛系不服从赵，因为赵他背叛晋的缘故，佛系也找帮手，找上孔子，孔子也想前往，但不是就去，又是子路出来说话，这回说明白话。习者有也闻诸乎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系以中谋叛，子之亡也如之何？昔日我仲由听夫子你说过，本身不是善道，君子就不去与他合作。佛系背叛君臣的道理，虽然对晋是对得起，但是佛系他也是以家臣背叛大夫，背叛赵家。夫子，你上那里去，对吗？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奸乎？谋而不临，不曰白乎？聂而不知，

0: 孔子说，你说的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你没有记住别的话，还有什么话？我不是说过，东西很坚固，如何坚固法呢？磨它不灵，灵是薄坏的意思，怎么磨也破坏不了它。不也说过白，涅染它，枝是发黑，你要守住白，也不叫它染上黑。什么是磨而不灵，涅而不枝？礼记好工具，举车轮的中心车轴，用枣木做的，很坚固。车轮来来往往，轮坏了，轴虽然吃大力，轴却不坏。这是磨而不灵的比喻。王雅说，镍黑泥也，镍并不是染料，黑泥染不上黑，不是染色的材料，这是镍而不知的比喻。这是孔子说，我出来但是不改变我的坚固，污秽也染污不了我。孔子说，但是并没有真去，即使去了也染不了，我出来有我的办法，不论受什么艰难，我有办法，而且染不了孔子。例如孔子在位，女子侠男子要孔子出来，孔子都不出来，但是孔子为何不拒绝而易往呢？吾取刨瓜也哉，焉能细而不食？孔子说，我不是刨瓜，空有虚名而不干，有机会我便出来。刨瓜五彩交是比胜的说法，这个雪路老人，他采取交是比胜的说法。交是比胜说，刨瓜是指南方的星，叫刨瓜星，既叫刨瓜星名，又是系在那儿，那个刨瓜呢绑在那个地方。诗经小雅云，为难有鸡不可以博阳，为北有斗，不可以逸九江。南方的刨瓜星也是虚有其名，我难道是刨瓜星挂在那里不重用的东西吗？那么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七章。子曰：“有也，鲁文六言六必以乎？”对曰：“未也。”曰：“居，无欲鲁。”好仁不好学，其必也愚；好智不好学，其必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必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必也狡；好勇不好学，其必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必也狂。你们必须先易习得意较大。一家的注解不免个人主张，集注则各说各话，答笔墨官司。雪庐老人，那么在这章开头就是

希望我们预先准备来听伦理得益会比较大。看一家的注解啊，难免啊有个人的主张，集注是集各家的注解，那各说各话，打笔墨官司。古人的学习方法，一上来不先看注，先看本文，考察几遍后再看注子，吃过一番研究的苦，才知道比你高明。这是以文会友，进步快速。若上来便看注子，当注解的奴隶，进步慢。所以禅宗悟后还需要看清，儒家也是如此，取一不能反三，便不再提示了。现今台湾还是有圣人之言的地方，能有人伦观念。这章本来简单，一经考据反而更乱，反而让人不懂。如虚，有人说司机的二字都可以讲，为什么需要改呢？虚或者做尻啊，就是一个司啊，那下面一个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尻。有人说孔子为了对治子路的毛病而说这一章，这样的注解那就都没毛病吗？这样注解是节外生枝。若说到孔子为何而讲，这就难论了。写入老人讲啊，这个有注解是这样注的。如果去推论啊，这个孔子为什么他要讲这一章书，那这个就很难讲了。所以这样的注解啊是节外生枝。子曰有也，如闻六言六必矣夫。对曰未也。子曰有也。孔子叫仲由，长辈叫下辈的名字，亲密的称呼。今日是父亲叫儿子以同辈相称，颠倒错乱。鲁文，你听说过六言，六种言语，说的六种话。这个六必，必普通训诂说盖覆也，俗话说遮，遮遮蔽的遮。另有一说荀子解蔽篇云庸塞也，盖覆是由上而下，庸塞则从后面来，都是遮的意思，遮蔽的意思。荀子另有一说蔽是不能通明，这个说法好，一半明一半不明，不能全部通明。夫对应上文的文字，这是问话，你听说过了吗？你有没有听说过六言六必？对曰未也。对曰身份低下的回答，身份高尚的叫对。未也，没听说过，不懂六言，也不懂六必。六必对六言而来，六必专遮蔽六言的。曰屈无亦如，曰孔子说屈无亦如，屈字古今不同，古时候

有古时候的讲法，注解说是坐下，进入屋里也是居，站着也是居，何必要注解成坐下？孔子是周朝。

你还不知道吗？从前坐在榻榻米上，跪着坐在小腿上为居，这便是坐。兴起不是站起来，而是跪起来，这是礼貌。居坐下安稳，谈话不紧张。佛家讲，女子双膝跪，男子单膝伏跪。因为女子身体弱的缘故，无义乳，我把上面所说的六言六弊说给你知道。好人不好学，其弊也愚。好人不好学，好音好，这个好啊，音是好，念好，破音字，是喜欢，喜欢的意思。好是喜欢，喜欢人，人是加惠对方，那对对方啊很好啊，对他这个加惠啊，能够啊有恩惠给对方，固然是好事。他喜好仁爱，怎么会有恶呢？必须知道，善事与恶事都要随从中道。随从中道，哪里有谁好谁坏？孔子是圣人，要人在无形中改变心理。秦桧走中道，叶辉也走中道，便一样了。大家都走在中道，那就一样了。例如月亮上弦下弦都不是中道啊，那不是中道啊，那有的上有的下啊，有的左有的右，那这个不在当中啊，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大家都走中道，那就一样了。这章注重学字，人自下生到死不能不学。好人那也还要好学，才知道好的人是否合乎中道。若不求学，有些地方通达，有些地方不通达。不通达就是弊，就是愚，叫愚人。如宋襄公与楚战于洪，那是妇人之仁，自称仁义之师。二十四孝郭忌埋儿是愚孝。好字不好学，其弊也当。好字不好学，其弊也当。当放纵也。如苏秦张仪都有志，好事不做，使徒失利，弄得天下大乱。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信不好学，信也必须求学，否则信字也弄错了，其弊也贼，贼害事也。譬如尾生在南桥下约会，为了守信，被水淹死。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狡。好直不好学，交友直量多闻。都是益友，但是所执啊，他这个执合不合乎中道？例如其父两阳，其子正之，便是其弊也狡啊，狡绳子两三条，绞成一条，急切的意思，不合中道。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勇不好学，智仁勇都是好事，知耻近乎勇。若不好学，其弊也乱。弊病是乱，乱是种种规矩都错乱。好勇斗狠便是乱。如秦国武王与
孟说

0: 赛举点的故事。好钢不好铁，其弊也狂。有注解说，这是针对子路说的，好钢不好铁，其弊也狂。过刚而不好学，刚刚正也，正是中道。孔子说无未见刚者，永久不乱才是刚。刚而不好学，必定是狂妄。吾要你们学孔子，又要学历史，若是好事要学，见贤思齐，坏事要戒，见不贤思戒，不可学曹操、秦桧，立基与武则天出坏主意。如今的学佛者也有弊，其弊也贪。内地谚语说，要找黑心人念佛堂里寻，你们思之思之。好，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阳货篇第八章。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耳之事乎？远之事君。多事于鸟兽草木之名。”有人说这章与《何莫学乎诗》同章，不必如此无事生非。古人有个笑话，《三国演义》中周瑜说：“既生瑜，何生亮？”有人笑说周瑜的母亲姓纪，诸葛亮的母亲姓何，而张飞的母亲姓吴，因为无事生非。那么这段呢，雪儒老人也幽默的讲这个注解啊，他的注解是无事生非啊，这个不必要啊，无事生非啊，这是雪儒老人在这章开头啊讲一个幽默的笑话。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小子是老师称学生。为什么必须学诗？不学诗无语言，不会说话，拿起笔来就不会作文。吴开的功课中，诗必须学。孔子说：“宋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一息以为。”所以要宋诗三百，因为宋诗文国政，在国际说话与在家不同，在家还可随便，到国际上就不行。诗很重要，诗可以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是作者说出话来，能转移风俗而不得罪人。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听者可以改过，这是重要的主旨。诗没有之后，孔子

0: 春秋，这是由诗中脱胎而来。春秋亦褒贬别善恶，但是意义还是藏在其中，没有明说出来，看得出来的人也不多。因为春秋是把义寓在里面，这个义啊是义理的义，那个义啊是公义，那个义春秋啊它这个笔法啊就是这样的，那个意义啊寓在里面。春秋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有人便怀疑为什么都骂郑庄公，在京戏中就有笑感天，专说公叔段的好，学诗意在此而言在彼，指桑树骂槐树，可以观光懂诗法，看人的动作就可看出来，如无忌杂观乐，国家的兴衰便可以看明白，它有兴衰的现象露出来，你有这个现象就必须改，所谓国家将兴必有真相，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大陆失去时，吾在南京听到余光曲，惊讶为什么才收复国土之后便出现亡国之音，今日果然观其他而审查自己。这个学儒老人啊讲在这个民国啊在还在大陆，他在南京啊听到一首曲子叫余光曲。这个曲的内容啊是讲捕鱼人的困苦。这个在网络上有。那么雪庐老人啊当时听到这首曲子啊就知道啊这是不祥之兆了。国之将兴啊必有真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了。所以现在看起来啊果然是这样的。所以雪庐老人当时他在南京啊听这首曲就知道啊国家要亡了。今天果然是如此。观呢观其他而省察自己。只要这个看到啊错误的要改过来。如果一直错下去那就亡国了。可以群社会是人群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合不合群。今日家庭六亲不合，一事不合，而国家合，没有这个道理。家不合而能为社会办事，更没有这个道理。夫妇是伦死福缘，懂思彼此才知心情，就能和睦。可以怨，人在社会不怨天不尤人的少，小怨而成大怨，大怨则成仇恨，成了众人的怨恨。在社会如何存在，学诗可以怨，对在上对朋友可用其他方法把怨发出来。诗与乐有关系，诗中有大雅小雅，雅是正的意思，还有变雅变得正，怨是变雅。例如吾提侯戏图，灵台云阁亦如何，浅被侯冠弄剑戈，不是春翁能造物，时机只在树深萝， 这就是变养。无要你们学诗，可以审查自己，又字字不会错过。那么这个是学六道人、鼓励我们要学诗，学了诗啊才会讲话，不学诗无语言了，就不会讲话了。耳之四户，耳之四户，而是在近处的家中懂得侍奉父母，如闵子骞说，母在一子丹，母去三子寒，见他父亲。远之事君，远之事君到社会才能事君，若君随意杀人，不见不贤，见也倒霉，像箕子微子离开殷纣王而保有社会。吾在学校教诗，不只是讲风花雪月而已，多事于鸟兽草木之名，多事鸟兽草木之名。诗里有动物学、植物学，这是科学，农业、商业都可以钻，唯有文学不可以钻。今日是下才才来学文学，这是衰相。任何学问都必须学文，如滕王阁序，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国家的事情入情入理。那么这张书就是孔子啊，也是教人啊要学这个诗，学六道人啊也是常常啊劝人啊要学诗。这个地方啊我们都必须发心来学习。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阿弥。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

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15页，第五行，第十五页第五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此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要念大悲咒之前先发这个愿。那么在这段经文举出我们佛门呢，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四众弟子。那么四众弟子这个他具备的条件，我们昨天呢也跟大家大概呢报告过了。我们敬业三福起码也要具备到第一福第二福这样的一个条件。才是名副其实的佛门弟子。如果没有这个第一福、第二福的基础，那实在讲我们自称三宝弟子呢，都不够资格。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不能做到《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这是具体落实。观无量寿佛经，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的具体做法，这三个根，就是落实敬业三福第一福的。那么有了敬业三福，才能提升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三宝弟子那必定有第一福的基础如果没有第一福这个基础做不到第一福，纵然我们受了三皈依了这个只是形式上的皈依实质上并没有。得到三皈依的功德利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第一福的基础换一句话说，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呢，就不够条件呢，入佛门受三皈依但是我们现在佛教寺院道场包括我们净宗道场常常为人皈依那么这个皈依呢，说实在话呢，是形式上的皈依，结缘式的皈依并没有达到呢受持三皈这个标准，不能达到受持三皈的标准。

就是没有低福的基础啊，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现在呢这几年呢、可以说不断在提醒我们同修的啊，这三个根啊，就是低福具体的修学啊，这个没有啊，这个人天福的基础没有啊，人天善法。啊，因此呢，要提升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呢，就有障碍了，啊，就有障碍。啊，这个道理呀，我们也不难明了。我们自称是三宝弟子，三宝弟子，如果是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没有慈悲心，又喜欢杀生。又造十恶业，那你说这样够条件做一个三宝弟子吗？我们心里回想一下，就不难明了了。当然就不够资格做一个三宝弟子。那必定具备第一福的基础那才有条件受三皈依。那么有了三皈依呢，你才能去受五戒。受五戒之前呢，要先受三皈依。五戒八关斋戒，包括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都是从三皈依这个基础发展的。没有这个三皈依的基础呢，那一切佛法都落空了。佛法呢？一入门要受三皈依，这个三皈依呢是修学佛法的总指导原则，一直修到成佛，离不开这三个总指导原则。可见得这个第一福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呢，这些年苦口婆心的、不厌其烦的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这个我们同修大家要多留意，多留意这个基础的修行，不能疏忽掉这个基础。那么，有了第二福，才能提升到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大乘菩萨福了。这个三福，净业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我们修净土呢，大家都知道了，修净业。那么我们修了这么多年呢，这个净业呢，没有成就。那么净业没有成就呢？就不能往生西方了。那往生西方净土呢，必须净业要成就。往生西方的一个大原则、大前提就是五大德讲的佛在经上讲的，心净则土净就是我们心不清净。杂念妄想、烦恼很多，心不清净，不能感应净土，这个因果不相应，我们想要往生到西方净土，必定要修清净心，心净则土净，这样因果才相应，这一点我们也不能不知道。那么我们好像修了很久了，心还是不清净。我们再回想佛在《观无量寿佛经》给我们讲的净业三福，原因就是我们疏忽掉这个净业三福的修学。这个三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是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的

敬业正因，不管哪一尊佛呢，都没有例外的，不但修净土，修所有任何一个法门，都离不开这三个原则。那么我们敬业三福，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福是出世间的二乘福，第三福呢是大乘菩萨福。我们希望往生到西方净土啊，起码也要具备第一福，第一福这样信愿念佛啊，才能往生净土。这个我们对照《无量寿经》三辈往生也很明显。你能做到第一福，这样念佛信愿求生净土，是下辈往生。能够做到第二福，信念念佛求生净土，是中辈往生。如果能做到第三福，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是上辈往生。所以这个三福呢，在对照无量寿经的三辈往生那么我们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都相吻合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一定要听净老和尚的话我们要重视这个第一福的修行因为你没有第一福就不可能有第二福没有第二福就不可能有第三福。所以我们现在呢修学净土大家都知道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发菩提心呢在第几福呢在第三福。大乘菩萨福。那我们现在呢连人天福的基础都没有。一下子跳到大乘菩萨福呢当然是做不到。菩提心很想发那就发不起来。为什么发不起来呢没有前面这第一福第二福的基础那菩提心只是嘴巴念念是发不起来。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留意所以这个经文呢我们看起来呢好像很简单很容易明了我们如果深入去理解体会那就知道呢这个经文里面它真正的含义真正的意思这个不能不知道不然大家会误会啦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这个有很多现在呢出家的男众去受了三坛大戒啦他受了比丘戒他就比丘啦女众出家去受比丘尼戒他就比丘尼啦在家居士呢去受三皈五戒受菩萨戒那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啦童男童女呢都有啦很多那很多人在诵这个大悲咒那有没有得到这里经典讲的效果呢真正得到这个效果还是很少很有限大多数得不到这个效果。如果对这个经义没有深入的去理解难免他就有怀疑了为什么这个经上明明就这么讲我们去照这样去念那怎么没有那个效果呢就怀疑活菩萨呢讲的这个经到底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就起了怀疑了那么这个疑问题在我们自己不在活菩萨是我们自己呢没有真正把这个经文的意思了解清楚含糊笼统的这个囫囵吞枣的就这样看过去以为自己明白了其实没有明白好像我们吃一个枣子这个枣子呢又吞下去了那个枣是什么味道呢我不知道是吃啦吞下去啦
啊，它没有在嘴巴呢慢嚼细咽，尝不到那个味道，啊，不能深刻的去体会到那个滋味。啊，我们读经、看经、学习经典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大部分呢都是粗心大意、囫囵吞枣啊，就这样念念啊，以为自己懂了、明白了，那其实呢，并没有懂。啊，就拿这一段经文，我们这样一分析，啊，我们心里就有一个了解了，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你持咒，那么它先前啊必须具备的条件，啊，这里经文啊虽然没有讲得很详细，啊，但是呢，它这个意思啊都包含在里面，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那么有了这个条件，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啊，这个慈悲心呢，啊，从内心真正升起的慈悲心。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啊，如果你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做不到，第一福都做不到了，那你说？我们能对众生起慈悲心吗？啊，我们举一个简单的，啊，一天到晚在杀生吃肉，啊，你说我很慈悲，啊，十善业道呢，第一条就不杀生，啊，一天到晚在杀生，一天到晚在吃肉，啊，那么你说对于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个慈悲心呢，啊，也是假的啊，那不是真的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呢，你做不到第一福啊，第一福做不到，那不可能有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呢，啊，它生不起来，啊，为什么呢？一天到晚呢，啊，造恶业，那怎么会有慈悲心呢？所以这一句也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到底有没有慈悲心啊？我们具体来讲，就是落实第一福啊，这个老和尚讲的三个根，那啊才会有慈悲心啊，这个是最起码的啊，最起码的这个慈悲心啊才生得起来。做不到第一福呢，你对父母都不孝顺啦，对师长都不尊敬啦，啊，又杀生又造十二业，你说这哪里会有慈悲心呢？啊，那个慈悲心啊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啊很重要啊，我们要明了。啊，那么具备了这个条件呢，啊，最起码呢，我们具备净业三福第一福这个条件，啊，那在最少最少啊，那么也要具备现在老和尚讲的，就《弟子规》啦，啊，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具体的落实就是《弟子规》嘛，不然你说你怎么样去孝养父母？怎么样才叫做孝养父母？怎么样才叫做奉事师长？啊，不知道具体的做法，不知道这个标准在哪里啊？那么《弟子规》呢，就是提供了一个标准，具体的做法。那么你根据《弟子规》的内容来做到，那么就落实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第一句、第二句的经文了。那么慈心不杀啊，具体的落实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感应篇做到了，那就落实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佛说十善业道经啊，这个十条善业都做到了，

那就落实修十善业这一句经文，起码要有第一福啊，那么才会有慈悲心。那么所有的慈悲心呢、啊，都从这个第一福发展提升的啊，没有这个第一福啊，根本啊就谈不上慈悲心。啊、对自己的父母亲人都没有慈悲心了，他对众生还会有慈悲心吗？啊、那就更不可能、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那么有了这个第一福的基础，这里经文讲的我们就能做到，就能相应。那么有了这个条件呢，当然啊，我们能够具备到第三福是最圆满的。那有了这个三福的基础啊，那么要念咒之前啊，先发愿啊，先发愿啊，那么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啊、这个南无、啊、是皈依恭敬的意思、啊、就是皈依恭敬大悲观世音，那么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是希望、啊、我能够很快知道、啊、一切万事万法的真理、啊、愿我早得智慧眼啊、那么知一切法必定要得智慧、啊、不得智慧，智慧不开就不可能知道一切法它的事实真相。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要往这个方向、啊、去提升啊、那怎么提升呢、啊、我们现在呢要先听经闻法、啊、你要速知一切法，你又要得到智慧，那你不听经闻法呢，那这个很难啊，很难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示现的就是天天讲经说法，那天天讲经说法，我们现在净老和尚也具体啊示范给我们看。现在呢，在澳洲啊，每一天讲四个小时，早上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啊，那么讲完呢，还有重播啊，网络有直播，有重播。啊，那加起来呢，八个小时了。那么佛示现的啊，就是给我们讲经说法，那么我们要速知一切法，要早得智慧眼，如果我们不听经闻法，那这个两愿啊就落空了啊，不但这个两愿落空了，后面啊所有的愿都落空了啊。为什么会落空呢？不明理嘛，不明道理啊，对这个理论方法境界呢，他不明了，不明了呢，他就不知道怎么修啊啊，不是盲修瞎练，就是说时速保，都没有结果啊。那么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就像学校上课一样。啊，学校呢，这个老师要讲课啊，学生要去听课，要上课啊。大家去看看这个学校是不是都这样的？是这样的。那我们要学一个世间的学问呢，你都要到学校去上课啊，辛辛苦苦的还要教

学会。啊，所以有一次啊，有一年呐、啊，我在澳洲图恩巴净宗学院，啊，那个时候啊，刚好啊安排我讲演呐、啊，啊，有一堂课啊，刚好这个昆士兰大学有几个中国的留学生。

我就给他们讲，啊，我说你们辛辛苦苦的啊，到外国啊来留学，读大学要读几年呢？问他们要读几年，啊，他们要读4年呢，啊，而且要交很多学费，啊，每天要上课，啊，还要考试，考试及格呢，那才能毕业，才有文凭。啊，每一天呢、啊、都很认真在学习。那么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得到这个大学文凭，那么它的作用在哪里呢？啊，就是无非是得到世间的名利嘛。啊，名就是说，哦，我是大学生的资格啊。啊，那么利呢，就是希望将来在社会上啊找到一份好工作啊。你是大学生呢、啊，人家聘请你，薪水会比较高啊，或者你自己去创业啊。那么这么辛苦的学习啊，付出这么多的代价，那也不过得到世间的一点点名利而已嘛，啊，都要这么辛苦。啊，我说呢，那我们学佛啊，入佛门来啊，要成佛，要了生死。那你连这个世间学问的代价都不付出，我说这样能成得了吗？啊，你从这个幼稚园啊，念到大学，念到博士班，要念多少年的书啊？哦，加起来呢，10-20年了，啊，而且还要交学费啊，辛辛苦苦的，还要上课，还要考试，啊，那到最后呢，也不过是得到一点世间的名利而已嘛，啊，你那张文凭能够了生死吗？能够成佛吗？能够明心见性吗？啊，能够速知一切法吗？啊，能够早得智慧眼吗？不能只是世间一点名利，你都要付出这么多的代价啊！那我们今天想要来成佛，想要明心见性，就是轻轻松松的啊，这个爱来不来的，你说这样能成佛吗？啊，你要求个世间的学位，你都求不到了，你还能成佛吗？啊，我跟他们讲啊，他们大概有一点体会了啊，这个道理呀，啊，我们也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所以现在呢，我劝大家多多听听老和尚这个讲经了，大家呢这个意愿不高，现在网络这么方便了，大家不喜欢听。啊，以前我记得我在家的时候呢，我还要上班工作，我又住那个做那个出工啊，不是做那个很轻松的工作啊，跟我弟弟啊去做模板、做建筑的，回来呢都是很累了。啊，吃过饭、洗完澡，赶快骑机车啊，从戏子啊赶到景美华藏图书馆去听老和尚讲经，风雨无阻的啊，骑机车耶。那冬天呐、啊，那是很冷的呀。啊，我很认真呢。那现在呢，这个舒舒服服的在房间里面有电脑，这个大家都不愿意听，啊，这个是很可惜。啊，那不愿意听就什么呢？就好像学生，你不愿意上课嘛。啊，不愿上课，只是想要拿到那个文凭。你说那个文凭发给你有用吗？啊，那只是一个形式嘛。那个我们都知道了，那没有用的嘛。啊，你到学校呢，你都不去上课，不去学习，啊，然后学校就发一个文凭给你。你说那张有实质上的意义吗？没有。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嘛。那佛法也是这样啊，

啊，所以我在前年呐、啊，山东海岛金山寺很多出家众，啊，我在讲戒律课呢，这个不来，那个不来，啊，这个有事，那个有事，我说我比你更忙啊，我台湾事情比你那么都那么多，我都放下来这里陪你们了，啊，你们还忙这个忙那个，啊，那你不愿意来，总有理由嘛，我说我不愿意去上课，我也可以讲100个理由诶。你相信不相信？啊，我有很充分的理由。那、啊、后来呢？啊，听说要传戒了，哇，大家一窝蜂的去抢了报名表。我说你们那么真的那么喜欢受戒吗？我说你们去受戒，上戒律课又不喜欢来听，啊，我现在要受戒呢，大家抢着报名要去受戒。我说你受那个戒有用吗？你对戒律一无所知，受了戒你怎么持戒？啊，你有没有得戒？你一无所知，那有用吗？啊，我是跟他们讲一些真话啊，我说你们现在去受戒啊，也得不到戒。啊，你那个戒牒呢？发给你呢，那是只有一个形式的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就得戒了。啊，那现在呢，去受戒呢，是受个形式的。弘一大师呢，给我们讲，先去受个形式的戒啊，回来啊，方便学戒了。你受戒回来还要学，学一条做一条，你不学你就不知道怎么做。啊，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受戒嘛，啊，你对戒的开遮持犯这些都不懂，那你怎么持戒呢？啊，那个戒牒就像一个文凭嘛，好像学校文凭嘛，啊，去戒场30天啊，举行一些仪规仪式，好像去学校啊，这个举行这个毕业典礼啊，然后那个博士帽给你一戴啊。哦，那个仪式举行完了，哦，你就是博士了，那不是真的啊！啊，现在那个戒场受戒呢，就像这样啊，好像小朋友呢，你给他戴个博士帽，哇，你是博士了啊，那不是真的啊，因为呢，他没有学习啊，学戒学经教都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这里发愿呢？我们要知道呢，要怎么学习了、啊？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我早得智慧也。啊，你要得智慧，要知一切法，就是先听经闻法啊。现在闻法这个比过去方便多了，又网络，又卫星电视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个啊。早期呢，连那个录音带都没有。啊，后来呢，有了录音带了，啊，那我们就觉得很方便了，哇，有录音带了，这个我们听经的机会啊，就更方便了。后来又有这个录影带，啊，后来有 VCD 啊，到现在呢 DVD 啊，现在还有 MP3 啊，这些呢。借用现代科技的发达啊，那么我们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来做弘扬经典的一个方式啊，提供给大家方便。那么这个听经闻法啊，这个事情啊，我们要多留意。最重要呢，还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啊，所以今天呢、啊，这个我听说顺师在三重别院啊，说那个放这个老和尚的直播的经也没有人要听，说老菩萨都听不懂，那老菩萨听不懂，都在打瞌睡，啊，不听了。啊，后来呢？啊，我就给他们讲啊，我说

你先不要去要求老菩萨，啊，先要求我自己有没有要听啦、啊？你自己都不想听，那你一天到晚在看那个老菩萨不听，那个老菩萨不听，啊，我说呢，我在道场啊，我只要有空我就坐下来听经，就我一个人听，我就自己坐下来听，我都没有去要求老菩萨要来听，你自己就不先做给人家看。啊，一天到晚在看这个老菩萨打瞌睡，那个老菩萨不听，那你自己本身就不听，你还能要求老菩萨吗？要先要求自己这一个老菩萨呀。啊，那老菩萨他不想去西方，你也要像那些老菩萨不想去嘛。啊，如果你这一生还不想去，那你可以向那些老菩萨学习，你就不要听经。啊，那有的人说，哎，这个老实念佛就好了，听什么经呢？讲是很简单的，你能老实吗？那什么叫老实念佛？你有没有搞清楚？什么叫老实念佛呢？把你这个贪嗔痴慢的习气呢，念掉了，那个人叫老实念佛。啊，如果你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呢，那贪嗔痴慢还很严重。那就叫不老实了。老实的标准在哪里？在这里呀、啊。那我们想一想，我自己老实不老实呢？先不要去管别人老实不老实，先问我自己，我自己有没有老实？啊，我问我自己呢，我很不老实。啊，因为很不老实呢，所以乖乖呢要听经。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呀、啊。你就不知道怎么念，你不会念，啊，不会念你就达不到那个效果，啊，古大德所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了，啊，那么我们不接受善知识啊，这个好老师的劝告，那吃亏就是自己了，啊，自己还要编一个理由去跟。老师善知识去跟他讲理由，那吃亏是自己啊，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教导啊，自己呀、啊，这生就不能成就。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往往我们这一生又空过了，啊，那就很可惜。啊，那么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啊，这个昨天我们也讲过。啊，这个是度众生。啊，那么下面这一句呢，得善方便。啊，你要度众生，没有方便。没有善巧方便啊，度不了众生啊！众生啊，特别是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没那么好度的啊！没有善巧方便，就不能度众生啊！所以过去我刚出家的时候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剃头那一天呢、啊，就给我讲了一句话。啊，那个时候呢，他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啊，日常法师呢，这个出家戒呢，持得很严格。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就给我讲啊，说出家了，啊，那么我们学的是大乘佛法，啊，不是学小乘法。啊，大乘法呢，不但制度，还要度他。啊，度他没有善巧方便，就度不了众生。那么，怎么样学习善巧方便呢？必定要通达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事出世间法呢，都要融会贯通。啊，你通达出世间法，自利；通达世间法呢，利他。那么世间法具体的做法。

我们古圣先贤讲的这个礼，常礼啊，礼节这个礼啊，这个是世间法。这个礼就讲人情世故啊，世间凡情的这些人情世故啊，你必定要通达明了。那么你这样啊，来跟众生大众接触，他们才会生欢喜心啊。如果你对这个人情世故不通达呢，他生不起欢喜心啊，你佛法再好他也不能接受。所以必定啊要有善方便啊。那善方便呢，不但要学习佛法，还要学世间法啊。所以当时老和尚就给我讲啊，从日常法师呢，他没有得到高手的指点，知道出世间法不通世间法，对世间法呢一张白纸啊。这是我出家第一天，老和尚这样给我讲啊，我一直记在心里。那么这些年来啊出家27年了啊，也从这个地方啊体会到这个善巧方便啊它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们佛门常讲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有慈悲心没有方便呢，帮不了众生，帮助不了。我们再看下面，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那么这个两愿啊，前面是愿我速成般若船啊。这个般若呢，是我们自性的智慧啊。这个翻经的法师呢，没有把它翻成智慧啊，怕我们错会那个意思了啊。因为世间人呢，也有聪明智慧啊，但是呢，那个不是佛讲的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是我们自性啊本有的，每一个人都有，都具足。大家都具足。那么我们速成啊，乘这个般若这个船啊，那你很快就到彼岸了，你就会超越这个苦海了。我们为什么在六道里面受生死轮回之苦呢？就是没有般若智慧啊。没有般若智慧，你世间的聪明智慧再高，你还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生死之苦，脱离不了这个苦海啊。世间上那个聪明智慧很高的人很多啊，但是呢，他不能超越啊生死的苦海，他超越不了啊。你看那个科学家很聪明啊，很有智慧啊，他发明种种的东西啊，你说头脑啊，在世间人的头脑来比啊，他们是最高的，最有智慧的。但是那个不是般若智慧，那个世间的聪明智慧啊，他能得到世间的名利，但是呢，超越不了六道生死的苦海，他没办法，因为他那个智慧不是自性的般若智慧，断不了烦恼啊。那么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你看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前面12年讲阿含，后面8年呢讲方等啊，阿含是小乘经啊，人天小乘经典。那么大乘呢，就是从阿含提升到方等，方等就是进入大乘教。那么大乘教讲了8年呢，就进入般若了。

提升到般若，般若讲了22年，后面7年呢、讲这个法华涅槃。那么般若几乎占释迦牟尼佛讲经接近一半，可见得这个般若啊它的重要。我们不学习般若呢，是在讲啊，你学佛呢没味道，得不到法喜。那么说得具体一点呢，不要说断烦恼啦，连除烦恼都有困难。因此我们在金刚经里面，金刚经是600卷大般若经当中的精华了。这个般若经呢，佛讲了22年了，有600卷，分量很大。那么在这个600卷般若经呢，经这么多，最有名的就是金刚经。那么在中国佛教呢，可以说金刚经是代表啊这个般若经的一个精华了。金刚经呢很有名啊，是在中国佛教呢，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佛教里面有一部金刚经的。就包括呢没有学佛的人世间的读书人一般人都知道佛教有一部经叫金刚经。金刚经这部经名气很大。为什么它名气那么大呢是得力于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呢，他就是听到人家念金刚经开悟的。他去砍柴去卖柴那么到这个经过一个人家里听到有人在念金刚经他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听到人家念那个金刚经他一听忽然他有所悟他开悟了。那个念的人没开悟他听得开悟了。再去问那个人你念那个那是什么经那个客人给他讲他念的是金刚经。那么六祖跟他问话彼此对话对了之后呢这个客人这个人不是普通人这个经他念了很久呢他都不懂他那个金刚经的意思这个人听他一念他马上就悟入那个经义了所以就介绍他到五祖那里去再去参学。还送他银子帮他安家照顾他老母亲等于是扶持他去学习这个参禅去参五祖。那么在五祖那里待了8个月五祖要传法就是宣布请大家做一首偈那神秀呢做的那一首偈呢没见性没开悟六祖呢做的那一首偈真的是开悟了这个五祖就把衣钵传给他3更半夜也是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那个时候就大彻大悟了后面经就没有继续再讲了那个时候他听到客人念金刚经是大悟还没有彻还不彻底去五祖那边做苦工作了8个月五祖要传法给他呢再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时候呢他才大彻大悟那这个五祖看到他已经彻悟了那后面呢不用讲他都知道了就把衣钵传给他了叫他赶快跑后来成为中国禅宗第6代祖师所以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他这个知名度呢是从六祖那边来的，那六祖呢是在这部经开悟的，成为一代祖师的，啊，所以呢，从六祖以后啊，都没有人不知道《金刚经》了，啊，那历朝历代呢，持诵《金刚经》的人非常多，啊，得到感应的人也很多，所以我们这次观音佛学会啊，印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后面还有附录那个金刚经持验记啊，就持诵金刚经的那个感应效验的一些记录。那么般若呢是我们学佛的中心啊，我们也不能不学，但是般若经呢很不好讲，很不好讲，所以自古以来呢，这个般若经典啊都很少人讲啊。为什么呢？第一个怕讲错了给人家误导要背因果啊，所以干脆就不讲了。啊，那么有的人呢，啊，他不怕因果乱讲，啊，乱讲，啊，那因果背得更重。所以，姜慧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在《金刚经》讲义啊，给我们讲，他说自古以来呢，很多修行人呢，不能说他不用功啊，他就举出我们念佛人，我们念佛人呢，你要念佛他认真不认真呢？他很认真在念呢，但是呢，扶不住这个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控制不住。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自己本身呢也深有同感，自己有这种感受。念佛我们也很想扶烦恼，就是扶不住，拿它没办法。我们也长期听经也明了啦，知道这个烦恼不好啊，啊，也哪一个人希望自己常常生烦恼呢？大概没有一个学佛的同修呢希望自己不断烦恼的，大家都希望断烦恼，但就是断不掉啊，啊，不要说断啊，你控制都控制不了啦。那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心净则土净。那我们念佛念这么久，怎么心还不清净呢？啊，心不清净，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嘛。我说穿了，还不是这一桩事情，就是放不下嘛。啊，这个世界上有一桩事情没放下，你心就不清净。不清净呢，你就往生不了。啊，你那个愿生西方那个心啊，你生不起来。为什么生不起来？你这边有牵挂嘛，你这边放不下，那嘴巴说愿生西方啊，真的佛要来接引，又不想去了啊，又怕死了。那愿是假的嘛，在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然知道啦。啊，所以我自己呢，为这个事情啊，啊也是很烦恼啊。后来呢，我就想到了，哎，过去早期呢，老和尚讲过《金刚经》讲义啊，啊，有一天呢，是心里实在很热闹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呢，再请来看看，哎呀，看的呢，真有很深的感受啊。那么看到姜老居士在这个讲义里面给我们讲了。现代人呢，从一千多年来呢，这个般若经都佛门里面很少人讲。他说这般若经如果你不讲啊，你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啊，修到最后都枯燥无味，没味道。那没味道呢，你就修不下去了，你就会退转了，你得不到法喜了。

那么这个般若呢，是要从文字般若啊，根据这个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啊。文字般若就是经典啊，包括这个讲义啊，祖师大德的著作，这是文字般若啊，包括听经闻法言语文字啊，这个是文字般若。那么我们利用这个文字般若的工具呢，你要知道呢，去提起观照般若啊，那个才有作用啊。你只停留在文字般若呢，你不知道要提起观照般若呢，那就你修到最后就枯燥无味了，包括念佛法门都不例外。啊，念佛法门啊，你佛号念到底，老实念佛，你念看看。啊，念到最后呢，你的心就烦了，啊，你就念不下去了。啊，为什么念不下去呢？因为他没有观照般若这个功夫，没有观照般若，啊，所以你没有般若呢，是要讲你这句佛号也念不好。那我们又会想啊，那也有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什么字都不认识啊，他念得很好啊，那个三年五年都往生了，是有，但是不多啦。你找几个，你找来给我看看啊。那个不认识的老阿公老阿婆，不是说他不认识就很老实啊，他不认识字的很不老实的也很多啊。不相信我找几个给你看啊！现在这老菩萨呢，就七老八老了，你问他老实不老实，很不老实啊！啊，为什么不老实呢？他还不想去西方嘛，就不老实啦！啊，一讲到生病就怕得要死了，那还叫老实嘛？那什么叫老实呢？一听到生病，都欢喜得不得了，哇！我要去西方了啊！那他一点恐惧感都没有，很自在，很潇洒，那是老实的。啊，如果这个听到要死了，那吓得都不成人形了，那个就不老实了。那老实不是嘴巴讲一讲就老实了，那我也会讲。啊，如果大家都那么老实，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要天天讲经说法讲四九年？那释迦牟尼佛不是多此一举吗？啊，释迦牟尼佛就拿一个引磬啊，大家来跟着我老实念佛啊，他就敲引磬，然后我们大家各个跟他念佛，不都各个都成佛了吗？他还要讲经说法干什么？都不需要讲了嘛。那可见得那个老实人不多嘛，啊，少数几个人有了。啊，真老实的人他真能放下。啊，他真能放下。啊，那种人真的不用听经，也不用跟他讲经，你就劝他老实念佛就好了。因为他已经老实了嘛，你要讲那么多不是多余的吗？那么现在佛讲这么久的经呢，就我们这个世界呢，这不老实的人啊占绝大多数。啊，一万个人啊，大概有9999个不老实，啊，恐怕都没有，啊，恐怕100万人呢，你要找到一个老实的都很难找，啊，我们全地球啊，这个60-70亿的人口，有几个老实的？啊，你去找看看，啊，你找出来呢，真的不成比例啊。百万分之一恐怕都不到，所以佛才要天天讲经说法嘛。讲经说法目的在哪里呢？断疑生信嘛。啊，你有疑惑在，你怎么会老实呢？啊，那不老实要装老实，你也装不来啊。

啊，所以这个要起观照波罗啊，所以姜味龙老居士他讲的很有道理啊，他说自古以来啊都不敢讲般若经，但是般若是佛法最重要的部分，你看世尊讲22年，但是没人讲啊，大家不敢讲啊，所以他分析啊，这个自古以来了不敢讲这个般若经呢，有三种情况啊，一种是。妄谈般若啊，妄谈般若呢，就是虚妄的乱谈乱讲般若啊，那根本就不是讲般若了，他乱讲妄谈，虚妄的妄啊。再来呢是怕谈般若啊，听到般若就害怕啊，敬而远之啊，唯恐讲错了啊，要这个错下一个字转你就要堕500世野狐身，怕谈。啊，一个妄谈，一个怕谈。那纵然有人谈呢，也很浅，浅谈般若，妄谈、怕谈、浅谈，大家不能深入般若。所以，不管修什么法门啊，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认真，但是修到最后呢，枯燥无味，他得不到法喜，他就退心了。包括我们念佛法门都一样。啊，你说你老实念佛，那你心里还有烦恼吗？啊，这个不要问别人了，问自己最清楚。问别人呢不准，别人总是会恭维你嘛。哎呀，你修得很好啊，脸都发光了。那什么光我们也不知道啊，都有光了啊。是智慧光还是烦恼光啊？都有光啊。智慧光呢，它是。啊，白色白光，金色金光，那你烦恼光放出来是黑色黑光，也是光。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啊，在此地呢，如果你是老实人，那不需要了啊，你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不要再自找麻烦了。如果跟我以往很不老实的呢，那我建议啊，那个《金刚经》讲义啊，还是要看看啊，最好能够深入啊，它帮助我们修学各种法门，它是佛法的中心啊，所以我们现在听经念佛也好啊，修禅也好，这个持咒也好。他就生不起欢喜心，他为什么生不起欢喜心？他没有观照般若，他不懂得起观，所以他就没味道。啊，修到最后呢，像一潭死水，那个水是死水，它不活泼。啊，那么般若一进去呢，那就活泼起来了。啊，穿衣吃饭，哇，什么事都是在修行，你就快乐了。啊，不然呢？你跑到哪里？跑到深山，你照样生烦恼了。啊，你一个人自己就跟自己过不去，不相信你试看看。啊，两个人在一起会起冲突呢，自己一个人呢，自己跟自己也会起冲突。啊，自己为什么跟自己起冲突？自己的烦恼习气在打架啊，自己跟自己就起冲突了。啊，自己跟自己都在起冲突，那怎么可能不跟别人起冲突呢？那当然起冲突嘛。啊，为什么起冲突呢？没有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一照，哎，就没有啦，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姜味龙老居士劝我们啊，不要妄谈般若，不要怕谈般若。不要浅谈般若，而要什么深谈般若啊，深入的谈般若啊。他这个讲法呢，符合我们三皈依啊，自皈佛，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深入啊，那个就深入什么？深入般若智慧啊，你那个智慧才会如海啊。
啊，你看现在净老和尚讲这个无量寿经大清解啊，

根据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在讲，可以说字字句句呢都是深入般若了，都是谈到般若，离不开般若，你离开般若就没味道，那么我们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如果你放下了，那可以不用学这个，如果放不下呢，我们还是乖乖的听佛讲的，要学习般若你不能不学不学你就放不下般若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嘛。我们念佛也是要看破放下跟其他法门都一样只是看破放下呢，我们念佛这个条件比较低你只要服烦恼控制得住，这样就可以去了，大愿往生算及格了其他法门还不及格修这个法门条件比较低这个学校呢好像我们这个考大学这个学校呢20分就录取了那其他的学校要40分60分80分有的要100分那条件比较高了我们就不一定能达到。那这个20分大家呢如理如法用功很容易就达到就及格了就录取了。高的我们不敢讲低的我们一定可以做到。但是低它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条件。这个我们可不能误会误会我们这一生又要空过了又去不了西方了要等到来生来世不晓得要等到来生来世再遇到佛法遇到净土再如理如法修学那个时候才能往生那么我们希望这一生有一定的成就这个般若不能不留意所以这个金刚经讲义我们还是有必要来学习除非你已经看破放下了那不用谈了但嘴巴讲放下心里根本就没放下那个不算的有口无心那个不算的嘴巴说要去西方心里根本就留恋这个世界就不想走这个是不可能往生西方的所以最近这两天我听老和尚这个直播呢有很多同修就问老和尚了说往生他这个头都发热了是不是往生西方老和尚讲的真话了他说头发热包括烧出舍利都不能代表他一定往生西方但是有这个瑞相就是肯定他不堕三恶道那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他往生的时候比如说全身柔软啦头顶发热啦心窝发热啦往生到天道的都有这个瑞相那么来生再来做人的他也有这个瑞相来生来做人享受人间大富贵的他也有这个瑞相并不一定往生西方。那么往生西方净土要怎么样才能确定呢？往生这个人他自己讲出来了临终要走的时候呢，他跟大家讲：“我看到佛来了，我跟他走了，我去西方了。”那这个能确定了，他自己讲出来能确定。如果他自己没有讲出来呢，这很难确定。所以有很多同修呢，他对自己的亲人过世的也很关心特别我们学佛念佛的同修都期望着自己的亲属能往生西方那么来问我们呢我们说有没有往生西方我都给他回答说有，一定会往生西方的。但是呢我这个给他讲一定会往生西方的我这个话呢是佛的

啊，为什么说活的呢？如果他没有说很确定的，那我们这样回答呢，也没错了。他说一定会往生西方的，啊，给他一个安慰嘛，啊，让他心里得到一个安慰。在《弥陀经》上讲啊，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已生就已经往生的，今生就现在这一生他往生的，当生就是将来啊，总有一天会往生的啊。那如果我们给他回答一定会往生，那当生将来呢，在无量阿僧几劫之后再往生，那也是一定会往生，但是时间的问题嘛，并不是现在嘛。啊，如果他问说是不是今生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如果说是不是现在就在西方了？那我会给他回答说，等我去西方再看看他在不在那里。啊，那他在那里呢，就能确定。我现在还没去，没看到，不能确定。啊，我都是这么回答的。啊，那么如果问我说会不会往生西方，我一定给他回答，很肯定的，一定会往生的。啊，不是今生就是当生嘛。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他听闻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跟西方这个缘，这个种子就种下去了。他总有一天，这个种子它会成熟的，成熟的时候，他一定会往生的。那只是时间还有多长，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们这样给人家回答呢，也没错啊，也是根据经典呐，经典有明文啦，给我们说明啦。啊，如果他要确认啊，是不是今生？现在他已经往生了，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啊，我们真的是不知道。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用占察善恶业报经啊，去占察三世因果那个轮相啊，你也能求地藏菩萨给你指点啊，自己的亲人呢、啊，到底是不是确定往生到西方啊，还是往生到天道、人道？啊，还是往生到三恶道啊，这个189宿啊，这个三世因果啊，那么这个是未来因果啊，来生来世的因果啊，这可以用透过这个方式去占啊。那么我能够告诉别人的就是这样。那么讲到这个速成般若船啊，我们也知道要学习般若经典。不然你怎么速成般若船呢？这个不是这样念一念了、啊，我啊愿我速成般若船，念完了就没事了。那不是这样啊，念完你要去学习呀、啊，啊，那个《金刚经》讲义你可要听啊，要学啊，不然你怎么速成般若船呢、啊？啊，那么便宜的事情，那我也要啊。啊，这个我们要做佛的啊，那花一点时间，花一点精神体力，那是一定需要的嘛。啊，你不可能说坐在那里躺着舒舒服服的就成佛了，有那样的事情吗？那不可能啊！你要赚几个钱呐？啊，要上班还要工作好几个小时啊，你才能赚了一点钱，对不对？啊，你要赚人家几个钱，你就要那么辛苦了。我、哦、现在要成佛，要了生死，那坐在那边舒舒服服的就成佛了。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不要在那里打妄想啊！所以有机会啊，我们要来学习《金刚般若》啊这个讲义啊。过去我们也是有一个错误观念啊，好像这个《金刚般若》是禅宗的，跟我们净土没关系。啊，其实般若跟任何一宗都有关系啊。你离开般若呢，那就不是佛法了。啊，不但大乘离不开般若，就连小乘也离不开般若，就连人天的善法都离不开般若。啊，连我们学《弟子规》呢，都离不开般若。啊，你没有般若呢，连那个《弟子规》都学不好。不相信你试看看，啊，你不要看《弟子规》哦，啊，《弟子规》好像教做人的，做人你都不学不来，啊，不是说他去学了《弟子规》，他就做得到了，
有的他连懂都没懂，他怎么能做得到？所以下午啊，我们那个五楼办公室啊，拿一个短句给我看啊，编这个《弟子规》啊，前面的四句啊：父母呼，应勿反；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演了一个话剧。那么学了《弟子规》的人，他会不会活用啊？在家里。好，就纵然你在家里做到父母呼应勿反，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那你到公司行号呢？到学校呢？你到了公司上班，那这个四句要怎么做啊？你就要改成了老板呼。老板呼要怎么样？不理他。那应该怎么做呢？在家里是父母呼应勿反，在公司是什么？老板呼也要应勿反嘛，不然那个如果我当老板了，我叫你，你都不理我，我也不要用你叫你明天回去吃自己了。那如果你当老板，你请了一个人，你叫他，他都不理你，你还会请他吗？我看你也不会请他。所以老板呼也要应勿反老板命行勿懒老板交代你做的事情，你不能懒懒散散的拖拖拉拉的不认真去做，这个不行。老板叫须敬听，然后给你教导你，你要听老板责须顺承老板在责备你的时候，你要虚心的来承受嘛。如果你个公司行号，大家能做到这个事迹，你那个公司那个工作效率一定很好。这个老板一个交代下来下面都办得很好。如果老板呼应很反老板命行很懒老板叫呢不敬听老板则不顺承，你说那个公司他怎么做事现在的公司呢，大部分这种情况那学了《弟子规》的人真懂得还是不多啦学是学啦，学是在学啦，学的会了吗？学会了没有我们学会了多少做到了多少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弟子规》，我们都做不来。所以必须要借重般若智慧，不然你连那个弟子规都做不好，你还指望成佛做人都做不好还能做佛吗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般若智慧对我们佛法世间法都很重要的，它是中心离开这个就不是佛法了，就没有佛法可谈了不但没有佛法呢，连世间法也谈不上了，连世间的上法都谈不上。可见呢，我们学习学什么呢？学开启我们的自性般若智慧所以《金刚经》这个我们也要学习不是说我们念佛人就不要了不要，你如果你放得下就可以了。但是真正有几个人放得下你不要看那些老太婆，那老菩萨很认真念佛他就放下了，你去试看看，快死的时候呢，一个都放不下这个我们看多了看多了，那么自己就能深刻的去体会了。
所以现在

在呢，这个啊，三重别院啊，说老菩萨不愿听经，这我知道嘛，啊，因为他们还不想去西方嘛，所以老和尚现在讲的大经解，他们就不愿意听，听不进去，听得没味道啊。那么这个经他不听啊，我们也很清楚啊，真正能念佛往生净土的呢。就很难了那么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越是超越那这个跟前面相关的，也通后面这些都是相关的越呢超越苦海，六道是苦海。六道法界，这个分段生死，这个苦海。那么出离六道法界呢，升到四圣法界呢，四圣法界呢，跟一真法界比起来呢，它还是苦海啊，比我们六道法界呢，那要殊胜太多了但是跟一真法界比起来呢，四圣法界还是苦海所以十法界呢，都叫凡夫。这个六道法界的凡夫叫内凡，六道以内的凡夫，四圣法界呢是六道以外的凡夫，但是呢，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海了，四圣法界的圣人声闻缘觉菩萨佛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他们超越了，他比我们快乐他不要受这个。分段生死，但是他还有变异生死，比我们快乐多了，自在多了但是呢，跟一真法界的法身大士比呢，他们还是苦海，还是不自在所以还要再超越超越十法界入一真法界，住十报庄严土那么这个十法界的苦海，它就超越了。那么到成佛呢，是究竟的超越了。那么这个都要靠般若。那么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这个戒定道我们一般讲佛法的修学戒定慧三无漏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慧就是般若智慧。那么我们要开启般若智慧呢，那不能不修戒，不修定戒有广义，有狭义的广义的就是凡是佛教戒规定我们一般讲守规矩，守一个规则，这个通通是属于戒那么你守这个规则呢，你心才会定。定了呢，你才会开智慧。你不守规矩呢，心乱糟糟的，心定不下来，那你开不了智慧。那么这个智慧你开一分呢，它又帮助你这个戒定更深入。戒定更深入又帮助你这个智慧越增长一分。这个三无漏学它是相辅相成的，互相这个帮助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连带关系。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五页第五行，第十五页第五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好，我们做。

天呢，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要念大悲咒之前呢，先发这个愿。那么在这段经文举出我们佛门呢，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四众弟子。那么四众弟子这个他具备的条件，我们昨天呢也跟大家大概呢报告过了。我们净业三福起码也要具备到第一福第二福这样的一个条件才是名副其实的佛门弟子如果没有这个第一福、第二福的基础，那实在讲我们自称三宝弟子呢，都不够资格。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不能做到《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这是具体落实《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的具体做法这三个根就是落实净业三福第一福的，那么有了净业三福，才能提升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三宝弟子那必定有第一福的基础如果没有第一福这个基础，做不到第一福，纵然我们受了三皈依了，这个只是形式上的皈依，实质上并没有得到三皈依的功德利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第一福的基础，换一句话说，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呢？就不够条件呢，入佛门受三皈依但是我们现在佛教寺院道场包括我们净宗道场常常为人皈依那么这个皈依呢，说实在话呢，是形式上的皈依，结缘式的皈依并没有达到呢。受持三规这个标准不能达到受持三规的标准，就是没有第一福的基础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现在呢这几年可以说不断在提醒我们同修的这三个根，这三个根。就是第一福具体的修学这个没有这个人天福的基础没有人天善法因此呢，要提升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呢，就有障碍了就有障碍这个道理我们也不难明了我们自称是三宝弟子。三宝弟子，如果是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没有慈悲心，又喜欢杀生，又造十恶业，那你说这样够条件做一个三宝弟子吗？我们心里回想一下，就不难明了了。当然就不够资格
做一个三宝弟子。那必定啊，具备第一福的基础啊，才有条件受三皈依。那么有了三皈依呢，你才能去受五戒。受五戒之前呢、啊，要先受三皈依。啊，五戒、八关斋戒，啊，包括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都是从三皈依这个基础啊发展的。啊，没有这个三皈依的基础呢，那一切佛法都落空了。啊，佛法呢，一入门要受三皈依，啊，这个三皈依呢，是修学佛法的总指导原则，啊，一直修到成佛。啊，离不开这三个总指导原则。啊，可见得啊，这个第一福啊，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呢，这些年呢、啊，苦口婆心的、不厌其烦的啊，不断的来提醒我们。啊，这个我们同修啊，大家要。多留意，多留意这个基础的修学，不能疏忽掉这个基础。那么有了第二福，才能提升到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大乘菩萨福的。这个三福净业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我们修净土呢，大家都知道呢，修净业。那么我们修了这么多年呢，这个净业呢没有成就。那么净业没有成就呢，就不能往生西方了。往生西方净土呢，必须净业啊要成就。往生西方的一个大原则、大前提就是五大德讲的佛在经上讲的，心净则土净就是我们心不清净杂念妄想烦恼很多心不清净，不能感应净土这个因果不相应。我们想要往生到西方净土，必定要修清净心，心净则土净，这样因果才相应，这一点我们也不能不知道。那么我们好像修了很久了，心还是不清净，我们再回想佛在《观无量寿佛经》给我们讲的净业三福。原因呢、就是我们疏忽掉这个净业三福的修学。这个三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净业正因。不管哪一尊佛呢都没有例外的。不但修净土，修所有任何一个法门都离不开这三个原则。那么我们净业三福第一福是人天福，第二福是出世间的二乘福，第三福呢是大乘菩萨福。我们希望往生到西方净土起码也要具备第一福第一福这样信愿念佛才能往生净土。这个我们对照无量寿经三倍往生也很明显。你能做到第一福，将念佛信念求生净土是下辈往生。能够做到第二福，信念念佛求生净土是中辈往生。如果能做到第三福，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是上辈往生。所以这个三福呢，在对照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
那么我们就很

明显的可以看出来，都相吻合的。那么我们现在呢，一定要听敬老和尚的话啊，我们要重视这个低福的修行啊，因为你没有低福，就不可能有第二福啊，没有第二福，就不可能有第三福。所以我们现在呢，修学净土，大家都知道啊，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发菩提心呢，在第几福呢？在第三福，大乘菩萨福。那我们现在呢，连人天福的基础都没有啊，一下子跳到大乘菩萨福呢，当然啊，是做不到啊。菩提心很想发，那就发不起来啊。为什么发不起来呢？没有前面这第一福、第二福的基础，那菩提心啊，只是嘴巴念念啊，是发不起来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留意啊。所以这个经文呢，我们看起来呢，好像很简单，很容易明了啊。我们如果深入去理解体会，那就知道呢啊，这个经文里面呢，它真正的含义、真正的意思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不然大家会误会啦啊。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这个有啊，很多啊啊。现在呢，出家的男众去受了三坛大戒了，他受了比丘戒，他就比丘啦啊。女众啊，出家去受比丘尼戒，他就比丘尼啦。啊，在家居士呢，去受三皈五戒，受菩萨戒，那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啦。啊，童男童女呢，都有啦，很多啊。啊，那很多人在诵这个大悲咒，那有没有得到这里经典讲的效果呢？啊，真正得到这个效果还是很少，很有限。啊，大多数得不到这个效果啊！如果对这个经义没有深入的去理解，那难免啊，他就有怀疑了。为什么这个经上明明就这么讲啊？我们去照这样去念，那怎么没有那个效果呢？啊，就怀疑活菩萨呢讲的这个经啊，到底啊，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就起了怀疑了啊。那么这个疑问题在我们自己啊，不在活菩萨啊，是我们自己呢没有真正把这个经文的意思啊了解清楚啊，含糊笼统的这个囫囵吞枣的啊，就这样啊看过去啊，以为自己明白了，其实没有明白。好像我们吃一个枣子啊，这个枣子呢又吞下去了。那个枣是什么味道呢？我不知道啊。啊，是吃啦，吞下去啦。啊，它没有在嘴巴呢慢嚼细咽，尝不到那个味道。啊，不能深刻的去体会到那个滋味。啊，我们读经、看经、学习经典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大部分呢都是粗心大意、囫囵吞枣啊，就这样念念啊，以为自己懂了、明白了，那其实呢，并没有懂啊。就拿这一段经文，我们这样一分析啊，我们心里就有一个了解了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你持咒，那么它先前啊必须具备的条件啊，这里经文啊虽然没有讲得很详细啊，但是呢它这个意思啊都包含在里面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那么有了这个条件，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
啊，这个慈悲心呢，啊，从内心真正升起的慈悲心。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啊，如果你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做不到，第一福都做不到了，那你说我们能对众生起慈悲心吗？啊，我们举一个简单的，啊，一天到晚在杀生吃肉，啊，你说我很慈悲，啊，十善业道呢，第一条就不杀生，啊，一天到晚在杀生，一天到晚在吃肉，啊，那么你说对于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个慈悲心呢，啊，也是假的，啊，那不是真的。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呢，你做不到第一福，啊，第一福做不到，那不可能有慈悲心，啊，这个慈悲心啊，它生不起来，为什么呢？一天到晚啊，造恶业，那怎么会有慈悲心呢？啊，所以这一句也是一个关键，那我们到底有没有慈悲心？我们具体来讲，就是落实第一福，啊，这个老和尚讲的三个根，那，啊，才会有慈悲心，啊，这个是最起码的，啊，最起码的这个慈悲心，啊，才生得起来，啊，做不到第一福呢，你对父母都不孝顺啦，对师长都不尊敬啦，啊，又杀生又造十二业，你说这哪里会有慈悲心呢？啊，那个慈悲心啊，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啊很重要啊，我们要明了啊。那么具备了这个条件呢，啊，最起码呢，我们具备净业三福第一福这个条件啊。那在最少最少啊。那么也要具备现在老和尚讲的就弟子规啦，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具体的落实就是弟子规嘛，不然你说你怎么样去孝养父母，怎么样才叫做孝养父母，怎么样才叫做奉事师长，不知道具体的做法，不知道这个标准在哪里啊，那么弟子规呢就是提供了一个标准具体的做法，那么你根据弟子规的内容来做到，那么就落实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第一句第二句的经文了。那么慈心不杀啊，具体的落实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感应篇做到了，那就落实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佛说十善业道经，啊，这个十条善业都做到了，啊，那就落实修十善业这一句经文，啊，起码要第一福，啊，那么才会有慈悲心，啊，那么所有的慈悲心，啊，都从这个第一福发展提升的，啊，没有这个第一福啊，根本啊就谈不上慈悲心啊，对自己的父母亲人都没有慈悲心了，他对众生还会有慈悲心吗？啊，那就更不可能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那么有了这个第一福的基础，这里经文讲的我们就能做到，就能相应。那么有了这个条件呢，啊，当然啊，我们能够具备到第三福是最圆满的，啊，有了这个三福的基础啊，那么要念咒之前啊，先发愿，啊，先发愿，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

度知一切法。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智慧眼。啊，这个南无啊，是皈依恭敬的意思，就是皈依恭敬大悲观世音。那么，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是希望啊，我能够很快知道啊，一切万事万法的真理。啊，愿我早得智慧眼。啊，那么知一切法，必定要得智慧。啊，不得智慧，智慧不开，就不可能知道一切法它的事实真相。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要往这个方向啊去提升。啊，那怎么提升呢？啊，我们现在呢要先听经闻法。啊，你要速知一切法，你又要得到智慧。那你不听经闻法呢，那这个很难啊。很难。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示现的就是天天讲经说法。啊，那天天讲经说法，我们现在净老和尚也具体啊示范给我们看。啊，现在呢在澳洲啊，每一天讲4个小时，早上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啊，那么讲完了还有重播啊，网络有直播有重播。啊，那加起来呢8个小时了。那么佛示现的啊，就是给我们讲经说法。那么我们要速知一切法，要早得智慧眼。如果我们不听经闻法，那这个两愿啊就落空了啊。不但这个两愿落空了，后面啊所有的愿都落空了。啊，为什么会落空呢？不明理嘛，不明道理。啊，对这个理论方法境界呢他不明了。不明了呢他就不知道怎么修。啊。啊，不是盲修瞎练，就是说时速保，都没有结果。啊，那么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就像学校上课一样嘛。啊，学校呢，这个老师要讲课啊，学生要去听课，要上课。啊，大家去看看这个学校是不是都这样的？是这样的啊，啊，我们要学一个世间的学问呢，你都要到学校去上课，啊，辛辛苦苦的还要交学费，啊，所以有一次啊，有一年啊，我在澳洲图恩巴净宗学院，啊，那个时候啊，啊，刚好啊安排我讲演啊。啊，有一堂课啊，刚好这个昆士兰大学有几个中国的留学生啊，到净宗学院来参访啊，那么他们也来听讲啊，那么我看到这些学生上来了啊，那么我就给他们讲啊，我说你们辛辛苦苦的啊，到外国啊来留学啊，读大学要读几年呢？问他们要读几年，啊，他们要读4年呢，啊，而且要交很多学费，啊，每天要上课，啊，还要考试，考试及格呢，那才能毕业，才有文凭，啊，每一天呢，啊，都很认真在学习，啊，那么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得到这个大学文凭，那么他的

作用在哪里呢？就是无非是得到世间的名利嘛。名就是说，我是大学生的资格啊。那么利呢，就是希望将来在社会上啊，找到一份好工作啊。你是大学生啊，人家聘请你，薪水会比较高啊，或者你自己去创业。那么这么辛苦的学习啊，付出这么多的代价，那也不过得到世间的一点点名利而已嘛。都要这么辛苦。我说呢，那我们学佛啊，入佛门来啊，要成佛，要了生死。那你连这个世间学问的代价都不付出，我说这样能成得了吗？你从这个幼稚园啊，念到大学，念到博士班，要念多少年的书啊？加起来呢，一二十年了。而且还要交学费啊，辛辛苦苦的，还要上课，还要考试。那到最后呢，也不过是得到一点世间的名利而已嘛。你那张文凭能够了生死吗？能够成佛吗？能够明心见性吗？能够速知一切法吗？能够早得智慧眼吗？不能啊。只是世间一点名利，你都要付出这么多的代价。那我们今天想要来成佛，想要明心见性，就是轻轻松松的这个爱来不来的，你说这样能成佛吗？你要求个世间的学位，你都求不到了，你还能成佛吗？我跟他们讲啊，他们大概有一点体会了这个道理呀、我们也不难理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所以现在呢，我劝大家多多听听老和尚这个讲经了。大家呢，这个意愿不高。现在网络这么方便了、大家不喜欢听。以前我记得我在家的时候呢，我还要上班工作，我又做那个出工啊，不是做那个很轻松的工作。跟我弟弟啊去做模板，做建筑的。回来呢都是很累的。吃过饭洗完澡，赶快骑机车啊，从汐止啊赶到景美华藏图书馆去听老和尚讲经。风雨无阻的啊，骑机车耶。那冬天啊那是很冷的耶。我很认真耶。那现在呢，这个舒舒服服的在房间里面有电脑，这个大家都不愿意听啊，这个实在很可惜啊。那不愿意听就什么呢？就好像学生你不愿意上课嘛，不愿意上课只是想要拿到那个文凭，你说那个文凭发给你有用吗？那只是一个形式嘛，那个我们都知道了，那没有用的嘛。你到学校呢，你都不去上课，不去学习，然后学校就发一个文凭给你，你说那张有实质上的意义吗？没有。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嘛。那佛法也是这样啊。所以我在前年山东海岛金山寺很多出家众，我在讲戒律课呢，这个不来，那个不来。这个有事，那个有事。我说我比你更忙啊，我台湾事情比你那么多，我都放下来这里陪你们了。你们还忙这个忙那个。那你不愿意来总有理由嘛。我说我不愿意去上课，我也可以讲100个理由。你相信不相信？我有很充分的理由。
那后来呢？听说要传戒了，哇！大家一窝蜂的去抢了报名表。我说你们那么真的那么喜欢受戒吗？我说你们去受戒，上戒律课又不喜欢来听。我现在要受戒呢，大家抢着报名要去受戒。我说你受那个戒有用吗？你对戒律一无所知，受了戒你怎么持戒？你有没有得戒？你一无所知。那有用吗？我是跟他们讲一些真话啊。我说你们现在去受戒啊，也得不到戒啊。你那个戒牒呢，发给你呢，那是只有一个形式的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就得戒了啊。那现在呢，去受戒呢，是受个形式的。弘一大师呢，给我们讲。先去受个形式的戒啊，回来啊方便学戒了。你受戒回来还要学，学一条做一条，你不学你就不知道怎么做啊，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受戒嘛。啊，你对戒的开遮持犯这些都不懂，那你怎么持戒呢？啊，那个戒牒就像一个文凭嘛。好像学校文凭嘛，去戒场30天啊，举行一些仪规仪式，好像去学校啊，这个举行这个毕业典礼啊，然后那个博士帽给你一戴啊，那个仪式举行完了，你就是博士了，那不是真的啊。现在那个戒场受戒呢，就像这样啊，好像小朋友呢，你跟他戴个博士帽，哇，你是博士了啊。那不是真的啊，因为呢，他没有学习啊，学戒学经教都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这里发愿呢，我们要知道呢，要怎么学习啊？愿我速知一切法，愿我早得智慧言啊。你要得智慧，要知一切法，就是先听经闻法啊。现在闻法这个。比过去方便多了，又网络又卫星电视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个啊。早期呢，连那个录音带都没有啊。后来呢，有了录音带了那我们就觉得很方便了。哇，有录音带了，这个我们听经的机会啊，就更方便了。后来又有这个录影带。后来有 VCD, 到现在呢 ,DVD, 现在还有 MP3, 这些呢借用现代科技的发达那么我们利用这些科学工具来做弘扬经典的一个方式提供给大家方便。那么这个听经闻法这个事情我们要多留意。最重要呢还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所以今天呢这个我听说顺师在三重别院说那个放这个老和尚的直播的经也没有人要听，说老菩萨都听不懂。老菩萨听不懂，都在打瞌睡不听了后来呢我就给他们讲我说你先不要去要求老菩萨先要求我自己有没有要听了。你自己都不想听，那你一天到晚在看那个老菩萨不听，那个老菩萨不听我说呢，我在道场我只要有空我就坐下来听经，就我一个人听，我就自己坐下来听，我都没有去要求老菩萨要来听。你自己就不先做给人家看一天到晚在看这个老菩萨打瞌睡，那个老菩萨不听，那你自己本身就不听，你还能要求老菩萨吗？要先要求自己这个老菩萨
啊，那老菩萨他不想去西方，你也要像那些老菩萨不想去嘛。啊，如果你这一生还不想去，那你可以向那些老菩萨学习，你就不要听经。啊，那有的人说，哎，这个老实念佛就好了，听什么经呢？讲是很简单的，你能老实吗？那什么叫老实念佛？你有没有搞清楚？啊，什么叫老实念佛呢？把你这个贪嗔痴慢的习气呢念掉了，那个人叫老实念佛。啊，如果你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呢，那贪嗔痴慢还很严重，那就叫不老实了。老实的标准在哪里？在这里啊。那我们想一想，我自己老实不老实呢？先不要去管别人老实不老实，先问我自己，我自己有没有老实？啊，我问我自己呢，我很不老实。啊，因为很不老实呢，所以乖乖呢要听经。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呀，你就不知道怎么念，你不会念。啊，不会念你就达不到那个效果。啊，古大德所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了。啊，那么我们不接受善知识啊这个好老师的劝告，那吃亏就是自己了。啊，自己还要编一个理由去跟老师善知识去跟他讲理由，那吃亏是自己。啊，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教导啊，自己啊这一生就不能成就。啊，这一点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往往我们这一生又空过了。啊，那就很可惜。那么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度一切众。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啊，这个昨天我们也讲过。啊，这个是度众生。啊，那么下面这一句呢，得善方便。啊，你要度众生没有方便，没有善巧方便啊，度不了众生。啊，众生啊，特别是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没那么好度的。啊，没有善巧方便，就不能度众生。啊，所以过去我刚出家的时候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剃头那一天呢，啊，就给我讲了一句话。啊，那个时候呢，他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啊，日常法师呢，这个出家戒呢，持得很严格。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就给我讲啊，说出家了啊，那么我们学的是大乘佛法啊，不是学小乘法。啊，大乘法呢，不但自度，还要度他。度他没有善巧方便，就度不了众生。那么怎么样学习善巧方便呢？必定要通达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世出世间法呢都要融会贯通。啊，你通达出世间法自利，通达世间法呢利他。那么世间法具体的做法就是我们古圣先贤讲的这个礼常礼啊，礼节这个礼啊，这个是世间法。这个礼就讲人情世故啊，世间凡情的这些人情世故啊，你必定要通达明了。那么你这样啊，来跟众生大众接触，他们才会生欢喜心。啊，如果你对这个人情世故不通达呢，他生不起欢喜心。啊，你佛法再好他也不能接受。所以必定啊要有。

善方便。那善方便呢，不但要学习佛法，还要学世间法。所以当时老和尚就给我讲，从日常法师呢，他没有得到高手的指点，知道出世间法，不通世间法，对世间法呢一张白纸。

七年了啊，也从这个地方体会到这个善巧方便啊，它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们佛门常讲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有慈悲心，没有方便呢，帮不了众生，帮助不了。我们再看下面，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那么，这个两愿呢？前面是愿我速成般若船，这个般若呢，是我们自信的智慧，这个翻经的法师呢，没有把它翻成智慧怕我们错会那个意思了，因为世间人呢也有聪明智慧，但是呢，那个不是佛讲的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是我们自性本有的，每一个人都有，都具足。大家都具足。那么我们速成，乘这个般若这个船那你很快就到彼岸了，你就会超越这个苦海了。我们为什么在六道里面受生死轮回之苦呢？就是没有般若智慧没有般若智慧，你世间的聪明智慧再高，你还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生死之苦，脱离不了这个苦海世间上那个聪明智慧很高的人很多但是呢，他不能超越生死的苦海，他超越不了你看那个科学家很聪明很有智慧他发明种种的东西你说头脑在世间人的头脑来比他们是最高的、最有智慧的，但是那个不是般若智慧。那个世间的聪明智慧他能得到世间的名利，但是呢，超越不了六道生死的苦海，他没办法，因为他那个智慧不是自性的般若智慧，断不了烦恼那么般若是佛法的中心你看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前面12年讲阿含，后面8年呢讲方等，阿含是小乘经人天小乘经典。那么大乘呢，就是从阿含提升到方等，方等就是进入大乘教。那么大乘教讲了8年呢，就进入般若了。提升到般若般若讲了22年后面7年讲这个法华涅槃那么般若几乎占释迦牟尼佛讲经接近一半可见得这个般若它的重要我们不学习般若呢，是在讲你学佛呢没味道。得不到法喜。那么说得具体一点呢，不要说断烦恼了，连除烦恼都有困难。因此我们在《金刚经》里面，《金刚经》是600卷大般若经当中的精华了。这个般若经佛讲了22年有600卷，分量很大。那么，在这个600卷般若经呢，经这么多，最有名的就是《金刚经》那么，在中国佛教呢，可以说《金刚经》是代表
这个般若经的一个精华。

金刚经很有名啊，是在中国佛教呢，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佛教里面、有一部金刚经的、就包括呢没有学佛的人、世间的读书人、一般人、都知道佛教有一部经叫金刚经。金刚经、这部经、名气很大。那为什么他名气那么大呢？是得力于唐朝时候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呢，他就是听到人家念《金刚经》开悟的。他去砍柴去卖柴啊，那么到这个经过一个人家里啊，听到有人在念《金刚经》啊，他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啊，听到人家念那个《金刚经》他一听忽然他有所悟啊，他开悟了。那个念的人没开悟，他听得开悟了。再去问那个人你念的那是什么经？那个客人给他讲他念的是《金刚经》。那么六祖跟他问话彼此对话对了之后呢，这个客人这个人不是普通人这个经他念了很久呢，他都不懂他那个金刚经的意思这个人听他一念他马上就悟入那个经义了所以就介绍他到五祖那里去再去参学还送他银子帮他安家照顾他老母亲等于是扶持他去学习这个参禅去参五祖那么在五祖那里待了八个月五祖要传法就是宣布请大家做一首偈那神秀呢做的那一首偈呢没见性没开悟六祖呢做的那一首偈真的是开悟了这个五祖就把衣钵传给他三更半夜也是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那个时候就大彻大悟了后面经就没有继续再讲了那个时候他听到客人念金刚经是大悟还没有彻还不彻底去五祖那边做苦工作了八个月五祖要传法给他呢再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时候呢他才大彻大悟那这个五祖看到他已经彻悟了那后面呢不用讲他都知道了就把衣钵传给他了叫他赶快跑后来成为中国禅宗第六代祖师所以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它这个知名度呢是从六祖那边来的六祖呢是在这部经开悟的成为一代祖师的所以呢从六祖以后都没有人不知道《金刚经》了那么历朝历代呢持诵金刚经的人非常多得到感应的人也很多所以我们这次观音佛学会印了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后面还有附录那个金刚经持验记就持诵金刚经的那个感应效验的一些记录那么般若呢是我们学佛的中心我们也不能不学但是般若经呢很不好讲很不好讲所以自古以来呢这个般若经典都很少人讲为什么呢第一个怕讲错了给人家误导要背因果所以干脆就不讲了
啊，那么有的人呢，啊，他不怕因果，乱讲，啊，乱讲，啊，那因果背得更重。所以，姜蔚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在《金刚经》讲义啊，给我们讲，他说自古以来呢，很多修行人呢，不能说他不用功，啊，他就举出我们念佛人，我们念佛人呢，你要念佛他认真不认真呢？他很认真在念，但是呢，扶不住这个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控制不住。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自己本身呢也深有同感，自己有这种感受。念佛我们也很想扶烦恼，就是扶不住，拿它没办法。我们也长期听经也明了啦，知道这个烦恼不好啊，也哪一个人希望自己常常生烦恼呢？大概没有一个学佛的同修呢，希望自己不断烦恼的，大家都希望断烦恼，但就是断不掉啊！啊，不要说断啊，你控制都控制不了啦。啊，那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心净则土净。那我们念佛念这么久，怎么心还不清净呢？啊，心不清净，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嘛。我说穿了，还不是这一桩事情，就是放不下嘛。啊，这个世界上有一桩事情没放下，你心就不清净，不清净呢，你就往生不了。啊，你那个愿生西方那个心呢、啊，你生不起来。为什么生不起来？你这边有牵挂嘛。你这边放不下，那嘴巴说愿生西方啊，真的佛要来接引，又不想去了啊，又怕死了。那愿是假的嘛，在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然知道啦。啊，所以我自己呢，为这个事情啊也是很烦恼。啊，后来呢，我就想到了，过去早期呢，老和尚讲过《金刚经》讲义啊，啊，有一天呢，是心里实在很热闹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呢，再请来看看，哎呀，看的呢，真有很深的感受啊。那么看到姜老居士在这个讲义里面给我们讲了，现代人呢，从一千多年来呢，这个《般若经》都佛门里面很少人讲。他说这般若经如果你不讲啊，你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啊，修到最后都枯燥无味，没味道。那没味道呢，你就修不下去了，你就会退转了，你得不到法喜嘛。啊，那么这个般若呢，是要从文字般若，根据这个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啊，文字般若就是经典啊，啊，包括这些讲义啊，祖师大德的著作，这是文字般若啊，包括听经闻法言语文字啊，这个是文字般若。那么我们利用这个文字般若的工具呢，你要知道呢，去提起观照般若啊，那个才有作用。啊，你只停留在文字般若呢，你不知道要提起观照般若呢，那就你修到最后就枯燥无味了，包括念佛法门都不例外。啊，念佛法门呐、啊，啊，你去佛号念到底，老实念佛，你念看看，啊，念到最后呢，你的心就烦了，啊，你就念不下去了。啊，为什么念不下去呢？因为他没有观照般若这个功夫。

没有关照般若啊，所以你没有般若呢，是在讲你这句佛号也念不好。那我们又会想啊，那也有一些老阿公、老阿婆，什么字都不认识啊，他念得很好啊，那个3年5年都往生了，是有，但是不多啦。你找几个，你找来给我看看。啊，那个不认识的老阿公、老阿婆，不是说他不认识就很老实啊，他不认识字的很不老实的也很多啊。不相信我找几个给你看。啊，现在这老菩萨呢，就七老八老了，你问他老实不老实，很不老实啊。啊，为什么不老实呢？他还不想去西方嘛，就不老实啦。啊，一讲到生病就怕得要死了，那还叫老实吗？那什么叫老实呢？一听到生病都欢喜得不得了，哇，我要去西方了啊！那他一点恐惧感都没有，很自在，很潇洒，那是老实的。啊，如果这个听到要死了，那吓得都不成人形了，那个就不老实了。那老实不是嘴巴讲一讲就老实了，那我也会讲啊。啊，如果大家都那么老实，那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要天天讲经说法讲49年？那释迦牟尼佛不是多此一举吗？啊，释迦牟尼佛就拿一个引磬啊，大家来跟着我老实念佛啊，他就敲引磬，然后我们大家个个跟他念佛，不都个个都成佛了吗？他还要讲经说法干什么？都不需要讲了嘛，那可见得那个老实人不多嘛，啊，少数几个人有了，啊，真老实人他真能放下，啊，他真能放下，啊，那种人真的不用听经，也不用跟他讲经，你就劝他老实念佛就好了，因为他已经老实了嘛，你要讲那么多不是多余的吗？那么现在佛讲这么久的经呢，就我们这个世界呢，这不老实的人呢，占绝大多数。啊，1万个人呢，大概有9999个不老实，啊，恐怕都没有。啊，恐怕100万人呢，你要找到一个老实的都很难找。啊，我们全地球啊，这个60-70亿的人口。有几个老实的啊？你去找看看，你找出来呢，真的不成比例呀！啊，1/10000恐怕都不到，所以佛才要天天讲经说法嘛。讲经说法目的在哪里呢？断疑生信嘛。啊，你有疑惑在，你怎么会老实呢？啊，那不老实要装老实，你也装不来啊。啊，所以这个要起观照般若啊，所以姜味龙老居士他讲的很有道理啊。他说自古以来啊都不敢讲般若经，但是般若是佛法最重要的部分。你看世尊讲22年，但是没人讲啊，大家不敢讲啊，所以他分析啊，这个自古以来了不敢讲这个般若经呢，有3种情况啊，一种是。妄谈般若啊，妄谈般若呢，就是虚妄的乱谈乱讲般若啊，那根本就不是讲般若了，他乱讲妄谈，虚妄的妄啊。再来呢是怕谈般若啊，听到般若就害怕啊，敬而远之啊，唯恐讲错了啊，要这个错下一个字转你就要堕500世野狐身，怕谈。啊，一个妄谈，一个怕谈。那纵然有人谈呢，也很浅，浅谈般若。妄谈、怕谈、浅谈，大家不能深入般若。所以，不管修什么法门啊，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认真，但是修到最后呢，枯燥无味，他得不到法喜。

他就退心了。包括我们念佛法门都一样。啊，你说你老实念佛，那你心里还有烦恼吗？啊，这个不要问别人了，问自己最清楚。问别人了不准，别人总是会恭维你嘛。哎呀，你修得很好啊，脸都发光了。那什么光我们也不知道啊，都有光啦啊，是智慧光还是烦恼光啊？都有光啊，智慧光呢，它是啊白色白光、金色金光。那你烦恼光放出来是黑色黑光，也是光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啊，在此地呢，如果你是老实人，那不需要了啊，你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不要再自找麻烦了。如果跟我以往很不老实的呢，那我建议啊，那个《金刚经》讲义啊，还是要看看啊，最好能够深入啊，它帮助我们修学各种法门，它是佛法的中心。啊，所以我们现在听经念佛也好，啊，修禅也好，这个持咒也好，那他生不起欢喜心。那为什么生不起欢喜心？他没有观照般若，他不懂得起观，所以他就没味道。啊，修到最后呢，像一潭死水，那个水是死水，它不活泼。啊，那么般若一进去呢，那就活泼起来了。啊，穿衣吃饭，哇，什么事都是在修行，你就快乐了。啊，不然呢，你跑到哪里，跑到深山，你照样生烦恼了。啊，你一个人自己就跟自己过不去，不相信你试看看。啊，两个人在一起会起冲突呢，自己一个人呢，自己跟自己也会起冲突。啊，自己为什么跟自己起冲突？自己的烦恼习气在打架啊，自己跟自己就起冲突了。啊，自己跟自己都在起冲突，那怎么可能不跟别人起冲突呢？那当然起冲突嘛。啊，为什么起冲突呢？没有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一照，哎，就没有啦，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姜维荣老居士劝我们啊，不要妄谈般若，不要怕谈般若，不要浅谈般若，而要什么深谈般若啊，深入的谈般若啊。他这个讲法呢，符合我们三皈依啊，自皈佛，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啊，深入啊。啊，那个就深入什么？深入般若智慧啊，你那个智慧才会如海啊！啊，你看现在净老和尚讲这个《无量寿经大经解》啊，根据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在讲，啊，可以说字字句句呢，都是深入般若了，啊，都是谈到般若，离不开般若，啊，你离开般若就没味道，啊，那么。我们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如果你放下了，那可以不用学这个。如果放不下呢，我们还是乖乖的听佛讲的，要学习般若啊，你不能不学啊，不学你就放不下啊。啊，般若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嘛。啊，我们念佛也是要看破放下啊，跟其他法门都一样啊。啊，只是看破放下呢，我们念佛这个条件比较低。啊，你只要服烦恼，控制得住，这样就可以去了，待业往生算及格了。啊，其他法门还不及格。修这个法门啊，条件比较低。啊，这个学校呢，啊，好像我们这个考。

大学啊，这个学校呢20分就录取了，那其他的学校要40分、60分、80分，有的要100分，哦，那条件比较高了，我们就不一定能达到。那这个20分，大家呢如理如法用功，很容易就达到，就及格了，就录取了。啊，高的我们不敢讲啊，低的我们一定可以做到。啊，但是第一，它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条件啊，这个我们可不能误会啊，误会我们这一生又要空过了，又去不了西方啊，要等到来生来世，不晓得要等到哪一生来世啊，再遇到佛法，遇到净土啊，再如理如法修学啊，那个时候才能往生啊。那么我们希望这一生有一定的成就。啊，这个般若啊，不能不留意啊，所以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们还是啊有必要来学习啊。除非你已经看破放下了，那不用谈了啊。但嘴巴讲放下，心里根本就没放下，那个不算的啊。有口无心啊，那个不算的啊。嘴巴说要去西方，心里根本就留恋这个世界，就不想走啊。这个。不可能往生西方的啊，所以最近这两天呢、啊，我听老和尚这个直播呢，有很多同修就问老和尚了啊，说往生啊，他这个头都发热了，是不是往生西方啊？啊，老和尚讲的真话了，他说头发热，包括烧出舍利，都不能代表他一定往生西方啊，但是有这个瑞相啊。就是肯定他不堕三恶道啊，那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他往生的时候，比如说全身柔软啦、啊，头顶发热啦、啊，心窝发热啦、啊，啊，往生到天道的都有这个对象啊。那么来生再来做人的，他也有这个对象啊。来生来做人呐、啊，享受人间大富贵的，他也有这个对象。啊，并不一定往生西方。那么往生西方净土要怎么样才能确定呢？往生这个人他自己讲出来的啊，临终啊要走的时候呢，他跟大家讲，我看到佛来了，我跟他走了，我去西方了，那这个能确定了，他自己讲出来能确定。如果他自己没有讲出来呢，这很难确定啊。所以有很多同修呢，他对自己的亲人过世的也很关心啊，特别我们学佛念佛的同修啊都期望着自己的亲属能往生西方啊。那么来问我们呢啊，我们说有没有往生西方啊，我都给他回答说有，一定会往生西方的。啊，但是呢，啊，我这个给他讲，一定会往生西方的啊。我这个话呢是佛的啊。啊，为什么说佛的呢？如果他没有说很确定的，那我们这样回答呢也没错了。他说一定会往生西方的。啊，给他一个安慰嘛，啊，让他心里得到一个安慰。在《弥陀经》上讲啊，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已生就已经往生的，今生就现在这一生他往生的，当生就是将来啊，总有一天会往生的啊。那如果我们给他回答一定会往生，那当生将来呢，在无量阿僧几劫之后再往生，那也是一定会往生，但是时间的问题嘛，那并不是现在嘛。啊，如果他问说是不是今生啦、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如果说是不是现在就在西方啦，那我会给他回答说等我去西方再看看他在不在那里。啊，那他在那里呢就能确定，我现在还没去没看到，不能确定。我都是这么回答的啊。那么如果问我说会不会往生西方，我一定给他回答很肯定的，一定会往生的
啊，不是今生就是当生嘛，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听闻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跟西方这个言这个种子就种下去了。那总有一天这个种子它会成熟的，成熟的时候它一定会往生的，那只是时间还有多长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们这样给人家回答呢，也没错啊，也是根据经典啊，经典的明文啦、啊，给我们说明啦、啊。啊，如果他要确认啊，是不是今生现在他已经往生了，啊，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啊，我们真的是不知道。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用沾茶善恶业报经啊，去沾茶三世因果那个轮相，啊，你也能求地藏菩萨给你指点啊。自己的亲人呢，到底是不是确定往生到西方啊，还是往生到天道、人道啊，还是往生到三恶道啊？啊，这个189宿啊，这个三世因果啊，那么这个是未来因果啊，来生来世的因果啊，这可以用透过这个方式去沾。那么我能够告诉别人的就是这样。那么讲到这个速成般若传啊，我们也知道要学习般若经典，不然你怎么速成般若传呢？这个不是这样念一念啊，我啊愿我速成般若传，念完了就没事了。那不是这样啊，念完你要去学习啊，啊那个金刚经讲义你可要听啊，要学啊。不然你怎么速成般若传呢？啊，那么便宜的事情，那我也要啊！啊，这个我们要做佛的啊，那花一点时间，花一点精神体力，那是一定需要的嘛！啊，你不可能说坐在那里躺着舒舒服服的就成佛了，有那样的事情吗？那不可能啊！你要赚几个钱啊？啊，要上班还要工作好几个小时啊，你才能赚了一点钱，对不对？啊，你要赚人家几个钱，你就要那么辛苦了。我、哦、现在要成佛，要了生死，那坐在那边舒舒服服的就成佛了。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不要在那里打妄想。啊，所以有机会啊，我们要来学习《金刚般若》啊这个讲义啊。过去我们也是有一个错误观念啊，好像这个《金刚般若》是禅宗的，跟我们净土没关系啊。其实般若跟任何一宗都有关系啊。你离开般若呢，那就不是佛法了啊。不但大乘离不开般若，就连小乘也离不开般若。就连人天的善法都离不开般若啊，连我们学弟子规呢都离不开般若啊。你没有般若呢，连那个弟子规都学不好。不相信你试看看啊，你不要看弟子规哦啊，弟子规好像教做人的，做人你都不学不来啊。不是说他去学了弟子规他就做得到了啊，有的他连懂都没懂，他怎么能做得到啊？所以下午啊，我们那个五楼办公室啊，拿一个短句给我看啊，编这个《弟子规》啊，前面的四句啊：父母呼应勿反，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啊，演了一个话剧啊。那么学了《弟子规》的人，他会不会佛用啊？在家里。好，就纵然你在家里做到父母呼应勿反啊，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那你到公司行号呢？到学校呢？啊，你到了公司上班，那这个四句要怎么做啊？啊，你就要改成了、啊、老板呼。老板呼要怎么样？不理他。那应该怎么做呢？在家里是父母呼应勿反，在公司是什么？老板呼
也要应勿缓嘛，不然那个啊，如果我当老板了、啊，我叫你，你都不理我，我也不要用你啊，啊，叫你明天回去吃自己了。那如果你当老板，你请了一个人，你叫他，他都不理你，你还会请他吗？我看你也不会请他。这老板呼也要应勿缓了、啊。啊、老板命行勿懒、啊、老板交代你做的事情你不能懒懒散散的、啊、拖拖拉拉的、啊、不认真去做，这个不行、啊、老板叫西静听，然后给你教导你，你要听 啊， 啊，老板责西顺承、啊、老板在责备你的时候你要虚心的来承受嘛。啊，如果你一个公司行号，大家能做到这个事迹，你那个公司那个工作效率一定很好。啊，这个老板一个交代下来啊，下面都办得很好。啊，如果老板呼啊应很缓，啊，老板命行很懒。啊，老板叫呢不敬听，啊，老板则不顺承，你说那个公司他怎么做事？啊，现在的公司呢，大部分这种情况啊，那学了《弟子规》的人真懂得、哦、还是不多啦，啊，学是学啦，学是在学啦。学的会了吗？学会了没有？啊，我们学会了多少？啊，做到了多少？啊，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弟子规》，我们都做不来。啊，所以必须要借重啊般若智慧，不然你连那个《弟子规》都做不好，你还指望成佛？啊，做人都做不好，还能做佛吗？啊，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般若智慧啊，对我们佛法、世间法都很重要的，它是中心啊。离开这个就不是佛法了，就没有佛法可谈了啊！不但没有佛法呢，连世间法也谈不上了，连世间的上法都谈不上。可见呢、啊，我们学习学什么呢？学开启我们的自性般若智慧啊，所以《金刚经》啊，这个我们也要学习啊，不是说我们念佛人就不要了啊，不要你，如果你放得下就可以了。但是真正有几个人放得下啊？你不要看那些老太婆、那老菩萨很认真念佛啊，他就放下了，你去试看看，快死的时候呢，一个都放不下。这个我们看多了啊，看多了，那么自己就能深刻的去体会了。所以现在呢，这个啊，三重别院啊，说老菩萨不愿听经，这我知道嘛，啊，因为他们还不想去西方嘛，所以老和尚现在讲的大经解，他们就不愿意听，听不进去，听得没味道。啊，那么这个经他不听啊，啊，我们也很清楚啊，真正能念佛往生净土的呢，就很难了。啊，那么下面讲，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越是超越。啊，那这个跟前面啊相关的，也通后面。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啊！啊，越呢超越苦海，六道是苦海，六道法界这个分段生死，这个苦海。那么出离六道法界呢，升到四圣法界呢，四圣法界呢，跟一真法界比起来呢，它还是苦海啊，比我们六道法界呢，那要殊胜太多了啊！但是跟

真法界比起来呢，四圣法界还是苦海啊。所以十法界呢，都叫凡夫啊。这个六道法界的凡夫叫内凡，六道以内的凡夫啊。四圣法界呢，是六道以外的凡夫啊。但是呢，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海了，四圣法界的圣人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他们超越了，他比我们快乐了啊，他不要受这个昏断生死，但是他还有变异生死啊，比我们快乐多了，自在多了啊。但是呢，跟一真法界的法身大士比呢，他们还是苦海，还是不自在啊，所以还要再超越啊，超越十法界啊。入一真法界，住十报庄严土，那么这个十法界的苦海它就超越了。那么到成佛呢，是究竟的超越了。那么这个都要靠般若，般若。那么下面讲啊，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这个戒定道。我们一般讲啊，佛法的修学啊，戒定慧三无漏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慧就是般若智慧。那么我们要开启般若智慧呢，那不能不修戒，不修定啊。戒有广义有狭义的啊，广义的就是啊，凡是佛教戒规定啊，我们一般讲啊，守规矩。守一个规则，这个通通是属于戒啊。那么你守这个规则呢，你心才会定，定了呢，你才会开智慧。你不守规矩呢，心乱糟糟的，心定不下来，那你开不了智慧啊。那么这个智慧你开一分呢，它又帮助你这个戒定啊更深入，戒定更深入又帮助你这个智慧越增长一分啊。这个三无漏学它是相辅相成的，互相啊，这个帮助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连带关系。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明天啊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时间过得很快啊。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又过去了，好像来这里呀、感觉过得特别快呀、明天又是端午节了啊，那么在这里啊，先祝福大家啊，端午佳节吉祥，阿弥陀佛。请大家啊翻开啊《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啊，这个页码是225页啊，225页第一行，舍庄严，慈悲喜舍啊。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慈悲喜舍啊，这个学习到喜庄严。今天啊，接着我们看这个舍，舍庄严啊，请看经文：舍庄严故，欲顺为敬，无爱慧心。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啊，讲的舍啊，就是对于啊顺境啊，这个为，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逆境啊，一个顺我们心的，一个不顺我们心的。舍庄严啊，对于啊顺为敬，无爱慧心啊，没有贪爱，没有嗔恚心。我们看捷要第一条，舍是放下。我们为什么放不下？没有看破，看破。放下从何做起？从舍做起，从布施下手。布施就是舍，此处的舍更有深奥的意趣，就是于顺境逆境中修平等心、清净心啊。这一条啊是讲到这个舍了啊，舍就是放。